0: 通过这个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来自各家企业的污水经过预处理、超滤、反渗透等工序，清水被高效分离，每天能产出2.5万吨再生水，全部回用于工业生产。
1: 产出的回用水小于250毫克每升，水质远超回用水标准。项目满产后，每年可节约清洗水约1000万吨，相当于20万居民一年的生活用水。
2: 污水处理后能够实现高品质的回用，关键在于脱除水中的盐分和杂质。在车间里啊，通过蒸发、结晶等工艺，产出像我手中这种高品质的工业盐，日产量是100吨，可直接供给工业生产使用。
0: 项目配套搭建 AI 水务数字化管理平台，用数字科技赋能水资源集约管控。在污水变好水、废盐变资源的同时，甘泉铺经开区还通过捕获提纯工业二氧化碳注入油田区油，既实现减排又助力增产。冬天提取污水中的热量供暖，相比天然气供暖成本降低40%，夏季还能反向制冷。园区的绿色实践多点开花，为全江工业园区绿色化、智能化、集约化发展打造可复制的标杆样板。
3: 持续深耕林泰园区建设，推动微废回收资源化利用、风电叶片回收等绿色循环化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0: 目前，新疆已建成9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甘泉铺经开区、库尔勒上库高新区、石河子经开区入选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绿色低碳转型正在全江工业园区铺开。在吉木萨尔县北三台循环经济工业园区，新疆巨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废液处理生产线刚刚实现点火式生产。项目全面达产后，每年可以无害化处置乙二醇、正丁醇等6类有机废液15万吨，以及锌、铜、镍、铂、钯等7类废催化剂3万吨。
4: 后续我们将有机废液全线运行，日处置能力可达400吨，让工业废物变身优质资源，实现循环再利用。
0: 从末端治污到源头控碳，新疆工业绿色转型之路持续升级。一批绿电直连项目直接接入风光清洁能源，从生产源头植入绿色基因。工业固废、废液、废气循环再利用，从被动减排转向主动低碳。广袤的新疆大地上，一个个工业园区正沿着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道路迈出高质量发展新步伐。
5: 今年1至8月，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1.7亿吨，同比增长4.2%，其中江煤外运量6884.31万吨，同比增长11%，辐射全国19个省区市。
6: 哈密是江煤外运的东部门户和核心主战场，煤炭外运量占全江江煤外运总量一半以上。依托临哈铁路这一江煤外运北翼核心大通道，哈密成功打造新疆煤炭产地外运河北港口江海联运的高效海铁联运体系，全年可完成500万吨江煤入季运量。目前，国远九州集团已在哈密布局7座公铁联运站台，配套100台新能源重卡，联动包头1万吨级铁路专线，构建起铁路加公路加港口加海运4位一体多式联运网络。
7: 目前呢，我们在三塘湖每月的挂运量为8万吨左右，目标10万吨每月。
6: 铁路是江煤外运的核心骨干通道。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用足用好兰新铁路、临哈铁路、格库铁路易主两辅通道能力，细化车流组织，动态优化分界口交车方案，科学调配运力，最大限度释放路网通行能力，持续扩大1万吨重载列车开行规模，加密跨区域直达班列开行频次，以规模化、集约化运输模式显著提升江煤外运效率。同时，常态化对接江内煤炭生产企业、多地用煤企业及沿海港口，实时掌握产销动态，精准调配运输资源，持续巩固拓展华中、华东及北方港口外销市场，构建起衔接顺畅、保障有力的煤炭外运供应链。
8: 中秋假期，天山南北推出非遗展演、红色研学、民俗游园等各类主题活动，各族群众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欢度佳节。
6: 节日里，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推出系列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在模拟实景街区，博物馆开展了聚游体验模式，大家可以和演员互动，跟着角色演绎完成任务。
9: 又好玩，还挣了好多银票。我要做一个月饼给妈妈吃。
6: 连日来，新疆革命

0: 军事馆迎来众多观众，大家在回望历史、缅怀先辈中厚植家国情怀。
1: 带孩子来军事馆看一看，让他知道我们能安心过节、合家团圆，是背后有人保家卫国，也是接受红色教育。
0: 9月26号，非遗馆里赏非遗英雄史诗《马纳斯》讲唱会在新疆非遗馆上演。当天，弦乐和鸣，戏韵中秋，首届古琴京剧双非遗沉浸式文化雅集也在这里举行，让观众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2: 古琴的声音治愈人心，京剧的唱腔婉转大气，韵味十足，很有中秋的仪式感。
0: 中秋佳节，铁门关市举办爱国歌曲合唱大赛，嘹亮歌声礼赞伟大祖国。拜城县举行主题联欢晚会，在浓郁的家国氛围中欢庆佳节，凝聚奋进力量。舒富县举行桂韵中秋家国同源主题游园活动，集月饼制作、灯谜投壶、航天科普于一体。
3: 我从来没有自己做过月饼，今天试了一下，感觉做得挺好看，带回去给爸爸妈妈尝尝。
4: 合唱比赛酒宴特别好，我也是从头听到了尾，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我爱你中国》。
0: 中秋假期，新疆各地消费市场暖意十足，国风文化、潮流 IP、 运动休闲和惠民促销融合发力，吸引消费者假期走进商圈，体验不一样的过节方式。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这家开业不久的商业综合体，国内人气潮玩 IP 大表姐 Dora 新疆首展在这里亮相，多款经典手办吸引潮玩爱好者专程前来。
5: 我关注这个 IP 很久了，现场的剧情装置视觉冲击力真的很强，还能看到平时很难见到的一些系列藏品。
0: 除了潮流 IP， 这家商业综合体入驻品牌超过240家，其中40多家是新疆首店。观景休闲、潮流运动、亲子互动等多元体验融为一体，叠加一系列节庆活动与惠民福利，成为市民节日期间休闲消费的优选目的地。
6: 中秋假期短嘛，就想着来附近的商场逛逛，刚好想买点衣服嘛，就发现有400团600的券，感觉特别实惠。
7: 举办了月亮上写诗、国潮巡游、诗词大赏、五月市集，推出了惠民促销和会员满赠，让消费者有体验得实惠。
0: 假日里，各地商超纷纷启动促消费活动，带动节日消费热情持续升温。库车市启动中秋国庆期间促消费系列活动，家电换新、汽车购车补贴等惠民举措叠加以旧换新政策，综合补贴最高达到45%。裕民县通过线上平台发放政府惠民消费券，带动零售、餐饮、住宿等客流与营业额双提升。
8: 带着家人过来采购过节物品，就比如说有满200减50，优惠力度也挺大的。
0: 9月21号到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疆各地持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热潮，让法治思维根植人心，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在喀什市乃泽尔巴格镇群布斯村，自治区妇联驻村工作队组织村民开展主题活动，将法治宣传、民族团结教育与中秋国庆联谊活动深度融合，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内容、邻里相处规范与文明乡风建设要点。
9: 学到了很多民族团结方面的知识，平日里我们各族邻里互相搭把手、唱赖网，相处的就像一家人。
10: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宣讲和文体活动，拉近干群距离，增进邻里情谊。
0: 以宣传周为契机，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党日、主题团日活动。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在塔城市举行“情旗迎华诞，同心润边疆”天安门国旗巡展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实践活动，邀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沙勒克江一鸣等代表开展宣讲，并参观红色小院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开展了我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主题宣讲活动，一线工作人员分享亲身经历，展现全区交通系统民族团结生动实践。
11: 我们出租车司机就是城市的流动名片，更是民族团结的一线使者，我会持续为民族团结、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0: 宣传周期间，策勒县组织基层干部、农民党员走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在沉浸式学习中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

0: 特含义。富康市吉木乃县等地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知识竞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理念深入人心。库车市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宣讲，一件件身边的民族团结暖心故事引发现场干部群众共鸣。
1: 我们应当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包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我们现在的好日子就是各民族一起奋斗来的，我要当好民族团结宣传员，给乡亲们讲好团结故事。
3: 义乌县立足风光煤化工资源优势，持续做强氢能产业，打通氢能制储运加用全链条，推动传统煤炭基地向绿色氢能产业高地转型。
0: 这两天，在天山智谷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内，工作人员正在对义乌氢能共享两轮车示范运营项目车辆开展最后的调试，项目计划十月中旬投运。这100辆氢燃料电池共享两轮车为新疆首批，将投放在义乌县主城区。
4: 续航里程较高，目前的这个罐是一个85克的罐，充一次氢呢，我们大概可以跑一个80多公里，在-20度到-50度都可以。我们使用的是集中加注和换罐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0: 这款两轮车搭载的氢燃料电池系统是园区企业新疆昆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氢燃料电池依靠氢气和氧气发生电化学反应，直接生成电能，驱动车辆运行。反应过程清洁，不产生碳排放。企业拥有全疆首条大功率氢燃料电池数字化智能生产线，可为氢能重卡制造氢动力心脏，年产燃料电池系统2000套。
5: 主要是生产大功率的氢燃料发动机系统，以49吨的这个牵引车重卡为主。它的主要使用场景的话，就是在新疆的这个煤矿一直到煤化工产业园。标载的话，基本上可以跑800公里以上。
0: 依托丰富的风光发电资源与煤化工复产氢气，当地创新采用绿氢加灰氢互补供氢模式，白天用风光电制取绿氢，夜间依靠复产氢补充，平衡生产成本与供氢稳定性。
6: 目前全县已建成加氢站4座，加氢能力达23吨每天，可为3000辆氢能重卡提供加氢，以投运氢能公交车共计7辆。
0: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设立经营者集中申报和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导服务窗口，为企业提供申报咨询、合规指导等一站式服务。经营者集中申报是指企业合并、收购股权资产或取得企业控制权达到法定营业额标准的，需在交易实施前申报审查。跨境经营企业还需要遵守境外反垄断法规。以往经营者集中申报相关事项需要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申请，多次补充报送材料。有了服务专窗后，企业可以先享受申报前的咨询服务，材料齐备后再提交。涉及到海外投资经营时，也能在家门口获得专业的反垄断合规指导。
7: 从申报标准怎么判断，材料怎么准备，到该对哪个审查部门，都有专人手把手的指导，还给我们企业进行了反垄断合规培训，帮助我们提前排查了境内外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
8: 为企业提供思想服务，经营者集中申报前的咨询指导，申报的协调，反垄断法规的政策宣传，合规风险的提示，把反垄断合规关口前移，让企业依法经营，放心拓展。
9: 北京援疆教师彭立方今年援疆期满后，决定再留一期，继续扎根和田教育一线，用一腔热爱陪伴学生成长。
0: 2024年，彭立方来到洛浦县第四中学从事援疆工作。当时，这所新建学校面临着学生基础薄弱、青年教师经验不足的难题。彭立方主动承担起学科备课组的牵头工作。课堂上，他深耕教学，把北京先进的教学理念融入日常授课。课后，他熬夜打磨教案，自编古诗文笔记、阅读习题集，帮助学生夯实基础。
10: 彭老师编制的教材都特别贴合我们目前的学习，我们都特别喜欢它。
0: 彭立方还牵头开展常态化集体备课、公开示范课，把数十年教学经验分享给青年教师。
11: 彭老师不仅毫无保留地传授我们专业技能，教我们怎样上好一堂课，更坚守育人本心。
12: 在彭老师的带动下，学校教研氛围愈发浓厚，青年教师也是快速成长，多人在县、地区教学竞赛中获奖。

0: 年七月援疆期满后，应学校和学生的再三挽留，彭丽芳决定继续留下来，用心培育边疆学子，悉心帮带青年教师，书写援疆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1: 援疆只有开始没有结束，把接下来三年的援疆路走好，为和田教育事业贡献我自己最大的力量。
2: 进一步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九条政策措施自七月实施以来，各地采取优化申报流程、强化宣传引导、提高服务水平等措施，确保补贴红利直达经营主体。
0: 在额敏县野木乐牧场牧业一队，前段时间赵子云引入了600只多胎生产母羊、70只肉用种公羊。按照新牧九条补贴标准，像他这样的能繁母羊存栏达到30只以上、稳定养殖的农牧户，能享受到每只多胎能繁母羊500元的补贴。此外，还能享受专用肉羊及含多胎基因的地方品种种公羊每只3000元的补贴。
3: 这种羊它两年可以下三窝，补贴饲养的成本能降低一半吧，吃了个定心丸，再大胆的去发展。
0: 今年七月，自治区印发进一步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九条政策措施，也就是新牧九条。措施立足我区肉牛肉羊奶产业发展新形势，更加突出优质及规模导向。其中，对使用优质西门塔尔牛、褐牛、安格斯牛、华西牛等种公牛冻精配种产犊的能繁母牛，且犊牛稳定饲养3个月以上的，建犊补母，每头能繁母牛补贴300元。在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新疆创锦农牧业有限公司主要以新疆褐牛等两种牛繁育养殖为主，同时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华西牛、西门塔尔牛单种群繁育基地。
4: 有政策的托底，我们也更有信心扩大华西牛繁育的规模，也可以带动周边农户参与改良，把两种肉牛产业做大做强。
0: 据了解，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九条政策措施及牧九条，2024年七月正式实施。两年时间累计下拨资金25.76亿元，惠及100多万个养殖经营主体，顺利达成稳主体、保母畜、降成本、优结构、促转型的核心目标。
5: 为期3天的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今天在昌吉开幕。
6: 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是新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产业链要素最全的葡萄酒专业盛会，吸引了来自国内各大葡萄酒产区、行业协会、龙头酒庄、科研院校的900名嘉宾。新疆四大葡萄酒核心产区1000多款新疆本地好酒集中展出。
5: 本届葡萄酒节以葡萄美酒醉新疆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葡萄酒产业发展成果。
7: 建山北路产区呢，来了30多家酒庄酒企，带着产品呢，大概600多款酒。
8: 现在新疆葡萄酒的品质跟国际水平会非常的接近，再考虑带到沿海地区去。
5: 本届葡萄酒节展区面积1.25万平方米，共设置7个特装展位、150个标准展位，覆盖葡萄酒成品、酿酒设备、包装文创、农特产品等全链条品类。
9: 除了产区推介、经贸洽谈和项目签约之外，还设计了国际专家权威品评、产业主旨论坛、全产业链展销等重点活动，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助力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5: 目前新疆已形成烟耆盆地、天山北路、伊犁河谷、土哈盆地四大核心产区，全疆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稳定在20万亩，年产量近10万千升，原酒产能居全国首位。现有酒庄及生产企业134家，拥有多项葡萄酒地理标志产品。近日，新疆春播玉米小面积超高产探索示范田实收测产现场会在新源县举行。专家组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颁发的玉米测产标准现场籽粒机收实收测产，按照国家标准折合14%水分后，4块小面积超高产探索示范田亩产分别为1648.99公斤、1533.62公斤、1407.24公斤和1383.33公斤。实现了玉米小面积高产探索的既定目标。今年这片示范田被列为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155”重点攻关项目，集成高产耐密移机收新品种、40+70宽窄行种植、滴灌水肥精准调控、绿色病虫害防控等多项技术，通过两种良法配套，最大程度挖掘了玉米单产潜力，为今后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实践数据。
10: 我们呢？

0: 将总结经验，优化技术方案，帮助农民呢实现玉米的这个产量的提升。
1: 日前，新疆辣椒机械化采收现场观摩及技术成果发布会在沙湾市举行。经中国农学会专家组现场测评认定，新疆辣椒机械化采收技术与装备成熟，可在西北地区大面积推广应用。该成果由湖南农业大学、塔里木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集成了一机化辣椒品种选育、配套栽培、高效低损采收装备等核心技术，在沙湾、乌苏、奎屯、拜城等地建成八个百亩示范片区。沙湾示范区主栽博辣天椒二号，经过对当地两个示范基地抽样测定，示范品种采收损耗大幅降低，漏胶率、破损率均控制在极低水平，干胶亩产稳定在500公斤以上。
2: 一般在10%到30%嘛，因为我们一机化的品种、一机化的栽培技术，拿着机械化采收的装备啊，可以达到准确率低于10%。
3: 我这个不到300亩，这可能2天就收完。
4: 为切实解决快递员、外卖员在住宅小区通行配送难题，我区持续出台相关政策，探索多方共建共治管理模式，畅通骑手配送最后100米。
5: 这两天，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溪水苑小区挂上了骑手友好小区标志。小区建成多功能骑手爱心驿站，设置休息、充电、饮水、维修专区以及骑手专属停车位。骑手配送线路图张贴在小区出入口和楼栋醒目位置。
6: 我们松山方便多了，小区进去停车区间都有密切区域和指引，都有小时间能喝水。
5: 近年来，我区先后印发关于做好新就业群体住房保障及友好场景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自治区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提质增效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重点治理阻挠骑手服务、从业人员服务行为不规范等问题。我区还发布自治区住宅小区内快递网约配送服务与管理工作指引，将于10月12日起执行。
7: 自治区出新规，小区快递外卖配送不再一刀切，怎么进由业主大会自己决定。物业呢要简化登记，规范停车，加计存柜，有条件呢再给骑手弄个歇脚充电的地方，让配送呢更方便，服务呢更有温度。
5: 指引提出，在街道社区党组织牵头下，推动多方协同共治，规范小区配送服务管理，构建长效治理机制。
8: 小区应张贴准入导引、休息区与共享卫生间等各类标识布局，同时进一步细化智能存储柜、配送接驳停放区等硬件配置标准，鼓励使用扫码登记、人脸识别、电子门禁等快捷通行方式，提升通行效率。
5: 9月26号，2026新疆影迷漫游季在乌鲁木齐正式启动。活动以一城光影半日漫游为主题，创新打造电影加文旅加市井生活新业态。活动主场江映光影派对为期2天，主会场设置非遗手作体验区、1:1还原影视场景的入戏小片场、露天观影区、弦乐演奏、脱口秀、即兴喜剧等依次上演。
9: 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新疆，用电影来表达新疆人的热情，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新疆本土的电影电视剧。
10: 今天特意和朋友过来打卡，还有魔术表演和互动游戏，还能体验非遗手作，内容特别的丰富。
5: 本次漫游季推出一张票根玩转全程惠民举措，市民持乌鲁木齐任意影院纸质票根可免费领取相关手账本，在全程打卡点集章兑换文创礼品、电影通兑券等福利。活动同时联动商户推出优惠，9月26号到10月6号配套公益露天电影放映活动，2026新疆影迷漫游季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
11: 常态化看展、文化惠民、光影润心、优秀电影基层展映活动持续把优质的影视文化资源送到基层一线，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也能享受到精神文化盛宴。
5: 今天凌晨，在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上夺得男子铁饼金牌的新疆运动员阿布杜艾尼·图尔贡回到乌鲁木齐，受到热烈欢迎。
12: 2023年杭州亚运会，我拿了铜牌以后，就留下了遗憾。这3年的时间，我们不断的努力，克服困难，技术方面各种各样的一些专项能力，还有体重方面上了功夫。下一个目标通过冬天，

0: 好好训练北京世锦赛突破。
1: 这枚亚运会的金牌呢，是中国男子铁饼项目时隔24年再次问鼎亚运会之巅，也是新疆田径项目在参赛亚运会的历程上获得的第二枚金牌。
2: 下面请看简讯。
3: 2026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日前开幕，集特色美食、农特产品、非遗展示、文创体验于一体，推动美食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同时，本届美食文化旅游节创新融合路径，依托全域优质文旅资源，量身定制6条差异化主题文旅线路。9月26号晚，音乐会《星河旅馆》在乌鲁木齐上演。作为2026援疆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剧目，星河旅馆区别于传统的合唱音乐会，以旅人的奇遇为线索，由醉鬼的敬酒曲、流浪的小行星圆舞曲、下班快乐等10几首曲目连贯组成，讲述了发生在奇遇旅馆中的相遇与旅途。9月26号，2026年全国国际象棋棋协大师赛吐鲁番站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317名棋手参加。本站比赛设公开组、男子候补棋协大师组、男子一级棋士组、女子一级棋士组4个组别。2026太阳城网球公开赛第5站今天在乌鲁木齐结束，比赛为期2天，120名青少年选手参加。太阳城网球公开赛是全国青少年网球积分赛事，设置8站分站赛与1站总决赛，推动青少年网球赛事规范化运行与区域协同发展。
4: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可可托海，欣赏独属于秋日的美景。

0: 舒服，真的舒服。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九月的风一吹，新疆大地瓜果飘香，丰收的气氛已经拉满。九月二十三号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天山南北到处都是采收的热闹劲儿。在喀什地区束缚县，这份喜悦还挂在枝头，笑开了口，开心果正进入采收季。走，跟着记者进果园，一起感受这波丰收的火热，听听这颗开心果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故事。
1: 听，这是开心的声音。开心果啊，您一定都吃过，但是您知道吗，在咱们新疆啊，有着全国唯一的开心果集中栽培区。想看看开心果原来长什么样吗？跟我走吧。看到我手上这串饱满多汁的果实了吗？它其实是我们吃到的开心果，没想到吧。我现在呢就是在喀什地区舒富县中国唯一的开心果种植资源圃，在这里呢我们各种各样的开心果现在正处于丰收期。
2: 锅子挂满雪，日子又变少，
3: 长得真是好，我们的开心果越长越好。
4: 开心果学名阿月魂子，耐旱喜光，果仁香脆，营养丰富。舒阜县开心果引种栽培已有四十年历史，也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开心果种植基地之一。
1: 哦，里面就跟我们平常看到的一样了。
5: 对，里面就和一样了。然后剥开就是我们的果仁，这是树上自然开口的果仁。你尝一下。
1: 好嘞。它非常的鲜甜，水分非常足啊。
5: 这纯粹就是大自然的味道。
4: 2021年，舒阜县开心果拿到了国家地理标志认证，而眼前这片种质资源圃是全县开心果产业的新片基地。品种收集、驯化筛选、本土化繁育，全链条一条龙。这里源源不断向各乡镇输送优质种苗，正是果农丰收的关键。
5: 这个园子呢，占地50亩，我们有33个品种。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一个国家新品种保护的品种，筛选出来适合南疆种植的开心果品种4个。
4: 开心果娇气得很，日照、温差、水土缺一不可，舒阜县偏偏就占全了。日照足，光热好，昼夜温差大，糖分和营养往果仁里猛攒，长出来的开心果果形正，果仁饱，自然开口率高，咬一口脆甜。
1: 开心果品鉴大会现在开始，大家是不是以为开心果只有我们吃到的市面上那一种？噔噔噔噔，看看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到，从外观上就能看出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品种。
6: 从国外引进的二十几个品种，然后我们自己本地的也有一些好的品种。
1: 这现在从外皮上就能看出来不一样啊！
6: 对对对，你看，有大的，有长的，有圆的，有椭圆的，
1: 有红的，有白的。
6: 对，它的果色也不一样。我们主推的品种，巴达米品种，它的自然开口率特别高。
1: 哦，它里面非常好看啊！
6: 对对，特别优胜。对，
1: 哎，我尝一下，
6: 尝一口。
1: 真的是甜度会高一点。
4: 给我们介绍开心果的王田是这儿的技术总监，天天泡在果园里，皮肤晒得黝黑，却乐此不疲。2005年大学一毕业，他就从甘肃老家来到舒阜县，一头扎进开心果研究，一干就是21年。
1: 第一次接触开心果是什么时候？
6: 也是在书本上。它为啥记上这么少？别的树种一翻都是十几页、二十几页，开心果只有这么3页。哎，我说这怎么回事？
4: 为了搞清这奇怪的树种，王田毅然来到新疆。第一次见到开心果树，尝到甜丝丝的鲜果，他心里就有一个念头，要让开心果在这片戈壁上落地结果，变成百姓实实在在的丰收希望。
6: 原来是就是当初我们也已经引进了品种了，但是它那个就是外来品种，我们抗逆性不太好。2006年了，刚好是一个20年没见过一个寒冬，直接整个地区就推广种植面积

0: 保留的很少，冻死了。
1: 这次的经历反倒让王田那股钻研劲儿更硬了，他决定扎根新疆，非把这开心果研究个明白不可。经过反复实验，他的嫁接技术不仅解决了开心果抗逆性差的问题，还把挂果周期长这道难题也啃了下来。
0: 一开始没嫁接，他就是那个旧的8年9年才开始挂果，嫁接完之后就按以前那个真木品种来说也得6年到8年、现在我们基本上4年3年都可以啊，精细化管理，收益会提前。
1: 品种稳了，推广就铺开了。目前全舒富县开心果种植面积达10000亩，结果面积3200亩，小小的开心果实实在在鼓起了当地农户的钱袋子。
2: 我们在这个采摘园里也准备了一个小比赛，就是采摘开心果，谁采的最多就有奖品。好，听我的，1、2、3，开始。看，我们今天的冠军产生了，在15分钟的时间内啊，旁边这个姐姐采了1.5公斤的开心果。那么采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3: 很开心啊。
1: 一颗颗饱满的开心果是科研人员攻坚克难的成果，更是当地农民辛勤耕耘的回报。如今开心果可不只有炒货，鲜果经过严格分选、科学保鲜和包装，直供北上广，还卖到了香港、澳门，电商交易额达到2.1亿元，成了全国不少城市消费者的心头好。新疆的品牌打出去了，不少人的命运也跟着变了。
4: 基本是我们的新加坡类的产品。
1: 麦麦提艾利图尔逊，喀什浆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骨干。别看现在沟通娴熟，业绩亮眼，几年前他还是个腼腆的农村小伙。
5: 我当时想的就是可能销售这个工作特别难，因为我对销售是一无所知，也没有客户资源，但是公司每个月都是照样给我发工资，一分钱都不少，然后我就这样离开的话就有点对不起公司。
1: 做销售对那时的麦麦提艾利来说是头一遭。去年舒富县开心果鲜果产量118吨，总产值2.12亿元。地里的果子多了，就需要有人闯市场、拓销路。从一个农村孩子变身玩转线上线下的销售能手，麦麦提艾利在一次次摸索中完成蜕变。
5: 第一笔订单是5万块钱，当时我特别开心。当时我把那个订单报到那个群里，就是特别激动也特别开心，就是我的那个心脏差点就是蹦出去的那种感觉。
1: 如今麦麦提艾利还有了自己的徒弟，也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5: 有老婆有孩子，觉得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特别幸福，一个月现在平均1万到1.5万左右。
6: 我们坚持跟原产地采取这种合作社合作的方式进行这个原料的采购以及原料的初级加工，一方面呢可以提升这个原料快速的商品化率，二一个呢可以带动当地的一个就业。截止到目前呢，我们通过这个合作社模式已经间接带动全疆3500余人这个就业。
1: 舒富县对开心果产业的投入还在加码，去年规划6000亩开心果种植基地，今年春季已完成定植3500亩，现在开心果每亩鲜果产量可达600到800公斤，成为百姓的致富果。
7: 依托家门口的特色产业，我们的收入越来越稳，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1: 一颗开心果装不下新疆的秋天，

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说到底是人与土地彼此成全。开心果的开心不是果壳裂开，是技术熬过寒冬，是果子卖到远方，是年轻人留在故乡也能把日子过稳。风过果园，果壳轻响，新疆的秋天正把丰收的答案一颗颗递到手里。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

从古至今，人类探索未知、渴望交流的脚步从未停止。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楼兰、尼雅、北庭、交河，一系列古城遗址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史诗典籍《五星之锦》，绢衣彩绘墓俑、石窟壁画，一系列国宝文物铭刻历史上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融合印记，书写东西方文明多元荟萃的华美词章，彰显着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历史散落的珍宝，或在星空下静默伫立，或在绿洲中熠熠生辉。2000余年间，诸多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共同建设开发了中国西部的大好河山。他们有的归隐来路，有的绵延至今。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丰富多彩的多元一体文化绚丽于千百个村庄、无数个集镇、数百万个家庭中，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动静之中承载着中国价值，凝聚着中国精神。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风谷雨，风吹雨洗一城花，土耳根杏花次第开放，倏忽之间，天山南北，山花如簇。

如同繁星密布辽阔草原。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仲夏时节，万道霞光倾泻而下，蜿蜒河流中倒映着千年的日升与月落。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伴随着激扬的冬布拉，天马疾驰而来，与天地间嘶鸣回响，成为夏日的乐章。

金秋时节，大地五彩斑斓，瓜果飘香四野。山河的馈赠，在舌尖上回转。烟火缭绕中的欢笑，辗转于方寸之间。这里有关于生活的全部想象。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一场雪让远山苍茫，天地同色。奔跑在喀拉麦里的队伍声势浩荡，冰封荒野绽放着蓬勃的生命。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距今万年的岩画，画出了人类滑雪的第一道轨迹。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

这一片热土上，每个人的心中都激情满怀。这里充满了丝路文明的印记。数千年来，这片土地始终蕴藏无限潜力。当我们再次从广袤的地理和历史空间中定位新疆，这里迸发着托举未来的能量。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人员、物资、金融、信息流动频繁快速，

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天山根基下，连接着这个星球上的每一片大陆。昆仑云顶上，汇聚着陆地与海洋激荡的长风。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有人在搞我们。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1: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现场我打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2: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
1: 这些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的跟人家私下勾结。
3: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2: 枪口都没开。
1: 暂停你一切工作！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4: 这京海的事儿，我认准了招待。
5: 你他妈出卖我！

0: 季尊，
1: 大哥，你先走吧。
0: 我走不了。
1: 大哥，你说啥呢？我哪能自己先走啊？我现在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0: 季尊，你走，我真走不了了。
1: 大哥，你再忍忍，翻过前面那道岭，咱们就到了。
0: 季尊，你犯吧。
1: 这样，大哥，你在这歇会儿，我给你找点吃的过来啊。

0: 盗まれた形跡はありません。何もなくなっていません。
1: よし、本当じゃん。对不起，也没什么对。

0: 少奶奶，再过七天就是老爷的寿日了，你说是不是该杀头猪啊？少奶奶，还想着姓庄的呢？
1: 啥？你说啥？
0: 哎，这个害人的东西，看把你祸害成什么样了。
1: 你说谁啊？
0: 还有谁呀？杀猪的呗。
1: 别提他，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他。
0: 好好，不提不提。那少奶奶，你说老爷的寿日怎啊？老爷，
1: 爹，
2: 坐坐坐坐。
0: 我正跟少奶奶商量，您的寿日，我。
2: 有件事，我必须得跟你说。庄杰忠死了。
1: 说啥？
2: 两个人都死了，客栈也炸了。
1: 是鬼子。少奶奶，少奶奶。Yeah.

0: 我不信，我不信，他怎么能说死就死呢？我不信，
1: 你糊涂了。

0: 后院去祭祭他们。
1: 行行，少奶奶，咱先进屋躺着吧。

0: 没想到吧，今儿也落到我手里了，啊！
1: 马杰，冤有头债有主，你把我大哥给放了。
0: 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哎，对了，咱俩有啥冤有啥债来着？
1: 你少跟我这废话，把我大哥给放了，有什么事儿你冲我来。
0: 义气，真义气。好，
1: 大脚驴
0: 啊，
1: 哎，把他松开。
0: 大爷，真给他放了，
1: 松开。
0: 哎。

0: 把他给放了，至于我要杀要剐随你。
1: 让我放了他？好啊，你得给八爷跪下。
2: 跪下！
3: 跪下！
2: 跪下！
3: 跪下！
2: 跪下！跪下！
1: 不跪。大脚驴，
0: 哎，成全他们俩。
1: 好。
0: 哎，等等，猪八戒，你要是个中国人，你要是有种的话，你去杀日本鬼去。你这点本事都跟自己人使，你算啥呀？
1: 嘿。

0: 你他娘的咋知道我不杀鬼子呀？
1: 你杀鬼子？
0: 八爷，我杀了七个鬼子了，
2: 弟兄们。
3: 是，就是。有一回，我们八爷一次就杀了俩。
1: 张八戒，真杀日本鬼？
0: 弟兄们跟小鬼子也有仇。
1: 你要真杀日本鬼的话，我服你。
4: 真服？
1: 我实话告诉你吧，要不是因为杀日本鬼，我跟我大哥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更不会落在你的手里边。
0: 啥意思啊？
1: 西大豪、清水湾，还有前些日子那几个日本鬼子炮楼，都是我们哥俩端的。
0: 你以为是杀猪吹猪嘴炮呢？那可是八路干的。
3: 对，
5: 那是八路干的。
0: 八路干的。
3: 张八戒，你喝个啥？杀了七个鬼子有什么了不起？我告诉你，我跟我兄弟，光在清水湾就杀了六个鬼子，弄了两大车粮食给石腰村老百姓送去了。后来又在西大豪，我们宰了十二个架电线的鬼子，光粪坑又淹死了六个鬼子，你明白吗？
6: 娘啊，这些事儿都是你俩干的。
3: 八爷，他说的没错，我到镇上看过，是有这么回事儿。你放了他俩吧。
2: 对呀，八爷，你就放了他们吧。中国人不杀中国人，都看在杀鬼子的份上，去饶了他们吧。
3: 放了吧，
2: 放了，
5: 放了，
2: 放了，
5: 放了，
2: 放了，
5: 放了，放了，
2: 放了。
7: 行了，别嚎了，嚎啥呀？造反呀？
0: 大脚驴，把那个关箱子绑去，你留下。
3: 好嘞。
1: 周八戒，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7: 跟你喝酒。

0: 咋的？
1: 嫌八爷的庙小啊？
2: 猪八戒，你杀你的，我杀我的。
3: 你是瞧不起我八爷？
2: 我跟你说实话，我有点瞧不起你。
3: 嘿，你个杀猪的，你要不跟我干，那你就是我的对头。
2: 把我大哥放了，你对我咋样都行。
3: 那我把你大哥宰喽。
2: 八戒，我还是那话，如果是中国人的话，有本事朝日本鬼身上使，老朝自己人身上使，算啥爷们儿？
3: 大脚驴，大脚驴，
4: 八爷，
3: 把他也关杨子房去。
4: 走吧。

0: 举重。
1: 大哥，大哥，你没事吧？
0: 没事。你呢？
1: 我也没事。啊，坐。
2: 哎，我说，你咋这么拧啊？你就依了八爷，留下来一起打鬼子，多好。
1: 怎么？他拉咱们入伙？
3: 啊？他说让我留下来，跟他们一块打鬼子。我不干。要跟他们干的话，那还不得窝囊死啊？
2: 好好劝劝你这位兄弟，这好汉啊，不吃眼前亏。喏，智商的药，自己个儿磨磨吧。
1: 哎，谢
0: 啊，兄弟，

0: 想个法儿，帮咱兄弟俩逃出去。
1: 哎，那可不行，八爷那脾气，还是琢磨琢磨着留下来吧。
0: 兄弟，刚才他说的对呀，咱先硬下来，等我这伤好了，咱们想走就走，他正八经也拦不住。
2: 硬下来
0: 啊？
2: 那硬下来不真成土匪了？
0: 咱不是真的。如果说正八经他是真杀鬼子，那这个土匪咱当也值；如果说不是，兄弟，咱拍屁股就走。季总，就听大哥这一回。
3: 弟兄们，抓紧把东西全卸了啊！哎，来，扛进去。大脚驴，
1: 哎，
3: 你去把那杀猪的给我叫来。
1: 叫他干啥呀？
3: 叫你叫就去叫，快点啊！
1: 好嘞。
3: 扔这儿。
1: 八爷。
3: 嗯。
2: 正八经，你啥时候把我和我大哥给放了啊？
3: 别着急，先看看这个，解开。快点解。把钉子拔了。
4: 助けてください。命だけは助けてください。
3: 杀猪的。别以为只有你会杀鬼子，八爷我也是中国爷们儿，比你不差。瞅见没？
2: 真是日本鬼！我打死你！我！
3: 八爷替你报仇了，看见了吧？八爷杀鬼子是吹牛吗？
2: 八爷。我亲眼看见了，你真的是杀日本鬼。打今儿起，我跟我大哥跟着你干了。
3: 好，好，好！哎，大脚驴啊，
1: 哎，
3: 去，赶快把那位兄弟给放了。
1: 好，
3: 哎，给他上点药。
1: 好嘞，
3: 好，跟八爷干。
2: 大哥，他们下山了。
5: 咋了？
2: 他们下山杀日本鬼去了。
5: 怎么你也要去？
2: 对，我让他们看看，咱们不是吃白饭的。
5: 是正八经让你去的？
2: 没有，他们走了，我追他们去。
6: 季总，正八经不让你去，就证明他信不过你。你去干啥？甭去了。
5: 哎，

好，过去吧。谢谢。来，过来。你，来，看看。嗯，这，你的。啊。啊，来，你的。

0: 咋了吧？啥事儿啊？
1: 喜事啊！
2: 大哥，徐生啊，你怎么没跟他们一块儿回来啊？我追。

0: 追他们去了，没追上。外边乱哄哄的干啥呢？
1: 谁知道？我也懒得知道。
0: 我去看看啊。
2: 这都是咱们的。
1: 你们几个，回歇了是吧？
0: 哎，何教练，哎，咋了你？这咋受伤了？
1: 算了，哥，别提了。
0: 这到底咋回事？
1: 哎，这八爷领我们去四道沟抢大户了。
0: 抢大户？不是说好了杀日本鬼去吗？
1: 杀个屁！把四道沟子那个大财主丁老屁家给抢了，净不干人事，干这种缺德事。
0: 我找他去。
1: 哎哎，方大哥，你别去。他现在正在兴头上，你找不自在。
0: 我还管他在不在兴头上。大教练，我来这儿是为了杀日本鬼。哎，
3: 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
4: 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
5: 左右，左
6: 把你嫂子请出来。
7: 小二，
8: 快点啊。
6: 继座，来来来，正说去叫你呢。
0: 你这是咋回事啊？
6: 哎呀，你先快坐下来喝酒。
0: 你们是不是下山抢大户去了？
6: 今儿发大财了，丁老屁那个老婆蛋连裤子印都跑掉喽。
0: 程八戒，你听着啊，如果杀日本鬼的话我就留下，如果你要抢大户的话，我现在立马就走人。
6: 嘿，我说庄继宗，你把自个儿当成啥了？观音菩萨呀！你瞅瞅，这么些兄弟张着嘴等着吃喝，我不抢大户喝他娘西北风去！
0: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不杀鬼子，我现在立马就走人。
6: 谁他娘不杀鬼子？你不都瞅见了？这鬼子要杀，大户也得抢，这他娘两码子事儿。
0: 祸害乡亲们的事儿，咱们不能干。
6: 今天是八爷我大喜的日子，你是诚心给我添堵是吧？哎，慢着，
9: 新娘子来了。
6: 要想拦着，那就是我八爷的对头，是不是？
4: 八爷，把嫂子想念呗。
9: 好点了，好点了。
6: 哎呀，新娘子呀，到家了。打今儿起，你就是黄杨岭的压寨夫人啊。今后啊，吃香的喝辣的，想咋地就咋地啊。
0: 小花。
6: 给脸不要脸，我宰了你！你们快进来！
0: 上！
6: 我八爷看上的不管是谁的女人，那都是我的人。我来啊，弟兄们，把你嫂子送敦煌去，我要当新郎官。
0: 好，
10: 猪八戒，你要敢动我，我饶不了你。
0: 猪八戒，你听着，你要敢动他一根毫毛的话，我要你的命。
6: 你要我的命？哼，老子先要了你的命。哼，正好今天八爷大喜，还没放炮仗呢，送你个枪子儿当放炮仗。
0: 小八戒，有种你就开枪打死我！
6: 好，八爷，我成全你啊！
10: 哎，金总，
0: 哎，大脚驴，
11: 你开枪！弟兄们，
12: 大脚驴，你他娘疯了！杀了八爷，我一枪打死你！
11: 老九，你先别开枪，让我把话说完。弟兄们，听我说，咱们当初跟八爷上山的时候，他是咋说的？啊，是不是说杀鬼子？
13: 是。
11: 但是我上山这么长时间，杀过几个鬼子？算算，你们再算算，我们祸害了多少老乡？还他娘的尊重过人吗？
12: 少他家废话，

0: 我爸爷是当家的，他说咋干就咋干，他说杀谁就杀谁，你他娘算个啥呀？敢在这儿说三道四！快杀了他！快杀了他！快杀了他！哎，这位兄弟，大脚驴说的在理啊！
1: 放屁！先送你上西天！
0: 别动！别动！
2: 谁不想成为独眼龙，就把手上枪给我放下！
0: 大哥，快把心花解开！哎，
3: 别杀！
0: 把枪给我放下！ 没事啊，死不了。弟兄们，咱们都是一块儿到头舔血混过来的，我不难为你们，想走的只管走。
4: 哎，大脚驴，别让大家伙走啊！大家伙走了，谁杀日本鬼啊？
0: 哎，对，庄大哥说的对，咱们都是他娘的站着撒尿的，不能任由鬼子欺负咱，咱们留下来杀鬼子，一起干。王四儿。
5: 你家都被鬼子烧光了，你不留下？
6: 我，朱胖子，还有你，你娘是咋被鬼子招的呢？你忘了？
7: 没忘。
8: 他娘的，这小鬼子就是我八辈子的冤家对头，我留下。铁良，你还琢磨啥呢？还想再让小鬼子捅一次刀？
7: 废话，我留下，谁走谁孙子。
9: 我也留下，
10: 我留下，
11: 都留下，
12: 都留下，
11: 都留下。
13: 大脚驴。
0: 这兄弟们跟鬼子都有仇，你说吧，咋干？我们都听你的，
14: 听你的，
0: 听你的。哎哎哎，
15: 行不行？我干不了。
0: 哎，大脚驴，你把大伙都鼓动起来，你咋说不行呢？你
16: 真是你不听。
0: 兄弟们，这打打杀杀的，我在行，这挑头的事我干不了。
17: 不，那怎么办？
18: 谁干？谁挑头？你们干谁干？
0: 是不是？谁干？
19: 让庄大哥干！
0: 哎，大脚驴，我不行。
19: 哎，
0: 你死！
19: 对，就是。
0: 大脚驴，这我们大家伙都冲着你留下来的。
16: 对呀，
0: 让他干，我们也不认识。
16: 对呀，
0: 哎，各位兄弟，你们看得起我大脚驴这个情，我领了。这位庄大哥，你们不知道是谁吧？我给你们说了说的，他呀，我是福，不光是我，咱们的八爷这几天怎么对待他的，你们都瞅见了吧？ 他要是没两下子，那八爷能死乞白赖的留他吗？再说，咱们不在一起杀鬼子吗？杀鬼子，那就得跟鬼子有仇。只要论鬼子的仇，谁也没有庄大哥大。庄家营子的事你们都知道吧？
16: 哎，
0: 大脚驴，
16: 知道，
20: 知道，
21: 知道。
0: 庄大哥，那就是庄家营子唯一留下的活口。
20: 庄家营子的事，你都听说了，是真他娘的假，一百多口，男女老少都有。这小鬼子真他娘的不是人样。大哥，你挑头，我朱胖子没二话。
21: 哎，大哥，我是陈家窑的。那么说，陈默举那斋子是你烧的？
20: 是我烧的。
21: 哎呦，那你可真行！你可不知道，当年陈家窑那帮兄弟。
20: 那个乐呀，那个热闹啊，真解气啊！我服，我服啊！
22: 庄大哥，你瞅瞅，兄弟们都服你，你就干吧。
20: 对，庄大哥，你干吧，
22: 你就干吧，大哥，干吧。
20: 那行，那我就干，但是有一样啊，我离不开我大哥，这个事儿我得跟我大哥一块挑头。刚才我大哥的本事你们也看见了，如果你们答应，这个头啊，我们哥俩就挑了。
23: 你大哥那就是我们的大哥呀，是不是兄弟们？是。大哥，季总，你们这是咋了？咋就这样了？
24: 甭提了，我们让人家出卖。
23: 啊？让谁出卖了？
24: 哎，别替我大哥瞎说，
25: 季总。 你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
23: 我总觉得不是王金龙。你想想，那王金龙连自己的亲舅都给出卖了。哎，
24: 小花，石道死了。
23: 我听说了，多好的孩子。本来我还想过年的时候把他接到县城，谁知道。
24: 没那福分。哎，杏花。

0: 我们这儿有个小偷，被土匪劫到山上来了。我听爹说了你们的事儿，心里特别着急，就说跟七婶回柳林镇给你们烧点纸钱，和刚走到李家庄就。
1: 这位大爷，有啥事儿吗？还有一个，都出来！快！哈哈哈哈哈！哎呀，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啊，我刚在四道沟子发了财，你看，八爷我又交上桃花运了！哈哈哈哈
2: 你想干啥？
1: 干啥？
0: 八爷想请你去当我的压寨夫人，怎么样？混蛋！你不打听打听过来的是谁？
1: 嚯，够劲儿啊！八爷，我再见，走，
0: 走，大爷，大爷，
1: 这是咱们县黄巾军洪大队长的儿媳妇儿，你们可不能乱来呀！
0: 谁？
1: 洪大队长？
0: 对，
1: 洪金勇。哎，
0: 是是，你们放我们走吧。要是洪大队长，
1: 就那个大汉奸呐！好啊！
0: 八爷，我今天替中国人出口气儿啊！走，快走，松手，放了我！
3: 松手！
0: 大半圈的关宁花园，你们干什么？放开我！也不知道七婶咋样了。
3: 娘的，这群王八蛋！
0: 从柳林镇回来以后，我跟七婶说，再也不见那个杀猪的，一辈子都不理他。 可我听说你们跟石大儿死了，我那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战堂都没了三年也没这样，我越想越觉得我命怎么这么苦。
3: 媳妇儿，别难受啊，郑八金已经死了。 季总，你是真的要当这个土匪头子？我也不知道啊。大哥，我听你的。也行，只要是真杀鬼子，当就当。
4: 小花，这样，
3: 季总，你跟鲜花仙聊着，我出去瞅瞅。
4: 哎，大哥。
0: 季总，我想你。
3: 小花，我也想你。
5: 吃免费吃，传世珍馐，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 39元，货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谁说大厨难得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珍馐，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赛也忘不了。
6: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8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戏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5: 吃上一口马大嫂香气飘到九霄殿，神仙也往人间跑。
7: 100份儿，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呀、啊，来的碗就没有了。
8: 哎呀，他压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压这个肉啊，特别的好，别的人家呀，他做不。

0: 这个味儿的。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1: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2: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4: 不是，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胜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5: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4: 来，一块大的。
2: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就吃着野香草，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1: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6: 别人都说啊，这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1: 对，
6: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1: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0: 谢谢谢谢。
7: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0: 看看，
7: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0: 尽管吃，尽管吃，
7: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0: 怎么样味道？
1: 哇，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8: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涂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看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选为本。涂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这牛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尖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

0: 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段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1: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制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香草，祖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制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赏，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制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4: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才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3: 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赏，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8菜1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6: 真是没想到哈，这也太丰盛了吧！
7: 是吧？
8: 多吃一点。
6: 这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5: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6: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2箱。
5: 好，
9: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2: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10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赏，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

0: 您没有听错，三大百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2: 不是，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3: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2: 来，一块大的。
0: 尼罗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5: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5: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7: 谢谢谢谢。
6: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7: 看看
6: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7: 尽管吃，尽管吃，
6: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7: 怎么样味道？哇，
6: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7: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胡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悬为本。胡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儿，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
6: 哇，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

0: 到味道，骨首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2: 嗯。哎，真没想到啊，这家太丰盛了吧！
3: 对，是吧？
4: 多吃一点。
5: 非洲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1: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2: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2箱。
1: 好，
3: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7: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6: 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0: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首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得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
4: 就这么简单。
5: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的蹦
0: 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老话，你不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चपाला नहीं के बेबाहर गुहार हैं यहाँ या तुझे आज हम इसके लिए वो सुख मस्माई दिखा रहे हैं दिखा
0: 何时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冬窝子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哎，太君，张慧甲，要出面吗？你是？我是谁？春燕长官会告诉你的。走吧。
1: 不是，太君，
0: 太君，
1: 我和小董太君是朋友，太君。
2: 张会长，好久不见，去了哪里？回到太君，家中老母病重，回去探望老母。你离开的时候，姚远科长发现了很大的事情，你知道吗？小的也是后来才听说。
1: 你是桃源科长的老板？
2: 是。哦，不是，太君，我就是挂了个名儿。太君，桃源科长的事儿跟小的一点干系都没有啊！真的，自打皇军来了以后，我是忠心耿耿啊！太君，我真的不知道。
0: 站起来！
2: 我不能起来，太君，太君，太君，我该死，我。

0: 我想到贪财，我收了他点钱，我就挂了个名，他们做什么，我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啊！这边，我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我害怕鬼，中国人有句话：心中没有鬼，就不怕鬼半夜来敲门。
1: 太君，我怕这个事儿，浑身是罪，我也说不清楚。啊，对了，太君，您跟小岛太君、九井大太君打听打听，我对皇军可是忠心大大的，我从来就没有二心的。太君，我讨厌可讲。
0: 还有谁？日乐阁没有，一直是镇上的公差，出租一直由镇长管的。你仔细看看，这是什么？
1: 是我给他担保的证明。都有谁参与了这件事情？你的同伙都有谁？
0: 同伙，没同伙，太君，就我一个人。站定！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你私通八路，在皇军的掩蔽地下建立联络站。
2: 死了，死了的！不是太君，我没有死通八路，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联络站，太君。
0: 对不对？
2: 太君，我没有死通八路，太君。哎，太君，太君，我是被冤枉的，太君。哎呀！哎呀！哎呀！太君，饶了我！我真的没有死通八路，太君。你饶了我吧，我就冤枉的。
0: 你的同伙还有谁？说，
2: 我真的没有头儿，太君，请你相信我，别这样啊！太君，太君，你饶了我吧，我上有8岁的老母，下有痴呆的孩子，太君。
0: 死死给了。
2: 我说，有头目。
0: 啊，对。好说，好说。
2: 太君，有徐德才，还有冯四根，还有冯三。
0: 徐德才，干什么的？
2: 徐德才就是卫戍的副会长，是做买卖的。这东德的领导屋就是他家开的。
0: 冯四根。
2: 是干什么的？冯四根也是做买卖的，他是开当铺的。还有谁？
0: 快说！
2: 还有张连、徐宝良、叶少文，还有唐国伟，太君，我就知道这些，我真的不知道。
3: 太君，太君，我不是八路啊，我是冤枉的。
4: 哎，你们干什么？干什么抓我？干什么抓我？
5: 老徐肉，
6: 老徐肉，
5: 快快
6: 啊！
5: 干什么？
6: 快
5: 站住！
7: 慢点，慢点。

0: 队长，洪大队长的儿媳妇儿来了。
1: 杏花，你先去吧。
0: 是。
1: 杏花，季宗他们。
2: 季宗还活着。
1: 我知道季宗对你好，可是人已经走了，你别太难过。
2: 别当我瞎说，当我魔怔了呢。季宗真的还活着，还有战回大哥，他们都活着。
1: 不可能吧？客栈被炸成那样，他们怎么逃得出来啊？
2: 季宗跟我说，他们是从地道里跑出来的。
1: 你见着他了？
2: 见着了。
1: 在哪儿？
2: 他们都在黄杨岭呢。
1: 他们真活着呀？
2: 是啊，季宗知道你惦记他，让我赶紧过来告诉你。我这不看完七婶，立马就赶过来了。
1: 我还一直以为他们还活着，太好了！我以为。
2: 金龙大哥，
1: 活着就好。一直以为他们

0: 詹宁，你的非常不老实。
1: 我说的可是句句是实话。这
0: 八哥，这些人八路完全不是真的。八路是谁？快说。
1: 我真的不知道谁是八路。
0: 对他那个哥，等意思。
1: 别，我知道，我知道。太君，是刘头子，
0: 刘头子，
1: 是，就是以前给小岛太君当翻译官的刘头子，他可是真正的八路。太君，
0: 还有谁？
1: 还有黄巾军的中队长王金龙，他们通通是八路，通通是八路，我就知道他。太君，
0: 王金龙。
2: 我都不能大人经过呀，一看到客栈的废墟我就想起舅舅和石蛋他们。
3: 石蛋兄弟，石蛋。
4: 哎呀，石蛋兄弟。
3: 表哥。
4: 哎，队长，这是我本家的表哥石大郎。大郎，这是我们中队长王金龙。
3: 哦，王队长。嗨，老听我们许三兄弟提起你。
2: 学会。
4: 你这一身土干啥去了？
3: 嗨，这不还倒腾蘑菇呢吗？刚刚山里头回来。
4: 要不今儿不走，黑天咱俩喝一招。
3: 啊，不了，下回吧。那什么，你们先忙，王队长。哎，再会啊。
2: 三儿。你这表哥有点儿
4: 买卖人，没几句实在话。
0: 王队长，全阳太君有请。
5: 报告，
6: 海里。
7: 长官，
8: 王队长，你请坐。快请坐。
7: 长官请。
9: 长官有何吩咐？
8: 王队长，

0: 他说咱俩是八路
1: 啊，
0: 他说桃园客栈是八路的窝子，说咱俩，
2: 你看咱俩受连累了吧。我早知道桃园客栈那不是个好地方，那几个王八蛋早晚会把咱弄来。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告诉你，我可是好不容易把你摘出来，你要是再往火坑里跳，那我可管不了你了。
2: 王队长，那个火坑我肯定不会跳，那地方我就不常去。
0: 你去过没有？
2: 去过，就去过一次，还是陪着小岛太监去。
0: 甭管几次，去过就有八路的嫌疑。
2: 我可不是八路，我那是正儿八经的。
1: 哎，你这话你跟川阳太监去解释啊？
2: 哎，你看你这个人，动不动就急。你这钱我领，往后啊。
0: 往后啊，你自己心里头掂量着点儿。皇军没拿咱当亲兄弟，

你通通都是罢了，你是罢了，你是罢了，你是罢了。

王爷保佑，柳林镇风调雨顺，百业兴旺，父老乡亲们。

我睁睁眼，召开一下柳云镇的乡亲们，我给你杀猪宰羊，给你塑个金身。

0: 報告します。
1: 入れ。
0: 報告します。これは酒井大佐の命令です。
1: 行ってもいい。
0: はい。

0: 八路游击队的行踪，你知道吗？
1: 是是，知道。
0: 什么地方？
1: 他们从平山过来，现正在扶林休整，说过几天要回山南去。
0: 你呢？肯定？
1: 肯定。昨天我装成收蘑菇的去了趟芙蓉坪，碰上个老熟人，他跟芙蓉坪镇上的一个寡妇好上了。我请他喝酒，喝多了他就跟我发牢骚，说现如今呢，他在八路军游击队里当个交通员，那日子过得是人不人鬼不鬼啊。
0: 你说他是八路？
1: 是啊，我一听说他是八路，赶紧给他两块大洋，他一高兴把啥都跟我说了。
0: 哟西，
1: 谢太君。
0: 你把这些大洋交给他。
1: 啊？
2: 哎呀，一下子给这么多呀？
0: 他的家计很大，你要告诉他，只要帮军还军消灭游击队，还军会奖励他的。
1: 啊，是。
0: 你很辛苦。这些是给你的。
1: 哎呦，谢太君。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啊？

0: 这儿是走马岗据点，这是咱们的窝，这两个地方隔着有30几里路。
1: 哎，我说啊，甭看才隔着30几里啊，可这中间啊是到黄杨岭，这黄杨岭又有7道沟、18道弯，是特别的不好走。
2: 大哥，你说说。
3: 好，走马岗这个地方我去过，它在人头山的脚下，守着去梁子关的大道。我在想，这仗如果咱们打不好，李店和石边的鬼子一出来，前后一夹击，那咱们就惨了。
1: 就是啊，我看还是算了。
4: 你咋能算了呢？你当杀鬼子是吃饺子呢？天底下哪那么容易的事儿？
1: 我是说啊，咱们先找个软柿子捏捏，甭一上来就先啃硬核桃。
4: 你要是怕崩了牙，就别杀鬼子，跟正八经一样，他妈去他妈抢大户去，那比柿子都软。大哥，你说是不是？
2: 哎呀，别吵，你说的对。我觉得呀，咱们现在人也不少，要弄动静就闹出一个大动静来。
4: 对，
3: 季总，咱们呢只有20来个人，枪子也不多。如果说叫印端走马岗的据点，
2: 大哥，你有啥好主意你就说。
3: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把走马岗据点的鬼子引逗出来，找个地儿咱们给他干。
4: 这个法好。胖子啊，你觉得咱们引到什么地方好？
1: 哎，鱼嘴沟怎么样？
4: 哎，那不行，别，这个鱼嘴沟啊，它是个死沟，那鬼子把沟口一堵，咱不就全屋里头了？再说这离走马岗据点这么远，鬼子又懒，他能追这么远吗？
5: 哎，大哥，我说两句啊，我们家离鱼嘴沟特别近，那地儿我忒熟了，不知道的肯定都说鱼嘴沟是一死沟，其实不是。鱼嘴沟后边有一条小道，直通这山后的马兰峪。你要说难走吧，肯定是难走了点儿，但是车起来没问题。
2: 难走不怕呀？啊，
3: 季总，我看行。
2: 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大教林，你们两个带几个人想办法，把走马岗的日本鬼子给我引到鱼嘴沟来，完了咱们在这儿打他一个埋伏。
4: 好，屁梁，胖子，咱走。
2: 哎，行，屁梁就别去了。屁帘跟着我，他的路熟，让他带路。
4: 那你去把王四儿和张小璐叫来。
1: 行。
2: 哎，大小驴，当心点。
4: 大当家的，你就放心吧，咱这回啊，好好干他一下。
2: 大小驴，
3: 可不能为了过瘾硬拼啊，咱们是要把据点里的鬼子引到鱼嘴沟，那才是正事儿。
4: 嗨，李大哥，你就放心吧。
2: 大哥，咱们带着剩下的兄弟，在鱼嘴沟等着日本鬼。
5: 好，走。

0: 我的啊，打了就跑，直奔愚者关。
1: 得嘞。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

0: 子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

0: 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

0: 子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强强强，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

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狠啊，打了就跑，直奔鱼嘴沟。
1: 得嘞，
2: 别慌别慌，准备好。
1: 我他娘的还没说开枪呢就开枪了呢。
3: 你说不说不都得打吗？啊，
1: 打狗日的。
0: 看着这小鬼子啊，也他妈那样胆小，跟他妈耗子似的。
3: 可不是嘛。
0: 他娘的真猛啊。
3: 跑吧啊，
0: 等会儿看鬼子出来没。
3: 哎，咱还没动静。
0: 就是再打
1: 他来。
0: 这回肯定出来。哎，他娘的，这鬼子这咋回事儿？咋不出来呢？
3: 就是啊。
0: 事不过三，再打。
4: 胖子，怎么样？挨枪打中了？
5: 没事吧，胖子？啊，
3: 没事。走吧。啊，
1: 不行，不能走。这鬼子还没出来呢。
4: 老刘，后面子弹了。
1: 你看咱俩出来就怎么不多带子弹？
4: 你不说不给鬼子用品吗？打两下就走吗？
1: 我。
3: 走吧，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0: 后山打的。玉莲，后山是什么地方？
1: 哎，大哥，好像是苏东平那边。
0: 来了，
2: 大叫贼啊，走错路了，
0: 赶紧的，翻山区。

0: 王大哥，也能出风平？
1: 不对，不是这儿，听声音应该在山后边。
0: 啊，山后边是马兰鱼了。
1: 哎呀，大脚驴，这他娘的糊涂，差出水两个沟了，赶紧走吧。走，哎，
0: 行了，
1: 哎呦，大脚驴，那可惨了，赶紧走，王总完了，
2: 该给他们收尸啊！
0: 快走，动作快。

0: 前面歇会儿，快点歇会儿。坐着。胖子，咋样？渴。哎，你赶紧弄点水去。这荒山野岭的，上哪找水去啊？
1: 那你他娘的也不能让胖子他妈渴死，赶紧去。
0: 行行行，我这就去拿。胖子，等着我给你倒水去啊。
2: 胖子，是这儿，咋没见到庄大哥他们人影啊？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一人。
3: 晚了，来晚了，大哥。
2: 不对呀，你看主胖子、大焦驴他们都四个人，你看躺这么多。
4: 哎，那会不会是日本鬼的尸首啊？
5: 要是鬼子的话，咋不收尸呢？
2: 嗨，没准大焦驴把他们抢了，全杀光了呢。
5: 这，那鬼子是纸做的。走，下去瞅瞅。
6: 放心，放心，咱们该瞅瞅吧。
5: 还瞅啥呀？

0: 咋回事？
1: 趴下，不趴下。
2: 他奶奶的，有人打黑枪啊？
3: 日本鬼吧？
2: 除了他们没别人。
3: 狗日的，是真够酸的。
2: 大伙儿都机灵点，看看鬼子藏在哪儿。
0: 是。
3: 对。大家伙都找找，看看日本鬼藏在哪儿了。

0: 和尚来了一和尚，
1: 大哥，开枪把他吓走！
2: 不开枪，一开枪咱就漏出去了。
0: 漏出去，不能眼看着和尚被打死。
2: 对呀，
0: 记住，枪一下子，咱这些弟兄全完了。
2: 如果不下枪的话，和尚就完了。
0: 也许鬼子不杀出家人。

0: 从那儿打出来的。
1: 对对对，你看，小鬼子东站那儿。

0: 从鬼子头顶上往下打，
1: 不行，我带一波人冲后台，你带一波人从小鬼子头上往下打。
2: 季聪，咱哥俩就不争了。
0: 对，不争了，就这么定了。
1: 哎，
0: 你跟着大哥，唐六、
3: 少六，
0: 跟着我走了。
1: 好，
0: 小心点儿。
1: 大伙儿跟着我，
0: 是赶紧从后山往上走，快！

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你这个小子，

0: Peter，
1: 哎，
0: 看见了吗？
1: 李大哥，看不清楚啊！我告诉你，咱子弹可不多啊。
0: 对，咱这子弹得留着点。哎，这满山遍野都是石头，就来拿石头砸他狗日的！快走！
2: 来呀！来呀！
3: 我打！
1: 咋回事？他们咋干上了？
0: 皮特，
1: 啊，
0: 你看，季松他们干起来了！快，弟兄们，赶紧砸！
1: 李旺，让他动！

0: 兄弟，
1: 站住！

0: 什么人啊？
1: 好像是游击队的。
2: 壮士，怎么样？受伤了吧？
0: 没事。哟，
3: 你是岳老板吧？
2: 哎呦，这不是李掌柜的吗？
3: 是。
2: 朱二，哎呀，你们没壮烈啊？哎，
4: 啥是壮烈啊？
0: 就是死。
4: 日本鬼没杀完呢，不会死的。哎
2: 呀，这话说得好，伤得怎么样？
4: 没事。
2: 小郭，到，给这位壮士包扎。
5: 是。
4: 不用，擦破点皮儿。
5: 小心！
4: 哎，你没事吧？啊，
2: 没事，蚊子咬了一口。
5: 各位，我给你包一下，
4: 快点，你包起来。

0: 我看看，没事吧？没事。这个是你的武器。啊，哎，你也不惜命。哎，兄弟，那岳老板在你们游击队是干啥的？
1: 政委啊，岳政委。我问他
0: 在游击队是啥官？政委吗？我知道他的名叫岳政委。我问他在游击队是干什么的？
1: 政委是他的职务，就是干啥的。我们政委叫岳明华。
2: 季总，你听明白了？
0: 那有啥不明白的？就是东家，掌事儿的，老板。
1: 不对，我们革命队伍里可没有老板，只有同志。
0: 哎哎哎，啥是同志？
2: 不知道啊，什么同志体制呢？哎，我去找找大教驴。
0: 同志。
3: 我瞅瞅。
4: 哎，再找你们的人吧。
2: 啊，是岳老板。啊，
4: 都集中在那边了。
2: 那我瞅了，没有。
4: 怎么，有人失踪吗？
2: 是这样。我有几个弟兄啊，到走马岗的据点呢，去引逗鬼子出来，准备把鬼子呢引到那个鱼嘴沟，结果走错路了。结果枪一响，我们以为他们到这儿了，我们来到这儿就还是晚了。
4: 哎，不对呀。刚才和鬼子遭遇的时候没有其他人呢。三天前我们从平山过来，住在北边的芙蓉坪，本打算今天转移到藤子沟，刚走到马兰峪却遭到了鬼子的偷袭。好不容易摆脱了他们的纠缠，我们想绕一个圈子回来把牺牲的战友们掩埋了。可是在这儿还是遭到了鬼子的埋伏。
2: 大教驴没事了。
3: 哎，好，知道了。
4: 大叫驴，
0: 哎，你这是几天没吃饭了啊？
5: 三天了。啊，
0: 都有水。
2: 季松，哎，大叫驴还活着呢。
0: 啥？
2: 我刚才听岳老板告诉我，大叫驴根本没到这儿，那枪声是他们打的。
0: 真的
2: 啊？大叫驴要活着，肯定回黄杨岭了。
0: 好，那咱们找他们去。
3: 走，
4: 赵氏。
0: 啊，
4: 哎。我希望你们能够参加八路军，和我们山南游击队一起打鬼子。
0: 八路军？
4: 啊，
0: 游击队，能要我们呀？
4: 要啊，当然要了。打鬼子还怕人多吗？
0: 大哥，你看咋样？
2: 我倒没啥，不怕你被别人管着不舒服。
0: 我看他们人行。哎，岳老板刚救了咱俩的命，咱不能当白眼狼啊，对不对？
2: 行。听你的，你是大当家。
0: 那行，就这么定了，我们参加。
4: 好，
0: 我跟弟兄们说一声去啊。哎哎

安心吧。我们为了配合主力部队的百团大战，对正太沿线的敌军进行了袭击，有效地牵制住了柳林镇大批敌军，受到了军分区首长的表扬。虽然我们牺牲了很多的优秀同志，但是你们的英明永存，精神永存，还有黄杨岭的壮士们，你们也同样是抗日英雄，你们永远都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0: 梁荣贵
1: 庄继宗。
2: 庄继宗，
0: 荣贵，你这是干什么？岳老板，你不知道，他是梁荣贵，是狗汉奸，以前呢跟着陈耀祖，庄进营子的乡亲们就是他带人杀的，还有石窑村他也去过，我今天打死他！我
3: 真是狗汉奸！
2: 庄继宗，你听我说，
4: 岳政委，以前的事儿我都向你坦白了，我是在侦缉队干过，而且干了不少坏事，这您都知道啊？
0: 咋的？他原来是汉奸，这些事儿你都知道啊？啊，
2: 庄继宗，你听我说啊。你说的这些呢，都是以前的事儿了。梁荣贵啊，早就向组织上交代过他以前的情况。他现在是八路军的游击队员。
0: 咋？他是八路的游击队员？
2: 怎么了？那你以前不也是黄杨岭的土匪首领吗？
0: 我跟他不一样啊。
2: 庄继宗，我们是抗日武装队伍，只要敢打小鬼子、肯打小鬼子的，那都是我们的同志。
0: 我跟他可不同志啊。
2: 庄继宗同志啊。毛主席说过，我们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的。党的政策是一致抗日，既往不咎。我们和国民党都能搞统一战线呢，何况这些主动来抗日的战士们呢？
0: 咋了？这狗汉奸现在也抗日了？
4: 庄继宗同志，我是当过二狗子，而且我跟着陈耀祖干了很多坏事，可自打我参加了游击队，当上了八路，尤其是在岳政委和同志们的教育下，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我想重新做人，而且我要做个好人。同志们都在这儿，以前的事儿我向你道歉，对不住。
0: 咋的？我爹、我媳妇儿，还有我儿子，还有所有庄稼营的乡亲们都死在他手里边，说两句好话这事就完了？
4: 不是，
0: 岳老板，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要是八路，这八路我不投了。
2: 庄继宗，
0: 大哥，不管咋说，不能跟汉奸成了同志啊！我回黄杨岭了。
2: 庄继宗，你给我回来！
5: 岳老板，庄继宗是我们磕头兄弟，我们不能让他一个人走，得罪了。走。
6: 岳政委，让他们走。
7: 一群土匪还端起来了。
2: 命令部队返回藤子沟。
8: 是。全体都有向左转，目标藤子沟出发。

0: 呀，你不知道，我们几个回来一瞅，没人，还以为你们不要我们了呢。
1: 你说啥呢？我一直奇怪呀，怎么没把日本鬼给引出来呀？你们，
0: 嗨，甭提了，我们怎么引呢？那鬼子就是不出去点，哒哒哒哒哒哒，一直打枪。你瞅，胖子那手上挨了一枪，
2: 当紧不？
3: 不当紧，没伤着骨头。

0: 还以为你们走岔道了呢，给我急坏了。
1: 大当家的，你们咋这时候才回来呀？
2: 嗨，我们路上帮着游击队杀了俩鬼子呢，耽误了吗？
1: 游击队？嗯，
0: 别胡说啊，是游击队帮着我们。哎，不是我们帮着游击队。
1: 这到底是咋回事？这我都听糊涂了。哎，毕阳，你给我说说，这游击队长啥样？是不是那个三头六臂？
2: 嚯嚯嚯！你可真能琢磨。我告诉你，大焦驴，人家游击队也是人，没你想的那么邪乎。哦。但是你要说不一样，有一条，就是我看人家游击队比你长得顺溜，耐看。真打呀！

0: 誰だ。何事だ。
1: 報告します。マナユの藤田部隊が全員やられました。
0: 何だと。
2: 种种迹象表明啊，这次遭遇战绝非偶然。敌人好像知道了我们的行踪，并提前在马兰峪设下了伏击圈。
3: 就是啊，鬼子把工事都他娘的修好了，就在那块等着咱呢。
4: 这说明咱们队伍里有内奸呢。
2: 这正是问题的严重所在。所以啊，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否则将会损失惨重。哎，你们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个内奸会是谁呢？
3: 要我说啊，就得从那几个交通员身上找。其他战士都跟咱在一块儿呢，就是想通敌，情报他也送不出去啊。
4: 对，那几个交通员一个一个过筛子，我就不相信查不出来。
3: 对，今儿那个土匪头子叫张
2: 庄
3: 啊，
2: 庄继宗。
3: 对，今儿我瞅他的架势，他跟梁荣贵是有大仇的，兴许他说的对，一个曾经坏透的人再改还能好到哪儿去啊。
4: 对呀，这几个交通员当中属梁荣贵最可怜。你们寻思没有，庄继贤跟鬼子有深仇大恨，小孙儿他姐让鬼子给糟蹋，二奴家虽说没让鬼子祸害，可是他是老党员，是经过考验的。
2: 你们分析的都对啊，我也怀疑这个梁荣贵。他虽然曾经交代了他以前是敌方的侦缉队员，但他却隐瞒了他曾经带着鬼子学习庄家营的这些情况。
4: 是啊，我也恨得不行。咱家最大的惨案原来就是他领着鬼子干的，这种人当下应该好好查查他的来头。
3: 政委，那我把那梁荣贵给叫来，咱一块审，看他咋说。
5: 对，
2: 不行，这件事情啊事关重大，搞不好会影响战士们的情绪，还会打草惊蛇，所以大家一定要保守秘密啊。我们虽然不能放过坏人，但是也绝不能冤枉一个好同志。
3: 有道理。
6: 小哥，
3: 嗯，
6: 我这一直琢磨呀，说咱们不投八路，对不对？
3: 咋的？还想回去？
6: 我没想回去，我就想，那梁荣贵能变成好人。
7: 季总，你是我兄弟，当着他们我不好说。岳老板收他还好了，我想兴许是真的。
6: 游击队真那么大本事，能把畜生给变成人呐？
7: 那要看什么人。大脚驴屁帘以前跟着郑八经就当土匪了，现在人家跟着你庄继宗，这不照样提刀杀鬼子吗？
6: 那不一样，那屁帘他们本身就是好人，只不过当初走岔道了。梁荣贵是啥人呢？他天生就是二鬼子，他能变成好人呢？
7: 甭瞎琢磨了，反正他跟咱们八竿子打不着。
6: 那不成，原来啊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所以我没办法，现在我知道了，我就不能放过他。哎，你们都记着啊，梁荣贵跟我是

0: 丑啊，如果有谁见着他给我报个信儿，我先把他给拿住了。
1: 哪个梁王贵？
2: 这不大当家都说了吗？
3: 死者。
1: 我认识一个梁王贵，以前是侦缉队的。
0: 就是那梁王贵一直跟着陈耀祖。
1: 对呀、啊、是的。
0: 你跟他熟吗？
1: 见过，能不熟？这郑八金跟他熟，好像还是一个村的。有一回我们到刘村这吃大货，让侦缉队给抓住了，还是这个梁荣贵求了那个什么陈耀祖给了他100下大洋才把我们给放了。
2: 就是。
1: 哎，胖子，你当时不也在吗？
0: 啊，对，是有这么回事。
1: 后来啊就没他的信儿了，这个郑八金还让我到镇上去打听过他，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0: 我知道啊，前些日子我在芙蓉坪还见过他呢。
4: 芙蓉坪啥时候事儿？
0: 就你们上山前不多日子，好像是听说他这芙蓉坪有个相好的，常去走走。
4: 这相好的叫个啥？
0: 哎呦，这叫啥我还真不知道，好像听说姓张，大家都叫他张寡妇。
5: 他主动来找我谈心，说的还全都是以前的那些事儿，说到关键时候那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从外表上看倒不像是装的。
6: 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都能够经受得住考验呢，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为了同志们的生命安全，为了抗战的胜利，我们必须擦亮双眼，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5: 我明白了，赶明儿啊我好好套套他，看他能不能说出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来。
6: 不不不不，你现在不要主动的去接近他，以防打草惊蛇。白队长，你考虑过没有，在我们的队伍里有敌人的内奸，没准是一件好事。
5: 啥？有内奸还是好事？
6: 那就看我们如何把这台戏唱下去。
7: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8: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9: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8: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

0: 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

0: 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

0: 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咖喱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

0: 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政委队长，哎呦，
1: 季贤回来了，
0: 我回来了，
1: 辛苦了辛苦了，来，快坐，
0: 好，
2: 坐吧。
0: 吴队长他们啊，打探出一条重要情报，鬼子有一批药品要从天津运过来。
3: 真的？啊，
0: 吴队长说是刘秃子喝多了，走嘴给秃噜出来的，应该差不了。
2: 刘秃子说的？啊，这么重要的情报，刘秃子怎么知道呢？
4: 我听大军说，自从全养去了之后，他就不受。

0: 重用了，他在侦缉队也成了摆设。
1: 他怎么？
2: 哦，一开始吴队长也不信，后来才把他实话给套出来了。是这样啊，有一回这刘秃子带着侦缉队把柳林镇的烟馆给砸了，结果这烟馆的老板呢是鬼子一当官的，这鬼子官呢叫韦宇，他不光在柳林镇，他在县城里边也有烟馆。他把刘秃子给臭骂了一顿，还差点给他毙了。刘秃子心里不服啊，就暗中把这烟馆给盯上了。后来弄清楚了，这韦宇的大烟啊都是从天津运过来的，而且每次都是跟着运药品的车过来。这不前些日子烟馆的伙计说过两天就有好烟土过来了，刘秃子就上心了。他在天津那边的鬼子里头还有熟人，这不打听出来了吗？
3: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情报就差不了。
0: 嗯，什么时间？
2: 这个月的初八到柳林镇。
3: 今天是初五，时间还来得及。
4: 刘队长，把地图拿来。

0: 这封信非常重要，你一定要亲手交给王思年。是。
1: 东归同志，如果中途遇到敌人，你一定设法把这封信销毁，千万不要落到敌人手里，明白吗？明白，保证完成任务。路上小心，去吧。是。啊，对了，我们明天呢要转移到大丘陵，你回来之后，去那儿与我们会合。是。去吧。
0: 哎。
2: 听着没，我也走了。
0: 我们的任务啊，是设法弄清他送信的渠道，千万不要惊动他。我们的棋还要和他走呢，明白吗？
2: 咱们真要去大丘陵？
0: 那只是对他说的。我们原地不动。对了，海队长，如果确定他是内奸，你一定要控制他，必要的时候可以就地处决。
2: 我走了。
0: 去吧。
3: 周伟，
0: 来，二头，来，
3: 你找我。
0: 你把这封信交给陕北游击队的王司令员，告诉他，杨荣贵送的那封信是假信，目的是甄别出内奸。
3: 好。
0: 一会儿你别走大路，翻山走近路，一定要在他之前赶到。
3: 是，
0: 快去。

0: 哎，卖布了啊，上海的布匹过来看一看了啊。卖布了，卖布了，上海的布匹过来看一看了啊。卖布嘞，看一看，瞧一瞧，上海的布。
1: 哪个布卖得好？
0: 哎，您看这布咋样？
1: 行，就来这个
0: 啊。您扯多少？
2: 够做件褂子的就行。
0: 好，您等一下，我量一下啊。哎，您慢走啊。哎，好嘞。哎，慢走。卖布嘞，上海的布。
3: 梁队长来了呀！
4: 有宝儿嘞，
3: 快进来。
5: 宝啊，想我没？
3: 你还知道来啊？
5: 这话说的。
1: 宝儿，看看，
5: 给你买块花布，回头做件新衣裳啊。
3: 梁队长，这让我说什么好啊？
5: 宝儿啊，啥也别说了，想死我了！你
3: 快给你急的。
6: 哟，大郎啊，又来给你上货来了。
7: 是啊，
6: 有这好玩意儿，赶紧拿出来啊！
7: 哎呀，上回我家里的货不都叫你拿走了吗？现在呀，什么都没了。
6: 行，跟街坊们说说，我还住前面那悦来客栈，有生活找我啊。
7: 行，好嘞，您慢走啊。
6: 哎、好嘞，
3: 你想吃点啥？我给你做去。
1: 那个酒和肉我都带来了，炒俩素菜就行啊。
3: 行，等着。哎，对了，上回那个收山货的昨儿来找过你。
1: 啥？他找我干啥？
3: 他说给你找了条发财的道，你要是来了就到悦来客栈找他去。
1: 不去。
3: 怎么了嘛？你俩不是挺熟的吗？上回你喝多了，不还是人家把你送回来的？
1: 我跟你说啊，那个人以后少搭了。上次我跟他喝完酒，我后脑毁了。我
3: 行，你要是不想去啊，咱就甭去。

0: 我出去办点事儿。哎呀，有什么事儿你明天再去办呗。
1: 这事儿今儿必须办，你把菜炒好了，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0: 别动！别！说，你小子是不是跟鬼子勾结了？哎呦，
1: 范老，我也饶命啊！我说我全说，我是被那日本鬼子给逼的，我实在没办法，我
2: 这是你小子啊！他疯了，你信不信？
0: 全！我的娘！哎呦，容贵啊，你可吓死我了！不是，你怎么能
2: 别动？
0: 老
2: 疯了，你信不信？
1: 别！
0: 别开玩笑好吗？咱们哥俩有什么话，好好跟你开什么玩笑？老子跟你没工夫磨牙。你说，上回你把我灌多了，从我这套的话，直接你就跟鬼子说了，然后打了我们的埋伏，对不对？
1: 哎呦我的妈！是是是，实话实话。哎，但是话说回来了，可不是我那酒灌的，是你自己个儿心里不痛快，非要酒喝。再说了，你拿皇军的大洋，可不能赖账啊！
3: 哎呀，
0: 容贵，你听我说，
3: 老子崩了，你信吗？
0: 别，容贵，你听我说，你的事儿，日本皇军知道，侦缉队也知道，好些人都知道。你要是真帮了我，他们一准把这事告诉游击队，到时候你小子可……哎，
3: 是大郎啊，是大郎啊！我梁容贵，好不容易想改邪归正，你为啥要害我呀？你，
0: 容贵，听我说，兄弟，我这可是都是为了你好。

0: 啊！再说了，你跟着游击队干有什么好处啊？啊，上回你跟我说那话都忘了，那是人过的日子吗？啊，
1: 看看看，这是皇军赏你的，
0: 你刚说了一句话，皇军就赏了你5块大洋，这是多好的买卖！你咋就……
2: 荣贯，
0: 你也是吃过见过的人啊，何必自讨苦吃呢？你不为你自己个儿想想，也得为人张寡妇想想啊！啊，你瞧人的日子过的，那是人过的日子吗？是不是？
3: 行了，别他妈搁这放屁了！
0: 荣贯，啊，这把钱给了张寡妇，够他一年的开销，往后去他那儿，你还能喝2两？不愿在这待了，带他走，去天津，去保定，有了大营哪儿去不了啊？啊，是不是？拿着，今儿算我请客，咱们喝2两去。
3: 我跟你喝个屁酒啊！你还想从我这套话是不是？
0: 放心，你如果不想说，我啥也不问。今儿咱俩不谈正事儿，只喝酒，咋样？
3: 这些钱本来就应该是我梁荣贵的。
0: 是是是是，
3: 上次你们打了游击队的伏击，那是我梁荣贵的功劳。
0: 是是，
3: 但是我告诉你，从今往后我和小鬼子没有任何关系，你也别想从老子套出任何话来。
0: 啊，是是是，知道知道。哎，你看，你给游击队做事儿，我给皇军干活，虽然道不同，可咱俩还是乡亲，不是？见了面不还打招呼吗？啊，得了，别瞎琢磨了啊，走，喝酒去。哎，
3: 你还想害老子是吧？
0: 这我咋是害你呢？得，不喝拉倒。哦，对了，那这是我替你给张寡妇买的银镯子，捎给他吧，拿着，拿着。
3: 嘿，石大郎，我说你小子咋就这么有钱呢？啊，
0: 小意思，只要你听我的，比我还有钱。
3: 行，打住啊，这算我借你的，赶明有了我肯定还上。
0: 哎呀，什么借不借还不还的，谁跟谁呀？ 啊只要你领我情，请我喝的酒，不用给钱。
3: 真的？
0: 真的，走走，喝酒去啊。
3: 等会，要不这样，在客栈喝人太多了，你跟我去我相好那儿喝，那儿酒肉都有，咱喝个痛快。
0: 得嘞，我说，以后可别拿那枪顶着我了。好家伙，吓得我连魂儿都没了。这事闹的，走啊啊！

0: 李大侠是我，
1: 怎么不认识？哎，黄杨岭的李占奎、马兰玉，我们见过。
0: 你来干什么？
2: 这是梁荣贵的相好的家，你说我们来干什么？
0: 你是来杀梁荣贵的？
2: 不是杀，是要逃的。
0: 不行，
2: 嗯，
0: 不能惊动他。
2: 白队长，您不知道我们在他守候了好几天。
0: 今儿指定不能放过他，
2: 你们这样做会坏游击队大事的。
0: 坏游击队的大事？梁荣贵是个汉奸，我们就是把他抓到之后送给游击队是帮助游击队。可是，
2: 那两个人谁？
0: 季总和大焦驴，你赶紧去拦住他们。梁荣贵身上有任务，不能杀。
2: 梁荣贵是汉奸，而且是很坏的人，你怎么还护着他呢？

0: 瞅瞅就瞅瞅啊！你小子够鬼的！哎呀，石大郎。 看归看，你看完了你可别说话不算数。你要是说话不算数，下次我见你，拿枪崩了你！啊，
1: 行行行，算数算数，哪能不算数呢？
0: 哎，你回去啊，跟太君他们要钱，我就得按你说的，去保定，去石家庄，我去哪儿都行。
1: 就是不能待在柳林镇。是是是，放心吧，太君说话从来都算数。
0: 算个屁数！我梁荣贵在侦缉队干过，他鬼子就没把咱们当做过人。
2: 嗨，
0: 上次我跟他们说了，我们村的百姓你别抓，他们还是抓了，抓修那个破楼子去了吗？
2: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啊！来来来，再喝一个。 我们岳政委也怀疑他出卖过游击队，所以就定了这个计策，利用他

0: 大哥这个。哎。
1: 干。得，时候不早了，你歇着吧，我回了啊，我走了
2: 啊。啊，到了到了，
3: 你等等，你陪我喝点的，
1: 有事儿有事儿呢。
3: 大郎，
4: 兄弟跟你说两句真心话，我梁荣贵在游击队干的挺好的，要不是庄继松蹦出来了，我能投太君吗？
1: 知道你们说过了，
4: 我不能。
1: 是是是，
4: 是不是？所以你回去，你就跟太君要钱，咱打搭的要钱
1: 啊。行行行，要钱，要好多钱啊！
2: 来，
1: 走了啊，大妹子，我走了。
4: 哎，大郎，你看你别走啊！
5: 哎，季总，嗯，这是游击队的白队长，咋你忘了？
6: 我没有
5: 啊，
6: 白队长，你咋来了？
7: 大哥，慢点啊！
1: 大妹子，回吧啊！可能走，放你家荣贵去吧啊！
7: 哎呦，哎呦，放心行。
1: 没事没事，
7: 我还是送你到门口吧。哎，梁队长这个人呐，没什么酒量，多喝了两盅啊，这人呐就犯糊涂了。您以后啊，可不能再灌他酒了啊。
1: 没事儿，我们哥儿老没见了，见了面多喝两盅不算事儿啊。
7: 石大哥，其实我的心里边啊挺踏实的。你说这梁队长还给我买红绸子钱。真是您做生意赚的呀？
1: 那还有假？今年生意好做，挣得多了，荣贵他入了伍子，当然得给他分利了啊！放心吧啊！
7: 那就谢谢石大哥您了啊！
1: 走了啊！
7: 行，
1: 回吧回吧，
7: 您慢走啊！
1: 好。
5: 别出声，出声要你的命！大教练，来，带走。
8: 李队，
5: 进屋看看梁荣贵。梁荣贵，
9: 啊，
5: 梁荣贵，啊！
4: 白队长，白队长，饶命！白队长，
5: 白队长，别把他给杀了。我得把他带到岳老板那儿，我让岳老板看看我是不是把他给冤枉
4: 了。饶饶了我吧，我违背了纪律，我不应该喝多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10: 上次鬼子在马林峪伏击我们，是不是你报的信
4: 啊？绝对不是我呀，你不能这次犯错把上次事记在我身上。

0: 杨贵，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说，听见没有？
1: 季总，季总，我说，我上回回来碰着史大郎了，他给我灌多了，灌多以后，我可能就跟他说。

0: 这封信，你让他看了？
1: 白队长，我喝多了，我不知道啊。
0: 看了，刚才我的窗外边看到这阵儿了。
1: 季总，白队长，那饶我这次，以后保证多杀鬼子，真的。
0: 你少废话吧，白队长，把他带回去吧，让岳老板好好瞧瞧。
1: 对，
0: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带他上路不方便。
1: 白队长，饶我吧，白队长。
0: 啥意思？梁仁贵。
1: 你知道八路军的纪律，叛变革命出卖同志的后果。
2: 白队长，我知道，你就看在咱是同志的面上，你饶了我吧，行不行？白队长，
0: 就是我能放过你，在马兰峪牺牲的同志们，能放过你吗？
1: 白队长，我知道错了。
0: 哎，白队长，
1: 真的能杀他？
0: 岳政委已经交代了，如果能证实那个情报是他泄露的，就地正法。
1: 哎，等等，
2: 白队长，
1: 让我来吧。 我想为庄稼营子还有石窑村的老少爷们报仇，好吧？
2: 别打，白队长，求你了，白队长！
3: 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咱俩都是一个镇的，季总，
2: 哎，季总，季总。

0: それは太陽園旅館から逃げたあの二人か。
1: は、奴らはホヤン連で賊となり、今も皇軍を敵に。
2: 吉宗啊，政委让你进去。
0: 哎。
3: 张吉宗，
4: 哎呀，岳老板，
3: 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就见面了啊！
4: 我跟你直说了吧，我们呀就是来投八路的。其实上次啊在满兰峪，我们就想投八路了，但是后来杀出梁荣贵来，我跟他有仇，就没投。
3: 张吉宗啊，你上次跟我说梁荣贵带着鬼子屠杀了你们庄稼营子啊，这个情况对于我们调查他很有帮助。白队长刚才已经确定了，他确实就是暗藏在我们部队里的一个内奸。上一次游击队在马兰峪遭到突袭，就是他告的密。
4: 我早就说了嘛，如果梁荣贵是好人的话，那老母猪也能耕地了。
3: 来来来，快这边坐。来来，
1: 好。やはりここは資産が。史先生，请你告诉长官有关张继宗的情况。
5: 哦，这么回事，这个梁荣贵跟我发牢骚说游击队一下来了好些人，其中有一个人跟他以前就是死对头，叫庄继宗，是庄继营子一个杀猪的。啊，庄继营子不是叫黄金岭灭了村了吗？那就是梁荣贵跟着陈耀祖干的。后来他们又把黄金领到了石窑村，这石窑村又是庄继宗老丈人家。
0: 谭医生，你的越说我的越听不懂，你的慢慢的说。
1: 長官、やはり私が話します。太陽園にいるジャン・ジーゾンは皇軍を目の敵にしております。以前小島殿が奴らの村をジャン・ジャー・インジーを壊滅したからです。私が思うに死は嘘をついていないはずです。この死というやつ、金に貪欲なやつです。奴が生きる目的は金だけです。遊撃隊は我々みたいに多くの金は与えていません。
0: 井上君、君の意見を聞きたい。
6: 中佐殿、もしゾーマーガンとリージャーデンで失敗したら我々全員軍事法廷にかけられます。よくお考えください。
0: 私の命令を伝えろ。ゾーマーガンとリージャーデンの部隊は全て撤退するように。そしてリオリンジーに佐藤の招待と三つの工業軍の部隊を派遣して増援せよ。
6: はい。
7: 回去以后啊，继宗心里放不下，我们就打听到梁荣贵在芙蓉坪有个相好，我们几个兄弟就下山了，在芙蓉坪那儿等着他。
3: 啊，那这么说，你们一直在芙蓉坪？
7: 是，昨儿个总算把这小子抓着了。按继宗的意思，把梁荣贵抓到，拉到你岳政委面前，让他问清楚，否则怕他瞎扯。
3: 没想到庄继宗做事这么认真呢。好啊，是非面前不糊涂。
4: 岳老板，我是拿你当朋友我才这样的。
3: 哎呀，我也很高兴能认识像你这样大义凛然的朋友啊。你们这些朋友啊，我是交定了啊。哎，那接下来的情况？
7: 接下来的情况就是在梁荣贵的相好家就碰见白队长。
3: 哦，
4: 我们当时啊不知道你打的如意算盘，所以差点坏了大事儿。
3: 不知者不为怪。
4: 不过现在梁荣贵已经死了，以后你指望不上他了。
3: 哎，利用他一次就够了，伏击一响啊，敌人就会有所警觉，留着他也没什么意义。哎，怎么样，想不想跟我们一起打伏击啊？
4: 当然想了，我们来投八路就是想打日本鬼的呀。
3: 好啊，打鬼子人越多越好。
4: 大教旅，哎，回黄杨岭把弟兄们全都给叫来。
3: 好啊。哎，这恐怕不行啊，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恐怕现在叫队伍啊已经来不及了。不过啊，以后打鬼子的机会啊有的是。哦，这次战斗啊，我们要急行军70里赶到马家牌楼，怎么样，你们几个能坚持住吗？
8: 能啊。
3: 能
4: 能啊。

0: 好。哎
1: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哎呦，
1: 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2: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0: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嗯，
4: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4: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的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

0: 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

0: 贵的不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线今天，进线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3: 你看看我们的猪。
2: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还等什么？

0: 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2: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1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

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0: 大哥，实在走不动了，我这一辈子道都快走完了。
1: 这个咱们丢脸啊，赶紧的跟着。
0: 丢脸不丢脸吧？转大哥，我要知道当八路是这，我说啥也不跟着你当八路。我告诉你，
2: 起来，往后传，加快速度。
0: 还快？是不是不让人货了？
3: 起来，我帮你拿上枪。
1: 哎，后边有水没？渴死我了，兄弟，有没有水？渴死我了，有没有水？哎，快点的，快点的，
2: 快跟着。
1: 快！
2: 干什么？那边呢？拖拖拉拉的，快走！哎，你们听，鬼子汽车，后边都跟着，快点！鬼子汽车来了，快点！

0: 那附近就咱俩政府。
1: 哎呀，人可多了，这回够日本鬼受了。
2: 截两头打中间，不要把鬼子汽车打炸了。
1: 截两头打中间，别把鬼子汽车打炸了。听见了吗？
3: 是了。

哎呀，

0: 我真是高兴的，哪见过这么多药，要早有这些药，好多同志都不会牺牲，我都能把他们救活。哎，
1: 你们这帮城里来的，就是好吊珠子。行，这批药都归你，爱咋用咋。
2: 真的？
3: 那怎么能行啊？
4: 政委，
2: 小郭，其余的刘队长，
0: 到，
2: 你带人迅速送到军区的医院去。
5: 侯兰呀，这小鬼子还跟我这儿摆架势，我这儿都按照白队长教的，我把他那刺刀往旁边一拨子，往前这么一跨，噗，直接给这小子来了个透心凉。
6: 你就吹吧，要不是我在后边捅他一下子，你小子指不定咋样呢。
5: 不是大焦驴，你啥意思啊？啊，你说你啥意思？都是你帮我的呗？
6: 那可不咋的，没我帮你，你能行吗你？
5: 呦呦呦，得了吧，一场仗下来一个鬼子都没杀，他好意思他？
7: 我哎呀，挺热闹啊！哎，坐，来坐。
8: 怎么，交起炮了吧？
6: 啊，没事。哎。
8: 抹上这个软膏啊！
6: 哎，于老板，
8: 过不了几天就会好了啊！等脚上的血泡磨成了老茧，走再远的路都不怕。嗯，再走啊，杰总，我看看你了。
9: 啊，我没事，我走惯了，没起水泡。
8: 怎么样？走了一天一夜，你们有什么感受啊？
5: 啥感受也没有，都累趴架了。
8: 我知道你们累啊，但我也相信你们都能坚持到终点。这就是我们比鬼子强的地方啊！他们是侵略者，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强迫被带到中国，被逼到了战场上，心气儿不高啊，不像咱们，咱们是被人家打到了家门口，咱们的亲人被他们杀了，
10: 土地被他们践踏了，
8: 我们心中都有一团复仇的怒火呀。所以再苦再累啊，我们都能挺过来。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9: 对，这日本鬼不让咱们活，咱们就杀日本鬼。
8: 这次行动啊，之所以取得胜利，你们的功劳占了很大一部分。怎么样，想不想跟我们游击队一起杀鬼子？

0: 王雪松，啊，出列。这还给衣服呢。李佳奎，出列。
1: 王大哥，哎，
2: 兄弟，哎，张二牛，张二牛，
1: 你俩
2: 啊，
1: 就你呢，
2: 这人呢，这人呢，
1: 中，
2: 欢迎你们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

0: 谁呀？
1: 是我，王金龙。
0: 王队长。
2: 少奶奶在吧？
0: 在。在后院呢，她正收拾东西呢，说要上山去找她杀猪的，您赶紧去劝劝吧。
2: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0: 少奶奶，王队长来了。
1: 哟，王队长，你咋来了？
2: 少奶奶，我这不是跟鬼子进山扫荡，刚回来，顺便过来瞅瞅。
1: 来，屋里坐吧。
2: 不进屋了。我听七婶说你要上山去找季宗兄弟。
1: 是啊，我刚还在屋里收拾东西呢。
2: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真的，
3: 王队长，你。
4: 季宗。你不认识我了？我二愣啊！
5: 二愣，哎，你咋在这儿呢？
4: 是啊，刚才岳政委说来了几个战士，就是你啊！
5: 哎，不是，你不是挖煤去了吗？
4: 是我爹让我挖煤，我不爱去，我一心想着偷八路，这不奔队伍来了吗？
5: 你小子还这种主意，还偷八路了你啊？哎，我也偷八路了。哎，二愣，
4: 就激动啊！以后不能叫二愣了，
5: 咋了？改名了？
4: 那不是。咱这是队伍上得叫大号，你得叫我庄继贤同志。
5: 还庄继贤同志，叫大名不亲，叫二愣亲。
4: 是，不是咱这不队伍吗？得讲纪律。
5: 行，那咱有纪律，
4: 有纪律。
5: 我带你去看看我大哥去。
4: 你大哥？
5: 啊、对，我大哥也投八路了。
4: 是吗？哎呦！
1: 你们跟着鬼子进山扫荡，找着游击队没有？
2: 找到了，在马兰峪。这鬼子把十几个八路都给打死了。
1: 真是作孽！
6: 好在是游击队的主力，把土子给甩开了。后来又杀死了马兰峪，把在那儿埋伏的鬼子都给消灭了。哎，慢点，
2: 这全养啊，偷鸡不成蚀了一把米，听说被酒井臭骂了一顿。
7: 大哥，
8: 哎，
7: 小打了。
8: 嗨，
9: 魏军说打了血泡得赶紧吃。
7: 哎，我给你介绍。

0: 哦，我们村的二愣。哦，他也参加八路了。
1: 二愣是小名，大号庄继贤。
0: 来，坐着。
2: 这下好，继宗有了二愣，他就不要占鱼了。
3: 他呀，常提起你小时候那些事儿。
1: 没说小时候怎么欺负我吧？
0: 哎哎，小时候是你老欺负我啊。
1: 哎，那会儿小，我还记得我娘临咽气儿的时候就想吃口肉，还是你背着庄二爷偷了一副下水。
0: 我爹以为我把下水给卖了，还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呢。哎，
1: 就是土炮马小他们再也见不着了。我以为庄稼营除了我再也没有活口了。季总，你是怎么活下来的呀？
0: 那天呀，我儿子过百天，我就把全村的老少爷们儿都给请回来了。

0: 怪不得季宗会到这儿来，我带他们来过这儿，就在这儿教他们打的枪，还有石大。
1: 石大也打枪？
0: 他用弹弓子。走。

0: 同志们，我们都知道庄家营惨案，这是我们华北最大的一笔血债。今天，庄继宗同志用他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讲述了惨案的经过。虽然他不善言辞，但我们仍然能清楚地感受到。 日本帝国主义是多么的穷凶极恶！像这样的惨案，每天都在发生。我们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践踏吗？不能！我们一定要血债血偿。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战士，我们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土遭受。
1: 你没记错吧？就是这个地儿啊。没错，就这儿。季宗，季宗，季宗，战奎大哥，你们快出来呀！王队长来找你们了。季宗，你们在哪儿呢？
2: 杏花，别喊了，他们没走远，这水还是热乎着呢。别动，快点，快点！好好，弟兄们，别开枪啊，自己人。
3: 你这干嘛呢？怎么还有枪啊？
2: 我是庄继宗的朋友，我叫王金龙。
3: 朋友？
2: 是，是朋友。我跟继宗、战魁，我们都是朋友。
1: 哎，战魁他们人呢？你们这是干啥呢？
2: 哟，是嫂子，没事了，把他们收起来。
1: 你是那个？
2: 啊，朱胖子，大名朱春田。<笑>
1: 春田兄弟。
2: 啊，
1: 季宗他们呢？
2: 庄大哥他们前些日子去了伏龙平，说是掏个大汉奸。 我这有伤，也就没跟着去。这不都去了七八天了，也没见着回来。
4: 去伏龙平，掏哪个大汉奸呢？
2: 好像叫梁荣贵，以前啊是跟着那个陈耀祖。

0: 后来好像又投了游击队。
1: 梁肉棍，他还活着？
2: 是，他还活着。他投了游击队，怎么又成了大汉奸了？
0: 哟，这我可不知道。可是庄大哥说他是个大仇人，非逃了不可。
1: 他走前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0: 没说。哟，嫂子，你就甭着急，踏踏实实跟这住去了。这等庄大哥一回来呀，你给他一个大惊喜。
1: 那可不行，七婶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呢。
0: 哟，嫂子，没事儿，也就这两天他们就能回来。这不，山上还都等着他们带粮食回来呢。
2: 得了，知道他们在这儿，我们改天再来。兄弟，如果季宗他们回来，就说王金龙来找过他们。
0: 哎，行。
2: 走。
1: 嗯。
0: 嫂子，慢走。
3: 将来，那个任务还是不要交给我。
4: 怎么？有为难情绪啊？
3: 不是，我主要是为部队考虑。在服务任凭的时候，我们产生过矛盾，他们对我有成见，我怕他们不听我的。季贤和庄继松是一个村的，让他负责训练，应该比我强。
5: 政委，我来管他们吧。我跟他从小光屁股长大的，应该能听我的。
4: 好，那就这么定了。以后跑旅林镇的事儿，就交给别人去做。
3: 是。
4: 他们的训练虽然是由季贤同志负责，但是我们每个干部啊，也都要负起责任的。这些新同志啊，虽然出身苦，但是本质淳朴，对敌人有深仇大恨。当然了，他们也自由散漫惯了，恐怕一时啊还难以适应部队的纪律。这就更需要我们平时啊，在思想上关心他们，在生活上体贴他们，在技战术上啊帮助他们，让他们尽早的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6: 是。
5: 都安静一下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是三八步枪，跟咱们的汉阳道不一样啊。这个枪的口径是6.5毫米。
7: 哎，口径是啥呀？
5: 口径就是枪管的直径。
8: 直径是个啥呀？
5: 你们怎么还什么都不知道啊？
8: 你咋说话呢？俺们要知道还用你讲啊？
5: 你们是新来的，必须得从基本知识学起，不能光想着杀鬼子。
9: 不着急杀鬼子，我们上这儿干啥来？
8: 就是。
5: 好，我再强调一下啊，上课的时候不许插嘴啊，有事举手报告。好，我接着讲。这个枪长是1公尺2，重7斤多，不到8斤。它子弹的初速是每秒762公尺。
7: 报告。啥是秒？啥是公尺啊？
5: 秒是
8: 秒，就这个，拿。
7: 哎，
8: 行。嘻的一声就是秒。
7: 我听听。哎呀，李大哥，你从哪儿整的样表啊？
8: 这个
5: 够了，上课呢。
9: 哎，二愣，你现在咋这么横啊？啊，秒是啥？你不是不知道吗？我大哥给你讲呢。
5: 我在上课，听他讲，听我讲。
9: 他会讲，他讲。你不会讲，你就别讲。咋了？
5: 你瞅你们一个个的啊，哪像革命战士啊？一帮乌合之众。哼！
8: 哎，大当家的，乌合之众是啥玩意儿？
9: 啊，吃吧。
8: 这吃啥？
9: 豆腐渣熬山药。
7: 不咋的，这是给人吃的。
9: 行了，少说两句了。这队伍上啊缺粮食，打马兰峪的时候，他们3天3夜也没吃饭。有一个战士啊，差点没给噎死。
8: 凑合着吃吧。我听岳政委说，粮食都运给老乡了。我估摸着，到明天麦收之前都得吃这个。
9: 哎，大哥，要不咱们下山去弄点粮食？就当是给游击队的见面礼。
8: 行啊，大当家的，咱下山一趟。这自打来这儿以后啊，除了训练就是帮老乡沤粪，这都快憋死了。
9: 对，回来的时候啊，顺便把朱胖他们给接回来。
7: 中，哎，好啊，吃吧。

0: 周伟，周伟，不好了！庄继宗他们都跑了。
1: 什么？跑了？
0: 对，我刚从他们房间出来，东西都带，人不在了。
1: 看来他们不会走远。他们会去哪儿呢？
0: 我也不知道啊。

0: 杨洋了，咱这是去查地儿啊。
1: 方庄子煤窑，那可挺老远，咱不能说弄粮食吗？这是煤矿啊，哪有粮食？
0: 啥意思啊？你想去吃大户啊？没有，没有。咱好歹也是八路的人了，这种缺德事儿咱不干了。
2: 我是说，这方庄子煤窑只有煤，它又没有粮食，去那儿干啥？
0: 那煤窑被鬼子占了，举重说有鬼子的地方就有粮食。
2: 明白吗？哦，这走马岗和旅店这不好打，得打洞，咱打煤窑。
3: 小肖，我快点。

0: 着有点不大对劲。
1: 是，怎么多了这么多小鬼子呀？
0: 你瞧，还多了些炮楼。
1: 嗯，我看见了，那门口还多了两个呢。
0: 大老远了，这个地儿确实变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1: 你以前也来过？
0: 来过，当初八爷领我们在这偷煤。地梁，你不也来过吗？
2: 你别吵吵，有车，啊？
0: 娘的，看得还真严呐！
1: 走吧，这儿没法打，就这么跑啊？
0: 不走咋办？往下一冲，四周的炮楼一起开火，把咱都包了饺子了。是。大老远了，这地儿比走马岗据点还行。
1: 要是把小钢炮带来就好了，照这炮楼一轰，哼，咱们全都给它端了。
0: 没用，兄弟，来了咱也不会使。
1: 要不这样，回去找岳政委，咱们把队伍带了，把这些小鬼子都给端了。
2: 中啊，
0: 可以
1: 啊。
0: 嗯，
1: 好。
0: 巨龙，你说岳政委能不知道这么大的没有吗？再说要好端的话，岳政委早就端了。我说走吧。
2: 妈呀，什么接鬼子？
3: 出来，别别给
2: 幸好咱没冲下去，这比走马岗据点的还多呀。

0: 都是中国人吗？我就叫来给他们挖煤的。这群畜生！
1: 郝老六说，这黑乎乎的就是金子，这小鬼子打仗都得靠钱呢。

0: 跟着他，走了。
1: 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兄弟回来。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

0: 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

0: 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 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 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

我姑姑们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是春的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蜜蜂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सपादवानी के विवाहल गुहार हैं यहाँ या तो दर आज हम इसके लिए वो सुख मस्माई दिखा रहे थे दिखा
0: 何时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冬窝子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佩丹。
0: 哎，丹丹。我怎么觉着你头有点歪啊？
1: 我已经很努力让自己摆正了，还歪着啊？
0: 而且明显感觉有点僵硬，这两天是不是刷手机有点长？
1: 有可能吧，这段时间我脖子这块是有点痛。每次转头的时候疼得特别厉害，所以呢，我现在不敢乱动，我怕越动它会越严重呢。
0: 有点像落枕了。
1: 是的。
0: 那其实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颈椎啊，包括颈肩，或多或少都有问题。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骨科中心副教授、主任医师徐江波，带我们全方位读懂颈椎病。有请徐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骨科中心的徐江波大夫。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颈椎养护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频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徐主任，现在这个颈肩痛、颈椎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而且呈现了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咱们颈肩痛、腰腿痛的发病率，在这个全球来说，仅次于普通感冒，排在第二位。而且呢，颈椎病呢是咱们第二大慢性疾病，在这个慢性疾病里面，它又致残率又排在第一位。在这个发病人群中呢，其中教师、还有这个司机、还有这个白领工作者，都是一些高危的人群啊。而且呢，这据统计呢，这个颈椎病的发病年龄逐渐在年轻化，平均年龄达到了43岁，20至40岁的新发病例里面占到了45%啊。更为常见的是，在我们的骨科还有就是疼痛科的门诊里面，80%的病人都是颈肩或者腰腿痛的患者，所以说它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0: 那么颈肩痛、颈椎病发病率这么高，导致它发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2: 我们都知道，在几百万年前呢，我们的古人类是四肢爬行行走的，但是通过进化过程中呢，慢慢开始直立行走。但是呢，在直立行走的过程中呢，我们的整个的脊柱的解剖结构就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其中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我们的脊柱变成直立状态，然后呢，我们的头颅就在这个颈椎的上方，那么它的力学就发生了改变，由以前的这个平行的这个受力变成了直立受力。为了这个解放，就是我们的双手，我们的脊柱呢就变成了一个 S 型的弯曲。这种解剖结构呢非常适配于我们狩猎，但是呢却不适配于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啊，尤其是近30年这个电脑、手机的普及，那么很多的人群呢就长期伏案工作，还有就是低头工作。正常人的头颅的重量大概是5公斤左右啊，如果我们在直立站立的时候，颈椎可能受到的压力是5公斤的重量，但是如果我们身体稍微前屈，或者是颈椎稍微这个前屈30度，那么它的重量就可以增加到18公斤啊。如果要是这个我们前屈增加到的这个60度，那么颈椎的压力就可以达到27公斤。那么长期在这种姿势的情况下，颈部肌肉就会出现僵硬啊，就会出现这个劳损。那么颈部肌肉劳损以后呢，再进一步发展呢，就会出现脊柱的反曲或者是变直啊，再进一步发展就会导致颈椎间盘的突出啊、椎本的狭窄啊、这个神经根的受压这些情况。
1: 在日常生活当中，像我这样偶尔出现脖子酸痛呀，然后颈椎的不舒服呀，然后转头的时候那种咔咔响的那种症状也是很多的，但是我们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是累了。那我们怎么去区分我们的肌肉它是一个简单的是个劳损的状态呢，还是我们真的是患上了这个颈椎病呢？
2: 是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临床上我们有3个步骤来进行鉴别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肌肉劳损，那么肌肉劳损呢占到我们所有颈肩部疼痛的90%以上，主要在集中在咱们这个颈肩部这个位置，出现这个沉重感或者是酸痛感啊。但是呢，这种疼痛呢，它一般来说通过我们的按摩呀或者休息一晚上，它一般就

0: 会很快就会缓解，不会留有这个后遗症啊。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筋膜炎啊，那么筋膜炎了以后，就容易出现了这个长期的反复的颈部疼痛，有的人呢会出现落枕，频繁的落枕，但是呢，一般来说没有椎间盘突出呀，没有这个神经根受压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也是属于软组织损伤的情况。当然，另外一些情况就比较特殊了。如果出现以下的情况，那大家都要非常小心。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颈肩部疼痛以后出现了，这个上肢的一个放射痛。什么叫上肢的放射痛呢？就是某一个姿势下，疼痛从肩部放射到这个上臂，然后到前臂，然后到手指。那么这种疼痛就像放电一样的，那么这种疼痛就叫放射痛。如果出现了放射痛或者手指的麻木，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我们常说的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那么还有一种类型呢，有的人可能转头的过程中呢头晕恶心，而且呢可能疼痛会诱发加重。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排除咱们这个高血压的头疼，或者是排除前庭神经功能的这个头晕，那么可能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那么第三种类型呢，就是有的人呢可能会颈肩部疼痛以外，可能会出现下肢行走的时候啊站立不稳，或者是走路的过程中有踩棉花的感觉啊。那么这种情况往往可能是因为椎间盘突出呀，压迫到脊髓神经了，那么造成了我们下肢的这个运动神经元的损伤，然后造成行走不稳、踩棉花样的感觉，然后呢就是做精细运动不行，而且呢可能闭目的时候他站立不稳，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最严重的，叫脊髓性颈椎病，可能会有器质性的病变，所以说就要到医院去检查去治疗。
1: 那我们现在来一个连线题哈，您刚才给我们总结有几种类型，对吧？
0: 对。
1: 那生活当中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习惯造成了这几种类型，那我们现在来找原因，比如说长期伏案工作应该连线哪一类？
0: 长期伏案工作就是因为颈肩部的这个肌肉功能出现这个僵硬，颈部的压力就会大增大，然后就会出现这个颈椎间盘的问题。
1: 那如果说晚上作息不规律，熬夜看手机，
0: 对，看手机的时候，一个是保持一种这个非常规的姿势，斜靠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的颈部的肌肉就容易失调啊，那么出现这个颈部功能的紊乱。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睡觉睡不好，
0: 对，
1: 或者长期靠着一边睡，这会对应哪一种类型？
0: 哦，长期的睡眠不佳，那么就是容易出现颈椎功能的紊乱。比如说这个肌肉的功能失调，然后呢，造成了这个颈椎的生理曲度改变，然后造成了后一系列的颈椎间盘突出这些问题。
1: 老话说啊，动得好不如吃得好，吃得好不如睡得好。
2: 对，
1: 那实际上现在很多人睡觉也睡不踏实，除了失眠之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枕头不对。我们在影视剧里或者在一些博物馆里看到古人用的一些枕头，一般都是方形的，很高很硬，即使是当时古时候的这个软枕也是方形长条很高，所以古人有句话叫高枕无忧。但实际上我试过睡高枕，越睡着脖子越疼。那高枕无忧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0: 我可以告诉大家，高枕无忧是一个典型的颈椎保健过程中的一个误区，也是一种谣言了啊。为什么这个我们的颈椎高枕以后会出现问题呢？通过这个解剖模型来告诉大家，你看我们的颈椎啊，成一个 C 字形啊。如果我们枕高枕的话，这个头吧就容易前屈，前屈以后就会导致这个颈椎的后方的肌肉的功能失调，那么进而导致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颈椎就会变直啊，生理曲度变直，甚至有的时候会成反弓畸形啊。那么临床上如何去选择一个枕头呢？在这里面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就叫全枕法。什么叫全枕法呢？就是我们枕头的高度应该和我们成年人的这个拳头的横径是一致的，啊。
2: 放的时候。
0: 对。那么我们在选择枕头的时候呢，我们常见的有三种这种枕头，
3: 就是我比较喜欢的软枕。
0: 对，这是我们常见的这种软枕，比较高，大家可以看到比较高。它中间高，两边低，而且呢它比较轻。但是这种。

0: 枕头有个什么缺点呢？我们的人的枕骨是突出的，那么人枕骨在枕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颈椎反而是落空的，
1: 它吃不上力，
0: 吃不上力，而且在睡觉的过程中，这个枕头过轻，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哎，不自主的这个枕头就会跑到一边去，就容易出现颈部肌肉的问题。
2: 那这种软枕是我们要排除的，是吗？
0: 对，所以说软枕是我们是不太建议。
1: 看似它很高，实则头放上去以后，
2: 没有这个，
1: 它的这个高度不是很高，而且我们的这个脖颈这一块是单空的。
0: 对，刚才我们所说的全枕法，一定是在这个压下去以后，它的这个材质的实质的这个厚度和我们的这个拳头的痕迹是一致的啊。那么另外一种枕头呢，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乳胶枕，它中间是凹进去的，但是旁边呢比较厚实，而且呢比较粗，枕在这个凹陷的地方。同时呢，我们的颈部呢可以完全的担在这上面，所以说就可以使这个我们的脊柱呀保持在一个平行的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不容易出现颈部肌肉的这个酸痛呀，或者颈部肌肉的功能出现紊乱的这种情况。这就是我们临床上推荐的这种枕头，而且这种乳胶枕头放在这个床上呢，它不容易跑来跑去，相对来说固定的比较结实啊。
2: 这个是适合所有人吗？
0: 对，基本上适合于我们正常的人群。那么还有大家还可以看到这种枕头，
2: 这应该是比较硬的。
0: 对，
2: 这里面的材质应该是不一样。
0: 其实不是很硬，它呢是荞麦枕。这种荞麦枕头呢，它相对比较窄，那么刚好可以枕靠在我们的这个颈部，我们的头部可以稍微后仰，就可以放松我们这个颈部的肌肉啊，而且呢可以改善我们的颈椎的生理的曲度啊。所以说我们推荐像这种白领阶层或者是教师、长期伏案的工作者，颈肩位有酸痛或者你的颈椎有生理曲度改变的，使用这种枕头会比较好。
1: 丹丹，你喜欢哪一个枕头？
2: 我以前是特别喜欢这个的，但是现在是我常用的是这个。
0: 那么关于这个枕头的材质的选择，那么一定要选择这个软硬合适。
1: 这三款当中您觉得哪个软硬更合适？
0: 常规来说是这个乳胶垫的，这种呢它的软硬就比较合适啊。另外一种这种荞麦枕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可以调整它的这个高度，也可以调整它的这个粗细程度。
1: 我喜欢用这种。用这种还有啥好处？就刚才徐主任说的，就是他睡了一个窝。
0: 对，
1: 哎，我把它搂一搂，哎，这边高起来了，我睡在上面就很踏实。有的时候睡高了有点难受了，我把它拨一拨就能矮下去，我可以自己调整，
0: 可以随时调整。
2: 你刚刚说这个枕头呢适合有症状的人，颈椎有问题的人，这个枕头是不是也可以做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呢？
0: 是的，
2: 比如说我目前是没有颈椎问题，但是我可以用这个来预防。
0: 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1: 很多时候大家颈椎不舒服，可能主要归结于伏案工作和玩手机时间长了，实则呢这睡不好，睡得不对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在我们颈椎不舒服的时候，可能大家有一个潜意识的动作，就是抬头
2: 看天花板。
1: 很多人会认为抬头能治颈椎病，这个说法对吗？
0: 对于轻度的颈肩部疼痛，如果它是单纯的颈部肌肉的酸痛肌肉劳损，那么我们做这个温柔的或者说是轻柔的去做头后仰的动作，那么可以放松我们颈部的肌肉，改善我们的生理曲度，那么它可以起到一定的放松或者是改善颈部肌肉的作用啊。但是如果这个人是比较严重的颈椎病，有器质性的病变，那么如果你过度仰头的话，那反而会加重病情，甚至会导致这个神经症状的加重，甚至有导致瘫痪的可能性啊。所以说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做这个仰头的动作。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仰头也要慢慢的仰，
0: 过门的话容易造成局部的神经损伤。
2: 这么说，在生活中我们很多自以为是特别护颈的那些小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在伤害我们的，
0: 是的，
2: 就是颈椎。
1: 现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对颈肩病的错误认知，您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讲？
0: 最常见的一种就是有的人呢认为颈肩痛就是颈椎病，这个是不正确的。那么我们说呢，颈肩痛是一组症候群，在这里面呢轻度的颈肩痛它可能主要是肌肉劳损

0: 或者是肌肉痉挛啊，它还达不到颈椎病。那么什么时候成为颈椎病呢？就是出现器质性的病变以后，我们才称为颈椎病。比如说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或者椎管狭窄，或者是神经根管狭窄压迫神经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才称为真正的颈椎病。
1: 还有些人会认为这个颈肩痛只要问题不大就没事了。
0: 很大一部分人群可能就认为颈肩痛是非常常见的疾病，到这个按摩店去按摩一下就会好。那么事实上呢，这也是一个误区啊，因为我们在没有分辨你到底是普通的这个肌肉劳损还是颈椎病之前，你去随意的去按摩，那么如果你要是颈椎病的话，反而会加重你的病情啊，甚至严重的会导致你的瘫痪这种情况发生啊，所以说这是一个误区啊。
1: 那既然颈肩酸痛它不一定是颈椎病，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的颈椎问题？
0: 我们认为颈椎病的诊断一定要由我们的骨科大夫给你做详细的体格检查，详细的问诊，然后呢再结合我们专科的这个检查来去判断你到底是不是有颈椎病。
2: 我们诊断为颈椎病之后呢，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手段？必须要做手术吗？
0: 其实大部分人都不需要去做手术的啊。我们临床上还是遵循一个先保守治疗再手术的这个原则。我们常规来说分这个三个阶梯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基础的保守治疗。那么基础保守治疗什么呢？就是包括像这个止痛，包括热敷、理疗、局部的牵引，或者是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个物理的方法来放松我们的颈部的肌肉，然后呢治疗我们的肌肉的劳损的情况，然后呢改善我们的生理曲度，可以缓解我们的肌肉的痉挛，然后呢改善我们的神经的这个受压的情况啊，这是基础的这个治疗。那么第二种呢，如果出现了手指的麻木，或者说是这个疼痛比较明显，甚至有的人可能夜间痛也会非常明显，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给药物干预治疗。另外一个，如果要是出现这个手的麻木或者下肢的麻木，我们还可以给予这个营养神经的药物治疗，也可以给一些活血化瘀啊或者减轻神经水肿的药物，那么它可以缓解我们神经的症状啊。那么到第三步了，那如果我们通过这个影像学检查发现他的这个椎间盘突出非常明显，椎管狭窄非常明显啊，神经根受压很明显，或者有明显的颈椎不稳定的情况，然后通过保守治疗又没有改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考虑要行手术治疗了啊。当然现在手术治疗呢也都基本上是微创化，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病人才需要开大刀来解决他的问题啊。
1: 其实说到做手术，不管是不是微创，大家还是有点
2: 心理负担啊，
1: 心理负担。很多人在颈肩不舒服的时候，第一反应，做一个中医调理吧，
2: 按摩，
1: 推拿、按摩针、灸、拔罐，又舒服又有用。
0: 那么关于颈肩痛呢，在中医里面属于是项痹的范畴，它主要是因为我们肌肉的这个劳损，或者是经络不通，或者是气血堵塞，或者是风寒湿邪侵袭到我们的颈肩部，造成了我们颈肩部疼痛。那么中医的有很多种方法能够去缓解我们的这个颈肩部疼痛的这个办法，其中针灸治疗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啊。那么针灸呢，可以通过针刺我们的肩颈穴啊、大椎穴，这些能够缓解我们局部肌肉的痉挛，然后呢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来改善我们的肌肉僵硬的这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我们中医的传统推拿按摩的手法，可以放松我们局部肌肉的僵硬啊或者痉挛。另外一个呢，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此外呢可以缓解颈椎生理曲度改变，所以说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治疗作用。在我们去推拿按摩之前，一定要先搞清楚我们的颈椎疾病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如果要是轻度的，单纯的只是因为肌肉的僵硬或者痉挛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去做推拿按摩。但是如果你要有严重的这个颈椎病或者有器质性的改变了，这时候你再去推拿按摩的时候，如果再不注意手法啊，那么就很容易出现这个加重的 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在这里面我要强调大家，在推拿按摩的时候，我一定要。

0: 去到正规的这个有资质的中医推拿理疗师这样去听的，因为他有的时候他这个力度掌握不到，反而会加重你的病情。
1: 那有没有一些简单动作在平常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做，随时的来舒缓我们的一些颈肩问题？
2: 刚好我今天有这个现象，可以缓解一下我的疼痛感。
0: 我们有一组非常小的动作能够放松我们的局部的肌肉，然后呢改善我们的姿态啊。这些动作呢虽然小，但是呢它可以随时随地去做，不挑时间不挑场合。那么这些动作的演示呢，我们有请我们的刘坚护士长来做演示。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好，那接下来由我给大家讲解几个小小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日常生活中缓解我们颈肩的一个不适感。第一个动作，下颌微收拉伸，身体站直，双肩自然放松，目视前方，缓慢地使我们的下颌水平向后回收，感受我们颈后肌肉的拉伸，坚持5秒。注意，在做这个动作时，切忌低头或仰头，只做水平回收。这个动作可以帮我们改善颈部的前屈和曲度的变直。第二个动作，颈斜肌放松拉伸，将我们的右手轻轻放置头部左侧，肩部放松，轻轻地使头部向右侧拉伸，左肩部自然下沉，坚持8秒，自然放松，对侧交替进行，重复动作10次，每组做5次。这个动作可以帮我们缓解单侧颈肩的酸痛感。第三个动作，双肩绕环，双肩自然放松，双肩部向前向上向后向下做环形运动，重复动作15次。这个动作可以帮我们放松颈肩部的肌肉，缓解僵硬及卡顿感。第四个动作，靠墙站立，使我们的身体靠近墙体，使头部的后脑勺、双肩、臀部、小腿、足跟紧贴墙面，颈部向上拉伸，核心部位收紧，坚持3分钟，每天坚持锻炼，可有效改善我们低头、驼背、含胸的不良体态，从颈椎的根源减轻颈椎的压力。您学会了吗？
3: 学会了。
1: 我觉得动作都很简单。
3: 对，
1: 贵在坚持。
3: 我觉得
1: 每天想坚持下来还是有点难度
2: 啊。那除了以上的小动作之外，我们其实还有一些很好的穴位，也可以帮助我们缓解颈肩部的不适。那哪位主持人可以先来体验一下呢？
1: 我来。
2: 好，来，
1: 我来试试。
3: 不喜欢动，他就喜欢静。
1: 来，这样的好事我一马当先。
2: 好，那我们的第一个穴位呢是按压百会穴。那百会穴其实大家都不陌生，
3: 我知道中间这个位置。
2: 对，是我们头顶部最高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耳尖的两侧耳尖部，然后耳尖部的连线和我们头部正中线连接的交汇点，
3: 头发分成中分，中间这个位置就可以。
2: 是的，是的啊。用我们的右手的食指，轻轻按揉，然后力度由轻到重，按揉20到30次，可以帮我们醒脑、健脑、提神。接下来，我们可以进行头部对侧按压。您可以跟我一起用我们的双手分别放于自己的太阳穴位，其余4指放于头部2侧，双手同时用力对按，按揉20到30次，可以帮助我们清脑明目、提神。接下来为大家展示颈肌拿捏，使用我们的右手，将我们的右手放置颈部，大拇指放置于颈部的外侧，剩余4指放于颈内肌的内侧。双手合力用力，将颈部肌肉提起，缓慢放松。
3: 它的力度呢？
2: 以自己舒适为主。
3: 舒适为主。
2: 放松。好，由我们的风池穴向下拿捏。

0: 直至我们的大椎穴，该穴位可有效改善我们颈部的酸痛感及卡压感。接下来我们教大家一个按压风池穴，位于我们颈部与发际线的交界处，双手拇指放于颈部与发际线的交界凹陷处，其余四指放松于头部，逐步按压20到30次，力度由轻至重，可有效改善我们头颈部的酸胀感。
1: 我看丹峰哥很享受的样子，接下来的我来体验好不好？
2: 好，这真的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儿。
1: 我看你快睡着了。
0: 好，来您请坐。啊，除了以上的四个穴位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几个穴位非常好。那现在给您按摩一下我们的大椎穴，好吗？好，那大椎穴其实是我们后颈部最大的一个椎体，非常好找。咱们可以先低头。低头，手部触摸到颈后部最高凸起位的下凹陷处，即为我们的大椎穴。我们用四指并拢，放置于我们大椎穴，用力揉搓、按摩，使局部发热为宜，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缓解颈部的不适，祛湿散寒，缓解经络。那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穴位是我们的肩颈穴。好，那肩颈穴位于我们的大椎穴与肩峰连线的终点部位，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右手放置于左侧的肩颈位。
1: 好，我按的时候它有酸痛感，
0: 用我们的中指指腹按压肩颈穴，会有酸痛感觉，可以有效地缓解我们的肩颈疼痛。两侧交替，换作右侧，是用我们的左手指腹按压于右侧的肩颈穴，20到30次，是不是很舒服？
1: 很舒服。
0: 好，最后一个还有一个穴位是我们的内关穴。那我们以右手为例，将我们的掌心向上，双手伸平，用我们的左手拇指按压内关穴。内关穴位于我们的掌横纹上2公分，约3指。
1: 3指，哎，
0: 轻轻按揉，按揉1分钟，可有效帮我们缓解心脉通络。以上的穴位练习您都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2: 感谢徐主任和刘护士长的专业分享，哈，让我们了解了颈椎痛的深层原因，也破除了高枕无忧仰头就能治颈椎病的两大核心谣言，同时也掌握了中医针灸推拿的正确使用方法和禁忌，真正做到了科学认知、精准防治、高效养护。
3: 颈椎问题呢，重在预防。长期低头的人、伏案的人群，一定要改掉错误的养生习惯，不忙诊，不忙养，不忙按，先检查分轻重，然后中西医结合科学养护，不要让小的劳损拖成大病。
2: 再次感谢徐主任、刘护士长，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每位观众朋友都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的颈椎，拥有健康体态。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颈椎养护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4: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夜不息雕琢山河。
1: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我们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雾。
3: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4: 冬果子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5: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海清，高家看上的东西
3: 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4: 省里指导组找过我，希望我们去查高启强。
5: 京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6: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0: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国家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以双碳目标为引领，推动工业园区从末端治理向源头管控转型，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这里是甘泉铺金该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每天能够处理甘泉铺的50,000吨污水。2026年至今呢，已经累积再生水供水量突破了457万立方米，相当于1800多个标准泳池的蓄水量。
2: 作为国家级零碳产业园区，甘泉铺集聚了大批新能源、新材料企业。通过这个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来自各家企业的污水经过预处理、超滤、反渗透等工序，清水被高效分离，每天能产出2.5万吨再生水，全

0: 全部回用于工业生产。
1: 产出的回用水小于250毫克每升，水质远超回用水标准。项目满产后，每年可节约清洗水约1000万吨，相当于20万居民一年的生活用水。

0: 气供暖成本降低40%，夏季还能反向制冷。园区的绿色实践多点开花，为全江工业园区绿色化、智能化、集约化发展打造可复制的标杆样板。
1: 持续深耕林泰园区建设，推动微废回收资源化利用、风电叶片回收等绿色循环化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0: 目前，新疆已建成9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甘泉铺经开区、库尔勒上库高新区、石河子经开区入选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绿色低碳转型正在全江工业园区铺开。在吉木萨尔县北三台循环经济工业园区，新疆巨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废液处理生产线刚刚实现点火式生产。项目全面达产后，每年可以无害化处置乙二醇、正丁醇等6类有机废液15万吨，以及锌、铜、镍、铂、钯等7类废催化剂3万吨。
2: 后续我们将有机废液全线运行，日处置能力可达400吨，让工业废物变身优质资源，实现循环再利用。
0: 从末端治污到源头控碳，新疆工业绿色转型之路持续升级。一批绿电直连项目直接接入风光清洁能源，从生产源头植入绿色基因。工业固废、废液、废气循环再利用，从被动减排转向主动低碳。广袤的新疆大地上，一个个工业园区正沿着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道路迈出高质量发展新步伐。
3: 今年1至8月，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1.7亿吨，同比增长4.2%，其中焦煤外运量6884.31万吨，同比增长11%，辐射全国19个省区市。
4: 哈密是江煤外运的东部门户和核心主战场，煤炭外运量占全江江煤外运总量一半以上。依托临哈铁路这一江煤外运北翼核心大通道，哈密成功打造新疆煤炭产地外运河北港口江海联运的高效海铁联运体系，全年可完成500万吨江煤入季运量。目前，国远九州集团已在哈密布局7座公铁联运站台，配套100台新能源重卡，联动包头1万吨级铁路专线，构建起铁路加公路加港口加海运4位一体多式联运网络。
5: 目前呢，我们在三塘湖每月的发运量为8万吨左右，目标10万吨每月。
4: 铁路是江煤外运的核心骨干通道。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用足用好兰新铁路、临哈铁路、格库铁路一主两辅通道能力，细化车流组织，动态优化分界口交车方案，科学调配运力，最大限度释放路网通行能力，持续扩大1万吨重载列车开行规模，加密跨区域直达班列开行频次，以规模化、集约化运输模式显著提升江煤外运效率。同时，常态化对接江内煤炭生产企业、多地用煤企业及沿海港口，实时掌握产销动态，精准调配运输资源，持续巩固拓展华中、华东及北方港口外销市场，构建起衔接顺畅、保障有力的煤炭外运供应链。
3: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商务部门重点监测零售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1.68亿元，同比增长2.9%。
4: 中秋假期，新疆各地消费市场暖意十足，国风文化、潮流 IP、 运动休闲和惠民促销融合发力，吸引消费者假期走进商圈，体验不一样的过节方式。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这家开业不久的商业综合体，国内人气潮玩 IP 大表姐 Dora 新疆首展在这里亮相，多款经典手办吸引潮玩爱好者专程前来。
6: 我关注这个 IP 很久了，现场的剧情装置视觉冲击力真的很强，还能看到平时很难见到的一些系列藏品。
4: 除了潮流 IP， 这家商业综合体入驻品牌超过240家，其中40多家是新疆首店。观景休闲、潮流运动、亲子互动等多元体验融为一体，叠加一系列节庆活动与惠民福利，成为市民节日期间休闲消费的优选目的地。
7: 中秋假期短嘛，就想着来附近的商场逛逛，刚好想买点衣服嘛，就发现有400团600的券，感觉特别实惠。
8: 举办了月亮上写诗、国潮巡游、诗词大赏、五月市集，推出了惠民促销和会员满赠，让消费者有体验得实惠。
4: 假日里，各地商超纷纷启动促消费活动，带动节日消费热情持续升温。库车市启动中秋国庆期间促消费系列活动，家电换新、汽车购车补贴等惠民举措叠加以旧换新政策，综合补贴最高达到45%。

0: 民县通过线上平台发放政府惠民消费券，带动零售、餐饮、住宿等客流与营业额双提升。
1: 带着家人过来采购过节物品，就比如说有满200减50，优惠力度也挺大的。
0: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设立经营者集中申报和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导服务窗口，为企业提供申报咨询、合规指导等一站式服务。经营者集中申报是指企业合并、收购股权资产或取得企业控制权，达到法定营业额标准的，需在交易实施前申报审查。跨境经营企业还需要遵守境外反垄断法规。以往经营者集中申报相关事项需要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申请，多次补充报送材料。有了服务专窗后，企业可以先享受申报前的咨询服务，材料齐备后再提交。涉及到海外投资经营时，也能在家门口获得专业的反垄断合规指导。
2: 从申报标准怎么判断，材料怎么准备，到该对哪个审查部门，都有专人手把手的指导，还给我们企业进行了反垄断合规培训，帮助我们提前排查了境内外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
3: 为企业提供四项服务：经营者集中申报前的咨询指导、申报的协调、反垄断法规的政策宣传、合规风险的提示，把反垄断合规关口前移，让企业依法经营，放心拓展。
4: 进一步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九条政策措施，自七月实施以来，各地采取优化申报流程、强化宣传引导、提高服务水平等措施，确保补贴红利直达经营主体。
5: 在峨眉县野穆勒牧场牧业一队，前段时间赵子云引入了600只多胎生产母羊、70只肉用种公羊。按照新牧九条补贴标准，像他这样的能繁母羊存栏达到30只以上、稳定养殖的农牧户，能享受到每只多胎能繁母羊500元的补贴。此外，还能享受专用肉羊及含多胎基因的地方品种种公羊每只3000元的补贴。
6: 这种羊，它2年可以下3窝，补贴饲养的成本能降低一半吧，吃了个定心丸，再大胆的去发展。
5: 今年7月，自治区印发进一步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九条政策措施，也就是新牧九条。措施立足我区肉牛肉羊奶产业发展新形势，更加突出优质及规模导向。其中，对使用优质西门塔尔牛、褐牛、安格斯牛、华西牛等种公牛冻精配种产犊的能繁母牛，且犊牛稳定饲养3个月以上的，建犊补母，每头能繁母牛补贴300元，2024年7月正式实施。2年时间累计下拨资金25.76亿元，惠及100多万个养殖经营主体，顺利达成稳主体、保母畜、降成本、优结构、促转型的核心目标。
4: 为期3天的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昨天在昌吉开幕。
7: 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是新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产业链要素最全的葡萄酒专业盛会，吸引了来自国内各大葡萄酒产区、行业协会、龙头酒庄、科研院校的900名嘉宾。新疆四大葡萄酒核心产区1000多款新疆本地好酒集中展出。
0: 本届葡萄酒节以葡萄美酒醉新疆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葡萄酒产业发展成果。
8: 建山北路产区呢，来了30多家酒庄酒企，带着产品呢，大概600多款酒。
9: 现在新疆葡萄酒的品质跟国际水平会非常的接近，再考虑带到沿海地区去。
0: 本届葡萄酒节展区面积1.25万平方米，共设置7个特装展位、150个标准展位，覆盖葡萄酒成品、酿酒设备、包装文创、农特产品等全链条品类。
10: 除了产区推介、经贸洽谈和项目签约之外，还设计了国际专家权威品评、产业主旨论坛、全产业链展销等重点活动，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助力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0: 目前，新疆已形成烟耆盆地、天山北路、伊犁河谷、土哈盆地4大核心产区，全疆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稳定在20万亩，年产量近10万千升，原酒产能居全国首位。现有酒庄及生产企业134家，拥有多项葡萄酒地理标志产品。
7: 从传统酿造到数字化管控，新疆葡萄酒正以葡萄酒家为纽带，不断突破产业边界。本届的节会呢，采用线下展览加云端直播的模式，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丝路葡萄酒文化的魅力。
0: 近日，新疆春播玉米小面积超高产探索示范田实收测产现场会在新源县举行，专家组严格按照

0: 农业农村部颁发的玉米测产标准现场籽粒机收实收测产，按照国家标准折合14%水分后，四块小面积超高产探索示范田亩产分别为1648.99公斤、1533.62公斤、1407.24公斤和1383.33公斤，实现了玉米小面积高产探索的既定目标。今年这片示范田被列为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155”重点攻关项目，集成高产耐密移机收新品种、40+70宽窄行种植、滴灌水肥精准调控、绿色病虫害防控等多项技术，通过两种良法配套，最大程度挖掘了玉米单产潜力，为今后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实践数据。
1: 我们呢将总结经验，优化技术方案，帮助农民呢实现玉米的这个产量的提升。
2: 为切实解决快递员、外卖员在住宅小区通行配送难题，我区持续出台相关政策，探索多方共建共治管理模式，畅通骑手配送最后100米。
0: 这两天，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溪水苑小区挂上了骑手友好小区标志。小区建成多功能骑手爱心驿站，设置休息、充电、饮水、维修专区以及骑手专属停车位。骑手配送线路图张贴在小区出入口和楼栋醒目位置。
3: 我们松山方便多了，小区进去停车区间都有密切区域和指引，都有休息间，能喝水。
0: 近年来，我区先后印发关于做好新就业群体住房保障及友好场景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自治区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提质增效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重点治理阻挠骑手服务、从业人员服务行为不规范等问题。我区还发布自治区住宅小区内快递网约配送服务与管理工作指引，将于10月12日起执行。
4: 自治区出新规，小区快递外卖配送不再一刀切，怎么进由业主大会自己决定。物业呢要简化登记，规范停车，加计存柜，有条件呢再给骑手弄个歇脚充电的地方，让配送呢更方便，服务呢更有温度。
0: 指引提出，在街道社区党组织牵头下，推动多方协同共治，规范小区配送服务管理，构建长效治理机制。
5: 小区应张贴准入导引、休息区与共享卫生间等各类标识布局，同时进一步细化智能存储柜、配送接驳停放区等硬件配置标准，鼓励使用扫码登记、人脸识别、电子门禁等快捷通行方式，提升通行效率。
0: 9月26号，2026新疆影迷漫游季在乌鲁木齐正式启动。活动以一城光影半日漫游为主题，创新打造电影加文旅加市井生活新业态。活动主场江映光影派对为期2天，主会场设置非遗手作体验区、1:1还原影视场景的入戏小片场、露天观影区、弦乐演奏、脱口秀、即兴喜剧等依次上演。
6: 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新疆，用电影来表达新疆人的热情，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新疆本土的电影电视剧。
7: 今天特意和朋友过来打卡，还有魔术表演和互动游戏，还能体验非遗手作，内容特别的丰富。
0: 本次漫游季推出一张票根玩转全程惠民举措，市民持乌鲁木齐任意影院纸质票根可免费领取相关手账本，在全程打卡点集章兑换文创礼品、电影通兑券等福利。活动同时联动商户推出优惠，9月26号到10月6号配套公益露天电影放映活动，2026新疆影迷漫游季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
8: 9月26号，为期2天的2026年全国国际象棋棋协大师赛吐鲁番站开赛，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317名棋手参加。本站比赛设公开组、男子候补棋协大师组、男子一级棋士组、女子一级棋士组4个组别。
9: 我特别喜欢国际象棋，这次在我们张门口比赛，我很激动。
10: 这是我第4次参加这种全国性的比赛，这是我第1次来吐鲁番，我对这儿的印象挺好的。我们去了火焰山，去了葡萄沟，都很美，然后葡萄非常甜。
8: 近年来，吐鲁番持续深耕体育加融合发展路径，让体育赛事成为激活文旅消费、展示城市形象的新名片。
11: 我们发现好多家长带孩子光是参加比赛他是旅游，这个充分说明旅游加体育这种模式对我们的国际象棋比赛的

0: 推广和普及有很大的作用。
1: 9月26号至27号，2026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新疆拜城站暨第二届克孜尔自行车赛举行，全国300多名选手参加。这项赛事已被纳入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国家级赛事体系，是该国家级体育文旅融合 IP 首次落地新疆。比赛当晚，选手们从喀普斯浪河公园广场出发，在皎洁的月光下环游拜城。赛道全长18公里，夜色中城市街区风貌与璀璨灯火交相辉映，骑行队伍化作流动的光带，为夜色下的拜城增添动感与活力。
2: 我坐40个小时火车来，这是我第一次在晚上参加这种骑行比赛，感觉非常不一样。看见当地的小朋友拿着国旗在给我们加油助威，我们感觉非常高兴，也感觉非常兴奋。
3: 我从天津来到拜城，拜城的美食特别的好，夜景是太漂亮了，太美了。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5: 2026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日前开幕，集特色美食、农特产品、非遗展示、文创体验于一体，推动美食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同时，本届美食文化旅游节创新融合路径，依托全域优质文旅资源，量身定制6条差异化主题文旅线路。9月26号晚，音乐会《星河旅馆》在乌鲁木齐上演。作为2026援疆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剧目，星河旅馆区别于传统的合唱音乐会，以旅人的奇遇为线索，有醉鬼的敬酒曲、流浪的小行星圆舞曲、下班快乐等10几首曲目连贯组成，讲述了发生在奇遇旅馆中的相遇与旅途。
1: 2026太阳城网球公开赛第5站昨天在乌鲁木齐结束，比赛为期2天，120名青少年选手参加。太阳城网球公开赛是全国青少年网球积分赛事，设置8站分站赛与1站总决赛，推动青少年网球赛事规范化运行与区域协同发展。
4: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嗯，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

0: 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 烧鸡，全鸡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抢抢抢，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 阳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有人在搞我们，
8: 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9: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景强谈公平的。
10: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11: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12: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3: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14: 枪走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15: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6: 这金牌的事还用这么交代？
17: 你他妈出卖我！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2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22: 今天我们大家哥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2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

0: 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老话哦，你不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चुपचाप निकल भी बाहर गुहार हैं यहाँ यात्रा है आज हम इसके लिए वो सुकुमा समाई दिखा रहे थे जिसका
0: 何氏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中国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

0: 爹，你来了。在里边呢。一郎，你来。
1: 爹。一郎，没事吧？
2: 不要紧。爹，本来今天想去矿上问问入股的事儿，结果……
1: 一郎，其实你去不去不重要，股东大会也就是走个过场，答应你入股这件事儿，我看没问题。是这样吧，总经理？
3: 一郎啊，我看你还是别入山河矿了。
2: 为什么？
3: 你这还没入股呢，他们就下毒手了。你要是入了股，那他们不一定闹出什么事儿来。
2: 爹，中国有句古话叫知人必报，我们日本也有个故事叫遥远的雷声。从前啊，有个叫太郎的孩子，家里很穷，四处要饭。一天，太郎饿得倒在了河边上，他想恐怕他要死了。这时候，他看见河上突然飘过来一根黄瓜，太郎抓过来正要吃，可是他想起来家里还有饿着的爹娘，还有弟弟妹妹，于是他捂着那根黄瓜，就向家里边爬去。
3: 一郎啊，别说了，爹答应你入股。
1: 一郎，山河矿谢谢你，老爹也得谢谢你。
4: 那个太郎后来呢？
2: 后来，当家里人找到太郎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他手里面还握着那根黄瓜。这时候，遥远的天边传来了隆隆的雷声。
5: 奶奶，日本鬼子怎么那么狠呢？把一郎叔叔打成那样。
6: 他们还是人呢，他们就是禽兽。
7: 日本人也不都全是坏人。那一郎不是豁出命也要帮山河矿吗？
8: 一郎啊，这孩子就是实诚。秀儿，以后有时间你多去看看他。你嫂子和玉叔都忙啊。
9: 嗯，娘，你跟我一块儿去呗。
8: 娘这两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一动心里头就发慌。
10: 哎呀，还不让仙儿折腾了呀？瞧他东一出西一出的，啥好人也经不住这么折腾。
8: 行了行了，没事，去都歇着吧，啊，去，
10: 娘您慢点啊。

0: 还没歇下呢，
1: 我觉得有点蹊跷。又琢磨什么呢？
2: 一郎刚入谷山河矿，这日本人就对他下手了。
1: 那日本人是恨一郎帮着咱上河矿呗？
2: 这茬口接的也太紧了，好像是筹划好了。
1: 哎呀，一郎没什么弯弯绕，
2: 一郎没什么弯弯绕，保不齐他后边有什么神仙。
1: 先歇着啊。

0: 我喜欢吃的呀，酸菜炒肉，小鸡炖蘑菇，还有排骨汤。
1: 快坐下吧。娘说了，让我这几天多做点好吃的，给你补补身子。
0: 我可不敢再补了。
1: 为什么？
0: 再补啊，我就补成小猪了。

0: 娜文啊，你正找你呢。啊，啥事儿啊，娘？
1: 娘想求你点事儿。
0: 娘，看你说的，什么事儿还求？你就说呗。
1: 娜文啊，你看这天也不早了，外边路又滑，你去弄辆马车到一郎那儿把秀接回来呗。
0: 娘，我知道你心疼秀，可是秀啊是一大活人，还能走丢了呀？
1: 你看，娘不是怕他走丢了，娘是怕。
0: 他万一摔个好歹的躺在床上，你还不得钻插送水啊？
2: 你那身子不多金贵啊，对不对？
0: 行了吧，娘，你别扫呗我了。
1: 那行了，你就麻溜的去吧。
2: 行，我去，我得换件衣服啊。
0: 去，
2: 在这放好了啊。一郎，你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

0: 也不来了。
1: 那就是说永远也不来了是吗？

0: 走。
1: 我说你是疯了还是中邪了啊？你说这事儿，你跟传武我怎么交代呀？
0: 交代啥？
1: 什么交代啥呀？交代你和一郎的好事。
0: 我和一郎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好啊，你还撑开脖子了啊？嫂子，我一直是压低气嗓，小声跟你说的啊。好，你要不怕丢人，那就敞开了说。
0: 还就敞开。
1: 好嘛，现实报，说来就来了吧。去开门，开呀。哎呀，秀，嫂子可是为你好啊，你要是改了，嫂子这张嘴呀、啊、就是贴了封条，至死啊也不会跟任何人说的，知道吗？
2: 二嫂在屋吗？
1: 哎呀，是玉书，别给他开门，他要知道了可了不得啊。
0: 在。
3: 二嫂。哎，大嫂也在啊。
4: 你们两个是怎么了？
1: 玉书，你来有事儿吗？
3: 哦，娘让我来看看你们都回来了没有。

0: 你们到底怎么了？啊，
1: 没怎么。我跟一郎在一起，让大嫂给撞见了。
0: 大嫂，就你一个人看见的吧？
2: 是啊，这么丢人的事儿还满大街演呢。
0: 大嫂，要不然我们就帮秀把这事儿给藏下吧。
2: 藏了？
0: 嗯。
2: 玉叔，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俩的事儿啊？啊？
0: 大嫂，你说对了。一来二番回来的时候，他就跟秀好上了，不过中间又断了一阵子。
2: 秀疯了，玉叔你也疯了啊？咱先不说跟传武、跟咱爹咱娘怎么交代。就说做个女人吧，做一个成了家的女人，能干这种事吗？
0: 大嫂，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0: 传武他不爱秀，秀就不可以去爱别人吗？
1: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什么爱不爱的。秀，我可跟你说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了，街坊四邻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你给淹死。你就是穿成十层盔甲，他们的手指头啊也能把你给戳透了。
2: 有个死就够了，
0: 也总比没有人爱强。
1: 行了行了，你别说得轻巧啊，你怎么不背着传杰跟秀学啊？
0: 我和传杰的感情和他们不一样，传杰爱我，我也爱他。
1: 我不跟你们俩说了，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秀，你以为有死就一了百了啊？哼，下了地狱你还要过三道大关，推三年大磨，爬五座刀山，最后啊把你锯成两半扔进油锅里炸。哼，这还不算完啊，你还有下辈子呢。你知道下辈子你要托成什么吗？
0: 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些都是什么呀？那都是封建社会压迫妇女编造出来的无稽之谈。
1: 什么无稽之谈呀？你懂什么呀？那时候咱们王爷府啊，那些吃了腥的女人啊，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0: 别说你们王爷府了，现在我们说的是山东菜馆二嫂的事儿。
1: 二嫂的事儿，好啊，你说呀，我看你能说出什么锃明瓦亮的大道理来。
0: 这上面的衣服呢？
2: 我早就拿下去了。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大嫂，你知道这些年二嫂晚上都是怎么过的吗？
1: 晚上怎么过？睡觉呗。
0: 那他和谁睡啊？
1: 自个儿睡。
0: 大嫂，你错了，这么多年他都是和这个枕头一起睡的。
1: 谁晚上不是和枕头睡呀？
0: 是晚上我们都是枕着枕头睡的，可是二嫂她是把传武的衣服裹在这个枕头上搂着睡的，她一睡就是十几年。大嫂，我们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二嫂心里的苦你应该可以理解吧。

0: 你干嘛去啊？我去找娘，给秀出口气。
1: 大嫂，找娘有什么用啊？我们应该去找传武，找秀的丈夫。
0: 不，我想好了，自个儿去找传武说。你那张嘴管用啊？还是嫂子陪你去吧。 不能让那个活驴再欺负你了。
1: 对，我也去。我们女人的事儿，我们自己做。
2: 老二，今儿我们姊妹三个把你约出来，是想有事儿跟你说。
3: 啥事儿，秀？
2: 让大嫂说吧。
1: 二哥，在大嫂说话之前呢，我想先插一句，这事儿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你都得心平气和，不许暴跳如雷，不许发脾气。好。既然你有这个态度，那我做嫂子的就直说了，秀想和你分开。说白了吧。 就是要和你离婚。为什么？老二，你想想，这么些年，你疼过秀吗？说心里话，你爱过秀吗？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些事儿？因为。
2: 秀儿已经爱上别人了，
1: 是啊。

0: 相好的。
1: 秀儿，能告诉我他是谁吗？

0: 老二，咱可说好了的，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许耍性子。
1: 对，你刚才可是答应过我的。
2: 长武，这事儿你知道了，肯定心里窝火，你别憋着了。发就朝我身上发吧。
3: 你说啥呢？伊朗有一份好的产业，脾气又好，你将来能跟他过，一定能过得安稳顺心，这是好事儿。来，俺庆贺你。
0: 秀儿，秀儿，人家答应了，你快举杯啊。
1: 二嫂，你快举杯啊，愣着干嘛？
2: 成武，我
3: 秀儿。是俺冷落了你，都是俺的不是。这杯酒就当老赔罪了。
0: 秀儿，别哭了
1: 啊！别哭啊！你哭什么啊？这是该高兴的时候了。

0: 娘和你爹都商议过了，咱们找个好日子把秀和一郎的婚事给办了。好在呢，一郎咱们是一家人，这样呢我们当老人的心里面也踏实。秀啊，不管怎么说你是咱老朱家的孩子，以后不管碰到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家。爹呀，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秀，是我朱开山教子无方，你和川武成亲十八年了，这十八年你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啊？可你从来没说过一句怨恨的话。我们老朱家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的爹娘，爹给你赔不是。
2: 不说了吗？咱们是一家人。
3: 秀啊，这爹和娘就巴望着你能过上踏踏实实、舒心的日子。
2: 一郎，跟你说句话了。

各位哥哥嫂子，你们曾经救过我的命，现在又同意把秀嫁给我。

0: 二叔，啥叫鸭教童子啊？
1: 你问这干啥呀？
0: 你老叔叔叫我当鸭教童子。
2: 新郎去娶新娘子的时候，轿子是空的，做一个小男孩在里边，会给新娘子带来好运。
0: 二叔，我一定会给二婶带来好运的。
2: 你二婶应该有好运气了。娘，走了。
1: 慢点啊。

0: 他爹呀、啊，咱这三个儿子和三房媳妇里，你最当意谁呀？
1: 不一样。
0: 衙外的话，谁不知道老二是你的心尖尖肉啊？
1: 胡说你！
0: 这是谁两个眼睛都能看得出来？自打你知道秀和一郎的事儿，你有过好脸子？
1: 我不是也答应了吗？
0: 答应？你该答应。咱那活手晾了人家秀那么多年，再说他不是还有仙儿呢吗？
1: 仙儿在哪儿啊？仙儿什么时候能和传武在一起呀、啊？

0: 总裁，刚才一郎来电话说，他已经将60万元注入山河煤矿了。啊，
1: 60万，占他股份的多少啊？
0: 大概30%左右。总裁，要最后夺取山河煤矿，30%恐怕不行吧？
1: 当然不行，必须占到他51%以上，我们才能成为控股股东。
0: 总裁，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1: 等待，等待天时，等待地利，等待帝国赐给我们的良机。过来。

0: 老师，学生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1: 我喜欢听好消息。
0: 可以算是一个好消息吧。您还记得中村吗？
1: 中村？
0: 您的学生中村镇太郎。
1: 哦，记起来了。这是一个有作为的青年，他不是在你们陆军参谋本部任职吗？
0: 前几天中村君出事了。
1: 怎么了？
0: 6月26日，中村君带了几个人到兴安岭索伦山附近化妆侦查，被东北军抓住了，搜出了军用地图和调查笔记。
1: 那东北军怎么处置他？
0: 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并没有向奉天方面报告，而是直接秘密处决了中村君他们。
1: 什么？东北军敢如此大胆啊！韦奇，这个怎么是一个好消息呢？
0: 参谋本部认为，中村君的殉国对解决满洲乃至全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哦，参谋本部终于想通肯下手了。
0: 是，参谋本部的意思是把中村事件扩大，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歧视日本，要与日本作对。
1: 什么时候下手？
0: 根据可靠消息，不会超过今年下半年。
1: 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大日本帝国要永远记住中村镇太郎。他是什么时候殉国的？
0: 昭和6年，也就是1931年，那一天是6月26日。
1: 记住他。石川，帝国赐给我们的时机到了吗？
2: 怎么，你是说对山河煤矿下手的时机到了？
1: 我斩断山河煤矿的销路。
2: 他们的客户可是不少啊，我看可能有点问题。
1: 让满铁狠狠地抬高陆家，我看谁还敢买这个煤？
3: 我知道了。
1: 今天发了几趟煤？
3: 2趟。
1: 那明天呢？
3: 照目前看，一趟都发不出去。
4: 总经理，杂货铺的刘掌柜找您有事儿。
5: 看见，你去一下。
3: 总经理，铁路运价抬得太高了，简直离谱。订了货的宁可赔了定金也要退货，没订货的就更不敢上门了。
5: 要不我们都毛了。
6: 刘掌柜，
7: 来
6: 喝点茶。
7: 谢谢。咱们当初哈，那个开矿的时候，咱们这条街上啊，那多齐心呐！这一条街上啊，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那真是800股绳往一块拧啊！现在想想，这心里头都热乎的。
6: 是，现在不是以前了，咱这满矿山的煤运不出去。刘掌柜，你有什么话呀？就直说。
7: 说不出口啊。
6: 是不是也想撤股啊？
7: 是这句话呀。这不说吧不行啊。你说我那点家当你就压在这矿上。说吧，你看这时候说出来

0: 不讲究啊，真的不讲究，对不住大伙儿，对不住老掌柜啊。
1: 哎，刘掌柜，你可千万别说啊，这撤股啊，我一个人说的也不算，咱得开这个董事会商议一下。再说了，你也是董事，等咱们开会的时候再说吧。
0: 哎，是是是，是这个理儿啊，是。那什么，邵总监，你还是给老掌柜说说，赶紧开开这会吧啊！
1: 行，你放心，我知道了。
0: 哎，那行，那我走了啊。
1: 行，那刘叔，我不送你了。哎，
0: 不对。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5: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6: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7: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

0: 表现，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七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 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3: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7: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 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

0: 游戏复活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 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又是要撤股的吧？已经有多少人要撤股了？
1: 加上刘掌柜，也是好几个了。可是爹，咱一共才有不到50个股东啊。
2: 好在一郎不会撤股，他可是咱们最大的股东。
0: 一郎有多少股？
1: 30%左右。
0: 你们怎么知道一郎不会撤股？
1: 爹，一郎不像个撤股的。昨天他还看见我，和我说要找朋友去说说满铁的事儿，把咱们的运价降下来了。
0: 一郎有多大本事？他能左右满铁的事情？我看对那些撤股的人，也别开董事会商议了。
2: 总经理，这恐怕不太合适吧？股东们要撤股，这是人家的自由，人家的权利啊。
0: 眼下顾不了那些了。如果开董事会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答应他们撤股。这么一来，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撤股呢。这么闹下去，山河矿不得一败涂地呀？哎，这不正中了小鬼子的下怀吗？
1: 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爹。如果满铁就是不肯把运价降下来怎么办？
0: 我已经和你二哥打招呼了，让他找少帅，让少帅想想办法。少帅是全东北最大的官了，他不能眼看着日本人欺压山河煤矿不管吧？
3: 老前辈，能不能和满铁方面再通融一下，把山河矿铁路运价给降下来？哪怕是只降一点儿，山河矿也不会有那么多股东要去撤股。
4: 满铁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3: 那他们答应了吗？
5: 满铁也是无能为力呀。提高运价是帝国政府的指令。
3: 山河矿惊动了帝国政府？
4: 你以为奇怪吗？山河矿是全满洲甚至东北亚最大的煤矿，帝国政府能不关注吗？
3: 那这么说，山河矿只有破产了？老前辈，您可是也投入了巨额资金啊。
4: 不，山河矿不能破产，也不会破产，要救活它。
3: 您的意思是？
4: 不是有人要撤股吗？你把它买下来。
3: 买下来？
4: 我出钱，你出面，这样你就能成为山河煤矿的控股股东。
3: 您是说要把山河矿变成三铁五产的？
4: 也是大日本帝国的。
3: 不能，老前辈，我不能抢夺他们朱家的财产。

0: 你还是答应总裁吧，
1: 老前辈，我求您了。您知道，朱家救过晚辈，我不能走开。孔杰，你也曾经教导过晚辈要知恩图报。李郎，你应该明白。我们日本人是盛名无比的天皇的子民，中国人算什么呢？
2: 刘总讲，我绝没有想伤害朱开山的意思呀。再说，这山和煤矿也不是朱开山他一个人的嘛。
0: 让我再好好想想，好吗？
2: 好，回去好好想想啊！但是别忘了，你是大日本天皇的子民。
0: 我没记住了。
3: 三儿，听街上人说。

0: 有23十号股东要撤股，是有这事儿吗？啊，是，但没那么多，也就十几个。
1: 这个老二怎么还不回来？
0: 爹呀，这事到如今呢，也别着急上火的了啊！大不了山河矿咱不干了，咱不是还有山东菜馆呢吗？
1: 娘，哪儿还有什么山东菜馆啊？山河矿真散了伙，咱这菜馆还不得抵给人家股东们呢？
0: 你不会说话，你闭嘴啊！
1: 本来嘛，这矿料真散了伙，人股东们能放得了咱们菜馆吗？
0: 老大。 吃饭都堵不住你嘴啊！

0: 你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1: 回头再跟你说。
0: 哎，你得跟家里面说一声啊。
1: 到了就是好，打电话说吧，快。

0: 二哥，
1: 和丰田通上话了，通上电话了。哎，少帅什么意思？
2: 俺有点口渴，让我先喝口酒
1: 啊。哎呀，你快说吧。
3: 你这个孩子呀，模样不济，谱还不小。来，娘给你倒，快喝吧，喝呀。
2: 爹，喝一个。
4: 行了，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2: 少帅说了，说满铁无故提高运价是没道理的事儿，让你们放心，他会派有关的人跟满铁协调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4: 少帅真这么说的？
2: 爹，俺啥时候撒过谎？
1: 哥，我信。
3: 你还死那干什么呀？煤矿不是咱老朱家的呀，快点喝杯酒。
0: 啊，那是那是，咱山河矿这遭算是平安了，好事儿啊。三儿，
4: 来，
0: 大哥，敬一个。
4: 来，周，
0: 来，来。
2: 爹，刚才俺没对你说实话。
5: 为什么？
2: 俺爸说了实话，家里人跟着慌神儿。少帅也不好插手山河矿的事情，
5: 有这么些话。
2: 眼下，日本人跟东北军正较劲呢。
5: 出什么事？
2: 六月末的时候，在仙岭索伦山一带，我们抓了几个日本密探，为首的叫中村真太郎，让弟兄们给毙了。
5: 当上？
2: 是当上呀。可是关东军不干了。他们把这件事情称之为中村事件，要求惩办杀日本密探的弟兄们。日本国内也闹腾，说咱们存心仇视日本人，这是下战书，
5: 扯犊子。少帅是什么意见？
2: 少帅的态度是强硬的，可是南京政府软了，已经下令逮捕惩办杀日本密探的弟兄们。
5: 这不混蛋政府吗？
2: 就这样日本人也不罢休啊，他们已经把朝鲜的两个师团向图们江靠拢了，据说

0: 大连的司令部搬到奉天来，
1: 要打仗。
0: 所以在这种局势下，少帅也不好插手咱家的事情。
2: 那这么说，山河矿只有死路一条了。
0: 也未必，少帅在电话里给俺提了个醒。
2: 少帅怎么说？
0: 他说这些年他也处理过一些日本人吞并诸葛亮矿山的事情，说日本人惯用一种招数，就是先制造麻烦，然后大量注入资金，等时机成熟了就一举拿下。他问咱们山河矿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一定要小心。
2: 少帅提醒的好啊，小日本鬼子跟咱们山河矿搞的就是这一套。回去吧，周爹心里有数了。
0: 爹，也别太上火了，只要东北还在中国人手里，山河矿的事情就好办。
2: 我知道了，我和老三再商量商量。
3: 他醒了。
4: 嗯，一兰啊，终于醒了。

一郎，他这是睡了，医生刚刚给他打了一针，等明天醒来，保证他一点事儿都没有。

0: 一郎，你如果不愿意收购山河煤矿的股份，可以啊。你跟我讲啊，你为什么要逃跑呢？要不是被石川给撞上，你们夫妻俩肯定就没命了。
1: 为什么偏偏是我？
0: 不要抱怨，要我说这是你的荣幸，因为你在为帝国做事。
1: 可是叫我去收购山河煤矿的股份，我对不起恩主爷。
0: 什么话？你就不怕对不起大日本帝国，对不起天皇陛下吗？啊！
2: 不要说一个山河矿，就连满洲、连中国、连全世界，都将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1: 这可能吗？
0: 怎么？你连这一点也怀疑吗？
2: 如今的帝国，犹如早晨刚刚升起的太阳，光芒万丈。而中国呢？军阀混战，土匪满地。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神抛弃了他们。一郎，你明白吗？
0: 一郎，我森田的为人是有仇必报，有恩更加报。朱家对你有恩情，我绝不会亏待他。周开山只要愿意，他尽可以在矿上做事。如果他不愿意操劳，那就拿红利在家享清福。你说，我这叫对不起。

0: 欺人家出家吗？嗯，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当然。你我交往这么长时间，我什么时候失过言？

0: 乐姐妹，以前都是一把骨头，
1: 这也不怨你。说实话，对你的仁慈之心我很欣赏，但是一郎，你不可再糊涂了。要知道，你是大日本天皇的子民。
0: 是，还望老前辈多多指点。
1: 一郎，抬起头来。

0: 小妹，你看我现在像是天照大山的子孙了吗？岂止是像，你就是天照大山的子孙。这一切都是老前辈的教导，今天的一切，一郎永生不忘。
1: 明天我再给你转上一笔资金，用来收购山河煤矿的股份。另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0: 可是我没有加入过。
1: 石川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切证件。记住，民国14年。
2: 1925年，你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国籍。我记住了。三儿，这事儿你怎么看？
3: 爹，你说一郎真是日本人打进来的？哎，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这火车皮的事儿是满铁说了算的事儿，一郎一个小小的商人，一出马就把这事儿办了。山河矿进新设备，啊，一郎一下出了那么多的钱，他哪儿来那么多的钱？还有，满铁如果他有靠得住的朋友，那这回提高了铁路运价，这事儿他怎么办不了了？
2: 一郎这两天正跑这事儿呢，我估摸着他跑不来。那下边没准出什么事儿了。难道他能撤股啊？
3: 撤股，撤的好了，恐怕他得买那些退回来的股。一郎的股份一旦占了50%，那山河矿就不是咱们的了。
2: 爹，没那么严重吧？
3: 三儿。
2: 是时候了，该瞪眼珠子了。你说吧，怎么办？我听你的。必须要查清一郎哪儿来那么多资金。如果这些钱不是他的，
3: 他就是不撤股，咱们也得把他清出去。更别说他再收购股份了。
2: 那如果那些资金真的是人家一郎自己本人的呢？
4: 我估计不太可能。那咱们怎么查呀？我想让你大哥明天去一趟天津，实在不行，给那李管事的花点钱，一定要弄清楚，一郎哪来这么多钱。也好，反正范庄这边有大嫂呢，要不一郎这一面一直是个谜。
2: 啊，对了，爹，你要和大哥说啊。 查一郎的事儿。

0: 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1: 这事儿跟你娘也别说，就说让你大哥回老家去办点事儿啊。

0: 起来了？
1: 嗯，昨天晚上吓死我了。
0: 伤口还疼吗？
1: 不疼了，就擦破点皮儿。
0: 那快吃吧。
1: 嗯。
0: 来。
1: 我昨天给摔晕了，谁救的咱们呢？
0: 好，我的几个朋友正巧碰上了。
1: 那你昨天什么事儿啊？非要回天津？
0: 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儿。

0: 喂。哦，好的，好的，我这就跟他联系。哎，
1: 找谁的？
0: 找咱大哥，有个朋友想跟他做点生意。
2: 喂，山东菜馆，找谁呀？
0: 大嫂，我是一郎啊。大哥在吗？
2: 一郎啊，哎呦，真不巧，你大哥呀刚刚去火车站。
0: 他去哪儿了？
2: 哦，回老家了。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2: 说是啊，老家那个坟呢，哪块修得不合适了，咱爹啊让他回去看看。怎么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0: 哦，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有个朋友想跟他谈点生意。
2: 哦，那就等你大哥回来再说吧，行不行啊？
0: 行。哦，对了，大嫂，大哥什么时候回来啊？
2: 快了5-7-6天，慢了10天半个月的。
0: 哦，好，那就等大哥回来以后再打电话吧。好，大嫂再见。听咱娘说，老家坟地出什么事儿了吗？
3: 没有啊。
0: 那能有什么事儿呢？这么着急？
4: 也许朱慧山老家真的有什么事。
5: 不像，不像。朱慧山肯定起疑心了。
0: 什么疑心？
5: 他在怀疑你资金的来源。朱老大肯定去了天津。
0: 老前辈，您说我大哥啊？不，您是说朱家老大去天津是为了查我商社的账？
5: 我不得不防。
6: 石川，你马上带人到天津去，盯住朱家老大，一旦发现他在查我们的资金，你立刻把他堵住。
5: 堵住他以后怎么办？杀掉吗？
0: 不，老前辈，你别杀他，他是个老实人。
5: 我听说他喜好钱财和权力。
0: 总裁怎么知道？
7: 总裁自有总裁的办法。
5: 这个人或许对我们有用。石川，明白吗？
6: 明白了，把他变成可用之人。
5: 去吧。
6: 是。
8: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是朋友。来来，走一个，陈大哥。
9: 二位，我先叫牛肉啊。来，菜齐了，请慢用。
8: 来来来，
10: 我说老弟啊，你老请我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8: 哎呀，能有啥事儿啊？我就上回忘了问了，陈哥。我听口音，你也像山东人，不知道你家是
10: 淄博陈家庄的。
8: 真的？我是章丘朱家峪的。哎呀，咱两家离得不到百八十里地的，来。

0: 老乡干一个，
1: 干一个。
2: 陈大哥，听说你们东盛的那个掌柜的桂一郎，也是咱山东人？
1: 他是什么山东人呢？日本人，鬼子。哎，我说老弟，有啥事儿你就先说，啊，帮不帮的，我总得看在老乡的情分上吧。

0: 说实了，连这个也不能打。
1: 陈大哥，实不相瞒，俺们家呢是开煤矿的，哈尔滨的山河煤矿您听说过吧？
0: 听说过，
1: 那就是俺家的。你们家大掌柜往俺们家煤矿投了太多的钱，那钱多得吓人呐。俺们家老爷子心里都不踏实，就让俺过来打听打听。
0: 前天我账上还打进了90万呢。
1: 从哪儿打过来的？
0: 深田物产说是这笔钱还要往山河煤矿打呢。前面不是给山河煤矿打过两笔钱了吗？
1: 那两笔也都是森田物产的。
0: 没错，你想，我们小小的东盛商社哪来那么多闲钱呢？
1: 陈大哥，你能不能把这些原始的单据帮兄弟我抄一份啊？
0: 哎呀，老弟啊，不是我不帮这个忙，这事儿实在是不好办了。我不过是账房的一个小职员，能看到账本已经不容易，哪能再腾出手来抄啊？
1: 陈大哥，你放心，兄弟不会亏待你，我再加一根。这事儿啊，您明天能抄，明天抄；后天能抄，您后天抄，只要能抄了就行。
0: 哎呀，既然老弟是这么大的情分，我就尽力而为了。
2: 谢成哥，来，兄弟，我再敬您一杯。
3: 咱有话慢慢说好不好？当初咱可是一条心要把山河矿办起来的。
4: 当初谁知道会有今天呢？
5: 我不要红利了，还我本金就行了。
6: 诸位是不是能再等几天，让矿上想想办法？
7: 什么办法？你们还能想出什么办法？矿上都快停工半个月了，也不见你们有什么办法啊。
6: 矿上有矿上的难处，我们也想把本金返回给你们，可是现在哪有那么多的现金啊？
7: 那钱呢？钱都哪儿去了？
6: 大家都知道，咱们的矿上最近新添了一些新的设备，
7: 还不知道搞到哪儿去了呢。
8: 我看大家伙是不是再停几天啊？咱们山河矿这个事儿已经惊动了少帅了，我想啊，少帅肯定会想办法帮助咱们解决这个事儿的。
9: 要说亏本，最害怕的应该是一郎了，他是咱们最大的股东，可人家连声都没吱，咱们能不能跟人家一郎学一学？
4: 一郎？一郎是什么人？这谁不知道？他是朱家的干儿子，对吧？对。
10: 是，你这话不错，可是先放下干儿子不说，我们大家都是山河矿的股东，作为股东，最起码我们应该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不对？
7: 一郎啊，你是日本人，中国人的死活你能管得了吗？
10: 这位老哥，我是生在日本，可是我早已经加入中国国籍了，我是中国人。
6: 一郎，你什么时候入的中国国籍？
10: 是1925年，我在天津的时候。
9: 一郎，你怎么加入中国国籍了？
11: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馆，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 只要39元。

0: 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谁说大厨男的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真善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1: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8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香气飘到九霄店，神仙也往人间跑。
2: 一天就说100份，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碗就没有了。
3: 哎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别的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道。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4: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0: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煮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真善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就近100年的历史了。
6: 不是，我爸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7: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6: 来一块大的。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香草，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煮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2: 别人都说啊，色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2: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真善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8: 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1: 谢谢谢谢。
8: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

0: 塞，
1: 看看，
0: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1: 尽管吃，
0: 尽管吃，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1: 怎么样，味道？哇，
0: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1: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涂、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看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选为本。涂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段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0: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吧？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香草，祖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赏，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4: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才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3: 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赏，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8菜1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6: 真是想到。

0: 对象太丰盛了吧？
1: 对，
2: 是吧？
3: 多吃一点。
0: 这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2: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3: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2: 好，
4: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5: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打来，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啊、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啊、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7: 不是，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胜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麻辣老刷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麻辣老刷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8: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7: 来，一块大的。
5: 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9: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2: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9: 对，
2: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9: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5: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0: 哎，马大嫂来了，欢迎啊！
11: 谢谢谢谢。
10: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11: 看看，
10: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11: 尽管吃，尽管吃，
10: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11: 怎么样味道？哇，
10: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11: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福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玄味本。福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尖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用

0: 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流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段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1: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
2: 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1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4: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炉汁排骨好吃。
2: 还和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传世珍品，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 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1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
5: 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9+8=9。
6: 17，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我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1: 什么味儿？
2: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3: 谁要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5: 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5: 这也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3: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

0: 迟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请你们务必务必要珍惜。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小雨，
1: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那个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6: 今天晚上手机的，谢谢。
9: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0: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

0: 下一次。
1: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2: 爸，哎，
4: 走走走
5: 走走走，
2: 妈，哎，快快快，爸，
4: 慢点啊。
5: 喂，
4: 哎呀，六岁，你搞得你啊？
6: 妈妈，
7: 你爸来啦！

0: 大家伙光知道我是朱家的干儿子，可是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认他为干爹呢？20年前，他们救过我的命。如果没有朱家，也就没有我一郎。还有，我在中国做生意，赚的是中国人的钱。中国人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朱家对我有恩，中国人对我也有恩。我为什么不加入中国国籍呢？副总经理，有多少人要撤股？总共需要返还多少现金？
1: 有32个，大概70-80万。
0: 好，正好3位经理都在这儿。我说句话，这笔钱我一郎出了。
2: 一郎，
3: 你有那么多钱吗？
0: 爹，我把天津的资产调过来一部分，应该足够了。
3: 你就不怕山河矿没有起色？
0: 应该不会一直这样下去吧？我跟铁路打过很多次交道了，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高的价，早晚有一天会掉下来。到那时候，山河矿应该不愁没有生意做。
3: 一郎说的也有道理。
4: 有一郎为咱们山河矿兜底，大家伙心里该踏实一点了吧？啊，我看大伙还是把股权证先都拿回去吧，矿上也合计合计。不过我想别把这70-80万都压在一郎一个人头上啊，再等个3-2天，我一准儿给你们个答复，好不好？
5: 老弟啊，您要的东西都在这里边，
6: 一样都不差，
5: 一样不差。账本的哪一本、哪一页、哪一行，我都给你标着呢。

0: 对，谢谢陈先生了。哦，对，这是咱们事先说好的两根金条，您看一下。那我就谢谢老弟您了。
1: 嗨，
0: 老弟啊，你们家大业大的，能不能再加点儿？
1: 那可不行啊，这多花一分钱，俺爹都不能让。
2: 这回给您这四根金条，那都是破了例了。那就谢谢了。谁啊？
3: 服务生。
2: 我去看看。哎，你干什么呢？哎，你先松开！
3: 你干什么？你们！
1: 你是哈尔滨山东菜馆的大掌柜？你是谁？贵人呐，就是多忘事。
3: 我是你菜馆的老常客，
1: 不认得了？
3: 我不认识你，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干什么？
1: 森田物产的，你们是日本人，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干什么？他给你什么了？他什么都没给我，没给我东西啊。没给你？你是东盛商社的人吗？没错。你想干什么？你给他什么了？货。 我什么也没给，没给。石老板，把东盛商社的账目是不是给他了？
4: 我说，我全说。
1: 说，我听着。
4: 小鬼子，我操你祖宗！嗯。

0: 看见他的脖子了吗？你不想死吧？那就把东西交出来
1: 吧。我真的没东西啊，我。
2: 你是个聪明人，为了你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希望你跟我们合作。这是30,000元合作的酬金。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就算你自己不顾及自己的生命，难道也不顾及自己家人的生命吗？
1: 你不会伤害我家里人吧？
2: 那就看你合作的态度了。
1: 你们说话算数吗？
2: 我们的合作才刚刚开始，只要你一心一意为我们效劳，森田总裁是不会亏待你的。
1: 我回去咋跟俺爹交代呀？
2: 待会儿我会告诉你。
1: 那你得答应我，不，你得保证不碰我家里人。
2: 我保证。东西呢？
1: 好，我把东西交给你们。

0: 爹。
1: 老大，你回来了。
0: 哎，爹，没有，我
2: 还在天津呢。
0: 事情有着落了。
2: 爹，人家伊朗啊，人家是中国人，好几年前
0: 就是加入中国国籍了。
1: 你怎么知道？
2: 人家东盛商社的人呢，都知道这回事儿。
1: 伊朗的资金属实吗？
2: 爹，你给我那五根金条啊，我只用了四根。
1: 我问你，伊朗的资金属实吗？
0: 啊！
2: 那个东盛商社账房的陈先生啊，那嘴别提多严了。我是怎么问的，他都不说。
0: 到了啊，我掏了四根金条，他才开的口。
1: 他怎么说？
2: 他不止说呀，他把东盛商社的那个账目啊都抄下来给我看了，我是一字不落从头看到尾。
0: 爹，你猜怎么着啊？
1: 你赶紧说。
2: 那钱呀，真是人家伊朗的，是人东盛商社的。
1: 伊朗他到底有多大资产？
2: 哎呦，爹呀，那可大了去了。他们东盛商社呀，在天津的好多家公司啊，都有股份，人家还做房地产的生意呢。
0: 嗨，一时半会儿啊，电话里说不清楚。
1: 啊，那是爹思量错了。
2: 啊，爹，咱们都小看人家伊朗了。人家伊朗啊，那生意做的，这满天津啊，做生意的人一提起贵伊朗来，都得敬重几分的。
1: 那行了，我明白了。你赶快回来吧，把陈先生抄给你的东西带回来啊。
2: 哎，
3: 总经理，多虑了吧？
4: 爹，天津卫那么大个码头，人家伊朗又在那儿经营那么长时间，没有点实力，敢把生意做到哈尔滨来吗？
1: 是啊，错看人家伊朗了。
5: 那咱就通知那些撤股的把股份转给伊朗，
4: 就这么办吧，要不这帮撤股的还得闹下去。
1: 行啊，山河矿总算迈过了这道坎儿了。
2: 咱们可说好了，你绝对不能碰我家里人，要么我豁出去，我也把这实话全给你捅出去。
1: 我保证。
6: 好，哈哈，伊朗，你看，你为大日本帝国，你为中国，为你们朱家立了一大功啊！
7: 老前辈，加上这些股份，你已经成为了占有山河矿59%的绝对控股股东。接下来，您打算怎么做？
6: 从今天开始，山河煤矿就成为森田煤矿。
7: 可是老前辈，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去跟山河矿的人说呀？
6: 他不是要请你吃饭吗？就在酒桌上说。哦，对了，我要送给你一件礼物。来，这是送给你夫人的，让她也学做一个日本女人。
7: 谢谢老前辈。
6: 哦，你通知满田，让他们赶快把运价降下来。
7: 为什么？
6: 我不能接受一口凉锅呀，我得把锅给它烧热，我要在里边做一顿丰盛的美味佳肴。

0: 楚先生，醒醒！啊，
1: 你们还要我干什么？
0: 你现在该回家了。
1: 回家？
0: 对，回家。

0: 我不敢回去，我不回家。
1: 不行，你必须回去。
0: 然后回家，俺爹要知道俺骗了他，他饶不了啊。
1: 他能把你怎么样啊？
0: 他能杀了我？
1: 什么？父亲杀自己的亲生儿子啊？
0: 连眼都不眨一下。
1: 这我可是第一次听到杀自己的亲生儿子啊！
0: 俺爹这辈子杀了不少的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哎呀，淹死一个臭虫那样把我给淹死，连点动静都没有。
1: 不可能，不可能！别怕，不会啊！
2: 你不怕，俺怕呀！
1: 朱先生，我给你讲一个我小时候的故事吧。啊，小时候啊，我喜欢吃松子，咬不动，我父亲就替我咬开松子喂我吃。后来他的牙不行了，就用锤子锤开给我吃。后来他病了，连拿锤子力气都没有，最后死了。父母生下我们，那个时候是需要父母对我们的帮助。可是当我们长大了之后，父母死了，就得靠自己。你们现在兄弟三个，在你父母死了之后，谁能过上好日子，就看谁有聪明才智。而你呢？只有两个选择，第一，要尽孝道，只能去过那种清贫的日子；第二，想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你必须是大生大死，明白吗？放心吧，谁骗了你的父亲，只要我不说，谁都不知道。回去吧，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0: 要我帮你们可以，但必须答应我，绝不伤害我的家人。
1: 当然，我森田什么时候执行官？回去吧。

0: 来。
1: 嗯。
0: 秀啊，这可是最好的布料啊，在日本呢，也只有最上等的人才能穿得起。以后啊，你要习惯穿这个啊。
1: 这么贵重的东西谁送的呀？
0: 一个老同乡。
1: 你这个上面的，干嘛要用这么贵重的东西啊？
0: 我的分号开业，人家就送了20000。哎。
1: 哎呀，太难受了。
0: 别动，和服就应该这样穿啊。
1: 哎呦，不穿了，这也太……
0: 秀，你得学着穿，而且以后还得学着做点日本菜啊。
1: 那不酸不甜的东西，我可不会做。不穿了。
0: 秀，这怎么行啊？以后我要请那个老同学来家里吃饭，哪能老吃你们中国菜
1: 啊？哎呀，娘，你怎么来了？
2: 哎，
1: 怎么还拿东西啊？
2: 哎呀，
0: 娘，你来了。
2: 哎，
0: 来，快坐。哎，
2: 我呀，给你们带来点鸡蛋和香油。哎呦，是来谢谢姨娘的。
0: 谢我什么呀，娘？
2: 呀，你把那些撤股的人都给平复下去了，娘能不谢你啊？
1: 娘，一郎是你自个儿的孩子，有必要那么客气吗？
2: 一郎啊，你没跟秀说矿产的事儿啊？
0: 说了两句。
2: 秀啊，一郎这回可是帮了咱大忙了，要不叫一郎，咱家非倾家荡产不可。
1: 啊？
0: 娘，看你说的。儿子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2: 孩子嘛，哪有不出错的呀？就算孩子出了错，那也是父母没调教好，怨不得孩子，是吧？哎，秀啊，这鸡蛋和香油啊，是因为一郎从小有个气喘的毛病，天一凉就犯。你每天用香油给他煎个鸡蛋吃，能治好他这气喘病呢。
1: 嗯，
0: 娘，你想得真周到。
2: 谁让你是俺的小老儿呢？

0: 怎么管这种酒吗？还好，这就是叫清酒啊。这是大日本帝国最好的一种清酒，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一杯是因为你帮了一郎的大忙，帮了我森田物产的大忙，也是帮了大日本帝国的忙。 来，敬下了这一杯。
1: 总裁，朱先生是位识时务的人，我们在天津配合的天衣无缝。
0: 哦，那就更得喝这一杯了。

0: 吃，
1: 愿意到矿上来做点事情吗？怎么样，小老弟，到我这煤矿里边干个常务董事如何？
2: 这常务董事是个什么样的官啊？
1: 哦，那相当于一个副总经理，有时候副总经理

0: 都得要听他的。怎么样，满意吗？嗯，
1: 满意，谢谢总裁。
0: 既然这样，那酒不喝了，那咱们就看女人挑，替替身。嗯，哎。

0: 一郎，他们这扭的叫什么戏呀？
1: 这个叫艺伎，这是我们日本人最高贵的艺术。这些女人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谈吐文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知道她们最美的地方在哪儿吗？
2: 俺不知道。
1: 告诉你，在这儿。知道吗？我们普通的日本女人，她和服的领很高，把后脖子全遮住。她们不一样，看看，她们领子开得很低，再抹上白白的香粉，她真是撩人心魄的后续。
3: 你看到那儿了吗？那是最令日本男人心动的地方。
0: 大哥，你怎么了？我想起你们那陈先生了。听说他死了，脖子咔嚓一声就被人给拧断了。
4: 其实陈先生那个人很好，他不应该死的。
1: 要成就点事业，就不要怕死人。要学会看着自己的敌人在你面前倒下去，知道吗？
4: 老前辈，请山河矿的人吃饭，时间已经跟他们联系好了。
1: 定在哪一天啊？
4: 后天晚上，马第二大酒店。
5: 三儿，你见着哥你不鞠躬去啊？以后你得听我的，你知道吧？我是常务董事了，你不尊信算个啥呀？你这
6: 常务董事什
5: 么？爹，我回来了，您还没睡呢？
7: 看好了，谁是你爹呀？哟，朱家大爷呀！
6: 二大爷，你刚才叫我啥？
7: 朱家大爷呀、啊，
6: 叫错了，以后叫我朱家常务董事大爷啊。
8: 嘿，少喝点酒吧，孩子，净说些醉话。
6: 是常务董事少喝点酒吧？老子你咋喝多了呢？
9: 我的帅棒司令是我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啊！我房梁就是房梁，你不是林子，哎。老虎就是老虎，你不是病猫。朱成。

0: 传闻呢，就传闻，你也有今天的啊！嘿，常务董事，你懂事儿了，副总经理得听你的。嘿，
1: 什么时候回来的？还瞎念叨什么呢？
0: 我念的什么了？啊？我念的什么了？
1: 哎呀，又喝多了吧？
0: 嗯，没。

0: 也没有香粉味儿啊。
1: 呀，拿下来吧，你个脏蹄子！瞎摸索什么呢？
0: 呀，你懂什么？这是最高贵的艺术，叫护胸。

0: 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你怎么来了？陈先生，
1: 你喊啥？这么瘆人。

0: 人呐，没法说。一郎一个当初要没命了的孩子，如今成了山河矿的大股东了。
1: 还马迭尔大酒店呢，这假的大了。一郎为什么要请咱？不是咱要请一郎吗？
2: 人家一郎啊，是感谢咱们让他入了董事会。
1: 嗯，那今天非叫一郎喝他个汤。
0: 你呀，下手得轻点啊！一郎这孩子可是个老实孩子。
1: 其实我也没什么恶意，老实说，就是想感谢感谢他。要不是一郎出手，咱哪有那么多现金返给那些撤股的人呢？
0: 一郎现在占多少股份？
2: 60%了。
0: 哦。
3: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4: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5: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6: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

0: 起，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

0: 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

0: 起，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

0: 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十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事儿吧？
1: 哎，师傅。
2: 史文年，老杨哥。
3: 咱们大家干粮，咱们牛肉就胖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饭事。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哦，你们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चुपचाप निकल भी बाहर गया रहे यहाँ यात्रा है आज हम इसके लिए वो सुबह मस्माई दिखा रहे थे बाहर
0: 何时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雾。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动物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嘿，挺丰盛的啊！森田大介、石川浩二、齐俊男，这怎么还有日本人呢？咱是不是走错了？
1: 爹，你来我干什么？
0: 请森田来了。

0: Yeah.
1: Yeah. 老大，你怎么来了？
0: 我也不知道，那一郎让我来的。

0: 哪位是朱开山先生呢？
1: 你就是森田吧？哎，
0: 不介意的话，眼神不好，能否让我走近一点看看？
1: 看好了，山东人朱开山。
0: 天庭饱满，地涵方圆，有福之人，忠厚之人。
2: 啊，这是。

0: 尾崎大佐。
1: 朱老先生，关东军大佐尾崎俊男。
2: 听说过，你不也是为山河矿出过力的人吗？
1: 上次到贵矿区演习实在唐突得很。
3: 这位是森田物产的副总裁石川浩二。这位是……
4: 不必了，我叫舒川杰，山河煤矿的。
5: 我姓潘，名少景，也是山河煤矿的。
3: 那大家就都请坐吧。
5: 来来来来来。

0: 爹，今天把大家请到这儿来，
1: 改口吧。
2: 这桌上我只有两个儿子。
3: 爹，一郎不也是咱家人吗？
0: 今天很荣幸的把大家请来，一是感谢山河炕推举我进董事会，再一个是要和三位山河炕的经理商量一件事情，那就是从今天起把山河煤矿改名为森田煤矿。
4: 为什么？
0: 因为我已经把我的股份转让给了森田物产。
4: 你有这权利吗？
2: 尾田一郎作为控股股东，法律赋予了他这个权利。
5: 一郎，你真是条狼，一条披着羊皮的狼。
6: 少奇啊，
3: 有话好好说嘛。你
7: 下面我宣布森田煤矿的人事安排。
8: 董事长森田大介，副董事长尾崎俊男、朱开山、石川浩二、龟田一郎，董事朱传文、朱传杰、潘少景，其中朱传文为常务董事。
2: 尾崎一个跨洋刀的也成了副董事长了。
9: 朱先生，你不是说尾崎曾经在你们山河煤矿帮过忙吗？今后他还将继续帮忙。
2: 传文啊，
3: 哎，
2: 你也成了常务董事了。
3: 我不是家里老大吗？一郎说，矿上要是没我的位置，怕说不过去。
2: 一郎，总经理是谁啊？
0: 总经理由森田大介总裁亲自担当。副总经理是您，还有石川浩二和我。至于传杰和少景，就只有做些下面具体的事情了。
9: 朱先生，这样安排满意吗？
2: 今天是一郎和传文风光的日子。
9: 朱先生，一郎之所以这样做，他主要是要报答你对他的一片恩情啊。
2: 抢了山河矿，这也能叫报恩？
9: 朱先生，因为山河矿在管理和开采上远远不如我们森田煤矿，我们要比你们做得好，这样我们可以弥补你们的不足啊。

0: 一派胡言。山河煤矿才建了三年，每个工人的日产煤量已经超过了你们日本。
1: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
2: 潘先生，你们的计算是错误的。
3: 少将，少说两句吧。
2: 朱先生，咱们该说说正经事儿了吧？
3: 你说的正经事儿，我看需要换一个场合说。
1: 什么场合？
3: 法庭上。一郎，你真的加入中国国籍了？
4: 这种鬼话还用问吗？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告辞了。
1: 这么丰盛的玫瑰佳肴，吃一点再走啊！吃一点，吃一点。
4: 这菜我吃不习惯。
1: 朱先生，那么告个别吧。

0: 老大，
1: 哎，
0: 我再问你一遍，伊朗这些资金证据是真的吗？
2: 都是真的呀，爹。我去天津查的时候，人天津最热闹的那个劝业场，人那里头五大商号人全都有伊朗的股份，还有海河边上那小洋楼，一处连一处的，其中有两处都是人家伊朗的。再就是天津最大的那个纺纱厂，人那里头也有伊朗的股份。我寻思这伊朗这么大的产业，往咱家这投个百八十万的，还能打怵吗？
3: 他爹呀，这事儿真有那么严重吗？
0: 哎呀，别提了，打了一辈子鹰，这回让鹰刀了眼了。
4: 大哥，这森田物产为什么让你当这个常务董事？
2: 我在饭桌不都跟你说了吗？一郎说我是家里老大，别的没说啥呀。
3: 一郎真的有这么多鬼道道啊，把咱全家都给骗了。
5: 无耻，无耻的日本强盗。
0: 老大，
1: 哎，
0: 我现在也没有气力问你了，你说的话是真是假，我现在还画魂呢。
2: 爹，这证据全在这儿呢，您要是不相信，你让老三再给你念了一遍呢。
0: 三儿，
1: 嗯，
0: 你和少景合计合计，和森田他们打官司吧。
1: 好。
6: 你以后少喝点，喝多了多遭罪啊！别动。
2: 别抓我的手，爹！
7: 你喊什么？爹在哪儿呢？
6: 你喝醉了，是我在给你擦手。

0: 洗脸啊。
1: 我问你，你去天津干什么了？
0: 我上天津查一郎的账去了。
1: 一郎的账，那是3000块钱怎么回事啊？啊？
0: 这是跟一郎做生意赚的。
1: 做生意赚的？那你干嘛藏到小柜里啊？
0: 那不怕丢了吗？儿啊，我现在不是一般人了，你以后别老黑了我行吗？
1: 不是一般人，你成仙了。啊！
0: 神仙我倒不敢想，我现在是常务董事。哎，我是咱山河煤，我是咱森田煤矿的常务董事。哎，你知道常务董事多大的官吗？啊，直接参与煤矿的管理啊，那权力比副总经理都大。就说以后三儿啊、少景那得听俺的。哎呀，我就帮人跑一趟腿，人封我这么大一官，比爹强多了。
1: 哎，你把我给说糊涂了。你去天津不是爹差遣的吗？怎么是给他们森田跑腿了？
0: 行了吧，给爹那叫干活嘛啊！我差点把命都给搭上。我跟你说吧，一郎根本没那么大资产，那钱全是借的。
1: 什么？都是借的？
0: 嗨，成了，你们女人不要管这事儿啊，这都是我们老爷们的事儿，你赶紧收拾收拾睡吧。
1: 好啊，我算是听明白了，你是把咱爹给卖了，把朱家给卖了，把咱煤矿也给卖了。我让你洗，我让你当什么鬼？
2: 你疯了你啊！你要憋死我呀！
1: 走咱爹去，看爹怎么发落你！快，
2: 你个这松！你是不是我媳妇了你？哎呀，你好赖话听不来？我跟你开玩笑的，跟你开玩笑的，刚才逗你玩呢啊！
1: 逗我玩？
2: 啊！
1: 我听着可不信。
2: 那满桌子账目那能是假的吗？你不也看见了？真的逗你玩呢啊！
1: 我可告诉你啊，这要是真的，咱爹啊饶不了你，非把你脑子给你薅下来当土坷垃圾。
2: 哪有那么大本事能把山河矿都给弄丢了？哎，赶紧睡吧啊！

0: 那也是。
1: 没事，生了口气。
0: 哎呀，别琢磨了啊，睡吧。
1: 我咽不下这口气啊，怎么能让一郎给蒙我呢？
0: 哎呀，你这还能想清楚吗？

0: 你爹他怎么了？娘说他有点不舒服，我出来的时候还在床上躺着呢。他这是憋了一股火，
1: 是没想到能在他一郎的手上。
0: 哦，对了，起诉书我连夜写好了，待会儿你看看。 法律上有明文规定，控股股东可以转让买卖，但是

0: 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通过。
1: 你的意思说咱们的官司能赢？
0: 没问题，我研究过。
1: 好，
2: 大哥，川杰他们的起诉书我看写得很清楚，我分析打赢这场官司的可能性很大。
3: 哎呀，但愿能赢啊！要是赢了，他这心病也就没了。
4: 爹娘，这位是东省高级法院民事厅的梁法官。
5: 梁汉卿，您就是山河煤矿的总经理朱开山先生吗？
1: 正是，正是。
5: 那这位是？
1: 这位是东省矿业厅的姚厅长啊。
3: 啊，梁法官，快请坐吧，我给你倒茶。
5: 不忙不忙，我有几句话想和朱总经理单独聊聊。
3: 那我们忙去了，你们聊。
1: 梁法官，姚厅长不是外人，我开山河矿的时候他出了不少的力。
5: 好好好，请。山河煤矿的起诉书我认真的看过了，我的答复是不予受理，但是我得申明一点，这并非我梁某人的本意啊。
1: 梁法官，你这话我听着有点糊涂。
2: 是我听着有点含混，你宣布的不予受理怎么又说不是你的本意啊？
5: 你也是官场之人呢、这官大一级压死人呢、张景惠张长官你应该很清楚吧？
2: 那个人啊，早就投入到日本人怀抱了。
5: 对，正是此人，他现在是东省的行政长官了。他一再打电话给法院说山河煤矿起诉森田物产一案纯属刁民闹事，不得受理。
1: 这么说这官司没打，我们山河煤矿就败了？
5: 先别这么悲观嘛。
2: 那你有什么更高明的办法呀？
5: 朱经理啊，关于矿权纠纷一案，你们能不能找一个其他的理由申诉呢？
1: 就说森田煤矿没有通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允许就收购了山河矿，这不就是个理由吗？
5: 是，这是个理由。可是本厅一旦受理，你知道这宣判的结果会怎么样吗？只能让森田物产补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这个手续，最终煤矿还是森田物产的。正是基于这层考虑，我才同意了张景惠的说法，不予受理。
2: 哎，老哥，你不是一直怀疑那个一郎的资金来源吗？
1: 是啊，可是
5: 收购股权必须是自有资金，凡是拆借来的法律上一概不允许。如果你们能找到这方面的证据，那么山河煤矿有可能胜诉。
2: 老哥，我找银行的朋友帮你查一查。
5: 这倒是好渠道。
1: 姚厅长，那就麻烦你了。
3: 爹，老大来了。
5: 爹，
6: 爹，您找我？
1: 传闻啊，你是不是和家里生了儿媳妇？啊，
6: 爹，我没有啊，爹，我这些年我一直是一心一意跟着家里头啊。你们让俺往东，俺都不往西；你们让俺上山，俺都不敢下河呀，爹。你这话怎么说的呢？我朱传文要是跟家里起了二心，我白天出门撞着车，晚上出门遇见鬼，我就算待家里，我都天打五雷轰啊！我。

0: 秀儿，吃点吧。秀儿，你看，这还带排骨，还有我给你做的紫菜汤，都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东西，你多少得吃一点吧。你让我吃也行，你把煤矿还给三爹。秀儿，其实。
1: 其实我把山河矿转给三田物产，真的是为了咱爹好。一郎，我告诉你，我是傻，可我还没傻到连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你帮着森田物产把山河矿给骗走了，你让咱爹咱娘吃什么，喝什么？
0: 秀儿，有些事儿你真的不太懂。 咱爹岁数大了，煤矿上的事儿又那么多，他管得过来吗？咱三哥又太年轻，没经手过煤矿的事儿。人家森田物产在日本国内就开了好几家大煤矿，经营煤矿，人家是内行，而且，人家森田物产还答应我，咱爹就算是不用上煤矿上班，在家里一样可以拿工资，拿红利。
2: 这天底下会有这样的好事儿，你就说破大天了，我也不相信。喂，
1: 一郎，我找秀儿。
0: 哦，大嫂。
2: 大嫂，是我。
1: 秀儿，你赶紧回来吧，咱爹可能不行了。
2: 咱爹怎么了？
1: 回来再跟你说，你妈这晚会赶啊。
2: 啊，好，好，好。
1: 爹怎么了？
3: 病了。
1: 赶紧走。哎呀，你去干什么？发生就是让你给气的。
3: 大嫂，咱爹到底怎么样了？
1: 刚才又昏过去了。没
3: 找大夫吗？
1: 找了，大夫说看咱爹有多大甜头了。
3: 娘，爹怎么样了？
4: 好多了，正歇着呢。
0: 娘，那我进去看看。
1: 一郎，
4: 等我再说吧。
3: 那，你们先坐会儿吧。
0: 秀儿来了，爹。
4: 出去吧。

0: 是不是让一郎给气的？
1: 秀啊，别后悔不该答应你和一郎的亲事儿。
0: 爹，这事儿都怨我。
1: 秀儿，以后少淌点眼泪，多长个心眼儿吧。别哭了。
0: 我记住了，爹。
1: 去吧，爹累了，想歇会儿。

秀啊。

0: 爹不是告诉你少看点眼泪。
1: 狼崽子，八辈子养不熟的狼崽子，咱爹咱娘白养了你一场了。兄弟，你滚！你滚出去！你滚！你滚！兄弟，干什么呀你啊？你他把爹给害了！
2: 秀，你爹和一郎是一回事儿，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会解决。你和一郎是另外一回事儿，你们是夫妻呀、啊。还有对自己的男人又是打又是骂的啊！
1: 我没他这样的男人。
2: 混账话！喝口水，消消气儿。一会儿跟一郎回去吧。
1: 我不回去，打死我也不回去。
2: 你敢？

0: 你就听秀一回吧，你看秀生这么大的气，就是回去了也得生气啊。你就让秀今儿晚上住这儿吧。
1: 秀不愿回去，就让她在家住下。
0: 走了，
1: 改天再来。
0: 刘
1: 大嫂，替我照顾秀。
0: 放心吧，我们姊妹再不济，也比那没心没肺的强。

0: 既然来，在这个档口啊，你就别再挑拣朱家的人了啊！你别现在这样了，跟谁能不上火不着急的？我知道了。秀儿啊，也就是一时生气，你要劝劝他，让他过两天就回去，你们俩还得好好过日子。 玉兰啊，以后再有什么委屈，就回来跟娘说。哦，
1: 我知道娘，那我走了。

0: 爹呀，一郎来了，你不该不见呐！行了，我不想听这些。也是，一郎这孩子按这回寻思着，不知道是被谁灌了迷魂汤，中了邪了。你这样不理不睬的，他不是在那邪道上越出来越远了吗？
1: 没想到他是这么个物，俺琢磨着能不能把他拉回来。拉回来？咋了？俺这心里啊也不太清凉，俺就是舍不得这个孩子，舍不得他变成现在这个样。爹，咱当年能把他从阎王爷鼻子底下拽回来，这回。
2: 咱还不能把他从邪道上拉回来。哎，你们女人呐！哎，一郎，你那边的事儿还得几天？
3: 还得三五天吧。商社这边的事情也非常多。
2: 一郎，我可告诉你，森田总裁已经不高兴了。你赶快把商社的事儿处理干净，咱们好。

0: 接管山河煤矿。
1: 是，我知道，请你转告三田总裁，我心里也非常着急。
2: 好，我们先不说了好吗？我有客人来了。好，请进。
3: 一郎，

0: 一郎的声音好像有点不对。
1: 总裁，怎么了？
0: 有点心不在焉，神不守舍，缺少了点往日那种兴奋和坚决。
1: 你是说他要反悔？
0: 不得不防，毕竟姓朱的救过他的命。
1: 总裁，我派贺明会的人严密监视他。
2: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5: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6: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

0: 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太费时太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太费时太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

0: 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
5: 煮粥烂，省时间。

0: 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

0: 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2: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穆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 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什么？
1: 天山加。

0: 2026年8月15日，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从蓝天碧水到良田沃野，从一草一木到飞禽走兽，生态环境的每一个角落，如今都有法典来守护。这部绿色法典究竟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法在身边即将播出，以法典之名守护绿水青山，
1: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最近一段时间呢，有一个法律热词频频刷屏，那就是8月15日正式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我们演播室特别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三级高级法官何辉。何法官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何法官，带有法典二字的法律，之前咱们国家只有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 。
1: 那么这部生态环境法典为什么也叫法典？它和之前我们熟悉的环保法律有什么关系呢？
2: 生态环境法典的法典之名呢，源于它对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关于环境资源审判的一个系统性的重构。比如说呢，我们之前的这个环境类的这个法律，它都是散见于各个单行法中。在此次法典编纂的时候呢，将上述的单行法和我们的一些实践理论都统一进行了编纂修订，解决了一些理论上的冲突，也填补了一些空白。基于上述的编纂，称之为它为生态环境法典。那但是呢，这个法典实施以后，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单行法全部都失效了，我们的部分单行法呢就予以废止，部分的单行法和生态环境法典同时适用，这就是我们法律界所称的双法源。
1: 好，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来看短片。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8月15日正式实行，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法典将党的18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整合、编定纂修，涵盖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篇章，堪称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总章程。法典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守护绿水青山，为美丽中国建设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 通过短片和何法官刚才的介绍呢，我们基本了解了这部法典的重要作用。那么这部法典对于我们的青山绿水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新疆它又是如何落地生根的？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一个短片，说的是昌吉州吉木萨尔的一个案例。接下来我们看短片。
0: 眼前这片郁郁葱葱的草场位于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然而3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废水横流、天然草场退化严重的矿区。
3: 2022年的时候，我们巡查发现该企业未办草原征占用手续，私自采挖，针对该企业进行了司法鉴定和行政处罚。
0: 采矿不仅要向下开挖，还要占用草场堆砌废料，大量草原变得一片枯槁。2022年6月到2024年6月，相关部门针对企业违法占用草原行为，处以近615万元罚款，并责令拆除违建、恢复植被。行政执法重拳出击的同时，社会公益组织也注意到了这里的生态损伤。
4: 2家公益组织通过政府公开的一些信息，发现了矿山企业存在非法占用草原、破坏生态、损害了社会公益的这个情况。那么经过他们的初步调查核实以后，向我们乌鲁木齐环资法庭提起了本案的诉讼。
0: 法院受理了公益组织的诉讼，这正是新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中的一个亮点。
4: 公益组织提起的这个诉讼，它就体现了我们这个生态法典中的公众参与的一个原则。你破坏了就要去进行修复，修复是要产生费用的，那这就是破坏生态环境代价之一。
0: 最终乌鲁木齐环境资源法庭经审理认定，该矿业公司违法占用草场造成生态破坏，应当承担修复与赔偿的民事责任。 同时明确，矿业公司需按修复方案继续履行修复义务，否则将承担8485万余元的替代性修复费用，并在媒体上向社会公开道歉。
1: 何法官，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看到，3年前那里还是废水横流、草场严重退化的矿区，如今呢重新泛起了绿意。那么最后站出来的除了政府部门，还有两家公益组织。这两家公益组织凭什么能去法院告企业呢？
2: 生态环境法典第147条明确规定，对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符合条件的社会公益组织可以提起民事诉讼。那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对于大气、土壤、水都属于社会公共资源，当这些社会公共资源遭到破坏的时候，那代表公众利益的这些社会公益组织，他就有权寻求司法的救济。
1: 那我想问，像这样的公益组织是随便什么样的组织都能去告吗？它的门槛又在哪里呢？
2: 生态环境法典第147条呢，它有明确的限制。首先第一个呢，要在社区的市以上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啊。第二个呢，要连续从事环境保护工作5年以上，且没有违法犯罪的记录。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能通过诉讼进行牟利。生态环境法典之所以设置这些条件呢，就是防止公益诉讼商业化。
1: 这个门槛是为了保证公益诉讼的纯粹性。这三个条件一限制，那留下来就是真正干公益的。
2: 是的。
1: 好，案件的后续如何了？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0: 处罚是手段，修复才是头等大事。2023年起，违法企业先后投资1.5亿元，开始对草场进行修复。
3: 督促企业选用适合当地的草种，驼绒犁、沙打旺，还有碱蓬等9种适合当地的草种进行恢复。从2023年至2025年，完成了恢复期限内的恢复任务。
0: 修复不是一判了之，更不是一罚了之。生态环境法典第20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加强部门协同配合，推进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整个治理过程中，当地政府、林草、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与法院紧密联动，从方案审核到施工推进，全程跟踪，层层把关，确保受损的草原不仅有人管，更要管到位。
4: 它这个土壤是当时他们在进行这个堆土之前，是把原来的这个原生态的土进行了保留，后期在修复的过程中，他们把留存的原生态的土进行了覆盖，也有利于播撒草籽后草的这个生长，所以现在这片草的长势也是非常好。
0: 截至目前，这家违法企业已累计完成修复任务的70%，曾经裸露的土地重新泛起绿意。但这并非终点，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生态修复项目验收合格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确立后期管护责任主体，明确管护内容、管护措施、管护周期和资金来源等。也就是说，这家违法企业在修复主体工程结束后，还需承担后续的管护责任，确保新生的草原真正扎下根来。
1: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家企业呢被林草部门罚了600多万。那后来呢，法院又判定他要承担赔偿和修复责任。这几笔账加下来，是不是就是要让破坏者付出代价？
2: 根据生态环境法典损害担责的原则呢，对生态进行破坏的这些行为是应当进行处罚，并且要承担赔偿责任的。但是我们的行政处罚和我们的判令承担民事责任，它并不是罚上加罚，并不是刻意的要增大他承担的责任，这是两个完全类型不同的责任。那行政责任呢，它体现的是国家公权力对违法行为的一个震慑，但生态修复责任呢，主要是对于这些

0: 损害的后果进行那个弥补，两者是并行不悖的。
1: 短片当中有句话，处罚是手段，修复才是头等大事。企业后来呢也投入了1.5亿，完成了草原修复的70%。那现在算不算是这个案子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呢？
0: 其实呢，生态修复工程的开工它只是一个开始，整个的生态修复的过程呢，它比较漫长。比如说我们植被的恢复，种群的这个稳定，它都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周期。所以生态环境928条呢，特别规定县级以上这个地方人民政府要建立这个生态修复的后期的管护的一系列确定主体，然后确定责任等等，就是要一直要在公权力的监督下来实现完整的生态修复。那审判实践中呢，我们也经常遇到这个案件判决以后生态修复工程一启动，那后期如果长期没有人监督的话，作为这个被执行人，他有可能就不再愿意主动的投入资金精力那么长时间的管护了。那在我们审判实践当中，人民法院还建立了执行回访机制，就是除了行政机关监管以外，我们判决这个案子的法官定期的还要再去看看你判令修复的这些基地啊，这些地域到底他的工作完成怎么样了，就是来解决现实中的这些痛点的。
1: 所以这个修复呢，它不是一时的，它是长效机制，还要看长期效果。
0: 对，
1: 在修复过程中，我们看到当地的政府部门、林草生态环境部门以及法院是拧成一股绳在干哈。这在法律上有什么依据呢？
0: 是的，咱们生态环境法典呢明确了这个有一个协同的机制，因为呢这个生态工程啊，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啊，任何一个机关单打独斗呢，它都没有办法完全实现这个系统的治理。那比如说在我们的生态修复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制定生态修复方案以及监督执行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呢，都由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林草部门、自然资源部门他们进行实施啊。而我们人民法院呢，借助我们的这个公权力来监督这些工作啊，继续的实行。另外在一些矛盾纠纷的实质化解方面呢，人民法院也要做好这个最后一道防线的工作。
1: 好，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从准噶尔盆地到塔里木河，从天山冰川到伊犁草原，新疆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草原、绿洲、湿地、冰川，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的馈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实行，让这份馈赠多了一道法治的守护。事实上，法典所确立的立法原则早已在新疆司法实践中悄然生根。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城北侧的千年古城遗址石头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某建筑公司违规在石头城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建酒店，被文旅局认定违法并处罚。为尽快拯救文物，当地法院上报至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当地政府和法院联动，以最短时间拆除了非法建筑，公司认罚，杜绝了衍生诉讼。
3: 本案的办理也充分体现了对生态环境法典精神的践行，尊重环境资源，理性对待个人在环境问题上的利益取舍，既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法治素养和生态意识，也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基础。
2: 法典明确将人文遗迹纳入生态保护体系，新疆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埋藏着中华文明的印记，司法重拳守护的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根脉。被告人霍某某多次潜入重点文物保护区域，非法攫取买卖100余件国家禁止经营的2级、3级文物。哈密铁路运输法院以犯倒卖文物罪依法判处霍某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50000元。其他10余被告人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4: 本案被告人将文物作为牟利工具，严重破坏了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人民法院坚持全链条、全要素打击，依法严惩倒卖文物行为。司法守护的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华民族共。

0: 同的文化根脉。
1: 这些已经判决的案件，不仅是生态环境法典、立法原则在新疆司法实践中的生动体现，更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法治实践中的重大成果。法典为统筹生态环境高质量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遵循。
2: 何法官，刚才这两个案子呢，是可以说是发生在新疆比较典型的两个案例哈。
0: 嗯，
2: 一个是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石头城，这可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有企业既然在它的保护范围之内建起了酒店，
0: 嗯，
2: 那么这个案子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3: 对于传统的这个行政案件处理的时候呢，法官往往主要聚焦在这个行政处罚到底是不是程序违法啊，适用法律是否准确上。但是我们环资厅呢，接到这个案子第一个考虑的要素是我们的文物已经破坏了，我们什么时候能把这个文物抢救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就体现到一个我们环资审判和其他普通的这个传统的审判它理念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为了尽快的抢救文物呢，我们摒弃了原来的这个传统审理的方式，我们就将这个案件呢以线索的方式依法的移送到当地的综治中心，由当地的政法委牵头陆续的开展了这些工作。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先抢救了文物，将这个非法的建筑呢予以拆除，对这个受损的文物本体进行恢复。另外呢，行政机关与此同时也重新做出了程序合法的行政处罚，这个企业呢交出了这个非法建筑配合修复，然后呢也认罚了，撤回了对行政机关的起诉。所以这个案件的处理呢，一方面我们抢救了文物，第二个方面呢也维护了这个行政行为的这个合法性，第三个呢就是也避免了衍生诉讼，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好的效果。
2: 接下来我们说说另一个案子，非法倒卖文物。刚才在短片当中呢，法官提到了人民法院坚持全链条全要素的打击，全链条全要素打击，这话该怎么理解？
3: 这是针对文物犯罪组织化链条化的程序性的回应。作为文物犯罪来说，一般情况下呢，它都有盗运销一个整体的工作链条，单一的打击呢很难使得这个打击形成一个闭环。那全要素打击呢，指的是我们的审判要对涉及的文物、赃款以及通讯工具等呢都要进行全要素的打击。那我们全链条的打击呢，指的是我们的侦查、起诉、审判要覆盖刚才所说到的盗、运、销整个的一个环节。比如说在霍某某案当中呢，人民法院除了对主犯判处刑罚以外呢，对于整个产业链上的十几名被告人呢也给予了行政处罚，确保我们的审判呢没有遗漏的犯罪，也没有遗漏的环节。
2: 那通过您的刚才的讲述哈，我能理解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它不仅在保护生态，也是在守护文物吗？
3: 是的是的，保护生态维护的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保护文物呢守护的是我们民族延续的精神根脉。法典将自然和文物都纳入我们保护的生态要素，这就体现出来法律对于家园的理解已经远远地超越一个物理的空间。
2: 嗯，
3: 我们对自然家园和精神家园都是不可再生的公共资源，均适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最完整的责任链条。
2: 一部法典守护的不仅是看得见的山水林田，更有栖息其间的万千生灵，绵延千年的历史文脉，当然还有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每个人都是良好生态的受益者，同时呢，我们也要成为它的保护者。感谢何法官的专业讲解。
3: 嗯，
2: 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老黄，你不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चपातलाने के व्यवहार जो है नहायत लेर आज हम इसके लिए वो सुकुमा समाज का रुख देखने का
0: 河势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东坡子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在搞我们。
1: 如果徐江勇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2: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0: 先生，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3: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4: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5: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6: 枪走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5: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7: 这金海的事还用等到周大？
8: 你他妈出卖我！
9: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0: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

0: 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0: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 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

0: 爱国者之傲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1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万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6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3: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1: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1至8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五点

0: 3倍和1.0倍。
1: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2: 今天，我国4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3: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4: 正好赶着是马上到11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5: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心样品和数据资料。
7: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8: 岩心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9: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 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10: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的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0: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几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几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11: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0: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宗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江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点52分，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3座新建成的堤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7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

0: 争精神，争做时代先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碑与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1: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2: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1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它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菲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伊犁州调研。
0: 新疆特色林果出口势头强劲，前8月出口量同比增长17%。
1: 中秋假期，新疆文旅。

0: 市场活力涌动，消费持续升温。
1: 克拉玛蒂打造兽医治疗平台，可对670多种畜禽疫病开展智能识别与辅助诊断。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9月28号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推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同志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发言，交流了学习体会。陈小江强调，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民族工作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引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群众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12个必须的核心要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陈小江强调，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作为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贯彻我国宪法相关规定、原则和精神，系统凝练党的民族工作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通篇贯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有力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系统性、协同性，为在法治轨道上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了全局性、长远性的基础性保障。要深入学习领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鲜明特质和丰富内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各项规定落地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陈小江强调，要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依法坚决同挑拨民族关系、歪曲民族政策的行为作斗争，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筑牢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钢铁长城和人民防线。要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学好用好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5个认同。要以法治为保障，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的物质基础，着力办好各项社会事业，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加快研究制定自治区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具体实施办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民族事务能力，防范化解民族领域各类风险隐患，推进新疆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0: 9月27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霍城县，实地调研重点项目、工业经济、对外开放、产业发展等，看望慰问假期坚守在岗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坚持干字当头、奋勇争

0: 先，不折不扣抓好重点任务、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 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中欧班列枢纽集疏运连接线建设项目现场，听取工程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在确保质量安全前提下倒排工期加快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见效、早受益。要加快智慧口岸建设，创新利用多式联运方式，吸引更多货物集结发运，持续提升物流枢纽功能。在 S28 线伊宁新机场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强调要抢抓黄金施工期，紧盯年度投资任务，压实责任，紧抓快干，做到安全、质量、进度同步推进。在国药天目湖生物科技新疆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勉励企业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应用转化，不断延伸产业链。在查看霍尔果斯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改造利用情况后，他强调要坚持适度超前模化布局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跨境电商孵化中心，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健全汽车展示、线上营销、仓储物流、售后维保等业态，创新更多汽车出口模式，加强与南疆各口岸联动，打造面向中亚的跨境汽车产业高地。在浙兴产业协作园，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园区布局、企业入驻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快园区建设进度，将浙江省及发达地区的技术、人才、资金优势与本地资源禀赋、区位等优势相结合，着力培育算力、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使园区成为东西部产业协作示范样板。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伊犁州要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守好口岸国门，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要拿出超常规决心和举措，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稳住工业经济，促进文旅消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扎实做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干实际取信于民。
2: 新疆特色邻国外向型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新疆特色邻国出口势头强劲，出口量18.6万吨，同比增长17%，出口金额24.9亿元，同比增长27.7%。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在阿拉山口口岸，一批批葡萄从这里走出国门，发往海外市场。口岸监管部门开辟鲜活易腐农食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实施全天候预约通关保障，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压缩企业平均预约等待时间70%。
3: 有效地缩短了办理的周期，降低了葡萄的损耗，让我们开展鲜果出口的业务更加踏实，更有底气。
1: 在马纳斯县兰州湾镇王家庄村仓储保鲜基地，工人们正在操作水果分选流水线，对新鲜采摘的香妃海棠开展分级精选，打包入库，准备发往东南亚、中亚市场。分拣加工季还吸纳了100多位村民务工。
4: 一天给他200块钱，大概能减2个月，能挣120。
1: 新疆持续优化邻果种植结构，果品品质大幅提升，果品出口持续增长。其中，核桃凭借优异的品质稳居出口榜首，出口金额达12.4亿元，占果品出口总额的49.8%，同比增长34%。立足特色邻果产业优势，新疆不断打通海外销路，升级外销配套体系，整合口岸枢纽、航空货运、标准化注册果园等优质资源，依托中欧中亚班列、冷链专列、货运包机等多元跨境运输方式，实现优质果品48小时快速出疆，直达国外市场。目前，新疆每年有80%的果品销往国内外市场，果品出口覆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中秋假期，新疆文旅市场活力涌动，短途休闲、非遗体验、户外研学成为游客热门选择。文旅部门优化服务保障，丰富产品供给，让游客感受大美新疆的中秋韵味。
5: 短途休闲游人气高涨，三天假期，天山天池景区接待游客近4.9万人次，同比增长

0: 29%。各地游客赏秋日湖山胜景，品味民俗文化。
1: 雪山倒映着这个天池，景色非常壮观。尤其呢，这里边森林覆盖率非常高，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
0: 文博游持续走高，假日里新疆非遗馆开展百人制月饼民俗体验，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推出9项特色活动，中秋三天接待游客1.2万人次，让传统文化可看可玩可感。楼兰博物馆闭馆时间延长到20时，方便游客参观体验。户外研学人气十足，伊犁州推出遇见秋日打卡游、秋日金色牧场游等主题线路，串联草原湿地、河谷秋景、民俗村落，兼顾观光打卡、牧场休闲与研学探源。阿勒泰地区把自然风光与红色教育相结合，让游客在亲近山水的同时感悟红色精神。3号矿脉红色研学点就迎来不少游客前来参观学习。
2: 第一次来到3号矿脉，心里很受触动，真切感受到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精神。
0: 昌吉州克拉玛依、和田等地的旅游节庆活动也给假日助兴不少。
3: 在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的活动现场，风味天团七大 IP 形象特别抢眼，酒香香、肉团团、高圆圆，个个萌趣十足，还对应着昌吉州不同的特色美食。游客们可以跟着 IP 打卡点，沉浸式体验吃喝玩乐一站式的假期乐趣。
4: 这次呢，来新疆旅游，感觉真的是很舒服。新疆的人民呢，确实很热情，各种特色的产品确实味道都是非常不错的。
5: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中秋假期新疆消费市场人气足、运行稳，商务部门重点监测零售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1.68亿元，同比增长2.9%。各地围绕中秋民俗和秋日文旅热点密集开展促消费活动，塔城地区推出手机购置补贴及百货零售补贴活动，购买单价6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手机可享受800元补贴，有效拉动线下消费。
6: 我们店的客流量和销量都明显增加，也配合做了一些节日促销，加上政府补贴，消费者得到的实惠更多了。
5: 以旧换新也催热假期消费，在库车市，很多民用车经销商还推出厂家补贴、金融免息、置换补贴等多重优惠，吸引了不少市民咨询和看车。
7: 店里面的补贴加上那个政府的补贴特别大，算了一下确实划算不少，省了很多的钱。
5: 惠民补贴和以旧换新政策持续释放消费动能。中秋假期，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量达36040台，拉动销售额2.68亿元。今年截至9月27号，全区累计申请以旧换新278.54万台，带动销售额232.77亿元。
8: 牛羊生病不必等兽医，在新疆，一部手机就能被畜禽问诊。落户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的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打造兽医治疗平台，让牧民足不出户，快速获得专业诊疗服务。
9: 这个 AI 诊断呢，包含了动物的这个种类选择，然后去进行一个症状的描述，比如说它有无发烧、有无咳嗽、有无拉肚子的情况。
10: 养殖户只需描述症状，上传图片或语音，兽医治疗平台就能快速给出初步分诊和处置建议。这套畜牧 AI 系统搭建专属知识库，诊疗方案优先调取行业专业资料，集成了 AI 诊断、专家问诊、附近兽医出诊、兽药店查询、实验室检测、专家名录多项功能。
9: 现在有了 AI 的这种帮助之后呢，70%的兽医问题呢，都可以通过 AI 去进行一个解决。
10: 新疆牧区地域辽阔，人烟稀少， AI 快速响应能为牲畜救治抢下宝贵时间。今年4月，在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下，兽医治疗平台升级为国家动物疫病智能诊断平台。平台汇聚上千名资深兽医临床经验，收录20多万张精准标注典型病例图片，实现知识库、专家库、图片库三库合一，可对670多种畜禽疫病开展智能识别与辅助诊断。
11: 通过这个软件服务我们的一线的养殖户，给他们带来公益、免费好用的平台，减少经济损失。
10: 新疆是全国重要畜牧业生产基地，2025年全区猪牛羊禽肉产量达223万吨，猪牛羊出栏4648.97万头只。截至目前，兽医治疗平台累计完成10万余次 AI 及专家问诊，注册用户超12万人，服务范围覆盖新疆、云南、河南、黑龙江及港澳台等地区。
5: 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积极推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持续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新疆宏拓精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是波施然的下属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上，一个人可以同时操作5台激光切割设备，一个指令就能把约5米长的钢板切割成精密的机械配件。
12: 保持在0.05毫米左右，从下料到煮焊的话，一个星期这个周期就可以把100套加工出来了。
5: 目前，波施然已建成全自动生产线，焊接、折弯、切割等环节实现数字化管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采棉头部件月产量从300套突破到500套。作为自治区级绿色工厂，2024年开始，企业推出用增程式油电混合动力替代纯燃油动力的采棉机，实现节能降碳。
13: 我们出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3行打包机呢，经过性能测试，稳定性呢已经得到了验证，在2025年4行和6行都相继出了新能源的打包采棉机，油耗可以达到节约30%。
5: 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让国产农机打开了广阔的海外市场。2025年，波施然产值突破8亿元，采棉机全国市场占有率达45%，关键零部件自制率超40%，含杂率控制在了8%以内。产品还出口到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巴西等国。随着秋季用电负荷的降低，各地进入电网检修期。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220千伏塔中变电站近日完成2号变压器更换作业，经过联合验收顺利投运。
14: 新的变压器针对沙漠特殊环境定制，容量更大，损耗更低，可有效应对沙漠风沙等恶劣环境。
5: 作为变电站的心脏，变压器是电力输入和输出的核心设备。这座变电站2010年投运，是我国穿越沙漠最长的22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的枢纽变电站，承担着沙漠腹地塔中地区油气开采、新能源送出及向且末线供电的任务。此次全新投运的变压器可充分满足沙漠复杂运行环境需求，持续为油气开发、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提供坚实电力支撑。
15: 福建省宁德市、龙岩市援疆医疗专家在呼图壁县开展帮扶，以技术、科研、教学优势补齐县域医疗短板，提升当地医疗服务水平。
5: 第十批福建龙岩、宁德援疆医生共9人，帮扶周期1年半，覆盖儿科、外科、急诊、中医康复等多个科室。宁德还派出13名短期柔性援疆专家分批进驻呼图壁县总医院，开展为期3个月的精准帮扶。
16: 我会把规范书写报告、标准化扫描这些经验全部分享出来，手把手带好科室年轻医师。
5: 在呼图壁县总医院人民医院分院眼耳鼻喉科，援疆眼科专家王雨晴短短2个月的时间，已经为71名高龄且合并基础病的复杂白内障患者实施手术。这次援疆，他把福建成熟的微创诊疗经验带到呼图壁，着力提升科室处理疑难眼病的能力。
17: 我将会从医疗、科研、教学3个方面开展工作，争取打造一支带不走的眼科医疗团队。
18: 白内障手术，县医院现在可以做，这个福建援疆的医生，我们就方便了。
5: 专家们在推进学科共建之余，还将下沉乡村开展巡回义诊，走进工矿企业开展职业病监测与健康宣教。
0: 日前，昌吉州人民医院准东分院迎来第2批专业技术人员，充实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重点基础学科。当地职工李忠就近享受到了专科诊疗服务。
19: 我这个牙下齿呢是疼痛松动，之前呢要看个牙呀，非得跑到昌吉或者乌鲁木齐。现在这个医院建好，医疗条件和设施是非常好，是一大福祉。
0: 2025年12月底医院开诊以来，持续扩容资源，近期完成首例冠脉造影显微镜手外伤手术。目前医院已开设19个诊疗专业，极危重症救治能力大幅提升。
20: 就在刚刚呢，这里完成了一名哮喘急性发作患者的紧急救治，目前患者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这要放在过去呢，遇到这类急症，患者至少要奔赴100多公里以外的金三角县人民医院才能。

0: 得到治疗，那患者的生命呢也将面临极大的风险。
1: 除诊疗外，医院累计入园区企业义诊29次，服务3800人次，开展职业病筛查。
2: 我们有将近4000在职员工，整顿分院呢针对我们企业的各个岗位存在的职业病的因素进行了专门的检查和义诊，保障了我们员工的一个健康。
3: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日前举行开放日活动，来自新疆大学、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财经大学的青年学子受邀走进新疆人民会堂，通过全程旁听会议议程、近距离观摩人大履职流程等形式，沉浸式感受全过程人民民主。
4: 本次开放日活动打破课堂与会场边界，将制度宣传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学子们不仅全程旁听人大常委会会议各项法定议程，完整见证法规、重大事项和人事任免事项表决等关键环节，还参观了新疆人民会堂和新疆人大历史展馆。
5: 最大的感受就是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条文，从起草审议到通过一路都有民意的参与，这个过程让我对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比看10遍课本都来得更真切。
6: 今天旁听后才明白，每一项议题的背后都是在回应民生、解决民忧，这就是人民至上最生动的体现，也让我更加坚定了扎根基层、服务三农的决心。
4: 此次人大开放日活动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拓宽民意表达渠道、提升人大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的具体举措。从2019年首次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到2020年首次尝试云端开放日，再到如今邀请青年学子旁听常委会会议，人大开放日的形式持续创新，
7: 让我们青年学生们走出课堂，走进会堂，通过旁听、学习、观摩，亲身体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模样，筑牢制度自信，真正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优势。
8: 9月27号，第4届全国大学生葡萄与葡萄酒科学文化节系列活动在乌鲁木齐开幕，搭建国内葡萄酒行业产学研交流平台。
4: 活动开幕式在新疆农业大学举行，现场发布由全国23所高校共同起草的9项葡萄酒文化与鉴赏系列团体标准，活动设置产业发展论坛、6项学生主题竞赛以及美食艺术游园嘉年华，行业专家交流研讨，青年学生比拼创意，展现新疆独特的葡萄酒风土文化。
9: 在中国能够产出非常多样的葡萄酒，也能反映出品种和当地风土的特征，让我们学习到了很多，
10: 了解到市场更趋向于哪种类型的喜好，对整个葡萄酒有更深的理解，对我们的专业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
4: 新疆拥有发展酿酒葡萄绝佳的水土光热条件，已形成天山北麓、烟栖盆地、伊犁河谷、土哈盆地4大产区集群，原酒产能、酒庄数量均处在全国前列，形成种植、酿造、品牌、文旅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11: 让更多青年大学生成为葡萄酒产业的破圈者，把学科知识和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紧密结合，为本地葡萄酒高质量发展储备青年人才。
3: 此刻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秋季活动日前走进塔城地区，14个国家的20多位中外网红博主、外籍记者进行了为期7天的沉浸式采风创作。
4: 本次活动分2条线路深入塔城地区7县市，近距离了解智慧口岸建设，领略多元艺术魅力，感受各族群众邻里和睦、交融共生的生活日常，观摩智能采棉机、辣椒机械化采收，感受现代化工业、畜牧业发展，走访老风口生态林，见证防风治沙生态成果，了解美丽乡村建设成果。
12: 这是第一次我在中国参加了这样的活动，看到了当地的各种各样的产品，非常开心。
13: 爱兰盐湖就像戈壁里的一块明珠，将自然和现代工业相融合，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4: 中外网红博主、外籍记者一路走一路看，在海内外社交平台及媒体矩阵持续推送原创作品，把在塔城地区看到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产业发展故事传播出去。
14: 80把羊肉全世界都非常出名，非常好吃，这种嫩嫩的很香，我已经吃了好

0: 我起床，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到这里，
1: 很丰富的体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也把我这趟记录下来，然后分享给我粉丝。
2: 怀揣武侠情怀，魏思敏在乌鲁木齐打造了一家龙门客栈，将江湖意境与新疆烤全羊巧妙融合，让食客沉浸式感受属于新疆的江湖烟火。
3: 大家好，我叫魏思敏，是这家龙门客栈烤全羊店的项目负责人。我喜欢武侠故事，所以开店的时候就特意把店面打造成武侠客栈的风格。很多人会好奇武侠客栈为什么主打烤全羊，在我看来，大家聚会无羊不成席，就像侠客相聚，烤全羊就是这桌宴席上最有分量的硬菜。新疆古法果木馕坑焖烤，搭配几十种天然香料腌制，地道的美食和独特的体验，收获了众多好评。越来越多的国内游客慕名而来，我很开心。对我来说，开这家店不仅是做一门生意，更希望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朋友，既能吃到地道的新疆烤全羊，也能沉浸式感受一把快意江湖的热闹烟火氛围。
4: 下面请看简讯。
5: 日前，新疆天来香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食物环境卫生署注册审核，拿到直达香港市场的准入通行证，成为新疆首家获此资质的企业。
2: 9月26日至27日，2026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新疆拜城站暨第二届克孜尔自行车赛举行。赛事为期两天，300多名选手参加。这项赛事已被纳入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国家级赛事体系，是该国家级体育文旅融合 IP 首次落地新疆。
5: 9月28号到29号，2026年全能王全国钓鱼锦标赛新疆疏勒站开赛。竞赛项目包含3.6米手竿钓鲫鱼尾数赛、4.5米手竿钓鲫鱼尾数赛等五大类别。记者从新疆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全疆将迎来三次降水过程。今天白天到9月30号白天，伊犁河谷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等地有小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10月1号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山区有小雨，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10月2号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巴州北部、哈密市等地有小雨，北疆大部气温下降3到5摄氏度。
2: 节目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欣赏白洋河景区的秋日风光。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随着新能源电池、电力线缆等产业加快发展，铅锌等基础金属的资源保障越来越受关注。今年“十五五”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也全面铺开了，这背后牵动着一条从昆仑山矿石到全国电池电缆的供应链。今天我们的镜头对准的就是这条供应链最上游也是最特殊的一环，海拔5700米的喀拉昆仑火烧云铅锌矿。看这里的人们如何将优质矿石转化为新能源电池、电力线缆所。

0: 区的核心工业原料。
1: 海拔5700米，相当于9座上海中心大厦叠加的高度。10000年的地质运动把铅锌富集在昆仑山深处，而铅锌是电池、电缆、特高压和高端装备离不开的战略资源。
2: 我现在就是在海拔5700米的喀拉昆仑，身后就是火烧云矿区。你看我说话得这样，就是说半句呢得缓一下，因为这里的氧气呢只有平原的一半。那火烧云矿区的铅锌储量呢是亚洲最大，全球排第6，但在这个地方要想把矿石
3: 变成新能源电池、电力线缆等所需要的工业原料，第一步其实不是采矿，而是在这里怎么先让人在极具挑战性的环境中适应。
4: 我们地质上有句话，就是上山背馒头，下山背石头，全程上来说它都是一种负重状态，而且在这样一个缺氧的环境当中来负重，对于人的这个身体是非常艰辛的。
5: 这里终年寒风呼啸，昼夜温差大，高寒、缺氧、强紫外线，多重极端条件叠加，每一寸土地都在考验人的生理极限。2011年，火烧云铅锌矿就是在这里被发现。
4: 刚发现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不认识，但是经过我们快速分析，才知道是以磷锌矿和白铅矿为主的矿石。像这种超长富集的这种矿石是很少的，而且规模很大的。
5: 可守着这么一座宝藏大山，怎么把埋在地下的矿石真正变成国家紧缺的战略资源呢？
4: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人区，不光在地理上没有人，经验上也是空白，连错该怎么犯都没有人教过我们。
5: 国内没有先例，但国家等不起。国家明确提出战略性矿产要增储上产，怎么干？火烧云定了一条原则，先别想矿的事儿，先想人的事儿。人在这活不好，矿就开不好。
2: 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就是全球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增压营地，1700多平方米，77个舱体。
5: 这套零海拔屋说白了就是一个大的气压保险箱，外墙像飞机舱体，6毫米厚的钢板做成龙式骨架，气密性达到航空级标准。
6: 因为外部的这个海拔是高是5500海拔，这里面的压力呢是3000和2400的一个压差，这个是室内湿度，就是53%，这个室外温度是6.9，那湿度才那个22.7，这个湿度相差了30%，外面的话会很容易造成那个高原反应啊，这个呼吸不畅啊那种，像这里面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5: 同样的感受，在矿区干了2年多的赵启明体会更深。
7: 晚上睡得很香，然后也不会有之前水泥板房那种高反的反应，脑袋不疼了，胸口不闷，第二天体力很好。
5: 增压营地解决了人的休息问题，但矿区对人的守护不止这一间房子。火烧云公司围绕职工健康又搭起一套岗前筛查、在岗监测、24小时医护、急症转运的闭环体系。
2: 大家看我身旁的这块屏，它背后的系统其实连接着矿区每个人的手环，心率、血氧、睡眠，所有的数据呢都是实时传、实时分析。那一旦有异常，系统会自动报警，医护人员就会马上到位。
5: 2025年，火烧云公司给矿区每个人都配了智能手表，后台智能平台统一管理。新来的人先在低海拔待72小时，各项指标合格才能正式上岗。
8: 上面的绿点代表我们人员在位的分布环，对这个整体人员情况进行定位。如果说出现血压、血氧比较低，实测心率比较低，可以进行一个风险预警。
5: 矿区把人的事儿一件一件安顿好了，吃住有人管，健康有人盯。一期增压营地投用后，采矿效率涨了30%，二期也在加紧建，面积增加2500多平方米。
2: 解决了留人难，但摆在建设者面前的第二个世界级难题就是无人区的能源空白。我身后绵延整个昆仑山谷的输变电线路，就是全球海拔最高的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火烧云矿山从零起步，将这个输变电工程一寸一寸在冻土荒

0: 中搭建出来。
1: 矿区在昆仑山腹地，方圆百公里没有电网，最初全靠柴油发电机，油从山下拉，成本高，电压还不稳。
2: 常规的干法在这全废了，光浇筑基础保温方案就改了3次，塔材拆成小件，用索道运上去，再到现场一件一件拼，就为了把这稳定的电送到这片无人区，让采矿不再受制于油，受制于电。

0: 220千伏变电站，这绝对称得上是高原电力建设的一大奇迹。
1: 眼下，矿区一边推进生产，一边加快智慧化升级，无人矿卡已经在采场试运行，选矿场也在加紧建设。矿区打造了全江高海拔首个通过省级验收的5G 加北斗智慧无人露天矿，挖机、卡车、排土全在屏幕上操作，不用人上山吹风受冻。边坡上装了雷达和激光扫描仪，24小时盯着山体，哪块石头松了，哪处有裂缝，系统提前预警。
2: 我们2025年完成了我们火烧云天星矿1期的智能化矿山建设，现在呢，我们正在开展我们2期智能化矿山的建设工作，争取在长远形成我们整个火烧云天星矿的无人化作业。目前呢，我们是少人化作业，所以您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现场的这个作业人数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们部分的员工实行了一个远程操控的这个生产作业。
1: 智慧化改变的不仅是操作方式，从采矿到选矿，整个工艺流程都在升级。
3: 还有远程操控设备、无人驾驶设备哈，基本上都在实地进行操作哈，解决了现场长时间暴露在高原条件下缺氧情况对这个人体的这个影响哈。
1: 矿石经过爆破后，挖机装车，再由矿卡拉到原矿堆场，破碎后统一运到冶炼厂加工。这套流程看似简单，但每一环到了高原都得重新摸索。平原上正常的设备到了5700米就高反，出力下降，效率打折。
2: 跟我们的一些科研院所，包括一些先进的这个国内一流的企业，我们开展了关于高原高海拔的一系列这个智能设备的一个专项的一个研发工作。现在我们设备的作业率已经从最初的50%提升到了现在的80%了。我们的矿山现在是世界已知的海拔最高的矿山，我们现在的设备也已经达到了最起码是国内一流、国外先进的水平了。
1: 矿山智能化推进的同时，冰坡采用了预裂爆破工艺，控制坡度和平台宽度，保证冰坡稳定。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铅锌消费国，一大半靠进口。火烧云稳产后，相当于在西部建了一个资源压舱石，给国家供应链安全补了一块重要短板。对南江来说，这座矿的意义更实在，结束了和田有资源没产业的历史，物流、修车、餐饮、住宿全都跟着火了起来。
4: 现在到矿山上推了技术，工作越越发，挖出来的矿石做电池、做电缆，
5: 我感觉实现了个人价值，在具体中充满了幸福感。
6: 我在5700米的矿山待了几天，来之前以为支撑一座高原矿山的是技术突破，可是采访里工人聊的最多的是现在能睡个安稳觉了。增压舱、智能手环，听上去像是硬核科技，落到人身上是满满的保护。一座海拔5700米的矿山能持续运转，前提不是矿有多大，是人能不能在这个高度下站住脚、扎下根。我想，这座矿山产出的不光是矿石，更是一套在极限环境下把人能安顿好、让工业站稳脚跟的办法。

0: 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所有的指征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你先别说话，别说话。
1: 我知道了。
0: 谁让你打我这个电话的？啊？
1: 哥，你别那么紧张。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回京海了。
0: 你是不是疯了？谁他妈让你回来的？
1: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而且一定要当面跟你说。
0: 你人在哪里？
1: 我现在在雕鹿广场，你赶紧过来。
0: 那都别去，等着我。你在哪里？我已经进来了。叫什么？香园坊。你等着我啊，你别走，我找找。哎，我看见了。谁让你回来的？
2: 来了，哥。
0: 怎么不听话呢？快走，送出京海。
2: 我想回来看看你。
0: 走。哎呦，
2: 哎，大兄弟，京海，别这样，哎，
0: 走。
2: 今天我生日。
0: 我生日。生日快乐。
2: 还记得去年生日？我还在白金汉唱歌呢。
0: 小沙，今天生日就委屈你了。等这个事情我帮你摆平以后，我再给你过一个大的生日啊。走吧。
2: 那你请我吃碗面吧，吃完面我就走。

0: 老板，两碗猪脚面，吃完你就走啊？
1: 嗯。
0: 干什么？
1: 没有。给小兰回个信息，刚发着发着手机没电了。
0: 别跟小兰说这些事情，知道没有？
1: 现在京海什么情况？
0: 我还好，警察拿我也没什么办法，没有证据。你很麻烦，你之前不听话的，你非得沾那个什么麻果，你知道吗？现在警方把它正式定为是毒品了。
1: 我知道，
0: 毒品是死罪来的。你啊，一会儿吃完面以后，你离开京海。我不让你回来，你别回来，听见没有？
1: 那我多久才能回来？
0: 现在有个人给我介绍这个市领导，他好像能帮我们。
1: 很大吗？
0: 很大，比你我以前认识领导都大。
1: 说但是吧。
0: 要叫投名状。说帮他干掉两个人才愿意帮我。
1: 谁呀？
0: 一个是市政府研究室的谭思言，人我已经抓了，还有一个是新真

0: 支队的队长李翔。
1: 刘强，我警告你，不要动李翔。如果你动了李翔，安心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你的，你洗不白了就。
0: 我知道，我没答应他，我再想想办法。
1: 是不是不干掉这两个人，他肯定不会帮我们？
2: 目前是。
0: 谢谢
1: 李翔。
3: 没有。
0: 安池啊，陈安总。
1: 我们以前来过这家。
2: 来过吗？
1: 五岁那年，妈妈带咱们兄妹来这儿，看见这家猪脚面，饿得不行了，我们必须吃碗猪脚面。
2: 哦。
1: 结果，
2: 妈妈只买了一碗猪脚面。
1: 小兰吃的什么？
2: 猪脚。
1: 我。
2: 面。
1: 你喝的汤。我当时还问你，我原本只喝汤不吃猪脚不吃面，你说啊我不爱吃猪脚，结果长大我才知道你最爱吃的就是猪脚面，我骗过你。
2: 好吃。
1: 为什么从小到大做什么都是错的？好像我越努力越错，为什么？
2: 少在，谁没有错的时候啊？山，这次哥哥会帮你摆平这事情，你再回来青海，记住我说的话，一定要听话，不要走错路啊！安全。

0: 说你一定要保住这个是个领导的关系。
1: 跟着
0: 他会帮你，他一定会帮你。
1: 上了没有？来，说，短时。
0: 哥，我还想再吃一碗面。
1: 嗯，还没吃吧？
2: 再来一碗猪脚面。
3: 好嘞。
1: 你们把船停在码头等我，我马上到。
0: 哥，饱了，
1: 走。
0: 等等，我再最后说一句啊，从小到大我给你找了不少麻烦，这次我帮你一次。
1: 你是帮我，你帮我什么呀？
0: 我刚刚拿你手机报警。
1: 干什么？
0: 没有，小兰回个信息，让发着发着手机没电了。
1: 马上告诉下你他妈出卖我！出来！刘美珍，
4: 高启强，我是你弟弟，你报警抓我啊！
1: 你过来，
4: 再过来我就一枪打死他。
5: 好，
1: 你把枪放下。
5: 你听我说，
6: 你听你哥话，先把枪放下。
4: 别过来，
1: 阿胜，把枪放下。你现在放下枪还有机会，我会帮你请律师。
0: 没用的，这次不让我做会主吗？说句话，说句话，让他们相信是你报的警，不

0: 说不说？高启盛，你不该贩毒，你投降吧，你跑不掉的。
1: 高启盛，把枪放下，你还有机会。

0: 挂灯笼那屋上面，高启强给我发信息啊，说高启胜约他在这儿见面。我带人刚一赶到，高启胜就把高启强给劫持了。
1: 提什么要求呀？
0: 高启胜提的唯一的要求就是见你，单独谈。
1: 单独见我？
0: 不知道为什么。
1: 狙击手就位了吗？嗯，上面两边各一个。但是这小子挑的角度很刁钻，狙击手找不到合适的射击角度。
2: 行，我去跟他谈。嗯，
1: 通知狙击手随时开枪。
2: 是。
1: 很有可能是哥俩手的狙，二十三。嗯，算了，用不上。
3: 李胜，我是李想，
1: 来了啊！
3: 听说你找我，我上来了。
4: 慢慢走上来，收据扣。
3: 放心，我没带枪。你们哥俩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4: 什么废话！卸装备，装备卸了。
1: 我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
3: 卸设备？
1: 放松一点，就是个对讲机。
3: 扔掉了就是了。听见没？听说了，凯。了凯。
4: 庄臣，
3: 放松点，什么都没有。
4: 林柱，我枪打死你！
3: 别死！
4: 你打死他。
3: 我们就真的被击溃了！
4: 陈国强，别开枪！
3: 哥，我不打死他，那个当官的怎么帮你？
4: 我会再想办法。赵立东派你们来的是吧？
3: 你们把谭思言怎么了？
4: 李湘，就是赵立东让我杀了你们的。这样，李湘，我把谭思言给你，交换，你救我爹，行不行？你帮他，行不行？
3: 你救救我爹，哥呀！启程，你现在贩毒已经构成死罪了，现在只有我能救你。把枪给我，
4: 能不能信你？
3: 我为赵一东帮过不少事，不信你可以去问他。你想救我，只有我能保住你弟，把谭思言放了，我一定能救他，要不然他死定了。
4: 哥，
3: 你别相信他。
4: 你死了！哎，谭思言呢？
5: 阿胜，
4: 高启强，你把谭思言藏哪儿了？
5: 阿胜，
4: 告诉我谭思言呢？快说！哎
0: 师弟小忙，
6: 是，
0: 老李啊，
6: 干架
0: 干架了。

0: 想，
1: 不是空气，跑得久。
0: 什么？
2: 去就打死爷！
0: 我这，快点跑啊！

0: 我打电话报的警，我报的警，为什么贩毒啊？那我就先回去了。麻烦你跟我们回去啊。
1: 好，可以。这边，这边，
0: 那边，
1: 不好意思，这边。
0: 好，好，谢谢。
2: 没想到啊，他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事情给办成了，啊！而且还洗脱了自己的嫌疑，
3: 在京海所有人面前演了一出大义灭亲。
2: 这样想找他麻烦的人都没有办法再找他麻烦了。
3: 高启强是个人物啊。

安心，你总问我要拖到什么时候，现在时候到了。我把搜集到的关于赵立东的证据材料都写成了举报信，寄到省里了，但是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月，没有任何回音。和我一起写举报信的还有市府研究室的谭思言，他从昨天起就失联了，手机关机，也没去单位上班，可能下一个就轮到我了。详细的内容我都记在一个笔记本里，放在火车站304储物柜，现在连钥匙一并寄给你。如果你收到这封信，那就表示后面要靠你一个人坚持下去了。为了得到赵立东的信任，我不得不成为他的工具。赵立东借招商和开发中饱私囊，留下的烂摊子都让我来处理。我不止一次拦截过上访的群众，所作所为连我自己都感到恶心。我对不起这身警服，更对不起当年国会下的誓言。赵立东及其同伙共给我加油卡24张，购物卡57张，总计181000元，都在这里了，一分没花。赵立东十分谨慎，我的证据链始终无法完整。事实证明，我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我知道，

经不配叫你战友了，请允许我再叫你一声兄弟。兄弟，你不知道我踏入怎样一个深渊，这城市另一面的黑暗让我始料未及，支撑我坚持下去的是谭思言身上像你一样的执念，就像黑暗里闪光的萤火虫，如今这一缕光

0: 先表个态，我不同意。
1: 董事长，承包政府的绿化带虽然暂时挣不到钱，但我觉得对我们集团的形象还有和政府的关系有很大的好处嘛。另外对于未来的隐形收入回报也是很大的，要不要慎重考虑一下？
0: 这种赔本的买卖，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上，绝对不会批。
1: 你是不是对股东大会有什么误解啊？不是应该每个人表态的吗？啊，不应该是谁说了算吧？
0: 我表态，不同意。

0: 赞成投标的请举手。
1: 同意。
2: 同意。
0: 建工集团本年度第四次会议，3票对1票，通过政府绿化带竞标工程表决，立刻生效。
2: 对不起，李大叔。
3: 谢谢大叔。
0: 请吴律师进来。

本月三日，吴启先生将其名下8%的股权正式转让给高启强先生。本月六日，金志勇先生与高启强先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在建工集团16%的股权进行转让。截止到。

0: 今天上午，高启强先生共占有51.1%的股权，是建工集团目前最大的股东。
1: 你是不是太心急了吧？
2: 觉得太慢了。
1: 京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3: 我怕风浪大？
4: 你忘了我是卖鱼的？你知道打鱼的人怎么说吗？风浪越大，鱼越贵。
2: 我以前刚进公司的时候，有个人告诉我，只要对集团的发展好，不管是谁，我们都支持他。
3: 为什么我做的项目没人支持我？啊！
2: 现在我是董事会主席，不过我是拜过您做干爹的。我呢，向您保证，您的股票我一股都不会少，每年的分红一分都不会给你少，我给您养老送终。

经市局党委研究决定，任命张彪同志为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调任安新同志为京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支队民警。

企业兴则经济兴，我们政府部门呢，要对优秀企业

0: 作为商人，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社会，所以当机会能反馈给社会的时候，我们建工集团将全力以赴，责无旁贷。
1: 安心，我不奢望你能坚持下去。如果你不希望落到和我一样的境地，请马上离开京海，因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头怪兽，它只不过微不足道地向我们亮一亮牙齿，就已经足够撕碎我们普通人的一切，生命、尊严、亲人、朋友、爱人，你所在乎的一切都是他们攻击的软肋。我不忍心让你也虚度光阴，你可以选择烧掉这本日记，忘掉我。如果看到这里

0: 我妈同意咱俩的事儿。知道你救了我之后吧，她也就看开了。但是啊，她提了四点要求，还是希望你落实一下。婚后一定要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我妈身体不好，需要我们照顾。那再说了，老两口一直把你当儿子，这一家人整整齐齐、温温暖暖的在一起多好呀。这个你可以答应的啊。反正我不管，不接受也得接受。第二，出任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现在有爸爸妈妈了，最重要的是你有我了。对不起，我忘了，你现在已经不是刑警了啊，教你也得注意安全。第三点，这可是我妈妈跟我说的啊，妈妈60岁之前必须得保守我心里。所以呢，小安子，你别无理了。这人头，你看着我。哎，咱先说好啊，我要是生女儿的话，这眼睛必须得随我啊，我要双眼皮了。第四点，我生日几月几号？
1: 9月6号。
2: 那咱俩的婚礼就定在9月6号，好不好？我告诉你，安心，我这辈子给你省钱省大发了，你知道吗？你这样，你以后你每年只送一回礼物，就可以把我打发了。来，我给你看看
0: 这个呢。是我专门挑的请柬，接下来呢，还得试婚纱，找司仪，
2: 说一大堆哦。
0: 麻烦死了。
1: 我们认识20年了，你不腻吗？
0: 腻啊，特别的腻。
2: 头2年我就已经腻了，我告诉你。那怎么办呢？就忍着呗。
1: 6年没见，我真是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周、每一天都在想你。只是呢，想来想去，我发现那个想有点不对劲哎。怎么不对劲？其实我也搞不清楚，然后就一直在思索，一直在反思总结，最后我发现哦，这个想这个就是是哥哥对妹妹的想，不是男女之间的爱。
0: 安心，你犯什么病？你发烧了是不是你啊？
1: 我不爱你。
0: 哦，那个什么婚前恐惧症是吧？
1: 孟雨，你听清楚，我不爱你，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

0: 我知道了，你别闹了好不好，安心。我知道你那儿这两天出事儿，你心情不太好。
1: 但是这是两码事，这不一样的。
0: 咱们不想那些了，好不好？
1: 聊聊高兴了。
0: 6号是咱俩的婚礼。你请谁啊？你们的单位的同事你都得叫什么？你说我呢？我又没有进电视台，那我老师同学那都来，那是不是人太多了？不是，你先帮我想想，是不是人太多了？
2: 蒙玉，我真的不爱你，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
3: 找一个爱你的人，你们好好过日子，结婚的，生孩子，只要你们幸福快乐，注意安全。
0: 不是安心，你说，你安心，你干嘛去？安心，安心，你站住！安心，我让你把话说清楚了，你站住！你是不是对那几个条件你觉得不舒服，对不对？你不舒服你可以跟我讲嘛，我们改一改嘛，那实在不行就不做嘛。你不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住，那我们两个就搬出去住呗。安心，安心，你先站住，把话说清楚了好不好？我都说了，那些条件是我妈说的，然后我写下来的。老两口也是觉得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也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啊，阿欣，你先把话说清楚好不好？还走？你别走了，阿欣，你站住！安心，安心，你先站住好不好？安心，你说那是友情，不是爱情，对不对？我告诉你。

0: 哎，舒婷啊，哎，抱歉啊，又开了一天会，太忙了。我今晚到香港，我先陪你和孩子玩两天，然后再接你们回来啊。
1: 我老爹呢？
0: 那个
1: 没话说了，那我说两句。
2: 我不回去了，你也不用等我了。
0: 那金海是你家呀，你怎么不回来了？
1: 先听我把话说完。
2: 六年前从我跟你那天起，我就做了个决定，就是我陈淑婷再也不要过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
1: 可是一直以来，我想和
2: 过去也没什么两样。
1: 后来我发现好像是我错了。
2: 高启强，你从来就没有变。
1: 你本来就是这样，是我没有看清。
2: 其实你根本就给不了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1: 最后我求你一件事儿，
2: 不要来找我，你也不要来打扰我们的生活。我祝你在青海步步高升。

0: 安叔。
1: 安什么叔啊，安叔？你把梦怡怎么了？鸭子在电话里跟我哭的都不行了，说你骗他。不是，你这个小兔崽子怎么了你？我跟你说啊，我要是知道你欺负这丫头，我从博北回来第一件事先把你腿打断。
0: 安叔，有太多人不明不白的死了，有太多的事不明不白被压下去了，我要给他们一个交代，我心里面盛不下来太多的事情。
1: 那这跟孟玉有什么关系啊？
0: 确实没关系，但是您别管了，我要上岗执行了。

0: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 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 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京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打掉了以陈泰为首的建工集团。陈泰纠集社会闲散人员，成立了京海市建工集团，长期以暴力手段强揽工程，强迫交易，曾扬言谁不服就打谁，打到服为止，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虽然建工集团覆灭了，但新的举报材料表明，京海很可能盘踞着一个更加隐蔽的犯罪集团。经省委批准，成立教育整顿第三指导小组，赶赴京海，督导强盛集团涉黑专案组工作，指导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我们刚到京海，政协副主席龚开江便意外身亡，名下查出大量来历不明的财物。对手显然做好了准备，甚至连我们的行程安排和兴趣爱好都做了调查。经验告诉我，这次又是一场硬仗。
1: 连你们大清的爱好都查过了，看来对方准备得很充分啊。
2: 有人手眼通天呗。
1: 龚开江真的是吓死的吗？
3: 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来，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应该是个

0: 意外了。
1: 早不抓晚不抓，偏偏你们一来就抓了他的秘书和司机。
0: 人家正在审，我们呢也就不好插手了。
1: 老纪怎么样？
0: 老纪呀、啊，老纪正骂娘了。啊，您听听，他觉得龚开江呢是一个软柿子，他想捏一捏，

0: 好，再见。
1: 哎，说什么呀？说什么呀？
2: 端正思想，准备攻坚。
1: 嘿，他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不是？这公开将一死，甭管这锅是不是他的，都得让这死人来背。其他人呢，共社同盟，铁板一块，你让他亲自来撬撬，看他能撬得开吗？
0: 行啊，回去休息吧，明天打攻坚战。
1: 我睡得着吗？明天怎么开展工作啊？
0: 行了行了，
2: 哎，不是
0: 老季，你别在我屋子里耗着了，回你房间去了啊，我洗澡睡觉。
1: 你睡什么觉？明天工作什么内容啊？会还开不开了？
2: 回房间睡觉，我洗澡。
1: 对，我跟你说，老徐啊，
2: 老徐，
1: 嘿，老徐，我让你洗。
3: 哎，老季，开灯了。
0: 指导组是京海的不速之客啊，是不是有很多同志都盼着我们早点走啊？
4: 盼你们早走的人当然有，但是也有人希望你们待的时间长些。
0: 那你呢？
4: 我当然是欢迎指导组。
0: 那就好，只要是不盼着我们走就好啊。
4: 但是今天这个会开完，盼你们走的人就更多了。
0: 指导组来主要是打散破网，刀刃向内，挖得越深，叫疼的人就会越多。但是我们做事情也不能瞻前顾后啊，要不然工作怎么展开啊？
5: 我们肯定支持，
0: 谢谢。
6: 一组没收，二组控制现场，三组抓捕目标嫌疑人，行动。

0: 你可真行啊你，安心。哎，起！哎，好，来，把这个姿势摆出来，再硬一点，走走走走走走走，好，挺起来，挺起来。哎，前面快一点，前面快一点，哎。这小子，我们都抓了他一年多了。
1: 身上背着两起故意伤害，前半年的时候线索突然全断了。当时我还想呢，这估计到退休了可能都抓不着我。
2: 这个退休政策一调整，我一算，我还得在家6年。
1: 其中一个受害人，当时就送到医院做鉴定去了，鉴定了一个轻伤偏重，没想到后来又恶化了，重新鉴定了一个重伤。
2: 麻烦了吧？
1: 你说我这个胳膊是不是也应该重新鉴定一下？要合适的话，我就办个内退算了。哎呀，姐，我跟你聊正事儿呢，你老跟我说什么退呀退，你学侍卫呢？
2: 侍卫现在不挺好的吗？当个派出所所长。
1: 是，手底下管100多号人，支棱起来了。前段时间去他所里调个档案，这管网又要这又要那的，一点面子都没给，都是跟你学的。
2: 他那个时候老想让谁退下来？
0: 大刘。
2: 哎呦，
0: 大刘算是可惜喽。
2: 找个时间，咱俩去看看他吧。

0: 什么？
1: 下半辈子可能坐轮椅了。
0: 好像看出来了，我们这一波人里啊，就是老李结过婚的好，现在天天在河边提笼架鸟，见谁跟谁笑。
1: 前几天碰到他那小外孙女了，跟老李一模一样，见谁跟谁笑。但老李这脑子现在是有点不太好使了，一个医保卡这一年补了三回。
0: 但是要说脑子好，还得是人家英子。
2: 哎，你说到这个了，他那个儿子太争气了。保送211，专业随便人家挑，争气。
0: 混得真好啊！
1: 混得好不好的，想想你自己吧。你看看你现在啊，要家庭没家庭，要孩子没孩子，哪怕你明年生，都得管我闺女叫阿姨。
0: 你的意思是我也得跟你叫声阿姨呗？
1: 安心，你是听不懂好赖话是吗？
0: 我找你惹你？
2: 我跟你聊案情，你跟我聊退休；我跟你聊鉴定，你跟我聊退休金。又是买衣服，又是换新车，你着急退休，你是等着搞破鞋去呢？
0: 我跟谁搞破鞋？
2: 跟高启兰看电影去了吧？
0: 那不偶然碰上的吗？
2: 三次
0: 偶然。请问哪条法律规定说我不能跟高启强的妹妹看三次电影？
1: 但是高启强什么人啊？
0: 著名企业家、慈善家，我是政协委员，怎么了？
2: 说出实话来了是吧？
0: 怎么呀？
2: 你是不是就因为高启强现在这些身份，你上杆子等着给人去当上门女婿呢？
0: 停车。
2: 说你几句不爱听了。
0: 停车。
3: 你好，几位？哦，里面请。里面请。
4: 哎，不好意思，在桌子上难定
5: 了。人定了，他不是没到吗？你就先生。
4: 不好意思，在桌子上不够外。
6: 算了算了，我们走吧，我们换别的店吧。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强哥，已经弄好了，要不要趁热吃？
7: 好，谢谢。阿俊，谢谢你啊。
8: 好的，马英呢？回头我上第一机会了，不挨着。
7: 好。哎呀，生意还好啊？
4: 托福托福，多亏您帮忙，我的孙子才能进一所这么好的重点学校。哎，
7: 没帮什么忙，你打了个电话。你孙子祥仔啊，成绩这么好，每个学校都抢他了。
4: 一家人的一点心意。
7: 自己人不说这个啊，
4: 强哥，
7: 行，谢谢啊。
9: 强伯，强伯，你在这儿呢。
4: 你怎么俩了？
7: 好，
9: 我爸呀叫我们俩过来谢谢您。
7: 你爸恢复的怎么样？
9: 昨天晚上就醒过来了，今天已经在 ICU 转出来了。要不是强伯您帮忙，我爸……
7: 他急人自有天相啊，费用的事情你们不用担心。
9: 谢谢强伯。
7: 啊。我有时间过来看他。
9: 哎，
4: 咱们旧厂街出了您这么一位大人物，大家跟着沾光。
7: 人开这个地方啊，摊人会倒得去了，挨人笑人会。哎，
10: 强哥，下班的厂子刚刚被警察给扫了。
7: 知道。
10: 还有，不光是下班，东山、北岸、下锅的厂子今天都被扫了。抱歉啊。
7: 哼哼，我安排的。
10: 啊，
7: 人家工作组过来了，你不给人家交点成绩，人家怎么交差啊？
10: 那要是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怎么办？就接着挖呢？
7: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

0: 伤。
1: 书记，慢慢喝啊。
2: 老宋啊，
3: 哎，
2: 我晚饭都不吃了啊。
3: 好嘞。
2: 回去啊，搞个中午觉，要不就买菜。我孩子啊，今天晚上回来吃饭。
3: 钱哥，慢走。
2: 嗯。阿荣，
4: 哎呦，强哥，你可回来了！
2: 你最近怎么样啊？
4: 最近啊，就是啊，血压有点高。
2: 你少点吃猪肉就好了，
4: 啊！哎呀，多谢强哥挂念啊！
2: 我听说你啊做爷爷了，对不对？
4: 上个月啊刚生了一个大白胖小子，8斤。
2: 哇，又比这个还瘦。我没带红包啊。
4: 没，强哥，
2: 我给你扫一个红包。
4: 哎呀，强哥，意思一下就行了啊。哎，这，哎呀。让你费心呐、
2: 啊！你少点吃肥肉啊！
5: 你等一下，等一下，
2: 等一下！不要！我不吃肉现在。
4: 哎，强哥，慢走啊，常回来啊！
6: 18块，吃好了再来。老板，来条鱼啊！今天刚到的，新鲜。
2: 好啊，
6: 你看有黑鱼，花鲢，
2: 给我一条花鲢，好吗？
6: 好嘞，你稍等哈。
2: 我能进来坐坐吗？
6: 随便坐，只要你不嫌弃。

0: 老板，鱼好了。
1: 哎呀，谢谢你啊。
0: 51块钱，赊个账，50块钱。
1: 好，好，谢谢啊。
0: 看你有点累啊。
1: 没有，没有，就是啊，你这把椅子太舒服了，一坐下就睡着了。
0: 你别看这把椅子破，可大有来头。哦。你知道是谁的吗？是高启强的。
1: 哦。高启强是谁啊？
0: 我不会吧？高启强你都不认识啊？咱们金海市最有权最有势你大佬啊。
1: 厉害厉害。
0: 你别看这间鱼档小啊，20年前高启强就在这挣的第一桶金。
1: 对，我好像也听说过。好了，怎么称呼你啊？
0: 我叫阿刁。
1: 走了，
0: 老板慢走啊。你今天坐了这把椅子绝对能成为有钱人。
1: 谢谢谢谢。
0: 慢走，吃好再来。老板记住，我叫阿刁，以后绝对能成为有钱人，下一个高启强就是我。

0: 大叔，你穿这么多不热吗？
1: 不会啊。
0: 大叔，穿成这样

0: 安检，安检，安检，安检，安检，怎么不进去啊？
1: 啊，不了，我们就在外头守着就行。
0: 我哥这两天都在这儿吗？
2: 啊。

0: 都住在这儿。
1: 哥，
2: 哎，回来了啊！马上吃饭了啊！
1: 哇，这么多菜！
2: 你洗个手，给爸妈呀、和你二哥嫂子上支香。哎，小陈怎么还没回来啊？
1: 他说路上堵，一会儿就到了。

0: 叫小龙小虎，让他们进来把菜搬到天台上去，咱们晚上在天台上吃饭。
1: 好。端菜上天台。
2: 上天台吃。
0: 小龙啊，这些菜你往天台搬。
2: 好。
0: 小虎过来帮忙。
2: 哎，好。哎，小王，
0: 别打，小心啊！
2: 哎呦，
0: 哎，你再给小陈打个电话，看他到哪儿了。
2: 我从下午的时候打过了，他说不回来吃饭了。
0: 他说了吗？你接着给他打，让他今天必须要回来吃饭。
2: 哦。

0: 小陈平时不回来无所谓，今儿这日子不回来，我怕他待会儿生气啊。
1: 我知道了。谁的你都不接啊？你跟我回去吧，你跟我回去吧。
2: 烦死了！
1: 家里人都在等你呢。爸说了，今天你不回家，谁都不吃饭。
3: 高启强让你来的？
1: 不是。
3: 黄瑶，你回去告诉他，那不是我家，要回你自己回去。
1: 哥，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一定得跟我回去。你跟我回去，你跟我。你到底怎么样才回去啊？
4: 陈哥，乖乖跟他回家吧，没事吧？
3: 把你亏摘了。
4: 啊？
3: 把你亏摘了，给我。
4: 哦。哎呀，接着，陈哥。
3: 黄瑶，你敢不敢坐上来？我骑一圈，你要是还没被吓哭，我跟你回家。
2: 害怕就少管我，把你那破车挪开。
4: 怂了吧？
5: 怕了吧？
1: 说到做到。
4: 不好了。

0: 要是饿的话，就先吃点儿。别，等等孩子吧，这岁数孩子就爱玩。
1: 对，我跟小伙在这个年纪还在旧厂街偷铁卖呢。喂。
2: 是高启兰女士吗？是我。我们是京海市公安局。你认识高小晨和黄洋吗？
1: 我是他姑姑，他们怎么了？超速危险驾驶，还把交警给打了。现在人在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你们来一趟吧。
3: 小刚啊，我总是觉得舒婷的死不是一个意外。小刚，还在查吗？在查。如果查到是人为的话，你们不用问我，自己处理就行了。哎，那个医院有点事儿，我回去一趟。
4: 吃饭啊！等
3: 我回来再吃。我很快。去。那你有送你啊？不用。
5: 你知道我是谁吗？
6: 管你是谁，我告诉你，谁都不好使。你敢袭警，我等着拘留吧！啊！
4: 那拘我一试试。
5: 你找谁啊？
3: 我爸呢？
5: 你闭嘴。
3: 那个，我是他姑姑。那个，他的事情严重吗？
5: 危险驾驶就不说了，袭警你说严重吗？方便出去说两句吗？有什么话尽早说呗。不是，他爸现在住院，我是他姑姑，我代替他爸来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带孩子，我现在心慌。行，就这吧。
7: 那个，我们想花钱和解，可以吗？我们受伤的交警同志还在医院做伤情鉴定，等他回来再说吧。哎，
8: 姑，
7: 哥，
8: 哎，苏警官，来，走走走，
7: 哥，走，没事没事，有我呢，没事。
8: 来，苏警官。 我跟你们张队特别熟，来，你先坐下，辛苦辛苦了啊！小姐，一会儿聊天。什么情况？
3: 我哥怎么？
8: 你还说呢？你走以后，你哥特生气，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找着你。那怎么办啊？
7: 没事，我都安排好，你等着我。
9: 先生同志。
8: 我跟那交警同志已经说过了，他说就是误会，你看尽快处理一下，孩子小，还得给放了。哼，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得向领导反映。
9: 哪个领导啊？我领导多了，你问谁啊？叫什么呀？叫什么？你管得着吗？
8: 问你叫什么呀？
7: 小伙，
8: 我叫什么？
9: 人呢？
8: 哦，在。警察同志，抱歉。
10: 咱们借一部说话。你好，刑警队张彪。你交警了是吧？
7: 对。
10: 啊，之前跟你队长一块开过会。那什么，到我办公室说吧。
7: 彪哥，

0: 好钥匙。
1: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啊。
2: 客气客气，
1: 进来。
2: 好。

0: 我这个政法委书记不好当，帮忙的少，拆台的多，说不定这京海的病根子要在省里找。
1: 这个帽子可不小啊，你怀疑谁？
0: 说不好，但一定跑不出政法系统，而且位高权重。对了，向您推荐一个人，叫安心，他在公安队伍工作多年，对京海的情况比较了解，尤其是对高启强。
1: 谢谢。那这样，请你们二位帮我送件事。
2: 指导组发的调查表，大家都好好填一下，别糊弄啊！
3: 哎，哼，搞学生主义，瞎折腾人。
4: 大齐啊，
5: 好好填。万一指导组看上你，给你提拔到省里当干部。
2: 闹什么呢？
6: 赶快填！
2: 那么多废话。
3: 刘哥，
2: 嗯，
3: 这表不太对劲。

0: 金牌是政法干警自查事项报告表，这个咱们也得填啊。
1: 不光是咱们，整个政法公安系统人手一张都得填。
2: 自工作以来，是否以任何名目收受企业财物？
3: 如有收受，需写明次数和金额。这是要查我们啊？
1: 没看新闻吗？教育整顿查的就是政法队伍。
0: 那都填否就完了呗？
4: 哎，不行，你看这上面注明了啊，本表一经上交就会留档封存，如有查出不实信息，所有处罚罪加一等。那就是说你现在交代呢，最多给领个处分，你日后要查出来的话，可能就直接开除了。所以我估计啊，怎么填我们还是好好想想。
5: 是新时代政法战线光谷辽阔式的自我革命，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政法队伍建设规律特点，坚持以革命化、整合化、专业化、职业化为方向，努力打造一支党中央创新、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队伍。
6: 安心，有些话在心里憋了很久，见到你却说不出来，思来想去，还是写信合适。希望你不要笑话我老邱。20年来，你从一个刚正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满头白发、暮气沉沉的中年，让我无比心疼。但我知道，暮气和油滑只是伪装，你心中始终装着京海。你写的十几份举报信，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惜对手的力量远在你我之上，举报信全部石沉大海。如今，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工作开始了，这是一记雷霆万钧的重拳。现在指导组已入驻京海，我向他们介绍了京海的情况，也推荐了你，因为没有人比你更了解高启强。你这柄利刃终于到了该出鞘的时候。
7: 自查自纠是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重要环节，只有从实填报，才能体现对党的忠诚，也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按照自查从宽、被查从严的原则，这本是一些同志改过自新的机会，但这项工作在京海开展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0: 安心
7: 哦，安长林跟我推荐过这个人，
8: 政法委书记安长林。
7: 对，我做了背景调查，是个可靠的同志，省厅的老李还认识他。那年就是这小子去西平县抓人，不仅解救了人质，还冒着生命危险把嫌疑人给救了。
8: 那是20多年前了吧？
7: 对。
8: 那这么说，20多年前他立了大功啊？
7: 嗯，
8: 那现在起码应该是处级干部，我怎么不知道？你给我看看。

0: 现在是科级，混得不怎么样啊。这
1: 我估计啊，京海市的官场容不下他了。
0: 说明这小子性格有点执拗啊。
2: 那我们在京海开展工作，正需要这种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啊。
0: 那怎么着，请来见见
1: 见见吧。

0: 安心啊，
1: 哎，总，安心同志啊，哎，总，哎呀，你好，你好，请坐吧，可不敢，可不敢，
0: 安心啊，
1: 哎，总，把媳妇换了，下回洗一下，这什么情况啊，所长？哎。怎么心虚啊？
0: 我有什么心虚的？你不明白为什么叫我来？
1: 安心啊，你在信息科工作过，你应该知道啊。我们把你约到游泳池来谈话，那什么窃听设备都没有用啊。
2: 我们对你是啊，以诚相待啊，你也应该以诚相待嘛。
3: 我敢哪敢拿这个窃听设备啊？我领导让我以诚相待，我肯定以诚相待。而且您通知的我这个这么及时，我想准备也不敢准备嘛，是吧？您就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就好了。
4: 老金啊，你别吓唬他，我们是防小人不防君子。安心啊，来，
0: 哎，到，
4: 让安城林书记把你喊过来。是这样啊，我们来京海工作，一定要找当地的同志们来聊一聊。哦，聊得好，也许有可能我们能一起合作。
0: 哎，明白明白。我们基层民警就是都知道一些家不长理不短的事情哈，这个这高屋建瓴的这些事情，市里的大事我肯定讲不来。
1: 你这是有顾虑。
0: 确实是，
1: 我也算是公安系统可能第一个被约谈的这个，他们也都在等着看我这个什么情况，
0: 确实没准备。
1: 谁说一被约谈就要处理谁呀？啊，安心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这次谈话呢，不算正式约谈，就算随便聊聊，可以吗？
0: 可以啊。那看您二位想听什么？二位留步吧。
5: 好，哎。慢走啊。哎。
1: 对我们还是信不过呀。
6: 这也是京海政法系统大部分人的心态。好像这小子心里头得想办法把他勾住。
7: 组长，公开江那边查到一项违规工程，和强盛集团有关。这是尼罗村改造工程的文件，按规定旧村改造需80%以上的村民同意，这连一半都不到，而且缺少环保部门的签字，工程的承建方就是强盛集团。
6: 你跟孙旭马上去一趟强盛集团，问问他们是怎么拿到的批文。
7: 好。
8: 两位领导，你们也看见了，我们董事长是真的不在。
7: 他去哪儿了？
8: 他去养老院做义工了。
0: 偏偏就今天，这么巧？
8: 也不能说巧，我们董事长经常去做义工的，养老院、幼儿园、希望小学他都去过。
9: 小郭，辛苦你了啊！没有你，就没有我这里的生机勃勃呀。
10: 不辛苦。我呀，从小也喜欢种花。我在土里面啊，给您换上了珍珠岩、鱼塘泥，啊，回头我再给您弄点鸡蛋壳，这样的话就长得好了。
9: 好，好，好，好。剩下的一会儿让保洁员做吧。
10: 我呀，还是亲自帮您扫一下吧。我不放心那些保洁。上回啊，他们过来，给您拿水冲干净这里，看着是干净了，您一走路差点没滑倒。
9: 行了，行了，啊。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10: 我还得去看看别的老人呢，我先走了。
9: 急什么呀？哎，陪我下会儿棋。
10: 那不行，那别的老人家该骂您了，他们说您霸占我。
9: 一把就一把。
10: 那行，您霸占我啊，他们也不敢说什么。来吧。哎呀，我不让你啊。
9: 来
10: 这次我给您杀个片甲不留。
7: 我们来是希望强盛集团解释一下，当年尼罗村旧村改造 为什么违规开工？
11: 我想肯定是误会，因为我们呀都是有施工许可证的。哎，小范，你把茶放好了以后，你去拿一些资料。
7: 好。
11: 像我们啊，能不能开工，主要就是看建委的许可证。在这方面，我们强盛集团是一点都不马虎。放心，
12: 工程许可证是我们建委发的。
8: 一个手续不全的项目，你们建委为什么要发许可证？
12: 你问我，我还想知道呢。证是下边人发的。
8: 这字是不是你签的？
12: 是我签的，可是我写的是否啊。
8: 你画圈就说是否了。
12: 手续不全我是不可能同意的，但是下边人怎么理解我也没办法。村民不签同意书，上面又催着开工，我夹在中间那是左右为难。
13: 批准了我得罪了村民，
12: 我不批准呢又得罪领导，我只好画个圈。
8: 哪位领导？
12: 龚开江，是他要求项目尽快通过的。
1: 你看看我猜着了吗？所有问题都推到了龚开江身上，他开不了口啊。
6: 咱们找开口的。二位辛苦你们去趟尼罗村，问一下当初是哪个村干部和大家谈，有没有发生过暴力抢拆？去吧。
14: 是
7: 是。小孟，
14: 哎，
7: 准备一下。
14: 好好。
15: 阿爷，你们好，打听点事情。咱们村拆迁改造的时候，你们是自愿签字的吗？
16: 你们是干什么的？
15: 啊，我们是扫黑办和纪委监委的，负责调查尼罗村改造时发生的问题。
7: 阿爷，不耽误您时间，就一分钟。
15: 就耽误一分钟，我们了解点情况啊。嘿，分头问问吧。打扰一下，我是指导组的，跟你们核实一下情况。
17: 对呀、
7: 你们当时是让
17: 你
7: 们拆迁的吗？
17: 问其他人。问什么？
18: 你好，有人吗？
7: 你好。你好，有人吗？
19: 你哥现在还是不吃早餐？
11: 早晨都起不来，天天喝大酒。
19: 哼，到了这个岁数，还是要学会保养。
11: 知道了，姐。
20: 爸，我吃好了，我先去上班了。
19: 你现在轮了几个部门呢？
20: 轮了七个了。
19: 下个月你到财务去啊。
20: 嗯，
19: 去了。
11: 强哥。
19: 嗯。
11: 指导组派人到尼罗村了，

0: 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

0: 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 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高家看上的东西，
1: 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2: 省里指导组找过我，希望我去查高启强。
3: 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4: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伊犁州调研。
0: 新疆特色林果出口势头强劲，前八月出口量同比增长17%。
1: 中秋假期，新疆文旅市场活力涌动，消费持续升温。
0: 克拉玛蒂打造兽医治疗平台，可对670多种畜禽疫病开展智能识别与辅助诊断。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9月28号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推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同志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发言，交流了学习体会。陈小江强调，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民族工作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引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群众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12个必须的核心要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陈小江强调，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作为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贯彻我国宪法相关规定、原则和精神，系统凝练党的民族工作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通篇贯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有力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系统性、协同性，为在法治轨道上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了全局性、长远性的基础性保障。要深入学习领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鲜明特质和丰富内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各项规定落地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陈小江强调，要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依法坚决同挑拨民族关系、歪曲民族政策的行为作斗争，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筑牢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钢铁长城和人民防线。要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学好用好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5个认同。要以法治为保障，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的物质基础，着力办好各项社会事业，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加快研究制定自治区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具 体实施办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民族事务能力，防范化解民族领域各类风险隐患，推进新疆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1: 9月27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霍城县，实地调研重点项目、工业经济、对外开放、产业发展等，看望慰问假期坚守在岗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坚持干字当头、奋勇争先、不折不扣抓好重点任务、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3: 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中欧班列枢纽集疏运连接线建设项目现场，听取工程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在确保质量安全前提下倒排工期加快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见效、早受益。要加快智慧口岸建设，创新利用多式联运方式，吸引更多货物集结发运，持续提升物流枢纽功能。在 S28 线伊宁兴机场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强调要抢抓黄金施工期，紧盯年度投资任务，压实责任，紧抓快干，做到安全、质量、进度同步推进。在国药天目湖生物科技新疆有限公司，艾尔肯·土尼亚兹勉励企业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应用转化，不断延伸产业链。在查看霍尔果斯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改造利用情况后，他强调要坚持适度超前谋划布局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跨境电商孵化中心，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健全汽车展示、线上营销、仓储物流、售后维保

等业态，创新更多汽车出口模式，加强与南疆各口岸联动，打造面向中亚的跨境汽车产业高地。在浙兴产业协作员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园区布局、企业入驻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快园区建设进度，将浙江省及发达地区的技术、人才、资金优势与本地资源禀赋、区位等优势相结合，着力培育算力先

0: 业经济，促进文旅消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扎实做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干实际取信于民。
1: 新疆特色邻国外向型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新疆特色邻国出口势头强劲，出口量18.6万吨，同比增长17%，出口金额24.9亿元，同比增长27.7%。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在阿拉山口口岸，一批批葡萄从这里走出国门，发往海外市场。口岸监管部门开辟鲜活易腐农食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实施全天候预约通关保障，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压缩企业平均预约等待时间70%。
2: 有效地缩短了办理的周期，降低了葡萄的损耗，让我们开展鲜果出口的业务更加踏实，更有底气。
0: 在马纳斯县兰州湾镇王家庄村仓储保鲜基地，工人们正在操作水果分选流水线，对新鲜采摘的香妃海棠开展分级精选，打包入库，准备发往东南亚、中亚市场。分拣加工季还吸纳了100多位村民务工。
3: 一天给他200块钱，大概能减2个月，能挣120。
0: 新疆持续优化邻果种植结构，果品品质大幅提升，果品出口持续增长。其中，核桃凭借优异的品质稳居出口榜首，出口金额达12.4亿元，占果品出口总额的49.8%，同比增长34%。立足特色邻国产业优势，新疆不断打通海外销路，升级外销配套体系，整合口岸枢纽、航空货运、标准化注册果园等优质资源，依托中欧中亚班列、冷链专列、货运包机等多元跨境运输方式，实现优质果品48小时快速出疆，直达国外市场。目前，新疆每年有超80%的果品销往国内外市场，果品出口覆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中秋假期，新疆文旅市场活力涌动，短途休闲、非遗体验、户外研学成为游客热门选择。文旅部门优化服务保障，丰富产品供给，让游客感受大美新疆的中秋韵味。
5: 短途休闲游人气高涨，3天假期，天山天池景区接待游客近4.9万人次，同比增长29%。各地游客赏秋日湖山胜景，品味民俗文化。
6: 雪山倒映着这个天池，景色非常壮观，尤其呢这里边森林覆盖率非常高，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
5: 文博游持续走高，假日里新疆非遗馆开展百人制月饼民俗体验，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推出9项特色活动，中秋3天接待游客1.2万人次，让传统文化可看可玩可感。楼兰博物馆闭馆时间延长到20时，方便游客参观体验。户外研学人气十足，伊犁州推出遇见秋日打卡游、秋日金色牧场游等主题线路，串联草原湿地、河谷秋景、民俗村落，兼顾观光打卡、牧场休闲与研学探源。阿勒泰地区把自然风光与红色教育相结合，让游客在亲近山水的同时感悟红色精神。3号矿脉红色研学点就迎来不少游客前来参观学习。
7: 第一次来到3号矿脉，心里很受触动，真切感受到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精神。
5: 昌吉州克拉玛依、和田等地的旅游节庆活动也给假日助兴不少。
8: 在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的活动现场，风味天团七大 IP 形象特别抢眼，酒香香、肉团团、高圆圆，个个萌趣十足，还对应着昌吉州不同的特色美食。游客们可以跟着 IP 打卡点，沉浸式体验吃喝玩乐一站式的假期乐趣。
9: 这次呢，来新疆旅游，感觉真的是很舒服。新疆的人民呢，确实很热情，各种特色的产品确实味道都是非常不错的。
0: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中秋假期新疆消费市场人气足、运行稳，商务部门重点监测零售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1.68亿元，同比增长2.9%。各地围绕中秋民俗和秋日文旅热点，密集开展促消费活动。塔城地区推出手机购置补贴及百货零售补贴活动，购买单价6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手机，可享受800元补贴，有效拉动线下消费。
10: 我们店的客流量和销量都明显增加

0: 也配合做了一些节日促销，加上政府补贴，消费者得到的实惠更多了。
1: 以旧换新也催热假期消费，在库车市，很多民用车经销商还推出厂家补贴、金融免息、置换补贴等多重优惠，吸引了不少市民咨询和看车。
2: 店里面的补贴加上那个政府的补贴特别大，算了一下确实划算不少，省了很多的钱。
1: 惠民补贴和以旧换新政策持续释放消费动能，中秋假期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量达36040台，拉动销售额2.68亿元。今年截至9月27号，全区累计申请以旧换新278.54万台，带动销售额232.77亿元。
3: 牛羊生病不必等兽医，在新疆一部手机就能被畜禽问诊。落户科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的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打造兽医治疗平台，让牧民足不出户快速获得专业诊疗服务。
4: 这个 AI 诊断呢，包含了动物的这个种类选择，然后去进行一个症状的描述，比如说它有无发烧、有无咳嗽、有无拉肚子的情况。
5: 养殖户只需描述症状，上传图片或语音，兽医治疗平台就能快速给出初步分诊和处置建议。这套畜牧 AI 系统搭建专属知识库，诊疗方案优先调取行业专业资料，集成了 AI 诊断、专家问诊、附近兽医出诊、兽药店查询、实验室检测、专家名录多项功能。
4: 现在有了 AI 的这种帮助之后呢，70%的兽医问题呢，都可以通过 AI 去进行一个解决。
5: 新疆牧区地域辽阔，人烟稀少， AI 快速响应能为牲畜救治抢下宝贵时间。今年4月，在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下，兽医治疗平台升级为国家动物疫病智能诊断平台。平台汇聚上千名资深兽医临床经验，收录20多万张精准标注典型病例图片，实现知识库、专家库、图片库三库合一，可对670多种畜禽疫病开展智能识别与辅助诊断。
6: 通过这个软件服务我们的一线的养殖户，给他们带来公益、免费好用的平台，减少经济损失。
5: 新疆是全国重要畜牧业生产基地。2025年，全区猪牛羊禽肉产量达223万吨，猪牛羊出栏4648.97万头只。截至目前，兽医治疗平台累计完成10万余次 AI 及专家问诊，注册用户超12万人，服务范围覆盖新疆、云南、河南、黑龙江及港澳台等地区。
1: 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积极推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持续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新疆宏拓精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是波施然的下属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上，一个人可以同时操作5台激光切割设备，一个指令就能把约5米长的钢板切割成精密的机械配件。
7: 保持在0.05毫米左右，从下料到煮焊的话，1个星期这个周期就可以把100套加工出来了。
1: 目前，波施然已建成全自动生产线，焊接、折弯、切割等环节实现数字化管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采棉头部件月产量从300套突破到500套。作为自治区级绿色工厂，2024年开始，企业推出用增程式油电混合动力替代纯燃油动力的采棉机，实现节能降碳。
8: 我们出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3行打包机呢，经过性能测试，稳定性呢已经得到了验证，在2025年4行和6行都相继出了新能源的打包采棉机，油耗可以达到节约30%。
1: 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让国产农机打开了广阔的海外市场。2025年，波施然产值突破8亿元，采棉机全国市场占有率达45%，关键零部件自制率超40%，含杂率控制在了8%以内。产品还出口到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巴西等国。随着秋季用电负荷的降低，各地进入电网检修期。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220千伏塔中变电站近日完成2号变压器更换作业，经过联合验收，顺利投运。
9: 新的变压器针对沙漠特殊环境定制，容量更大，损耗更低，可有效应对沙漠风沙等恶劣环境。
1: 作为变电站的心脏，变压器是电力输入和输出的核心设备。这座变电站2010年投运，是我国

0: 和穿越沙漠最长的22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的枢纽变电站，承担着沙漠腹地塔中地区油气开采、新能源送出及向且末线供电的任务。此次全新投运的变压器可充分满足沙漠复杂运行环境需求，持续为油气开发、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提供坚实电力支撑。
1: 福建省宁德市龙岩市援疆医疗专家在呼图壁县开展帮扶，以技术、科研、教学优势补齐县域医疗短板，提升当地医疗服务水平。
0: 第十批福建龙岩宁德援疆医生共9人，帮扶周期1年半，覆盖儿科、外科、急诊、中医康复等多个科室。宁德还派出13名短期柔性援疆专家分批进驻呼图壁县总医院，开展为期3个月的精准帮扶。
2: 我会把规范书写报告、标准化扫描这些经验全部分享出来，手把手带好科室年轻医师。
0: 在呼图壁县总医院人民医院分院眼耳鼻喉科援疆眼科专家王雨晴，短短2个月的时间，已经为71名高龄且合并基础病的复杂白内障患者实施手术。这次援疆，他把福建成熟的微创诊疗经验带到呼图壁，着力提升科室处理疑难眼病的能力。
3: 我将会从医疗、科研、教学3个方面开展工作，争取打造一支带不走的眼科医疗团队。
4: 白内障手术，县医院现在可以做，福建援疆的医生们就方便了。
0: 专家们在推进学科共建之余，还将下沉乡村开展巡回义诊，走进工矿企业开展职业病监测与健康宣教。
5: 日前，昌吉州人民医院准东分院迎来第二批专业技术人员，充实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重点基础学科。当地职工李忠就近享受到了专科诊疗服务。
6: 我这个牙下齿呢是疼痛松动，之前呢要看个牙呀，非得跑到昌吉或者乌鲁木齐。现在这个医院建好，医疗条件和设施是非常好，是一大福祉。
5: 2025年12月底医院开诊以来，持续扩容资源，近期完成首例冠脉造影显微镜手外伤手术。目前医院已开设19个诊疗专业，极危重症救治能力大幅提升。
7: 就在刚刚呢，这里完成了一名哮喘急性发作患者的紧急救治，目前患者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这要放在过去呢，遇到这类急症，患者至少要奔赴100多公里以外的吉姆塞尔县人民医院才能得到治疗，那患者的生命呢，也将面临极大的风险。
5: 除诊疗外，医院累计入园区企业义诊29次，服务3800人次，开展职业病筛查。
8: 我们有将近4000在职员工，准东分院呢，针对我们企业的各个岗位存在的职业病的因素，进行了专门的检查和义诊，保障了我们员工的一个健康。
9: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日前举行开放日活动，来自新疆大学、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财经大学的青年学子受邀走进新疆人民会堂，通过全程旁听会议议程、近距离观摩人大履职流程等形式，沉浸式感受全过程人民民主。
0: 本次开放日活动打破课堂与会场边界，将制度宣传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学子们不仅全程旁听人大常委会会议各项法定议程，完整见证法规、重大事项和人事任免事项表决等关键环节，还参观了新疆人民会堂和新疆人大历史展馆。
10: 最大的感受就是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条文，从起草、审议到通过，一路都有民意的参与。这个过程让我对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比看10遍课本都来得更真切。
11: 今天旁听后才明白，每一项议题的背后都是在回应民生、解决民忧，这就是人民至上最生动的体现，也让我更加坚定了扎根基层、服务三农的决心。
0: 此次人大开放日活动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拓宽民意表达渠道、提升人大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的具体举措。从2019年首次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到2020年首次尝试云端开放日，再到如今邀请青年学子旁听常委会会议，人大开放日的形式持续创新，
12: 让我们青年学生们走出课堂，走进会堂，通过旁听、学习、观摩、亲身体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模样，筑牢制度自信， 真正了解人民代表大

0: 会制度的显著优势。
1: 9月27号，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葡萄与葡萄酒科学文化节系列活动在乌鲁木齐开幕，搭建国内葡萄酒行业产学研交流平台。
2: 活动开幕式在新疆农业大学举行，现场发布由全国23所高校共同起草的9项葡萄酒文化与鉴赏系列团体标准，活动设置产业发展论坛、6项学生主题竞赛以及美食艺术游园嘉年华，行业专家交流研讨，青年学生比拼创意，展现新疆独特的葡萄酒风土文化。
3: 在中国能够产出非常多样的葡萄酒，也能反映出品种和当地风土的特征，让我们学习到了很多，
4: 了解到市场更趋向于哪种类型的喜好，对整个葡萄酒有更深的理解，对我们的专业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
2: 新疆拥有发展酿酒葡萄绝佳的水土光热条件，已形成天山北麓、烟栖盆地、伊犁河谷、土哈盆地4大产区集群，原酒产能、酒庄数量均处在全国前列，形成种植、酿造、品牌、文旅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5: 让更多青年大学生成为葡萄酒产业的破圈者，把学科知识和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紧密结合，为本地葡萄酒高质量发展储备青年人才。
6: 此刻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秋季活动日前走进塔城地区，14个国家的20多位中外网红博主、外籍记者进行了为期7天的沉浸式采风创作。
2: 本次活动分2条线路深入塔城地区7县市，近距离了解智慧口岸建设，领略多元艺术魅力，感受各族群众邻里和睦、交融共生的生活日常，观摩智能采棉机、辣椒机械化采收，感受现代化工业、畜牧业发展，走访老风口生态林，见证防风治沙生态成果，了解美丽乡村建设成果。
7: 这是第一次我在中国参加了这样的活动，看到了当地的各种各样的产品，非常开心。
8: 爱兰盐湖就像戈壁里的一块明珠，将自然和现代工业相融合，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2: 中外网红博主、外籍记者一路走一路看，在海内外社交平台及媒体矩阵持续推送原创作品，把在塔城地区看到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产业发展故事传播出去。
9: 80%羊肉全世界都非常出名，非常好吃，这种嫩嫩的很香，我已经吃了好几串，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到这里，
10: 很丰富的体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也把我这趟记录下来，然后分享给我粉丝。
1: 怀揣武侠情怀，魏思敏在乌鲁木齐打造了一家龙门客栈，将江湖意境与新疆烤全羊巧妙融合，让食客沉浸式感受属于新疆的江湖烟火。
11: 大家好，我叫魏思敏，是这家龙门客栈烤全羊店的项目负责人。我喜欢武侠故事，所以开店的时候就特意把店面打造成武侠客栈的风格。很多人会好奇武侠客栈为什么主打烤全羊，在我看来，大家聚会无羊不成席，就像侠客相聚，烤全羊就是这桌宴席上最有分量的硬菜。新疆古法果木馕坑焖烤，搭配10种天然香料腌制，地道的美食和独特的体验，收获了众多好评。越来越多的国内游客慕名而来，我很开心。对我来说，开这家店不仅是做一门生意，更希望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朋友，既能吃到地道的新疆烤全羊，也能沉浸式感受一把快意江湖的热闹烟火氛围。
6: 下面请看简讯。
12: 日前，新疆天来香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食物环境卫生署注册审核，拿到直达香港市场的准入通行证，成为新疆首家获此资质的企业。
1: 9月26日至27日，2026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新疆拜城站暨第二届克孜尔自行车赛举行。赛事为期2天，300多名选手参加。这项赛事已被纳入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国家级赛事体系，是该国家级体育文旅融合 IP 首次落地新疆。
12: 9月28号到20

0: 9号，2026年全能王全国钓鱼锦标赛新疆疏勒站开赛。竞赛项目包含3.6米手竿钓鲫鱼尾数赛、4.5米手竿钓鲫鱼尾数赛等5大类别。记者从新疆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全疆将迎来3次降水过程。今天白天到9月30号白天，伊犁河谷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等地有小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10月1号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山区有小雨，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10月2号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巴州北部、哈密市等地有小雨，北疆大部气温下降3到5摄氏度。
1: 节目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欣赏白洋河景区的秋日风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预计本周有三次冷空气过程，特别是10月2号白天到夜间，雨雪大风和降温时齐上阵，中高海拔山区可能会出现雨夹雪或雪，游客朋友们需要注意防寒保暖。同时雨雪天气易造成道路湿滑结冰，司机朋友们需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伊犁河谷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以及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中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在阿勒泰地区的东部、昌吉州东部以及哈密市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级左右。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山区以及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南部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会下起小雨，在克州山区的局部有中到大雨或雪，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4级，你会感觉偏凉，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1到22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5到18度。石河子多云，12到24度。昌吉多云，10到24度。吐鲁番晴，18到32度。哈密晴，10到26度。塔城多云，5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12到22度。伯乐多云，10到22度。伊宁多云，9到26度。库尔勒多云，17到27度。阿克苏多云，12到25度。是多云，15到25度。喀什多云，14到26度。阿拉尔多云转晴，11到27度。和田多云转晴，12到27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是春的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你不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सुपाला ने के विवाह गुहार है नहायत ले आज हमें सीधे वो सुबह मस्माई दिखा रहे थे उनका
0: 何时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我们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冬窝子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

0: 而在漫山遍野的牛羊身上。13岁的阿迪利别克是整个乔尔波村的骄傲。今年他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石河子的新疆区内初中班。
1: 学费给不给那外事了不说，明达我那五旬节个别人笑话难听，明达看起来不拉巴卡的明达不觉得。
2: 妈那五旬节玩不啦？现在老苦，你没点苦不啦？
0: 小小少年即将出门远行，高原上的牧场就是他的靠山。虽然学费食宿全免，父母仍默默为远行准备着。

0: 啊，那个牛我最喜欢的牛，明年就生一头小牛。
1: 一次交易，一场告别，卖掉一头牛，是为另一只雏鹰积蓄飞向远方的力量。
0: 加依罗多江格尔特特特伯特伯，
1: 今天全家人都要去巴扎采购，出门前人与车都要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0: 大地那西多发了。

库姆斯的琴弦震颤冥想，流淌出的不仅是旋律与节奏，也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与心情，那是刻在基因里的英雄史诗。

夏天是草原生长的季节，也是生命展翅的季节。一个孩子带着家族的期盼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而草原上的家如同那坚实沉默的草垛，如同风中不息的父母自琴声，永远是他生命的底色。所有的远行都是为了更丰盈的归来，所有的生长都始于这片土地最深的扎根。

新疆夏日是高原牧场的扎根生长，也是草原河谷的风雨欢歌。昼长夜短，阳光热烈坦荡，大地上书写着万物蓬勃的夏长。风从天山垭口翻越而下，沿着博尔塔拉河谷舒展开来。七月小暑已至，新疆大部分地区热浪席卷，这里却依然是清凉世界。辽阔宁静，又暗涌着生长的力量。

0: 23岁的艾润已经是乌兰穆齐的老队员了，这是他在这支队伍里的第八个夏天。
1: 我从2014年就开始一直在跳舞，可能就是喜欢吧，如果不喜欢就不会在这一直跳舞。
2: 艾伦的问他控制一点，八点刚才好像说的是9点出发，我们是8:50必须到单位一楼。
3: 八队再见，主管。
0: 温泉县乌兰穆齐，诞生于马背，成长于草原。60年来，他们背着乐器，骑马上路，把歌声送到最远的牧场。夏季是草原最美的时节，也是乌兰穆齐奔赴牧区服务群众最繁忙的季节。眼下，艾润随队赶往500公里外的河布克塞尔县，那里有一场等待了整整一年的草原盛会即将开幕。那达慕，蒙古语意为欢乐的聚会。800年来，这不仅是草原的盛会，更是游牧精神的传承。穹顶之下，众生欢聚；大地之上，豪情顿生。身处沸腾的草海，艾润能感知自己舞蹈的魂魄，源自脚下土地最深沉的脉动。
4: 穿袜子了没有？穿袜子？
5: 没穿。
6: 你也用不起鞋子没得呀？

上舞台之后我才发现，其实那些苦都值得的。登上台，我的表情啊是发自内心的，会让人很放松，沉浸在舞蹈音乐当中，欢乐、开心、自豪。

0: 去2025年的年级考核正式开始。
1: 对每一位队员来说，定期的业务考核是一把标尺，既衡量着舞台的技艺，也关乎着最实在的生计。

0: 家都努力了，都有钱。第一个呢是杜鲁兰的这个软度，还有它的这个节奏，还有它的标记特别好。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蛤蟆，蛤蟆咋说是一个孩子的武器，基本不要跳的那么到位。还有男生里面来说，他们把债啊还可以，你要继续努力。
1: 谢谢叶老师。
2: 听着熟悉的名字里没有自己，艾润很失落。这次考核，他的成绩很不理想。

越努力越掉配，太认真我就会出错，在意东西会很多细节动作有没有做好，越绷得紧越容易受伤。

艾润的家在伯乐市边上的小营盘镇，是一个牧业村，距离自己上班的温泉县有三个小时的车程。

0: 这是草原最寻常的途径，风在这里有了形状，草在这里有了声音，时间慢得仿佛可以触摸。
1: 龙姐，
2: 哎姐，龙朋友，
1: 龙朋友是的，
2: 龙可不可爱过你？好费劲儿的，
1: 是你带的姐，
2: 是带过。其实有的时候会向王墓区守活，回墓区偶尔放个羊，骑骑马。
0: 这是父女俩难得的独处时光。父亲不善言谈，但他手紧紧地攥着缰绳，这是他守护的方式。
1: 빨리 당겨지?
2: 아무렇게 끝이 나면

生平第一次为自己的父母起舞，这一刻他不再是那个为考核焦虑、为伤痛彷徨的年轻人，而是草原的女儿，是父母眼中从未熄灭的光。

艾润的生活是许多远离家乡的年轻人的缩影，他的摇摆，他的伤，他的坚持，是理想与现实碰撞时我们都可能听见的回响。这个属于艾润的夏天，如同博尔塔拉所有的夏日，在炽热与风雨之间，在欢愉与野碰之中，完成了一次寂静的生长。作为盛夏的信使，草原上的牧人与舞者，既是生命的守望者，也是未来的远行人。四季新疆，夏长是根脉向泥土深处的探寻，也是枝丫往蓝天之上的伸展。风从天山来，吹过盛大的夏天，也吹向更遥远的群山与草原。

0: 我们是一个祖先，我们的热血流淌着同样的基因，我们因此携手共建新的家园。
1: 天高地阔，这里是万物栖息的原野，风从远方吹来，带着大地的呼吸与生命的律动共鸣。塔城地区，一片被山河守望的家园。10.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湿润，丰盈，厚重，包容。千百年来，无数生命在这里悄然

岁月，融入山河，各民族相依相伴，不同的语言汇成同一首歌，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散叶，在血脉中绵延不绝，恰似簇簇盛放的石榴花，同根共枝，向阳而生。

家园是一代又一代关于传承的故事。努尔菲亚·阿斯卡尔今年11岁，塔城市第三小学学生，才上5年级的他却已拉得一手好琴。

塔城被称为手风琴之城。在这里，手风琴不仅是门技艺，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琴声响起，如同这座城市的脉搏，律动于街头巷尾，家家户户。八月，塔城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塔城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在手风琴爱好者傅卫东的组织下，一支汇聚了多民族孩子的手风琴乐队正式成立。努尔菲亚便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即将投入到紧张的集训中。

0: 为了让孩子们在舞台上呈现最好的状态，傅卫东特意邀请好友道无然、对山汉前来授课。
1: 在塔城有两位特别好的老师，一位就是咱们的高老师，给他教的就是八扬琴，还有一位就是恰银强，给他教键盘式的。这两位塔城的顶级老师都给他教过，所以说他也是享受最高级别的教学了。
0: 在傅卫东眼中，道无然不仅技艺精湛，更懂得如何激发孩子们对音乐的热爱与坚持。
1: 塔城地区的各项大赛我都是特别支持孩子们参加，因为在这个平台能见识到他真正的水平。
0: 训练并不止步于课堂。一天的课程结束后，努尔菲亚邀请同学们到爷爷家继续练习。
2: 这个啊，握力器，你试试。你两个两个按，要么就是轮流按，那样子对八扬速度和手法有用，而且你有足够的力度。
0: 阳光洒落庭院，孩子们一遍遍地做着节奏练习。他们深知舞台上的从容来自于台下无数次的重复。半个月的集训，孩子们的演奏愈加成熟，琴声里也多了一份沉稳与自信。手风琴节如期而至，比赛表演轮番上演。在这座边境城市，音符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每年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手风琴艺术家都会相聚于此。

0: 比赛都准备好了没有？
1: 而此刻，孩子们也怀揣着自己的音乐梦想。
0: 夸张，别人会不会骂你吗？
1: 他们希望有一天能站上更大的舞台，
0: 好好加油啊！
1: 用琴声与世界对话。
0: 诺尔菲亚，拉的时候一定要掌握节奏啊！啊，争取拿第一名啊！
2: 好嘞。
0: 这次准备咱们参加比赛，会拉什么曲子？
2: 吉尔拉嘛。
0: 吉尔拉，拉可以吗？
2: 可以。
0: 好。
3: 不过他前面那女孩拉挺好的。
1: 手风琴不只是乐器，更是一代代人共同的记忆与情感。这片土地承载记忆，也敞开怀抱，它属于这里的人，也召唤着更多远方的脚步。此时清晨的鹿角湾草原正被哒哒的马蹄声轻轻叩响，一场跨越3800公里的旅行，改变了上海姑娘陈延哲的人生轨迹。从繁华喧闹的黄浦江畔，到天高地阔的新疆大地，她由此开始了一段截然不同的旅程。
4: 2021年的时候，我来新疆旅游，当时就特别喜欢新疆这边的风景，风土人情呀，就特别吸引我，就想着说留在这里。
1: 从高空俯瞰鹿角湾，巍峨的天山横亘其间，云山、草原、毡房、牛羊，一切都让初来乍到的陈延哲充满好奇。
4: 就是旅行的那4天，我就觉得可以抛去一切东西，沉浸在骑马还有风景当中。
1: 2023年，陈延哲辞去上海的工作，独自来到鹿角湾。辽阔的草原上，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职业马队教练。
4: 我从13岁开始就一直在学习马场马术、场地障碍。
5: 啊，咱们就要上马，咱们上马前呢，就把护具先带上。
1: 1年多的时间里，陈延哲渐渐熟悉了这片草原，也和这里的骏马建立起默契。
5: 然后左右方向一定要控制好啊。
1: 此时他的心里正悄悄酝酿着一个大胆的想法，走进山林去尝试一段更具挑战的骑行路线。
5: 这个吧，是不是这个？
1: 这一次陪他进山的是藏族小伙扶手云。
5: 我咋感觉左右好像不太对？
6: 走，带你上一条新路线。
5: 走。
1: 作为经验丰富的领队，扶手云将带陈延哲穿越一条少有人走的野外骑行路线。这是陈延哲成为领队前的一次试炼。尽管拥有10年都市马术经验，但野外骑行的难度却超出了他的想象。
4: 确实有一些山路特别窄，还是那种上下坡，还是那种大石头路，我是会有一些害怕，但是他们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嘛，就他们会跟我说，就是你要去相信你的这匹马，因为它从小到大是生长在这种环境当中的。
6: 咱们这段旅程全程大概15公里左右。有1/3都在那个松树林里面转，还是上到雪山里面去。下坡的时候就出去后仰了一眼，看一点松树枝别挂着。
5: 旅行穿越的话，主要要注意哪些方面？
6: 安全吧，安全最重要。如果后边你要是自己独立当领队的话，时不时的回头看看咱们队有没有掉队啊。
1: 一年多的时间里，陈延哲结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伙伴，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却因同样的热爱相聚在这片草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在彼此的分享中，大家交流着对生活的理解与感悟。
7: 有点帽子不行。
1: 不久之后，陈延哲将正式成为马背领队，伙伴们准备了一场简单的庆祝。
4: 人家都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现在有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在，如果说我不去选择，未来某一天我后悔的话，没有办法从头再来了。
1: 大地之上，天空之下，对陈延哲来说，这片辽阔的草原早已成为了新的家园。家园或许从来不只是一处地理的坐标，更是内心深处让人愿意停下脚步的地方。甘加湖林场位于中国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干旱风沙漫无边际，却因三条河流再次交汇，孕育出这片生命的绿洲。这里拥有亚洲面积最大的白梭梭自然保护区，阻挡沙漠的南侵和东扩。乌拉利艾比西，甘加湖林场山口管护站站长。作为地地道道的林场人，穆拉利从小就在这片林子里长大。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像爷爷和父亲那样成为了一名护林员。
8: 我们主要的保护对象就是白梭梭，还有它的生长环境。白梭梭就是黄沙古沙的重要生态林，这些梭梭树看上去是很稀疏，但是依靠天然降水就可以维持生长。
1: 成片的梭梭犹如屏障，它们扎根沙海，以顽强的生命力在沙漠边缘编织出一张牢固的生态网。
7: 哥哥，看没有这个高温天气了，这个干柴火也比较多，这个我们不要当柴火烧掉了。
1: 夏季是护林员们最忙碌的季节，烈日炙烤着戈壁滩，防火工作进入了关键期。连日的高温让巡护工作异常艰辛。
7: 那个枇杷菜就是长得不一样，看没绿绿的高高的。
1: 上午九点，穆拉利和同事郭云祥开始了一天的巡护。人少路远，环境复杂，
9: 阴坑

0: 两个人可以相互照应。作为二十多年的老搭档，穆拉利和郭云翔早已在配合中形成了默契。
1: 一般这个野生动物活动范围就这个地方，我觉得最多啊，河坝边上是吧？你看河坝，河坝边上嘛。
0: 在这片绿洲深处，
1: 这确实
0: 常有野生动物出没。
1: 到地面可以是吧？
0: 今天，他们要安装一批红外相机，记录动物们的踪迹。
1: 你看今天河坝水多啊。我看这一棵树可以，
2: 这一棵
1: 啊，两边都可以拍上是吧？我看放到这个位置最好啊，斜着一点是吧？
3: 这几年感觉绿色越来越多了，这是每个观护员最希望看到的。生态好了，来保护区的野生动物园就变多了。
1: 走，我们到下个点。
2: 好。
1: 啊。
2: 哇，
1: 这棵树是
2: 干掉了你。
1: 哦，这这么大一棵树是的，
2: 保护区的，
1: 真可惜。
2: 这都自然死亡了，
1: 心里面难受。
3: 从沙子地里长出来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我们不能让它的生态环境遭受到破坏。
1: 这打鱼了，
4: 打多少？
1: 那啥都来，
4: 塑料的。
1: 哇，这一棵有什么啊？肉苁蓉就是喜欢长到这个稍稍和红柳的根上啊。片区里面还是肉苁蓉比较多了，现在随便可以碰见。
0: 几十年来，穆拉利和郭云翔早已记不清脚下的这条路自己走过了多少次。
3: 从我爷爷开始，再到爸爸，再到我，都想保护好这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努力，是让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0: 信念无声，却最为坚定。人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把平凡化为不凡。辽阔的大地上，总有这样的身影，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共同守望着同一个家园。沙勒克江一鸣78岁，塔城市哈尔敦社区爱国主义教育传播者。2009年10月1日，他在自家小院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此后十多年，升旗成为了他和家人生活的一部分。
5: 这15年来，越来越这个来的人多了，自发的，我们各民族群众啊，来到小院升国旗。
0: 今天是国庆节，沙勒克江和老伴儿早早起床。走进那间存放着国旗的屋子，细心地熨平国旗上的每一道褶皱。
5: 这不咋买的。
0: 上午9点，小院里早已挤满了参加升旗仪式的人们。熟悉的流程开始了。这一切，沙勒克江早已做过无数次。但每一次，他依然郑重其事。
5: 在我们哈尔滨社区，在我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家在一起庆祝我们共和国诞生75周年，升国旗来表达对党和国家的一份爱。那就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升国旗啊！

升旗只是老人表达爱国之心的一种方式。然而他没有想到，小院的升旗仪式竟吸引了累计超过30万人次前来参加。

0: 要积极的要参加这项活动，感动了我。
1: 升旗仪式结束，沙勒克江的心被另一件事填得满满当当，他的思绪早已飞向远方。一直以来，沙勒克江都有一个心愿，用自己的方式向援疆省市表达感激之情。这一次，他准备送出他升起的第11面国旗。

0: 援疆干部的帮助下，这面特别的国旗被他亲手送到了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1: 我向民生的学生、向民生的弟兄，
2: 那我们也是向咱们这个优秀的党员学习啊！谢谢您，真是给您的。
0: 交接仪式上，沙勒克将心中百感交集。从新疆到辽宁，这场跨越3000多公里的旅程，仿佛一条无形的纽带，将远隔千山的两地紧紧相连。
3: 花开的放肆，绚烂的过分，欢乐
0: 每一份平凡都是不息的生命之歌，每一寸山河都是共同的信仰归宿。无论是远行的步伐，还是岁月的坚守，凝聚的都是对共生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安琪树，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新疆特色邻国外向型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海关总署海关统计数据查询平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新疆特色邻国出口势头强劲，出口量18.6万吨，同比增长17%，出口金额24.9亿元，同比增长27.7%。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在阿拉山口口岸，一批批葡萄从这里走出国门，发往海外市场。口岸监管部门开辟鲜活易腐农食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实施全天候预约通关保障，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压缩企业平均预约等待时间70%。
2: 有效地缩短了办理的周期，降低了葡萄的损耗，让我们开展鲜果出口的业务更加踏实，更有底气。
1: 在马纳斯县兰州湾镇王家庄村仓储保鲜基地，工人们正在操作水果分选流水线，对新鲜采摘的香妃海棠开展分级精选，打包入库，准备发往东南亚、中亚市场。分级

0: 加工季还吸纳了100多位村民务工。
1: 一天给他200块钱，大概能减2个月，能挣120。
0: 新疆持续优化林果种植结构，果品品质大幅提升，果品出口持续增长。其中核桃凭借优异的品质稳居出口榜首，出口金额达12.4亿元，占果品出口总额的49.8%，同比增长34%。立足特色林果产业优势，新疆不断打通海外销路，升级外销配套体系，整合口岸枢纽、航空货运、标准化注册果园等优质资源，依托中欧中亚班列、冷链专列、货运包机等多元跨境运输方式，实现优质果品48小时快速出疆，直达国外市场。目前，新疆每年有80%的果品销往国内外市场，果品出口覆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中秋假期，新疆文旅市场活力涌动，短途休闲、非遗体验、户外研学成为游客热门选择。文旅部门优化服务保障，丰富产品供给，让游客感受大美新疆的中秋韵味儿。
3: 短途休闲游人气高涨，3天假期，天山天池景区接待游客近4.9万人次，同比增长29%。各地游客赏秋日湖山胜景，品味民俗文化。
4: 雪山倒映着这个天池，景色非常壮观，尤其呢这里边森林覆盖率非常高，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
3: 文博游持续走高，假日里新疆非遗馆开展百人制月饼民俗体验，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推出9项特色活动，中秋3天接待游客1.2万人次，让传统文化可看可玩可感。楼兰博物馆闭馆时间延长到20时，方便游客参观体验。户外研学人气十足，伊犁州推出遇见秋日打卡游、秋日金色牧场游等主题线路，串联草原湿地、河谷秋景、民俗村落，兼顾观光打卡、牧场休闲与研学探源。阿勒泰地区把自然风光与红色教育相结合，让游客在亲近山水的同时感悟红色精神。3号矿脉红色研学点就迎来不少游客前来参观学习。
5: 第一次来到3号矿脉，心里很受触动，真切感受到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精神。
3: 昌吉州克拉玛依、和田等地的旅游节庆活动也给假日助兴不少。
6: 在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的活动现场，风味天团七大 IP 形象特别抢眼，酒香香、肉团团、高圆圆，个个萌趣十足，还对应着昌吉州不同的特色美食。游客们可以跟着 IP 打卡点，沉浸式体验吃喝玩乐一站式的假期乐趣。
7: 这次呢，来新疆旅游，感觉真的是很舒服。新疆的人民呢，确实很热情，各种特色的产品确实味道都是非常不错的。
2: 近日，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剧目《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星河旅馆音乐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上演。
3: 星河旅馆音乐会是金承志创作的一部多声部合唱套曲，以旅人的奇遇为线索，由《醉鬼的敬酒曲》《流浪的小星星》《圆舞曲》《下班快乐》等10几首曲目连贯而成，融合角色唱段、旁白、器乐伴奏，讲述发生在奇异旅馆中的相遇与旅途，
8: 特别的感动。最后那个想要的一定实现，我们非常喜欢这首歌。
9: 它是不同于其他的传统的合唱团，他可能在给大家讲一个故事，通过音乐来描述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让我们可能更多能沉浸在中间，也给我们这个假期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吧。
3: 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由来自全国各地的资深合唱爱好者组成，目前团员人数近100人，已演出上百场专场音乐会，作品以原创为主，团队致力于传播合唱表演的魅力，探索合唱艺术的边界。
10: 我觉得合唱这件事情最幸福的事情，就像我们有56个民族一样，大家都是唱出自己的声音，并且也可以非常和谐的在一起，这是我觉得最珍贵的。新疆的观众们给我们太大的热情了，这个爱有一天也会通过我们的歌声再反馈给观众，把爱散播给更多的人。
0: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中秋假期新疆消费市场人气足，运行稳，商务部门重点监测零售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1.68亿元，同比增长2.9%。各地围绕中秋民俗和秋日文旅热点密集开展促消费活动，塔城地区推出手机购置补贴及百货零售补贴活动，购买单价6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手机可享受800元补贴，有效拉动线下消费。
11: 我们店的客流量和销量都明显增加，也配合做了一些节日促销，加上政府补贴，消费者得到的实惠更多了。
0: 以旧换新也催热假期消费，在库车市，很多民用车经销商还推出厂家补贴、金融免息、置换补贴等多重优惠，吸引了不少市民咨询和看车。
12: 店里面的补贴加上那个政府的补贴特别大，算了一下确实划算不少，省了很多的钱。
0: 惠民补贴和以旧换新政策持续释放消费动能，中秋假期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量达36040台，拉动销售额2.68亿元。今年截至9月27号，全区累计申请以旧换新278.54万台，带动销售额232.77亿元。
2: 牛羊生病不必等兽医，在新疆一部手机就能为畜禽问诊。落户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的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打造兽医治疗平台，让牧民足不出户快速获得专业诊疗服务。
13: 这个 AI 诊断呢，包含了动物的这个种类选择，然后去进行一个症状的描述，比如说它有无发烧、有无咳嗽、有无拉肚子的情况。
14: 养殖户只需描述症状，上传图片或语音，兽医治疗平台就能快速给出初步分诊和处置建议。这套畜牧 AI 系统搭建专属知识库，诊疗方案优先调取行业专业资料，集成了 AI 诊断、专家问诊、附近兽医出诊、兽药店查询、实验室检测、专家名录多项功能。
13: 现在有了 AI 的这种帮助之后呢，70%的兽医问题呢，都可以通过 AI 去进行一个解决。
14: 新疆牧区地域辽阔，人烟稀少， AI 快速响应能为牲畜救治抢下宝贵时间。今年4月，在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下，兽医治疗平台升级为国家动物疫病智能诊断平台。平台汇聚上千名资深兽医临床经验，收录20多万张精准标注典型病例图片，实现知识库、专家库、图片库三库合一，可对670多种畜禽疫病开展智能识别与辅助诊断。
15: 通过这个软件服务我们的一线的养殖户，给他们带来公益、免费好用的平台，减少经济损失。
14: 新疆是全国重要畜牧业生产基地，2025年全区猪牛羊禽肉产量达223万吨，猪牛羊出栏4648.97万头只。截至目前，兽医治�疗平台累计完成10万余次 AI 及专家问诊，注册用户超12万人，服务范围覆盖新疆、云南、河南、黑龙江及港澳台等地区。
0: 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积极推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持续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新疆宏拓精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是波施然的下属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上，一个人可以同时操作5台激光切割设备，一个指令就能把约5米长的钢板切割成精密的机械配件。
16: 保持在0.05毫米左右，从下料到主焊的话，一个星期这个周期就可以把100套加工出来了。
0: 目前波施然已建成全自动生产线，焊接、折弯、切割等环节实现数字化管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采棉头部件月产量从300套突破到500套。作为自治区级绿色工厂，2024年开始，企业推出用增程式油电混合动力替代纯燃油动力的采棉机，实现节能降碳。
17: 我们出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3行打包机呢，经过性能测试，稳定性呢已经得到了验证，在2025年4行和6行都相继出了新能源的打包采棉机，油耗可以达到节约30%。
0: 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让国产农机打开了广阔的海外市场。2025年，波施然产值突破8亿元，采棉机全国市场占有率达45%，关键零部件自制率超40%，含杂率控制在了8%以内。产品还出口到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巴西等国。
2: 福建省宁德市龙岩市援疆医疗专家在呼图壁县开展帮扶，以技术、科研、教学优势补齐县域医疗短板，提升当地医疗服务水平。
0: 第十批福建龙岩宁德援疆医生共九人，帮扶周期一年半，覆盖儿科、外科、急诊、中医康复等多个科室。宁德还派出13名短期柔性援疆专家分批进驻呼图壁县总医院，开展为期3个月的精准帮扶。
18: 我会把规范书写报告、标准化扫描这些经验全部分享出来，手把手带好科室年轻医师。
0: 在呼图壁县总医院人民医院分院眼耳鼻喉科援疆眼科专家王雨晴，短短2个月的时间，已经为71名高龄且合并基础病的复杂白内障患者实施手术。这次援疆，他把福建成熟的微创诊疗经验带到呼图壁，着力提升科室处理疑难眼病的能力。
19: 我将会从医疗、科研、教学3个方面开展工作，争取打造一支带不走的眼科医疗团队。
20: 白内障手术，县医院现在可以在福建援疆的医生，我们就方便了。
0: 专家们在推进学科共建之余，还将下沉乡村开展巡回义诊，走进工矿企业开展职业病监测与健康宣教。
3: 近日，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智能网联装备首发启动仪式举行。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牵头生产的无人配送车和无人巡逻车启动道路测试。在启动仪式现场，智能无人车平稳行驶，智能避障，规范巡航，智能化作业场景直观展现。此次投测的3立方米、6立方米无人配送车及无人巡逻车，设计时速不超过40公里，续航能力达100公里，可广泛应用于无人配送、无人巡检、无人零售及无人清扫等场景。
21: 我们会针对我们新疆的特异环境做一些特异车型的开发，保证我们在全年24小时都能够使用。
3: 项目依托新疆客车厂主机厂资源及6大产业共享中心，以实现车辆底盘、车身本土化生产，核心模组与智能算法联合研发，主攻 L4 级以上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并针对新疆冬季严寒、夏季高温等环境特点，对车辆进行了本土化调整，保障车辆在各类天气条件下都能稳定运行。
2: 连日来，各地依托农文旅融合、直播电商等活动，让飘香的果实丰产又丰收。
3: 这两天，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活动热闹举行。白天，市集展销、农事体验、林下观展有序开展；夜晚，丰收月更圆、冰地共欢歌中秋主题活动热闹上演。昼夜联动，让活动现场处处洋溢着庆丰收、画团圆的浓厚氛围。
22: 这边发现整个市集非常的热闹，里面有采摘的，而且还有体验和试吃的环节，给我们的体验感非常好。
3: 在南疆洛普县，特色林果品种盘枣开始上市。盘枣是当地2017年从山西运城引进的，通过本地酸枣树嫁接培育，经过多年科学化种植、精细化管护，今年挂果率、果品品相、产量均实现稳步提升。
23: 今年盘枣长势优良，收成喜人。目前我们持续加大直播带货力度，拓宽线上销售渠道，日均订单稳定增加，已售出盘枣几十余吨。
3: 连日来，福海县陆续成熟上市的板栗南瓜、贵妃南瓜，也在依托电商与冷链物流体系，从田间直发全国。
24: 现在是板栗、贵妃南瓜高峰期，仓库进入前年最忙的阶段，日收量达到100多吨左右，现在累计收获约700吨。
2: 9月27号，第4届全国大学生葡萄与葡萄酒科学文化节系列活动在乌鲁木齐开幕，搭建国内葡萄酒行业产学研交流平台。
0: 活动开幕式在新疆农业大学举行，现场发布由全国23所高校共同起草的9项葡萄酒文化与鉴赏系列团体标准，活动设置产业发展论坛、6项学生主题竞赛以及美食艺术游园嘉年华，行业专家交流研讨，青年学生比拼创意，展现新疆独特的葡萄酒风土文化。
25: 在中国能够产出非常多样的葡萄酒，也能反映出品种和当地风土的特征，让我们学习到了很多，
26: 了解到市场更趋向于哪种类型的喜好，对整个葡萄酒有更深的理解，对我们的专业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
0: 新疆拥有发展酿酒葡萄绝佳的水土光热条件，已形成天山北麓、烟栖盆地、伊犁河谷、土哈盆地四大产区集群，原酒产能、酒庄数量均处在全国前列，形成种植、酿造、品牌、文旅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1: 让更多青年大学生成为葡萄酒产业的破圈者，把学科知识和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紧密结合，为本地葡萄酒高质量发展储备青年人才。

0: 十一假期临近，昌吉州消防救援支队走进昌吉学院举办大学生消防运动会，1000多名大学生在沉浸式实操趣味竞赛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1: 本次大学生消防运动会聚焦宿舍用火用电安全、初期火灾扑救、火场逃生自救等校园高频风险场景，设置烟雾帐篷逃生、室内消火栓出水打靶、消防卷盘出水、20米手提灭火器灭火、原地着装携水带跑5大实战竞赛科目。赛场上，同学们反应迅速，动作规范。经过激烈角逐，50名学生凭借熟练的实操技能和良好的赛场表现获得表彰。
2: 以前接触消防知识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这次消防运动会让我亲手实操灭火器，体验火场逃生步骤、方法以及注意事项都记得特别牢，真正学会了关键时刻能救命的技能。
3: 校园宿舍用电、查拍使用、杂物堆放都是我们日常容易忽略的隐患，今后我会严格遵守校园消防规定，自觉杜绝各类不安全行为。
4: 举办大学生消防技能运动会是以赛促学、以练促防的创新宣教方式，把消防实操搬进赛场，让青年学子在竞赛比拼中掌握火灾处置、紧急逃生本领。
0: 眼下正是候鸟南飞的时节，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大批南迁候鸟，辽阔的湿地水域芦苇摇曳，群鸟翩飞，为秋日静谧的湿地增添了灵动与活力。
1: 眼下，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的浅滩、湖面、芦苇荡内热闹非凡，灰鹤、灰雁、鸬鹚、赤麻鸭等各类候鸟成群结队齐聚于此。长途迁徙的候鸟体力消耗巨大，而马纳斯湿地丰富的水生生物、充足的植被资源和稳定的水域环境，能够为候鸟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和安全的栖息空间，帮助它们快速恢复体力、储备能量，为后续长途南迁飞行做足准备。
5: 我们会加大巡护管控的力度，尽量不让人为的去干扰这些候鸟的栖息环境，另外在能量各方面加大补充，确保充足。
1: 近年来，马纳斯县通过常态化开展退耕还湿、生态补水、植被抚育、水质净化等一系列生态治理举措，湿地水域面积持续稳定，生态系统愈发完善，承载候鸟栖息、迁徙补给的能力显著提升，已成为各类候鸟春秋迁徙季的核心停歇地、重要补给地和部分鸟类的繁育栖息地。记者从新疆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全疆将迎来3次降水过程，今天白天到9月30号白天，伊犁河谷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等地有小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10月1号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山区有小雨，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10月2号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巴州北部、哈密市等地有小雨，北疆大部气温下降3到5摄氏度。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这个暑假，父亲想抓紧时间把擅长的库姆兹琴和马纳斯史诗交给儿子。
1: 从那时代到今天，也是文化变成烟，雄狮马纳斯祖先黄昏变成了蓝天。
2: 我兄弟监督阿里克的监督就是给你过来吗？

夏天是草原生长的季节，也是生命展翅的季节。一个孩子带着家族的期盼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而草原上的家如同那坚实沉默的草垛，如同风中不息的父母之琴声，永远是他生命的底色。所有的远行都是为了更丰盈的归来，所有的生长都始于这片土地最深的扎根。

新疆夏日是高原牧场的扎根生长，也是草原河谷的风雨欢歌。昼长夜短，阳光热烈坦荡，大地上书写着万物蓬勃的夏长。风从天山垭口翻越而下，沿着博尔塔拉河谷舒展开来。七月小暑已至，新疆大部分地区热浪席卷，这里却依然是清凉世界。辽阔宁静，又暗涌着生长的力量。

0: 23岁的艾润已经是乌兰穆齐的老队员了，这是他在这支队伍里的第八个夏天。
1: 我从14年就开始一直在跳舞，可能就是喜欢吧，如果不喜欢就不会在这一直跳舞。
2: Erin de var, takım dengi. Badi gandı, bana şu anda 9点出发，我们是8:50必须到单位一楼。
3: 八队再见，老板。
0: 温泉县乌兰穆齐，诞生于马背，成长于草原。60年来，他们背着乐器，骑马上路，把歌声送到最远的牧场。夏季是草原最美的时节，也是乌兰穆齐奔赴牧区服务群众最繁忙的季节。眼下，艾润随队赶往500公里外的河布克塞尔县，那里有一场等待了整整一年的草原盛会即将开幕。
4: 既有传统文化传承的深厚底蕴，亦有新时代的意义。
0: 那达慕，蒙古语意为欢乐的聚会。800年来，这不仅是草原的盛会，更是游牧精神的传承。穹顶之下，众生欢聚；大地之上，豪情顿生。身处沸腾的草海，艾润能感知

0: 自己舞蹈的魂魄，源自脚下土地最深沉的脉动。
1: 穿袜子没有？穿袜子
2: 没有？
3: 耶，你们去踢球子没得呀？

上舞台之后，我才发现其实那些苦都值得的。登上台，我的表情啊是发自内心的，会让人很放松，沉浸在舞蹈音乐当中，欢乐开心自豪。

0: 无论是去2025年的年级考核正式开始。
1: 对每一位队员来说，定期的业务考核是一把标尺，既衡量着舞台的技艺，也关乎着最实在的生计。

0: 而且都努力的都有情。第一个呢是独鲁山的这个软度，还有它的这个节奏，还有它的标记特别好。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蛤蟆，蛤蟆咋说是一个开始的武器，基本功要调动那么到位。还有男生里面来说桃木把债还可以，你要继续努力。
1: 谢谢叶老师。
2: 听着熟悉的名字里没有自己，艾润很失落。这次考核他的成绩很不理想。

0: Ben
1: artık.
2: Çok güzel bir
3: 越努力越掉配。

太认真，我就会出错。在意东西会很多细节，动作有没有做好，越绷得紧，越容易受伤。

跳多了会觉得很累，就是不想再跳了。

0: 这是草原最寻常的途径，风在这里有了形状，草在这里有了声音，时间慢得仿佛可以触摸。
1: 龙姐，
2: 哎，姐。

0: 我不会来公寓。好费劲啊。
1: 是你白的
0: 不是白的去。其实有的时候会向王墓区守活，回墓区偶尔放个羊，骑骑马。
2: 这是父女俩难得的独处时光。父亲不善言谈，但他手紧紧地攥着缰绳，这是他守护的方式。
0: Bas
1: beden gençin.
0: Aa. Almış, kaçın ama.

生平第一次为自己的父母起舞，这一刻他不再是那个被考核焦虑、为伤痛彷徨的年轻人，而是草原的女儿，是父母眼中从未熄灭的光。草原和父母给予他的力量，已经化作脚下的根，胸口的火，支撑着他继续前行。

艾润的生活是许多远离家乡的年轻人的缩影，他的摇摆，他的伤，他的坚持，是理想与现实碰撞时

这个属于艾润的夏天，如同博尔塔拉所有的夏日，在炽热与风雨之间，在欢愉与野痛之中，完成了一次寂静的生长。作为盛夏的信使，草原上的牧人与舞者，既是生命的守望者，也是未来的远行人。四季新疆，夏长是根脉向泥土深处的探寻，也是枝桠往蓝天之上的伸展。风从天山来，

0: 我们是一个祖先，我们的热血流淌着同样的基因，我们因此携手共建新的家园。
1: 天高地阔，这里是万物栖息的原野，风从远方吹来，带着大地的呼吸与生命的律动共鸣。塔城地区，一片被山河守望的家园。

10.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湿润、丰盈、厚重、包容。千百年来，无数生命在这里悄然生长，沉入岁月，融入山河，各民族相依相伴，不同的语言汇成同一首歌，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散叶，在血脉中绵延不绝，恰似簇簇盛放的石榴花，同根共枝，向阳而生。

家园是一代又一代关于传承的故事。努尔菲亚·阿斯卡尔今年11岁，塔城市第三小学学生，才上5年级的他却已拉得一手好琴。

0: 两个小时已经成了他坚持不懈的日常。塔城被称为手风琴之城，在这里，手风琴不仅是门技艺，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琴声响起，如同这座城市的脉搏，律动于街头巷尾，家家户户。八月，塔城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塔城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在手风琴爱好者傅卫东的组织下，一支汇聚了多民族孩子的手风琴乐队正式成立。
1: 一定要学习它。
0: 努尔菲亚便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即将投入到紧张的集训中。

0: 为了让孩子们在舞台上呈现最好的状态，傅卫东特意邀请好友道无然、对山汉前来授课。
1: 在塔城有两位特别好的老师，一位就是咱们这个高老师，给他教的就是八扬琴，还有一位就是恰英强，给他教键盘式的。这两位塔城的顶级老师都给他教过，所以说他也是享受最高级别的教学吧。
0: 在傅卫东眼中，道无然不仅技艺精湛，更懂得如何激发孩子们对音乐的热爱与坚持。
1: 塔城地区的各项大赛，我都是特别支持孩子们参加，因为在这个平台能见识到他真正的水平。
0: 训练并不止步于课堂。一天的课程结束后，努尔菲亚邀请同学们到爷爷家继续练习。
2: 这个啊，握力器，你试试。你两个两个按，要么就是轮流按，那样子对八扬速度和手法有用，而且你有足够的力度。

0: 阳光洒落庭院，孩子们一遍遍地做着节奏练习。他们深知舞台上的从容来自于台下无数次的重复。
1: 洗手拿洗手。
0: 半个月的集训，孩子们的演奏愈加成熟，琴声里也多了一份沉稳与自信。手风琴节如期而至，比赛表演轮番上演。在这座边境城市，音符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每年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手风琴艺术家都会相聚于此。

0: 比赛都准备好了没有？
1: 而此刻，孩子们也怀揣着自己的音乐梦想。
0: 夸张会，别人会不会拉你吗？
1: 他们希望有一天能站上更大的舞台，
0: 好好加油啊！
1: 用琴声与世界对话。
0: 诺尔菲亚，拉的时候一定要掌握节奏啊！啊，争取拿第一名啊！
2: 好嘞。
0: 这次准备咱们参加比赛，会拉什么曲子？
2: 夏尔拉吗？
0: 夏尔拉，拉可以吗？
2: 可以。
0: 好。不过他前面那女孩拉的挺好的。
1: 手风琴不只是乐器，更是一代代人共同的记忆与情感。这片土地承载记忆，也敞开怀抱，它属于这里的人，也召唤着更多远方的脚步。此时清晨的鹿角湾草原正被哒哒的马蹄声轻轻叩响，一场跨越3800公里的旅行，改变了上海姑娘陈延哲的人生轨迹。从繁华喧闹的黄浦江畔，到天高地阔的新疆大地，她由此开始了一段截然不同的旅程。
3: 2021年的时候，我来新疆旅游，当时就特别喜欢新疆这边的风景，风土人情呀，就特别吸引我，就想着说留在这里。
1: 从高空俯瞰鹿角湾，巍峨的天山横亘其间，云山、草原、毡房、牛羊，一切都让初来乍到的陈延哲充满好奇。
3: 是旅行的那4天，我就觉得可以抛去一切东西，沉浸在骑马还有风景当中。
1: 2023年，陈延哲辞去上海的工作，独自来到鹿角湾。辽阔的草原上，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职业马队教练。
3: 我从13岁开始就一直在学习马场马术、场地障碍。
4: 啊，咱们就要上马，咱们上马前呢，就把护具先带上。
1: 1年多的时间里，陈延哲渐渐熟悉了这片草原，也和这里的骏马建立起默契。
4: 然后左右方向一定要控制好啊。
1: 此时他的心里正悄悄酝酿着一个大胆的想法，走进山林，去尝试一段更具挑战的骑行路线。
4: 这个吧，是不是这个？
1: 这一次陪他进山的是藏族小伙扶手云。

0: 感觉左右好像不太对。我带你刷一条新路线。走。哎呦！作为经验丰富的领队，傅守云将带陈延哲穿越一条少有人走的野外骑行路线。这是陈延哲成为领队前的一次试炼。
1: 尽管拥有10年都市马术经验，但野外骑行的难度却超出了他的想象。确实有一些山路特别窄，还是那种上下坡，还有那种大石头路，我是会有一些害怕。但是他们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嘛，就他们会跟我说，就是你要去相信你的这匹马，因为它从小到大是生长在这种环境当中的。
2: 咱们这段旅程全程大概15公里左右，有1/3都在那个松树林里面转，还可以上到雪山里边去。下坡的时候，必须后仰一点，看一点松树枝节挂着。旅行穿越的话，主要要。
0: 注意哪些方面？安全吧，安全最重要。如果后边你要是自己独立当领队的话，时不时的回头看看咱们这边有没有掉队啊。一年多的时间里，陈延哲结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伙伴。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却因同样的热爱相聚在这片草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在彼此的分享中，大家交流着对生活的理解与感悟。不久之后，陈延哲将正式成为马背领队，伙伴们准备了一场简单的庆祝。
1: 人家都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现在有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在。如果说我不去选择，未来某一天我后悔的话，没有办法从头再来了。
0: 大地之上，天空之下，对陈延哲来说，这片辽阔的草原早已成为了新的家园。 家园，或许从来不只是一处地理的坐标，更是内心深处让人愿意停下脚步的理由。甘加湖林场，位于中国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干旱、风沙，漫无边际。 却因三条河流再次交汇，孕育出这片生命的绿洲。这里拥有亚洲面积最大的白梭梭自然保护区，阻挡沙漠的南侵和东扩。乌拉利艾比西，甘加湖林场山口管护站站长。 作为地地道道的林场人，穆拉利从小就在这片林子里长大。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像爷爷和父亲那样，成为了一名护林员。
3: 我们主要的保护对象就是白梭梭，还有它的生长环境。白梭梭就是防沙固沙的重要生态林。
0: 这些梭梭树看上去是很稀疏，但是依靠天然降水就可以维持生长。成片的梭梭犹如屏障，它们扎根沙海，以顽强的生命力，在沙漠边缘编织出一张牢固的生态网。
4: 这个干这个高温天气了，这个干柴火也比较多。
0: 夏季是护林员们最忙碌的季节，烈日炙烤着戈壁滩。
2: 防火工作进入了关键期。

0: 温让巡护工作异常艰辛。
1: 那个皮巴子就是长得不一样，看着绿绿的高高的。
0: 上午九点，穆拉利和同事郭云祥开始了一天的巡护。人少路远，环境复杂，
1: 已经看得出来
0: 两个人可以相互照应。作为二十多年的老搭档，穆拉利和郭云祥早已在配合中形成了默契。
1: 一般这个野生动物活动范围就这个地方，我觉得最多啊，河坝边上是吧？你看河坝边上嘛。
0: 在这片绿洲深处，
1: 这棵树
0: 常有野生动物出没。
1: 然后地面可以是吧？
0: 今天，他们要安装一批红外相机，记录动物们的踪迹。
1: 你看今天河坝水多啊。我看这一棵树可以，
2: 这一棵
1: 啊，两边都可以连上是吧？我看放到这个位置最好啊，斜着一点是吧？
3: 这几年感觉绿色越来越多了，这是每个观护员最希望看到的。生态好了，来保护区的野生动物园就变多了。
1: 走，我们到下个点。
2: 好。
1: 啊。
2: 可以种。
1: 哇，这棵树是
2: 干掉了。
1: 哦，这这么大一棵树是的，
2: 保护区的，
1: 真可惜。哎，
2: 这都自然死亡了，
1: 心里面难受。
3: 从沙子地里长出来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我们不能让它的生态环境遭受到破坏。
1: 这大云
4: 大多
1: 啥都来
4: 塑料的。
1: 哇，这一棵有什么啊？肉苍蝇就是喜欢长到这个稍稍和红绿的根上啊。片区里面还是肉苍蝇比较多了，现在随便可以碰见。
0: 几十年来，穆拉利和郭云祥早已记不清脚下的这条路自己走过了多少次。
3: 从我爷爷开始，再到爸爸，再到我，都想保护好这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努力是让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0: 信念无声却最为坚定，人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把平凡化为不凡。辽阔的大地上总有这样的身影，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共同守望着同一个家园。沙勒克江一鸣78岁，塔城市哈尔敦社区爱国主义教育传播者。2009年10月1日，他在自家小院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此后十多年，升旗成为了他和家人生活的一部分。
5: 这15年来越来越这个来的人多了，自发的我们各民族的群众啊来了小院升国旗。
0: 今天是国庆节，沙勒克江和老伴儿早早起床，走进那间存放着国旗的屋子，细心地熨平国旗上的每一道褶皱。
5: 这不算美的。
0: 上午九点，小院里早已挤满了参加升旗仪式的人。熟悉的流程开始了。这一切，沙勒克江早已做过无数次。但每一次他依然郑重其事。
5: 在我们哈尔敦社区，在我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家在一起庆祝我们共和国诞生75周年，升国旗来表达对党和国家的一份爱。那就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升国旗啊。

0: 出，升旗只是老人表达爱国之心的一种方式。然而他没有想到，小院的升旗仪式竟吸引了累计超过30万人次前来参加。
1: 他们要积极地要参加这项活动，感动了我。
0: 升旗仪式结束，沙勒克江的心被另一件事填得满满当当，他的思绪早已飞向远方。一直以来，沙勒克江都有一个心愿，用自己的方式向援疆省市表达感激之情。这一次，他准备送出他升起的第11面国旗。

0: 在援疆干部的帮助下，这面特别的国旗被他亲手送到了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1: 我向民族的学生、向民族致敬。
2: 那我们也是向咱们这个优秀的党员学习啊！谢谢您，军人给您的。
0: 交接仪式上，沙勒克将心中百感交集。从新疆到辽宁，这场跨越3000多公里的旅程，仿佛一条无形的纽带，将远隔千山的两地紧紧相连。
3: 花开的放肆，天蓝的过分，欢乐
0: 每一份平凡都是不息的生命之歌，每一寸山河都是共同的信仰归宿。无论是远行的步伐，还是岁月的坚守，凝聚的都是对共生家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哎，文山，你走了这么长时间，你想没想我？真的，这回我再给你多做个好吃的。
1: 哎，二闺女
2: 啊，
1: 家里还好吧？你大姐跟你娘咋样了？
2: 啊，挺好的，谢谢你啊！这么晚了还坚守岗位呢，赶紧回去睡觉吧。那不法分子啊，早就钻被窝了。走了。
3: 大闺女，福宝，还是咱二闺女命好。你看这二姑爷长得多俊呀，又有文化，
4: 可不是嘛。我知道大姐夫死了，大姐很伤心，但这事儿能怨我吗？我看得有点神志不清了。
5: 哎，你别那么说啊，姐夫刚走，大姐也挺不容易的，以后你让着她点儿。
4: 行，我知道了，惹不起还躲不起。
6: 说一千道一万啊，女怕嫁错郎，还是我有眼光，找了个如意郎君。哎，我问你啊，今天在火车站那猪八戒是谁啊？
5: 什么猪八戒？
6: 就是接冯局长那个女的呀，你还跟她说话来着。哎呀，
5: 你说话别那么难听，人家是冯局长的女儿。
6: 看那体重，这得有180斤吧？
5: 我发现你怎么那么爱笑话人啊？
6: 这都说清了，你说他上辈子积了什么德呀？都投胎到局长家里去了。
5: 你这张嘴呀，
6: 白瞎那套衣服了。他穿那大衣啊，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和毛料，穿到他身上跟什么似的。这穿我身上，
5: 行了行了行了，我看人家穿挺好的，你就别老惦记着了啊。
6: 哎，你这说话怎么老向着他呀？你不会对他有什么想法吧？
5: 我对他有想法，别逗了你。
6: 也是，你也不至于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敢对哪个女的动什么关系啊，我饶不了你。
5: 算了吧，我还要命呢。

0: 哎妈，你说这小偷可真够厉害的，来咱家转了一圈，门锁上没留下一点痕迹，咋单单就把存折给取走了？
1: 看见你三哥了吗？
0: 我跟您一块回来，我上哪看去啊？咱家出这么大的事儿，他连个人影都找不着，真够没心没肺。
1: 哎呀，行了，别这么说你三哥。
0: 妈，你就护着他吧，他肯定又去花鸟市场玩他那些虫子去了。
2: 哎，文然，你好久都没给我读过诗了，就那个英文诗，你给我读读呗。
3: If I love you, I will never be a gleaming trepid creeper, using your high boats to soar off my height. If I love you, I will never be a spawny bird, repeating a monotonous song.

0: 的别让我失望啊。
1: 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嗯。我跟你说，家里出事儿了，老方，你管不管呢？老方，老方，老方，
2: 哎呦，老大。你这一宿没睡啊？哎呦，你这样可不行啊！哎呀，妈，昨天晚上啊，不该打你，是妈不对，啊？哎，你别想不开啊！你现在这心情，妈能够理解。妈当初不跟你一样啊，是吧？你爸那突然就没了，那老四，啊，还吃着奶呢。妈当时也觉得天都快塌了，这不也过来了吗？是不是？这事儿啊，那遇见了就得自个儿扛。你要不扛，任谁也扶不住啊。听妈的，没啥事儿是扛不过去的。
3: 妈，啊，爸走了以后，回来看看你吧。
2: 啊，老大，那个。你别胡思乱想的，饿了吧？妈给你做点吃的去。

0: 范海星，你还知道回来呀？
1: 妈呢？
0: 屋里待着呢。哎，昨天家里出那么大事儿，你还不知道呢吧？
1: 出啥事了？
2: 姐夫死了。
1: 姐夫？哪个姐夫？我马文然。
0: 大苏，在车站干活时候被货砸地下了，还没送到医院就死了，大姐闹了一宿。
1: 那妈没事吧？
0: 你觉得呢？能没事吗？关键时候你跑哪去了？
2: 连个影子都抓不着，你等着吧，你啊，看妈怎么收拾你。

0: 妈，孙女呢？我昨天别跟我撒谎啊！你一撅屁股就知道你拉什么屎。给我，买啥了？给我，给我，花多少啊？啊？
1: 啊！一个破虫子花了200，
2: 没有吗？这还有70呢。
1: 方亚新，昨天家里火急火燎要用钱，你倒好，偷自己家存折去买虫子去了。
2: 妈，昨天我真不知道姐夫出事了，我要知道我也不能。
1: 你知道又咋了？啊？
2: 妈，我知道我错了，我
1: 说家里都乱了营了啊！你居然还玩这东西去了，我。
2: 哎，妈，你别打，我知道错了。
1: 你知道个屁！我打你都不长记性，成宿成宿不给我回家，我。
2: 哎，妈，你给我外头给我玩。
1: 妈，你我以后挣钱我补上还不行吗？三哥，你这话不止说了一回两回了吧？
2: 哎呀，老四都什么时候你还说风凉话？
1: 家里就你这么一个顶梁柱啊，还指着你能够鼎立门户，你倒好，成天跟那炕上窝着，要不然就是。

0: 招猫逗狗搂虫子睡觉的你，哎呦我打不死你我。
1: 哎妈！哎，那三儿，快给三哥求求情，快！
2: 哎呀，行了，妈，你要打就真打，别雷点大雨点小的，一下子不往身上招呼。
0: 我摔了你这破玩意儿！
1: 哎妈，你不能摔吗？你不能摔啊！啊妈，我求你了。
0: 不摔啊？啊，那你给我起来。
1: 哎，你不撒手我就不起来。哎妈，那姐夫出事了， 我不该出去玩，那我也不该偷家里的存折。我知道错了，我以后补上还不行吗？啊妈，那个姐夫出殡我给他披麻戴孝，逢年过节我给他烧纸，反正我对不起我姐夫，我对我姐这辈子都好，我对我外甥女好，我记一辈子嘛。
0: 爷爷不行，我今天啊我非摔死他不可。
1: 哎妈，你要摔了我的命也没了，你那果果就是我的命，他活不了我也就不活了。
0: 好了，别嚎了。哎呀，给
1: 那我回屋了，这回我哪儿都不去，有事你叫我。
0: 你说我怎么养了这么个窝囊废呀？
3: 那还不是您娇生惯养给惯的，
0: 能不惯吗？你三哥是早产，
4: 你这还不出来呢？哎呀，以后啊，你叫黑金刚，你呢就是我的儿，我呢就是你爹，叫声爹我听听。哎呀，好儿子，哎呀，这听说这大禹皇帝就是信奉你们祖先为神虫，才治水成功的。所以儿子呢，你也是有灵性的，是吧？从此以后啊，你得保佑你爹，啊！
0: 你妈那会儿身体不好，差点就没了。你都不知道，那生下来就这么小点，跟小猫似的，从小就开始吃药。你三哥可以说是在药罐子里泡大的。哎呦，这小的时候啊，啥也不敢让他干，不敢让他跑，不敢让他跳，啥活也不能干，就怕他摔着碰着了。好不容易到十几岁了吧，这脸上才有点人色儿。哎，说白了，你三哥能活下来啊，不易，我还能指望他啥？
3: 那您就别叨叨了。方雅欣啊，就这点出息了，您呢就当多养了一闺女儿，您这辈子是没有养儿子的命了。
0: 那个死丫头，你这是安慰我呢吗？
5: 妈，我怎么闻到了一股胡巴味儿？
0: 哎呦，我的锅！
6: 爸，你开不让人进屋啊？
7: 哎呀，你赶紧走吧，你来干嘛呀？
6: 我这不听说老大出事了吗？我特意过来看看你。
7: 我挺好的，不用你看，你就赶紧走吧。
8: 我这啥啥还没问呢，怎么就好好的呀？啊，不是，你看我这好心好意来看你吧，你这金鼻子瞪眼的怎么个意思呀？
0: 我没意思，你以后啊少来找我。
8: 哎，我这不是惦记你吗？
0: 不是李传玉，你注意点措辞行不行？胡说到什么呢？你搞得好像咱们俩之间真有什么事儿似的。你真这么说，那让人听见了，给那种别有用心的人留花瓣，知不知道？哎
8: 呦，你怎么还给我整这套词儿啊？还别有用心？哎，这改革开放几年了吧？啊，你怕什么留花瓣啊？
9: 我老李对你老姜有意思，这是真的。我从来都是光明磊落，我不遮遮掩掩，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去。
8: 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就对你有意思，
9: 后来你嫁给老方，这没辙了。
8: 现在老方不没了吗？啊，我现在惦记你，这不犯法吧？
0: 呀，李传玉，你有完没完呢？你行了啊，我再告诉你一遍，

0: 咱俩之间没戏，给你走吧。
1: 我凭什么走啊？
0: 不是你走不走啊？赶紧走，赶紧走！
1: 干嘛呀？
2: 亲家，
3: 哟，亲家，你怎么来了？啊，
4: 我也没啥事儿。
3: 哦，那个进屋说吧，这儿冷。啊，
4: 不用了，怪麻烦的。那个，
3: 哎，怎么了？吞吞吐吐的。
4: 这儿有点钱，你拿着，回头给他们娘俩花。
3: 哎呦，用不着亲家，咱们不用客气。我不会亏待他们娘俩的，你放心吧。
0: 我没那个意思，亲家，这也是我们老两口的一点心意。
3: 你就拿着吧，真的不需要，亲家，你放心吧。
0: 回头啊，我让老大带着孩子这就回家。不急不急，您看您这也挺忙的，我就先走了，收着。
3: 哎，亲家，慢走啊。
1: 你这亲家怎么今天那么怪呀？
3: 是啊，我也觉着。哎，
1: 他不会有什么意思吧？
3: 哎，不过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那我还不走啊？哎呦，我赶紧走吧。哎，

0: 给你们喂点食。
1: 老大，老大，
2: 老大，老大！
1: 哎，三
3: 儿，
1: 你看见你大姐了吗？
3: 我刚才回来，没看见。
1: 三儿，三儿，快出来！你大姐呢？
0: 那不在屋里吗？
1: 屋里没人呐。
0: 你刚才我看他在那儿坐着一动不动的，然后我没事我就回屋了，问我那锅去了。
1: 不是跟你说的吗？让你看着他。你说你大姐最近神神叨叨的，这万一出点啥事咋办呀？
3: 我这哎
0: 呀，妈，那现在怎么办？
1: 找呗。哎呀，快走。
3: 还是打车舒服啊！你看，你让他往哪开他就往哪开，就是为我一个人服务。
4: 那是，钱也好啊。这出租车也坐了，不许再给我磨叨了啊！
3: 不行，我以后还要坐出租车。我跟你讲，要多赚钱。不，你当领导，这样就有专车送我上下班了。
4: 想得美！
3: 哎呦，
2: 哎呦，我的妈呀！
4: 大姐，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老大，你有事儿啊？
5: 大苏林死前跟你们说什么了？
2: 我哪知道啊，我又没看着。
5: 他那么疼小雨，不能什么都不说就走了。大苏跟你说什么？
4: 大姐，我俩真不知道当时出事那就是姐夫。
2: 我跟你讲，这老大他有病，咱俩赶紧进屋。快！钥匙，钥匙，钥匙。
5: 大苏那么疼小雨，不能什么都不说就走了。
3: 快开门，快！哎呦，
2: 哎呀，快进来，快一步，快点！哎呦，
4: 不是，你要不让大姐进来坐会儿吧？那外边多冷啊，一会儿孩子冻坏了怎么办？
2: 哎呀，你不了解方雅慧，我跟你说啊，她上了那轴记，她现在肯定恨上我了，你知道吗？她认为是我害死了大苏，你让她进来，她把她杀了
4: 我呀！那你这么耗下去，她也不是个事儿啊。
2: 毛然。你现在赶紧去我家，把我妈找来，让我妈帮你走，快快去！
4: 你这点小事儿惊动咱妈，你不至于啊，不至于。
2: 怎么不至于呀、啊？他都快杀了我了，你怎么这么恶心呢？你快去呀、啊！
4: 那你一个人在家行吗？
2: 你要晚回来，你就叫。

0: 哎呦，老大，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啊？
1: 大苏那么疼小雨，他不可能一句话不说就走。
0: 哎呦，你说这么冷的天儿，你在这儿站着，哎呀，你看这小雨还这么小。
2: 哎呦妈呀，你可算来了！哎，你快，你快把他领回去吧！哎呦，你快把他领回去吧！
0: 方亚梅，你自不自私啊你？啊？她可是你姐啊！啊，这么冷的天儿，你外甥女儿还这么小，你也不让进屋。
3: 我没不让她进屋啊，
4: 进去吧。
0: 你们家门槛太高，进不起。
2: 好的，走，回家。 哎，妈，我跟你有话说。 你没什么可说的， 我跟你有话说。你看你，
0: 三儿，
5: 啊，
0: 你跟大姐在那儿等我一会儿哈。
5: 哎，曹大姐，
2: 咋的？说，
6: 你觉得老大正常吗？
2: 咋了？
6: 我告诉你，他有精神病。
0: 你才精神病呢！
6: 你看你咋不信呢？你没看到老大那眼神，他往那一站，他就跟那个孤魂野鬼似的。哎呦，那才吓人呢！我哪敢让他进屋啊？
5: 是
6: 妈，你发没发现老大那眼珠子？你没发现他眼睛浑吗？我告诉你啊，文然他就有个同事，就得了这个病，就精神病。我不骗你。
5: 是吗？
2: 那咋办呀？
6: 你领他去看看呢。你不管是不是，你得领他检查一下呀，不是不更好吗？事抓紧治，我跟你说，要不然我告诉你，一辈子磨磨张张的，不吓唬你。
2: 你让马文然给找个精神病院的那个大夫，完了安排好了通知你。
0: 老大没病，没病。
2: 不，你考虑考虑吧，你咋不信呢你？
6: 哎，你说他怎么不信呢？他精神病，你说。回家，走，快走吧。

0: 你大姐的眼神拙吧？拙，老李，这，哎，你们练武也讲究这个练眼神，你觉着呢？
1: 古人云呐，眼者乃神之主，神之光，心之窍也。
0: 啊，
1: 眼清则心神安定，眼拙则心神不宁啊。
0: 你别跟那儿拽人嚼字了，我们都听不懂。你能让我们听得明白的？
1: 我的意思就是听老二的，让老大去医院看看。

0: 哎，你说你呀、啊，你说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啊？说走就走了啊？你知不知道，现在那许大舌头都快骑我脖子上拉屎了？
1: 妈，许大舌头挤兑你，你拿我爸撒什么泼呀？
2: 哎呀，你不知道，咱妈呀梦见咱爸了。妈跟爸说家里出事了，可爸都头也不回就走了。
0: 说这整个一甩手掌柜的，我能不骂他吗？那会儿文革的时候，这谁都带一个那个像章，是不是？人说没事的时候，你比比这款式怎么样，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吧？你爸倒好，人家比人家的呗。他喝了口猫尿，他就跟那儿说那个有比那个比骡子比马的，有比喝酒比抽烟的。你这像章有什么好比的？你说他是不是有毛病？
1: 就因为我爸一句话就犯错误啦？
2: 那可不。要怎么能把咱爸那个发配到江北劳改厂劳动改造？

0: 就一句话，真逗。
1: 这事儿啊，就怪那罗长友，他要不告密啊，你爸也不会去那个江北劳改场。罗长友，哼，你爸也是。你说那会儿领导找他谈话，你说你承认个错误不就完了呗？哎，他不，他理直气壮的跟领导说，是我没错。哎，
2: 我爸就是脾气太倔了，要不他怎么能一直憋屈着呢？那次搬砖，心脏病犯了，看死了，走了那么多。嗯，
1: 反正这徐大舌头跟那罗长友啊，不是什么好东西，没干什么好事儿，我记他们一辈子的仇。
0: 你们俩也是，知道吗？妈，我爸的死是因为心脏病，你真赖不着人家。
1: 不是你像是哪个头啊？老四，我跟你说啊，虽然你出生的时候你还小，你跟你爸也没见啥面，但是不管咋说，他是你亲爹啊，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啊，必须得记住这仇，知道没有？
0: 妈呀，您这评书可真没白听，是不是将来还得什么父债子还什么的呀？
1: 那是，不管咋说，咱们方家跟罗家，世代不许来往，听没有？
0: 妈，你干嘛呀？
1: 把我说的话重复一遍。你，
2: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1: 你，
0: 方家罗家世代不能有来往，行了吧？
1: 还差不多。记住啊，给我记脑子里啊。
0: 哎妈，你说大姐的婆家给你送钱什么意思啊？
1: 啥意思啊？
0: 我说你可别骂我啊。你说大姐的婆家不会不想要大姐和小雨了吧？
1: 别胡说八道的，这苏雨是他们苏家的种，她能不要吗？
0: 那你可别忘了，小雨出生的时候她爷爷奶奶可没个小模样，而且老苏家向来就是重男轻女的呀。
1: 哎呀，你李大爷也这么说呀？
2: 哎呀，你行了行了，妈，咱都往好处想想。你看这粥都快凉了，你吃饭吧。
0: 嗯，吃吧吃
1: 吧。哎哎哎，睡着了你？啊，跟你说啊，这煮饺子呀，这勺子那就是挂钟上的秒针儿。啊，只能一个方向转，听见没有？而且你不能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你得匀着来，啊？
0: 嗯，知道了。嗯。
1: 嗯。这馅儿和的太稀了，这我不是早说过吗？这菜得用那纱布攥着，把那水给拧干净了。咱又不是灌汤包，那再加点菜进去。
3: 好，
1: 哎，
3: 没错。
0: 啊，后面的慢慢来啊，慢慢排队。
4: 六号，六号，六号是哪位？在这儿，在这儿。
1: 哎呦，你们这是给我包的韭菜盒子呢？这躺在这盖帘上跟睡觉似的。这早就跟你们说过了，这饺子呀，它这个头啊，耳朵大，肚子如元宝，捏褶儿似波浪，端坐弥勒佛。那饺子你都给码齐了呀？啊，千忙万忙不能饺子乱行，知不知道？做人做事儿他得有点章法。哎呦，你这皮儿擀的，这来来来来来。这擀皮儿讲究什么呀？啊，它不能太厚了，太厚了呀，吃着粘牙；太薄了呀，它露馅儿。这得中间厚，四周薄，那吃着口感才好，是不是？行啊，这面也不大对劲儿啊。包吧，码好了。
5: 你这人说话也够逗的啊！你老婆拉肚子，凭啥说是吃我们家饺子吃的呀？心里还喝点水喝的呢。
6: 你这个同志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啊，我老婆吃你家饺子吃了多少年了？

0: 什么今天就拉肚子了？
1: 哎，怎么了？
0: 今天这饺子有问题。
1: 是吗？今天买的？
0: 嗯。
1: 今天肉是有问题，猪肉白菜的别卖了。
2: 猪肉馅的今天不卖了啊！
0: 我说怎么着啊？是不是饺子有问题啊？
1: 给你换一份呗，三鲜的行吧？
0: 行。
1: 等会儿啊。是今天进的
3: 哦，刚到的。
1: 哦，我走这些天也是在这儿进的。哦，行，往进吧。

0: 大姐，你啥时候回来的呀？这些天你走了，忙死我了都。我五点就来了，有什么指示啊？
1: 方才，咱这个面还是在良药二公司进的吗？
0: 对呀，咱们不是一直在那儿进的货吗？你看这上面是二公司。
1: 你这你放心，大姐，咱们进肉啊、面呐、啊，那进货渠道把关可严格了，那差不了。咱呐必须得严格，老百姓是冲着咱这饺子来的，咱得对得起他们的肚子。
0: 那是。
1: 行了，那你忙吧。
0: 没事就常来呀。
1: 老刘头，这肉怎么还不绞肉馅儿啊？今天这肉啊，的确不太新鲜，而且我觉得面有点问题。这两天包出来的饺子吧，这皮儿特硬，好像我觉得掺了陈面在里头。不会吧？我昨天也在这吃的饭啊，我觉得味道很好啊。哎呀。
2: 经理，你初来乍到，你才来多久啊？我跟这儿干这么些年了，我还真不是吹的，就那饺子少一个褶儿，我都能看出来。
1: 大江，听你这意思，你这是在怀疑我的工作能力了？哎呦，
2: 经理，我绝对没这意思啊！您想多了，我现在就是跟您汇报汇报情况。
1: 江大姐啊。 我觉着您有点精益求精啊，有点太苛刻了。再者说，我也知道你跟许组长啊一直有矛盾。这个吴凤才呢，又是许组长的妹夫，你说你啊，揪着这个事儿不放，这难免会让人想到你这是在打击报复。
2: 经理啊，你要这么说，我还真有点不乐意了。我江桂芳这人是啥人，你可以去打听打听。
1: 我站得正行的直，这做事儿不是要实事求是吗？我这心里啊干干净净的啊，没那么些个幺蛾子。
2: 杨大姐啊，您是老同志了，我不会往那些地方想的。今天啊就到这儿吧啊，先回去，我调查一下，
1: 咱们再多商量，好吧？
2: 不是经理，
1: 哎，我呀还有个电话要打，咱们就这样吧啊，回去吧，回去吧，啊，
2: 行吧。
3: 经理，这水就给你放桌子上了啊。端，哎，让
1: 许组长到办公室来一下。
3: 啊，好。
4: 吃饭了吗？
3: 吃了，
4: 吃了怎么没力气啊？啊，这没力道，面就不筋道。
3: 你把手给我伸出来。这面应该揉到什么程度？你师傅大老杨怎么跟你说的？
4: 盆光、手光、面光。
3: 那看看你那手，啊，再看你这盆，这水里放盐了吗？
4: 忘了。
3: 嘿嘿，你不但忘了放盐，你这面醒的时间也不够，顶多半小时，太短了。怎么着也得一个小时啊，知不知道？而且我每回说什么来着？这面。 它醒了，搁这儿以后每10分钟。

0: 必须揉一次，
1: 也没揉，是不是？揉没揉？嗯。
2: 哎，行行，换换别人。嗯。
0: 瞧瞧你这当师傅的，有当师傅的样吗？成天就知道吃，你就不怕这油膏把你嘴给沾上？
3: 我就这点爱好，这把岁数了也改不了了。
0: 行了，妈，做点表率作用吧。
4: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别以为这包饺子简单，这里头学问大了去了。这老百姓这好不容易下顿馆子吃顿饺子，又掏粮票又掏钱，你再让人吃不顺口了，多闹心呐，是不是？再说了，人到这儿来为啥呀？那不是冲着我江桂芳来的，是不是？你这我才走几天，你就跟我那儿偷工减料，你们这是砸我的招牌，知不知道？人骂的是我，所以你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许给我偷懒，听见没有？
5: 听了
4: 啊，都给我麻溜的干活吧。
6: 我告诉你啊，江桂芳可怀疑你了。
7: 紧张什么呀？他怀疑那也得有证据吧？
6: 江桂芳多鸡贼呀！而且他一直把咱们家人当成眼中钉，我跟你说，你心里可别没数。
7: 你就是让他给吓怕了。你有我在这儿，你一万个放心吧。
6: 放心个屁呀！今天这事儿多悬呀！幸亏经理给你打马虎眼。哎，我可告诉你啊，经理信任咱们，你可不许让经理跟着你吃瓜落海。我告诉你，
7: 没事儿，放心吧。
6: 哎，你给我省点心，你。

0: 量都对不？
1: 都对，没问题，放心吧。
0: 来，哥给你换这个面，质量咋样？
1: 质量没问题，要不是您这面，我面就处理不了了。
0: 哎，别跟我客气。
1: 吴哥，这次多亏了你，您帮了大忙。这啊，一点小意思，你收下，别先生。
0: 来，以后你的面再有这样事的，你就找我。
1: 行，来多亏吴哥，谢谢您啊。回去请您吃饭。
0: 来。来
2: 来
0: 来来，你俩，哎呦，你闻吧，闻吧，来来，你给我闻闻，这不上回的味儿还大呢，这个，这温州吧，你这个
2: 是不可能的，
0: 什么不可能？你看这都拉年了，这都，
2: 昨天刚到的肉，他妈刚炖了5斤五花肉，孩子跟我都吃了，一点事儿没有。
0: 什么一点事儿？我跟你讲啊，老狗，你这个猪我不能瘦，这猪肉钱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别，
0: 这猪我不能瘦，我跟你讲，这绝不能瘦。
2: 自家兄弟，你跟我多少年了，你这还当外人吗？你这都给你了，行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东西你放心，不会出错，出错报我身上算我，行不行？
0: 快，放啊！行吧，没事儿。
3: 老姐姐几个，正忙着呢。
4: 是啊，这不配合公安机关，这不治安巡逻呢吗？
3: 真好，
4: 也是为了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呀做贡献嘛。
3: 是。哎，老姐姐几个啊，我发现呀，有那个黑心作坊卖不新鲜的猪肉。你说这些个人多坏呀，而且这些猪肉已经进到国营饭店端上老百姓的餐桌了，说这些人只顾了自己赚钱，不顾老百姓的健康，是不是应该管呀？
4: 管，是啊，这哪能不管啊？你说这黑作坊在哪儿？赶紧带我们去啊。
3: 那我带你们去抓他吗？
5: 好，
3: 我带你们去，
5: 走
3: 就跟着，
5: 就这家，
3: 就这儿，
5: 走，小妹，
2: 快点，麻利了点。

0: 老姐姐，这就是变质的，
1: 变质猪肉啊！
2: 哎呀，臭死了！
3: 老姐姐，这个就是他们仿造的这个啊简易部门的戳，
4: 你黑眼圈呢你？
0: 你
4: 是老百姓吗？
0: 江大姐，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3: 老姐姐，这人赃俱获，咋办呢？
4: 派出所，
0: 快点转起来送派出所！
1: 真金的鸡肉啊！不是。

0: 徐大舌头，你看我干嘛呀？
1: 我看的就是你，啊、
0: 我好看呢、啊，你看
1: 你阴不阴啊，新疆的？我告诉你，这还跟你没完了！我跟你说，江伟芳，
0: 你说你干嘛呀？你
1: 说我干嘛呀？你说我干嘛？你太阴了！
0: 我告诉你，就那吴凤才做那些事儿，这个过去呀、啊，枪毙八百回，那都是活该。人在做，天在看，为了自个儿的腰包，就坑老百姓的肚子，活该！
1: 我跟你说，江伟芳，你就是跟我们家人过不去，是
0: 吧？我放屁！
1: 哪来的？你怎么
0: 了？你？
2: 李大文，回来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下面、啊、我们开会啊。我宣布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关于对吴凤才同志的处理问题。鉴于吴凤才行为恶劣，他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15天。另外，上级决定将其从我们北站饺子馆开除。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0: 鉴于吴凤才行为恶劣，他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15天。另外，上级决定将其从我们北站饺子馆开除。下面我宣布第二件事情：现在啊，全社会都在响应改革开放的号召，啊，解放思想，搞改革。 很多机关单位啊，还有大集体都在精简人员，不养闲人啊。咱们饺子馆也不例外。刚接到上级通知，我们饺子馆将裁员3个人下去。啊，
1: 裁员3人？那这3个人怎么定？是谁啊？
0: 谁去谁留啊？这可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啊。这样，我们啊，把权力交给大家，我们采取。 民主公开投票的方式决定，把权力交给大家。每个人3张票，可以在每张票上写上一个人的名字。你们认为谁该留，谁该走，就写上这个人的名字。最后公开投票，票数排在前3的，自动服从组织安排。 静一静，静一静啊！我认为这事儿啊，宜早不宜迟，投票时间。 就定在下个礼拜一，大家回去啊，都想一想，做好思想准备。不，也没什么，就算被选上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改革开放了嘛，社会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啊！啊，好，散会。
2: 老姜，等等我，等等我！哎呀，你等等我嘛！哎呦，你瞅你那脸啊，跟那磨碾了似的，愁啥呀？哎呀，
3: 你看你，您都快急死了，你咋跟没事儿似的？你说万一被选下去了，这个咋办呢？
4: 谁下去都不可能是我下去，
3: 那倒也是。你姜桂芳似的，我们饺子馆的大旗倒了，这饺子馆不就玩完了？你得给我想想辙呀！
4: 我就会包饺子，我不想离开这儿。哎，我说大老杨啊，就你这脑子，你可是真笨。我问你，这投票投的啥？人缘啊，谁人缘好谁留，谁人缘次，那准保会被投下去。你就琢磨琢磨，你大老杨在我们店里人缘怎么样？
3: 还不错，反正不是最次的。我跟你说呀，你呀就把人际关系给维好了就行了。这啥叫民主啊？民主就叫事在人为，知不知道？哎呀，你这个桂芳，你这怎么懂那么多道道呢？哎，那你说咱们这儿人缘最次的是谁呀？
4: 你说呢？
5: 回来，哎，我去拿东西啊！哎呀，这都不好意思。
3: 我儿子二虎呀，在广州下海做生意，特意托人在那边给您弄的。
6: 经理，这可是最新款式，咱这绝对没有。

0: 徐组长，你还别说啊，这个凤才出事啊，还是挺讲究的，没把我的事儿也交代出来。这样，等他出来以后啊，我一定给他安排一个好差事。
1: 谢谢经理，谢谢经理。不过那个还有件事儿，我干脆明说了吧。我就是怕下礼拜这一投票，再把我给投下去。
0: 这事儿包在我身上。这个下个礼拜投票的事儿啊，我自有办法。
2: 就是啊，你要再破费点，
0: 把咱们饺子馆的员工啊，再打点打点啊。
3: 明白。
4: 哎，父母身体现在怎么样？
5: 挺好的。嗯，
4: 平时上班觉得累吗？
5: 不累。
4: 那就好。小王，我老许平时对你也不薄吧？
5: 挺好的。
4: 我和经理那关系怎么样？你也看得出来吧？你放心，只要这关一闯过去，我就跟经理说，把你调到财务室学会计去，怎么样？
6: 谢谢徐组长。
4: 不过一会儿就要投票了。有个人呢，你帮我投他一票，知道是谁吗？
5: 我明白，我就喜欢这样的聪明人。
7: 嘿，妈，啥事儿啊？那么着急？文然把大夫给找好了，让现在就过去。
8: 哎呀，我一会儿得投票啊，改天吧。
7: 人家大夫可忙了，一会儿一个会，明天还出差呢。文然现在就在医院等着呢，好不容易把人给稳住了。哎呦，你就别磨叽了，你投票重要还是你大女儿的病重要啊？哎呀，
8: 行了行了行了，我交代一下啊，你等我会儿。
7: 哎，你快点啊。
8: 对，你待会儿见着你大姐啊，别跟她说是看这病啊，你待会儿没事你再给刺激出病来了，听见没有？哎呀，
7: 行了，我知道了，你快去吧。
8: 我知道啥？你管管你那嘴。
7: 行行行行行。
9: 你们手上每个人都有三张票啊，一张票上只能写一个名字，你们要仔细认真的想好了怎么写啊。
10: 哎，江大姐，把您笔借我用一下。
8: 哦。哟，新买的？
10: 新买的。
4: 大雷啊，拿去我的票，我出去一趟。
11: 一会儿就投票了，你怎么了？我都在呢。哎呀，
4: 没事儿，你待会儿帮我投就完了。我有急事，我先出去了，就这么着了。大梁，出来一下，过来，跟你有话说。
9: 想好了啊，
12: 祝愿部张护士长请送到护士站。祝愿部张护士长。
13: 方雅慧同志，你不要紧张，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直接回答就好。
10: 大姐，都是为了小雨好。
13: 你最近胃口好吗？厌食。你最近睡眠睡得好吗？做梦吗？都做些什么梦？
14: 这一闭上眼睛啊，就看见大苏在那儿干活，像梦也不像梦。
13: 大苏是谁？
10: 我姐夫。
13: 多梦幻觉啊。你最近耳边是不是经常听得见一些声音？比如说汽车发动声、金属撞击声或者人声。
14: 大叔跟我聊天是吧？
13: 幻听。
15: 大夫，
10: 我带患者去做一个常规检查，家属进来吧，大夫有话跟你说。
16: 妈，那我带大姐先去了。
7: 哇，三儿，
0: 不，
7: 你陪大姐他们去啊。去吧，
10: 走，大姐。

0: 从早期检查来看呢，患者由于突遭家庭变故受到强烈刺激，从而引起抑郁、焦虑、性格异常等症状。那么从总体来看呢，这是一种短期存在的表现。
1: 哦，大夫，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女儿没病，就是她这劲儿过去就好了，是吧？
0: 嗯，理解得不错，可以这么说啊。当然，也不能排除早期功能性精神疾病的可能。这样，患者呀可以回家静养或者留院观察一段时间，然后才能准确诊断。我尊重患者家属的意见，你们看呢？
2: 那就回家吧。
0: 到底是住院还是回家？
1: 回家。不是，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你姐没病住什么院呢？
3: 她怎么没病啊？她都病成这样了还没病？
1: 我看你才有病呢，而且病得不轻。
3: 那她阴魂不散的跟着我，改天你们不害怕了？
1: 反正我不管，我得带老大回家。你说这鬼地方全是精神病，没病也得传染成精神病。
3: 你非得看她拿菜刀砍了我你才舒服是不是？
1: 不是，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自私啊？她是不是你姐啊？
3: 那我是不是你闺女啊？
1: 我是不是你妈呀？
3: 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呀？
1: 那我有点要命啊。
0: 你们俩有完没完？当这是菜市场了？这是我的诊室，我还要给别的病人看病呢。你们俩出去说去，商量好了再进来。这鬼地方不光是精神病人，还有医生呢。
4: 那个老大，就这儿挺好的。那个，听大夫的，咱就跟这儿住几天，好吧？
1: 文然，现在几点了？
5: 4点了。
1: 这我得赶紧走了。老三，照顾好你大姐啊。
3: 老大，那个妈有点事儿，得着急走。
1: 那我先走了。
6: 妈，你好。
7: 你干嘛非得坚持让大姐住院呀？
3: 她又不住院，就该我住院了。
8: 这次江大姐被投下去太可惜了。
9: 可不是嘛，她要知道还不知道怎么想呢。
10: 沈江姨来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呀。
11: 大林，啥结果？啊？徐德收到下去了吗？没下去啊？哎，咋回事？那谁下去了？
12: 老江啊，来我办公室一下，我有事跟你说。
11: 哦。
3: 什么情况？
12: 江大姐啊，以后虽然不在这儿了，有时间啊，还是要回来指导工作呀。
3: 不可能。
12: 这白纸黑字一张张统计出来的，你还不相信？
3: 经理，这是谁都不可能是我江桂芳。
12: 老江，你是饺子馆的功臣，是元老，你的心情啊，我能理解。但是啊，这个结果是完全按照程序产生的，这是事实。
1: 你少给我来这些套话！我走的时候你们跟那儿投票啊，我一回来稀里糊涂的就给我啊投进去了，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瞎搞的呀？
12: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你可是参与投票了，你不是委托大老杨代为行使投票权吗？难道你怀疑我们民主投票的真实性吗？
3: 反正我不在场。这票不算数，冲头！
12: 老江同志，我请你端正你的态度，不要以为自己老虎功高就摆老资格，就骄傲自满。我知道你饺子包子好，但是啊，这江山代有人才出，总会有人饺子包子比你好吧？总把自己标榜在功劳簿上的人，那吃。

0: 迟早啊是要被历史所淘汰的。
1: 听你这意思，就是说你把我给淘汰了呗？
0: 不是我淘汰，是民意。我再说一遍，是民意。我告诉你，这个结果是民主选举的结果，请你尊重组织的安排。
1: 几点了？
2: 还有几分钟就到五点了。今天你早点下班吧，你可以早点走啊。
1: 我不是还有一个小时才下班呢吗？我没下班之前，我就还是处室长。

宝芳，当年就因为你一句话，我就认定了你这个人，嫁到了你们方家。好日子没过几年，你就掉了队，丢下我们孤儿寡母的一大家子。

你刚一走啊，你妈就倒下了。哎呀，我是床前床后的伺候你妈吃喝拉撒的，这家里还有四个张着嘴等着吃饭的孩子呢，那工资就那么点儿啊，一块钱当八瓣花，你妈一病就是6年呐。哎呦，那会儿真是难呐，我一

死啊！我这要死了，这些孩子们，那不就完了吗？你妈是个明理的人，临走的时候啊，跟我说，说你找个主吧，啊，能帮你分担分担。可是我跟你妈说，说我生是方家的人，死是方家的鬼，我就是还有一口气，我也不能让孩子们喝西北风。老太太走了，睡着走的，没给我们家里人添麻烦。可能老太太是觉着我太难了，想让我轻省点儿。

0: 哎，现在好了，孩子们都大了。老大、老二呢，也有了工作，成了家。老三呢，虽然是没什么出息，也没给我惹什么大祸。老四上卫校了，还有一年就要毕业。那我就想啊。 这火焰山都翻过来了，好日子总该来了吧？哎呀，这谁成想啊，大姑爷又走了。哎，这老大呀，整天那真的是魔怔啊！我就担心呐，这万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办呢？偏偏这个时候啊。 你说我工作又给丢了，你说我这岁数，这找个工作，那真的是太难了。哎呦，我就想啊，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呢？我有时候啊，我就想问问这老天爷，你说他为啥就跟我过不去呢？啊，老方，你能告诉我？ 我这一关能不能过得去呀？桂芳，你干啥来了？我们家庙小，容不下。
1: 你要想骂，你就骂吧，只要你能解气，你打我都行。哎呦，行了，嚎什么丧啊你！这十几年的姐妹情都给出卖了，你还跟那儿演什么戏呀？哎呀，许大石头这表我没拿，天地良心！要不是我带你去找领导谈谈，我去求他让你回来包饺子，他要是不同意的话。
0: 我就跪下求他让你回来，他要再不同意，我就跟你换。你来，我滚蛋。别哭了，坐那儿吧。我问你点事儿。
1: 你问吧。
0: 他们是不是都收了许大舌头的礼啊？
1: 许大舌头让大家二虎从广州寄来一批表，咱店里人一人得了一块。那你的电投票，你投的谁呀？我弃权了。你为啥弃权了？我外甥在广州工作，是二虎给找的。 我不敢得罪许大舌头，啊，我又不想伤你的心，所以就弃权了。你也知道我没儿没女的，就这么一个远方的外甥。我有时候想，万一哪天我死了，总得有个人帮我料理后事吧。其实啊。 咱店里那些人也不光是图了那块表，

0: 其实他们也挺不容易的，都想保住这份工资养家糊口。你比如说小梦吧，她家是农村的，又有一个痴呆的弟弟，爹妈每个月都盼她往家寄钱呢，他们也挺不容易的。我这样说不是给他们解脱啊，一码归一码。哎呀，反正你那事儿吧，你真的冤，你就是太冤了。要不咱们去劳动局告他们，我给你作证。我就不相信你回不去。哎呀，我外甥的事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1: 行了行了，我这么大年纪了，我没事儿。你外甥那么年轻的一个人，可不能毁了人家的前程。
0: 那你……
1: 哎呦，行了，搞什么搞呀？好马不吃回头草。
2: 说实在的，
1: 现在我一想起那些人，再想起那店，心里都恶心。他们不仁，我不能不义。哼，再说了，我还怕你死那天没人给你打扫那臭屋子呢。
0: 臭不臭的那都是几十年以后的事儿了，那你现在咋办呢？你刚才那番话我都听见了，你养家带口的怎么过呀？哎呦，
1: 行了行了，你又来劲了是不是？天无绝人之路。哎呦，这事儿别再提了。嗯，听没有？
0: 嗯。
3: 你们都跟我到服务局找领导评理去啊！全体一个不能少。
4: 怎么着？
3: 啊？
4: 心虚了？不敢去是不是？啊？不去也得去，我就不信这天底下没王法了。
5: 李处长，不，老李同志，你说咱们有理条理，还有话说话，你拿这么一个凶器的对着我，他可不是闹着玩的。
3: 谁给你闹着玩的？啊？
4: 谁给你闹着玩的？今天我就要告诉你，老子这把宝剑的来历。想当年，我师爷就是凭着这把剑，行走江湖，杀富济贫。跟着义和团打过八国联军，后来他把这把剑传给了我师父。打日本的时候，我师父用这把剑杀过三个日本鬼子。这把剑专杀恶霸宵小，邪奸缠佞之辈。看见没有？这上边还有小鬼子的血丝儿。哎，可惜啊，后来我师父只把这把剑传给了我这么个不孝弟子。这要赶上国家富强日子太平了，这把剑再也无用武之地了。哎，可是你们知道吗？这宝家伙呀，可是有灵性的。昨天我正睡着，就听见噌噌。这宝剑呢，在这县匣子里面就闹腾起来了，非要出来不可。用我师父的话讲，这就叫奸人现身，宝剑示警啊！这奸人在哪儿呢？就在你们这儿！
6: 桂芳，桂芳，桂芳！哎呦，
7: 怎么了？哎，你不是回饺子馆了吗？
0: 出事了，出事了！
7: 出啥事了？
0: 李川玉，他到饺子馆去找你，你不在，我正干活呢，我就把这些天的事儿吧，都跟他说了。哎，他急了，他非要把人家五花大绑的绑到服务局去评理去。哎呀，怎么办？
1: 这李川玉捣什么乱呢？
4: 都说你们这帮人呐，整天就不干正事儿，净搞阴谋诡计，还搞什么民主选举？该下去的你没下去。倒是把江桂芳给弄下去了，你也不问问这大伙儿吃饺子冲谁来的啊？你们说他们把江桂芳挤得下去，你们答应吗？听见没有？听见没有？这就是群众的呼声。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不把江桂芳用八抬大轿给抬回来，就冲我这个宝剑说话。
1: 李传玉，闹够了没有？
4: 我告诉你啊，我在替你教训这帮王八蛋呢。
1: 我请你来了吗？
6: 江桂芳，你少在那儿装无辜啊！我看他就是你给指使来的。我

0: 我告诉你啊，他这叫持械行凶，这 是犯法的。我告诉你，看在咱们同事一场的份上，你们如果现在就走，我们既往不咎啊，既往不咎，既往不咎。不过你们要再继续闹下去，小心我去派出所，我告你去啊！我
1: 许大舌头，你别装蒜了啊！就你心里那点小九九，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你踏踏实实的把你那心搁肚子里，还有你们，啊，都一样。我老姜在这儿给你们吃一定心丸，这一辈子我都不可能再回你这站北饺子馆，请我都不回来。我跟你说啊，你们呐就踏踏实实的跟这儿包饺子，领那点工资吧啊！咱们从此以后啊，各走各的独木桥。
2: 不，老乡，你这……
1: 哎呀，你闭嘴吧，还不赶紧走！这一块钱，够这碗的钱吧？
0: 好。
1: 走，

0: 你们吃饭，吃饭，吃饭啊！别害怕，干活，干活，干活！
1: 这玩意儿给他。嗯，让你这。来，给你。哎呦，我说老姜啊，自己都快吃不上饭了，还施舍别人呢。
2: 怎么那么多废话呢？
1: 我不废话了啊，喝酒，喝酒行不行啊？
3: 哎呦，我说呀，你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你？
1: 去了吗？啊！不行，我得回去，孝敬这帮龟孙子。
4: 坐下吧，你属穆桂英的啊，阵阵不落下。
1: 我是为你鸣不平吗？啊！他们别以为你们孤儿寡母的没人撑腰啊！我老李何止口贱，唯你做主。
4: 赶紧坐下吧，你少给我找事儿。
5: 你还嫌咱俩的关系传闲话传的不够啊？他们这闲话都传了20多年了，老放死了多少年传了多少年？啊，你还怕我这姜桂芳镇老脸没丢尽呐？
1: 行行行，咱不说这个了啊。可我就不明白了，你没名站着理，这饺子馆挺好的差事，你怎么说不回去就不回去了？
5: 我告诉你，我为啥不回去？咱上那服务局告他们去。 只要大老杨作证，那一告一准，我的差事是保住了。可那些人怎么办？就刚才在许大舌头后头那帮人，那饭碗不得丢了。是，在投票这事儿上，这帮人做的是不地道。可是我宁愿相信，这帮人是家里都有难事儿，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我教他们能耐，他们繁衍我一口，我是挺伤心的。可是。
1: 那总比让他们丢了饭碗强吧？哎呀，你这么一说吧，哼，就显得我这个人小气了。我就是服你姜桂芳，胸怀四海啊，女中豪杰，喝酒敬你呗，来。
5: 哎呀，可是啊。
6: 这一码归一码，许大舌头这口气，我咽不下。那，你怎么想的？
7: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早晚有一天，我得把这口气给出了。
8: 老板在不在？哎，三哥，
7: 你快看看我这只虫，从昨天开始就不咋吃东西，没精打采的，也没个叫声。
8: 哎呦！家里的火是不是灭了？

0: 你咋知道？
1: 你看，他这虫都冻感冒了。
0: 虫也感冒？
1: 这话说的，哎，兴许你人感冒发烧，你就不行人虫得病了。
2: 你再说，这大冬天养虫啊，就怕这温度低。这温度一低，这虫准生病。你再加上不吃不喝，哼，用不了几天了，准得死。
0: 三哥，那咋办？你快给我想想办法。
1: 你啊，回去之后想办法弄点阿司匹林给他喂了。另外呢，这两天饮食一定要注意清淡，这面包渣啥就别喂了，上火。
3: 弄点那个大萝卜、大白菜，啊。
1: 要是能弄点蚂蚱肉啥给他吃，最能增强体质了。如果这一套下来还不行，那你只能给他准备生活食。
0: 谢谢三哥。
4: 妈，这事儿就不能这么算了。走，咱得上林里老反映去。
5: 反映啥呀？你有证据啊？
4: 那明明是他们收了许大文的礼，串通一气把你给整下来的。
5: 你见着了？那都我猜的嘛。
4: 那你就这么甘心这么早退下来啊？
5: 那怎么办？哎，老二
4: 啊，
5: 给我找找。
4: 找啥呀？
5: 我买了那块肉，带皮的肥肉。
4: 没看着啊？
5: 哎，我买了的，你上老四那屋赶紧给我看看去。
4: 啊。
6: 哎呀，

0: 哎，老四拿去练针去了。
1: 你看，我就知道吧。
0: 妈，你说这老四，这精神会不会有点问题啊？这怎么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屋里练针啊？你看看他那屋，那哪像个姑娘住的屋啊？整个一个手术台，我这进去我都瘆得慌。
1: 这老四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啊，打小就这样，一学啥东西吧，哎，他就犯魔怔。哎呀，没白天没黑夜的学。
0: 你说你这生的这一个个的啊，就我一个正常人，
1: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0: 不行吗？我咽不下这口气，这些国有餐饮饭店都归区服务局管理吧。走，咱们到那说理去。
1: 你歇会儿吧，你。行了，这事儿我也想明白了。人活一口气，哎，他们现在就是八抬大轿请我回去，我都不回去了。我看着他们那副嘴脸啊，我恶心。
0: 那你这现在也不好再找工作了。你说哪个单位要您这个半大老太太呀？嗯，再说了，这一家子人都等着吃饭呢，光靠那点安置金，够干啥的呀？
1: 你妈我呀，就信一句话，天无绝人之路。

0: 大夫，我姐她真的没病啊。
1: 我发现你这个人很奇怪呀、啊，没有一个病人的家属希望病人有病的，怎么你反倒盼着你姐姐有病似的？
0: 嗨，我这不是关心我姐吗？我觉得她那个病啊，这平时看不出来，她要发作了就严重了，所以我想你看看你再让她多住几天院呗。
1: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医生，连这点判断都没有吗？况且现在医院床位这么紧张，你就不要再添乱。
0: 医生，你看这事儿就挺麻烦了啊！
1: 你这是干什么？赶紧拿走！
0: 哎呀，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我姐呢再多住几天院。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姐没有病，没病就得出院。你如果再这样，我就要叫人了。
2: 无理取闹吗你？
0: 哎，大夫，大夫。老大，你咋出来了？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啊，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你知道吗？你有病。

0: 老大，老大，老大，老大，我就说他有病。哎，你们都不信，你说，那正常人谁能说走丢就走丢啊？你们都不知道啊，那老大看我那眼神那可吓人了。我说句不好听的啊，他现在针对我一个人，这要是哪天病情发展严重了，那非得杀了你们全家不可。
1: 哎呀，你不会说话就别说。
2: 妈，要不咱还是报警吧。我可听说现在北车站有可多拐卖妇女和小孩的，说什么往肩上一拍你就跟着走了，拉到外地一卖呢。
1: 你也闭嘴吧。
3: 哎，三儿呢？
0: 不是让你派去找老大了吗？
1: 不是，这点也应该回来了呀。
2: 哎，这人没找到，又丢一个糊涂蛋。
4: 现在用你的时候到了啊！我呀，说个地方，如果大姐在，你就叫一声；如果不在，你就不用叫。啊，听懂了吗？嘿，还真灵。那儿子，我可说了啊，这个百货大楼没叫就是没在。我再说一个，北车站。

0: 啊，那个牛我最喜欢的牛，每年就生一头小牛。
1: 一次交易，一场告别，卖掉一头牛，是为另一只雏鹰积蓄飞向远方的力量。
0: 下一落的江格的特别特别特别。
1: 今天全家人都要去巴扎采购，出门前人与车都要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0: 大地那西多发了。

0: 这个暑假，父亲想抓紧时间把擅长的库姆兹琴和马纳斯史诗交给儿子。
1: 从那时代到今天，也是繁华变成烟，雄狮马纳斯祖先，黄昏变成了蓝天。
2: 도시마잔도아리케트잔도정식해라이바람아이타임바트르마나스튼아르바타르

库姆斯的琴弦震颤冥想，流淌出的不仅是旋律与节奏，也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与心情，那是刻在基因里的英雄史诗。

0: 是可以的。
1: Sok matulah, Mbak Tuntah.

夏天是草原生长的季节，也是生命展翅的季节。一个孩子带着家族的期盼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而草原上的家如同那坚实沉默的草垛，如同风中不息的父母之琴声，永远是他生命的底色。所有的远行都是为了更丰盈的归来，所有的生长都始于这片土地最深的扎根。

新疆夏日是高原牧场的扎根生长，也是草原河谷的风雨欢歌。昼长夜短，阳光热烈坦荡，大地上书写着万物蓬勃的夏长。风从天山垭口翻越而下，沿着博尔塔拉河谷舒展开来。七月小暑已至，新疆大部分地区热浪席卷，这里却依然是清凉世界。辽阔宁静，又暗涌着生长的力量。

0: 23岁的艾润已经是乌兰穆齐的老队员了，这是他在这支队伍里的第八个夏天。
1: 我从14年就开始一直在跳舞，可能就是喜欢吧，如果不喜欢就不会在这一直跳舞。
2: 那套吗？下手挺合适的。
3: 艾伦的问他控制一点，
4: 八点刚才好像说的是9点出发，我们是8:50必须到单位一楼。
5: 八队再见，主管。
0: 温泉县乌兰穆齐，诞生于马背，成长于草原。60年来，他们背着乐器，骑马上路，把歌声送到最远的牧场。夏季是草原最美的时节，也是乌兰穆齐奔赴牧区、服务群众最繁忙的季节。眼下，艾润随队赶往500公里外的河布克塞尔县，那里有一场等待了整整1年的草原盛会即将开幕。

0: 那达慕，蒙古语意为欢乐的聚会。800年来，这不仅是草原的盛会，更是游牧精神的传承。穹顶之下，众生欢聚；大地之上，豪情顿生。身处沸腾的草海，艾瑞能感知自己舞蹈的魂魄，源自脚下土地最深沉的脉动。
1: 穿袜子了没有？我穿袜子了，
2: 没穿呀。
3: 耶，你们去踢鞋子了呀？

上舞台之后，我才发现其实那些苦都值得的。登上台我的表情啊是发自内心的，会让人很放松，沉浸在舞蹈音乐当中，欢乐开心自豪的。

0: 去2025年的年底考核正式开始。
1: 对每一位队员来说，定期的业务考核是一把标尺，既衡量着舞台的技艺，也关乎着最实在的生计。

0: 而且都努力的都有情。第一个呢是鲁班的这个软度，还有它的这个节奏，还有它的标记特别好。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哈木尔，哈木尔咋说是一个开始的武器，几步模样跳的那么到位。还有男生里面来说，他们把这样还可以，你要继续努力。
1: 谢谢叶子旭。
2: 听着熟悉的名字里没有自己，艾润很失落。这次考核，他的成绩很不理想。

越努力越掉配，太认真我就会出错，在意东西会很多细节动作有没有做好，越绷得紧越容易受伤。

0: 这是草原最寻常的图景，风在这里有了形状，草在这里有了声音，时间慢得仿佛可以触摸。
1: 那我们接
2: 哎这老婆哟，
1: 我不认识的
2: 老婆不快供你。好费劲
1: 儿呢，你带着劲
2: 是带着去去。其实有的时候会想往牧区守活，回牧区偶尔放个羊，骑骑马。
0: 这是父女俩难得的独处时光，父亲不善言谈，但他手紧紧地攥着缰绳，这是他守护的方式。
2: 你开始又排队，
1: 我是排队跟进
2: 啊，我们过去那么
1: 哎

艾润生平第一次为自己的父母起舞，这一刻他不再是那个为考核焦虑、为伤痛彷徨的年轻人，而是草原的女儿，是父母眼中从未熄灭的光。草原和父母给予他的力量，已经化作脚下的根，胸口的火，支撑着他继续前行。

艾润的生活是许多远离家乡的年轻人的缩影，他的摇摆，他的伤，他的坚持，是理想与现实碰撞时我们都可能听见的回响。

博尔塔拉所有的夏日，在炽热与风雨之间，在欢愉与野痛之中，完成了一次寂静的生长。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米，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二泰山属大陆性气候，相对2000多米的落差，让这里横跨6个垂直自然带，为这片净土孕育出丰富多样的物种。乌伦古河发源于清河县境内的阿尔泰山，河流沿准噶尔盆地北缘，一路穿山越岭，浩浩荡荡向西奔去，最终汇入面积约1035平方千米的乌伦古湖。

0: 乌伦古湖，位于福海县，是阿勒泰地区最大的天然湖泊。湖中盛产银鱼、河鲈、白斑狗鱼等十几种鱼类，是新疆重要的产鱼区之一。王文县，乌伦古湖最后的鱼把头。清晨九点，冰冻的乌伦古湖在晨光中逐渐苏醒。渔民们乘坐车拉爬犁前往预定的下网点。十二月下旬，乌伦古湖已冻得严严实实，四十多厘米厚的冰层上还覆盖了三十厘米厚的积雪。当地人给这种隔着冰面捕捞的作业方式起了个浪漫的名字，叫踏雪寻鱼。在最寒冷的季节里，他们即将迎来一年中盛大的节日——冬捕节。
1: 元月一号就是正式的开始，一进入十二月开始准备，十二月二十号这个样子嘛，你就试网，冰的厚度达到安全系数，达到三十公分，就开始冰面作业。
0: 有着多年冬捕经验的王文宪，今天也不敢大意，他担心第一网没有大鱼。下网前，他仔细观察，反复勘探，计算着冰下鱼群所在的位置，以及捕捞的路线。确定之后，王文宪不再犹豫，打眼，下网。一千多米的大网被缓缓地下到厚厚的冰面下，然后牵引到适当的位置。
1: 正常的话得三十分钟，捕鱼以后它是分成两个组，有拧网的。
0: 取之有道是王文宪遵循的捕捞规矩。王文宪凭借多年经验，第一网捕获近千公斤，最大的是重约十八公斤的鲤鱼。东捕第一网中最大的那条鱼被人们称为头鱼。
1: 我们训练第一网都找一般找好地方打，好地方鱼多嘛，鱼多以后给今年来带来好的运气，好的报酬。
0: 头鱼在众人的拥簇下被运到冬捕节现场。今天是乌伦古湖冬捕第一天，渔工们照例要进行祭湖行网的活动，这是传承多年的习俗。按照惯例，头鱼要现场竞拍。头鱼象征着吉庆有余，历来是人们争抢的好彩头。今年的头鱼拍出了41.88万元的价格，辛劳的冬捕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随着冬捕节开启，王文宪的冬季捕鱼也正式拉开帷幕。王文宪将迎着-40多度的低温，在乌伦古湖连续捕捞两个月左右。正是这种严寒的考验，造就了他坚韧的毅力和豁达的胸襟。人们在靠水吃水的同时，也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这是千百年来人与自然的约定。

0: 二泰山，植被茂密，在中医王人眼中，高低错落的各种植物都是难得的人间奇珍。王人75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阿尔泰山中草药博物馆名誉馆长，当地人称他为药王。人生3/4的时间都与医药为伍。根据他多年的从业经历，王人认为阿勒泰有野生植物2300多种，其中野生中草药约700多种。
1: 咱在前山东边。
0: 9月底，王人就进入距离阿勒泰市区约10千米的小东沟，他要找到制作标本所需的野生岩白菜。4个月前岩白菜开花时，他就提前采好了点。今天是他收获的日子。近50年来，他走遍了阿尔泰山的山山水水，采集了1000余份中草药标本，拍�摄了近20000张草本植物、动物类、矿石类图片。
1: 这个地方太滑，站不住了。咱们吧，看呢，啊，这也会按白菜形式。
0: 盐白菜样子像白菜，根里面含有大量的盐白菜素，有止咳止血的药效。阿尔泰山的盐白菜属厚叶，是一种常见的中药材。如今，以他多年努力建立起来的阿尔泰山中草药博物馆，已制作完成1200多种植物标本，在普及和传播传统中医药知识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啊，里边请。今天从开花处。开得非常漂亮，然后它会结豆子，结豆荚啊，骆驼非常喜欢吃的。
0: 王人的每一次研究，都必须经过时间的重重考验。他对每一种名贵药材的研究，几乎都经历了风霜雨雪，四季轮回。踏遍青山，寻妙药。悬壶济世，救苍生，这是王人的人生写照。在阿尔泰山，人把大自然当作朋友，自然与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和谐的关系。这里是许多中国人心中完美的山水长卷，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喀纳斯自然保护区建于1980年，总面积约2200平方千米。整个保护区设有13个管护站，阿克图鲁滚管护站是最早建立的站点之一。今年32岁的伊尔森·哈利姆别克是一名护林员，也是阿克图鲁滚管护站站长，在这里已经工作生活了14年。骑马上山巡护是他和同事每天最重要的工作。10月，喀纳斯即将进入漫长的冬季。这是叶尔森和队友

今年最后一次近身巡护。阿克库勒湖是此次巡护目的地。阿克图鲁滚管湖站管辖面积约5平方千米，从保护站出发，全程共需大约7小时。一路上，他们要经过一座峡谷，淌过2条溪流，翻过6座山峰。

这里是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阿克库勒湖。这里有着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但同样也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对于叶尔森来说，这不是他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天气。作为领队，他更多的责任是带好队伍，保证每个人安全抵达管护站。今年最后一次巡护以安全告终。

伊尔森与队友踏上了回家的归途，马背上驮满了生活垃圾，他的心情是复杂的，有与队友分别的失落，也有对来年相聚的期盼，但更多的是对这片山林的依依不舍。落雪无声，玉宇成名。禾木村是蒙古族图瓦人聚居村落之一，这里保存了很多传统的生活习俗，

0: 2021年6月，雪巴勒桑因为射箭成绩优秀，他当上了禾木村维哈拉射箭队的队长。每年春节，禾木村都要举行射箭比赛，庆祝新年。
1: 每年的两个军嘛，一个是维哈拉，一个是敦哈拉。
0: 第一次当队长的雪巴勒桑不想让队友们失望，早在11月底就主动与东哈拉队队长蒙迪商量比赛的事，提前开始制作比赛要用的弓箭靶球。
1: 每年过年初都实践比赛，就是初二到初四共3天。
2: 我怕了这个不行的，
0: 为了体现公平，3天的比赛要分3个场地来进行。第一天的比赛在村委会进行，剩下2天分别在参赛的双方指定地点进行。农历初二，射箭比赛正式开始。这次比赛一共46人参加，每队23人。早晨10点，村委会格外热闹。村里的长者按照传统为双方队员祈福祝愿。在正式开始前，队员们把自己的靶球放在靶场中间，一字排开。队长雪巴勒桑第一个出场，率先得分。按照规则，每人一轮有3次机会射击靶球，将靶球击出场外即得1分。
1: 打中后还要把它打出去，那是最后把那个球稍微打完的，打完后输两码，哪一个队打的多，哪一个队打球。
0: 第一天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了平手。农历初三，天气格外晴朗，东哈拉队长蒙迪一大早就收拾好了比赛场地，参赛选手准时来到比赛现场。这一天也是比赛关键的一天。比赛进入了焦灼状态，难分胜负。第二天的比赛结束，东哈拉队领先维哈拉队。大年初四，比赛进入最后一天，一大早，雪巴勒桑和队友提前来到了新村阿伊丁家，他们想要找到逆转比赛的办法。事关荣誉，雪巴勒桑和队友们必须拼力一战。
1: 我们打的一个人单独打多了不算，一球打多了就可以，我们先赢。
0: 虽然整体实力不如对手，但雪巴勒桑和队友并不想轻易认输。傍晚，最后一轮比赛结束。根据裁判统计，东哈拉队把球总数超过维哈拉队不足5球。这也意味着双方打成了平手。
1: 赢的给输的买山羊，输的给赢的买绵羊。6月份

0: 日子，把那个羊和绵羊宰了，赢的就是这绵羊的羊。
1: 雪巴勒桑和村民们的这种欢庆日子将延续整个正月，伴随着悠扬的牧歌，人们享受这片净土的美好，又迎来了全新的一年。巴勒泰的漫长冬季将过去，壮观的雪原又将绿荫如海，遍地花开。神秘而富饶的阿尔泰山守护着这片古老的文明肇始之地，守护着这片人类难得的生态净土。人们对它的探索从古至今

0: 春的心事，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你们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चपाल के व्यवहार जो है रहे तो हम इसके वो सुख मस्त
0: 和氏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我们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中国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流淌着同样的基因，我们因此携手共建新的家园。
1: 天高地阔，这里是万物栖息的原野。风从远方吹来，带着大地的呼吸与生命的律动共鸣。塔城地区，一片被山河守望的家园。10.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湿润，丰盈，厚重，包容。千百年来，无数生命在这里悄然生长，沉入岁月，融入山河，各民族相依相伴，不同的语言汇成同一首歌，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散叶，在血脉中绵延不绝，恰似簇簇盛放的石榴花同

家园是一代又一代关于传承的故事。努尔菲亚·阿斯卡尔今年11岁，塔城市第三小学学生，才上5年级的他却已拉得一手好琴，

0: 每天练琴两个小时，已经成了他坚持不懈的日常。塔城被称为手风琴之城，在这里，手风琴不仅是门技艺，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琴声响起，如同这座城市的脉搏，律动于街头巷尾，家家户户。八月，塔城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塔城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在手风琴爱好者傅卫东的组织下，一支汇聚了多民族孩子的手风琴乐队正式成立。
1: 一定要学习它。
0: 诺尔菲亚便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即将投入到紧张的集训中。

0: 为了让孩子们在舞台上呈现最好的状态，傅卫东特意邀请好友道无然、对山汉前来授课。
1: 在塔城有两位特别好的老师，一位就是咱们这个高老师，给他教的就是八扬琴，还有一位就是恰银强，给他教键盘式的。这两位塔城的顶级老师都给他教过，所以说他也是享受最高级别的教学吧。
0: 在傅卫东眼中，道无然不仅技艺精湛，更懂得如何激发孩子们对音乐的热爱与坚持。

0: 区的各项大赛，我都是特别支持孩子们参加，因为在这个平台能见识到他真正的水平。
1: 训练并不止步于课堂。一天的课程结束后，诺尔菲亚邀请同学们到爷爷家继续练习。
2: 这个啊，握力器，你试试。你两个两个按，要么就是轮流按，那样子对扒羊速度和手法有用，而且你有足够的力度。
1: 阳光洒落庭院，孩子们一遍遍地做着节奏练习。他们深知舞台上的从容来自于台下无数次的重复。
3: 洗手拉洗手。
1: 半个月的集训，孩子们的演奏愈加成熟，琴声里也多了一份沉稳与自信。手风琴节如期而至，比赛表演轮番上演。在这座边境城市，音符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每年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手风琴艺术家都会相聚于此。

0: 比赛都准备好了没有？
1: 而此刻，孩子们也怀揣着自己的音乐梦想。
0: 夸张，我会，别人会不会拉你吗？
1: 他们希望有一天能站上更大的舞台，
0: 好好加油啊！
1: 用琴声与世界对话。
0: 诺尔菲亚，拉的时候一定要转舞节奏啊！啊，争取拿第一名啊！
2: 好嘞。
0: 这次准备咱们家参加比赛，会拉什么曲子？
2: 夏尔拉吗？
0: 夏尔拉，拉可以吗？
2: 可以。
0: 好。
3: 我看前面那女孩拉挺好的。
1: 手风琴不只是乐器，更是一代代人共同的记忆与情感。这片土地承载记忆，也敞开怀抱，它属于这里的人，也召唤着更多远方的脚步。此时清晨的鹿角湾草原正被哒哒的马蹄声轻轻叩响，一场跨越3800公里的旅行，改变了上海姑娘陈延哲的人生轨迹。从繁华喧闹的黄浦江畔，到天高地阔的新疆大地，她由此开始了一段截然不同的旅程。
4: 2021年的时候，我来新疆旅游，当时就特别喜欢新疆这边的风景，风土人情呀，就特别吸引我，就想着说留在这里。
1: 从高空俯瞰鹿角湾，巍峨的天山横亘其间，云山、草原、毡房、牛羊，一切都让初来乍到的陈延哲充满好奇。
4: 是旅行的那4天，我就觉得可以抛去一切东西，沉浸在骑马还有风景当中。
1: 2023年，陈延哲辞去上海的工作，独自来到鹿角湾。辽阔的草原上，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职业马队教练。
4: 我从13岁开始就一直在学习马场马术、场地障碍。
5: 啊，咱们就要上马，咱们上马前呢，就把护具先带上。
1: 1年多的时间里，陈延哲。

0: 渐渐熟悉了这片草原，也和这里的骏马建立起默契。
1: 然后左右方向一定要控制好啊。
0: 此时他的心里正悄悄酝酿着一个大胆的想法，走进山林，去尝试一段更具挑战的骑行路线。
1: 这个吧，是不是？这个。
0: 这一次陪他进山的是藏族小伙扶手云。
1: 我咋感觉左右好像不太对？
2: 走，带你上一条新路线。
1: 走。
0: 作为经验丰富的领队，扶手云将带陈延哲穿越一条少有人走的野外骑行路线。这是陈延哲成为领队前的一次试炼。尽管拥有十年都市马术经验，但野外骑行的难度却超出了他的想象。
3: 确实有一些山路特别窄，还是那种上下坡，还是那种大石头路，我是会有一些害怕，但是他们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嘛，就他们会跟我说，就是你要去相信你的这匹马，因为它从小到大是生长在这种环境当中的。
2: 咱们这段旅程全程大概15公里左右，有三分之二都在那个松树林里面转，还是上到雪山里边去，下坡的时候就呼吸后仰一点，看一点松树枝别挂着。
1: 旅行穿越的话，主要要注意哪些方面？
2: 安全吧，安全最重要。如果后边你要是自己独立当领队的话，时不时的回头看看，咱们这边有没有掉队啊？
0: 一年多的时间里，陈延哲结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伙伴，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却因同样的热爱相聚在这片草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在彼此的分享中，大家交流着对生活的理解与感悟。
2: 有点帽子不行。
0: 不久之后，陈延哲将正式成为马背领队。伙伴们准备了一场简单的庆祝。
3: 人家都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现在有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在。如果说我不去选择，未来某一天我后悔的话，没有办法从头再来了。
0: 大地之上，天空之下，对陈延哲来说，这片辽阔的草原早已成为了新的家园。家园或许从来不只是一处地理的坐标，更是内心深处让人愿意停下脚步的理由。甘加湖林场位于中国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干旱风沙漫无边际，却因三条河流在此交汇，孕育出这片生命的绿洲。这里拥有亚洲面积最大的白梭梭自然保护区，阻挡沙漠的南侵和东扩。呼拉利·艾比西，甘加湖林场山口管护站站长。作为地地道道的林场人，穆拉利从小就在这片林子里长大。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像爷爷和父亲那样成为了一名护林员。
4: 我们主要的保护对象就是白梭梭，还有它的生长环境。白梭梭就是黄沙古沙的重要生态林。

0: 这些梭梭树看上去是很稀疏，但是依靠天然降水就可以维持生长。
1: 成片的梭梭犹如屏障，它们扎根沙海，以顽强的生命力在沙漠边缘编织出一张牢固的生态网。
2: 哥哥，看不这个高温天气了，这个干柴火也比较多，这个我们不要当柴火烧掉了。
1: 夏季是护林员们最忙碌的季节，烈日炙烤着戈壁滩，防火工作进入了关键期。连日的高温让巡护工作异常艰辛。
2: 这个琵琶菜就是长得比较，看吧，绿绿的，高高的。
1: 上午九点，穆拉利和同事郭云祥开始了一天的巡护。人少路远，环境复杂，两个人可以相互照应。作为二十多年的老搭档，穆拉利和郭云祥早已在配合中形成了默契。
2: 一般这个野生动物活动范围就这个地方，我觉得最多啊，河坝边上是吧？你看河坝，河坝边上嘛。
1: 在这片绿洲深处，
2: 这确实
1: 常有野生动物出没。
2: 到地面可以看是吧？
1: 今天，他们要安装一批红外相机，记录动物们的踪迹。
2: 你看今天河坝水多啊。我看这一棵树可以，
3: 这一棵啊，
2: 两边都可以连上是吧？我看放到这个位置最好啊，斜着一点是吧？这几年感觉绿色越来越多了，这是每个观护员最希望看到的。生态好了，来保护区的野生动物园就变多了。走，我们到下个点。
3: 好。
2: 哇，这棵树刺
3: 干掉了吗？
2: 哦，这这么大一棵树刺的
3: 保护区的，
2: 真可惜。
3: 这都自然死亡了，
2: 心里面难受。从沙子地里长出来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我们不能让它的生态环境遭受到破坏。
3: 这大鱼
2: 大多
3: 啥都来
2: 死掉了。
3: 哇，这一棵有什么啊？
2: 蠕虫就是喜欢长到这个梭梭和红柳的根上啊。片区里面还是蠕虫比较多了，现在随便可以碰见。
1: 几十年来，穆拉利和郭云祥早已记不清脚下的这条路自己走过了多少次。
0: 从我爷爷开始，再到爸爸，再到我，都想保护好这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努力是让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1: 信念无声却最为坚定，人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把平凡化为不凡。辽阔的大地上总有这样的身影，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共同守望着同一个家园。沙勒克江一鸣78岁，塔城市哈尔敦社区爱国主义教育传播者。2009年10月1日，他在自家小院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此后十多年，升旗成为了他和家人生活的一部分。
4: 这15年来越来越这个来的人多了，自发的我们各民族的群众啊来到小院升国旗。
1: 今天是国庆节，沙勒克江和老伴儿早早起床，走进那间存放着国旗的屋子，细心地熨平国旗上的每一道褶皱。
4: 这不算美的。
1: 上午九点，

0: 小院里早已挤满了参加升旗仪式的人们。熟悉的流程开始了，这一切沙勒克江早已做过无数次，但每一次他依然郑重其事。
1: 在我们哈尔滨社区，在我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家在一起庆祝我们共和国诞生75周年，生活起来表达对党和国家的一份爱。那就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升国旗啊。
0: 起初升旗只是老人表达爱国之心的一种方式，然而他没有想到小院的升旗仪式竟吸引了累计超过30万人次前来参加。
1: 他们要积极地要参加这项活动，感动了我。
0: 升旗仪式结束，沙勒克江的心被另一件事填得满满当当，他的思绪早已飞向远方。一直以来，沙勒克江都有一个心愿，用自己的方式向援疆省市表达感激之情。这一次，他准备送出他升起的第11面国旗。

0: 在援疆干部的帮助下，这面特别的国旗被他亲手送到了沈阳918历史博物馆。
1: 我向民族的学生、向民族的弟兄，
2: 那我们也是向咱们这个优秀的党员学习啊！谢谢您，军事给您
0: 们。交接仪式上，沙勒克将心中百感交集。从新疆到辽宁，这场跨越3000多公里的旅程，仿佛一条无形的纽带，将远隔千山的两地紧紧相连。
3: 花开的放肆，天蓝的过分，换了
0: 每一份平凡，都是不息的生命之歌。每一寸山河都是共同的信仰归宿，无论是远行的步伐还是岁月的坚守，凝聚的都是对共生家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

1937年，淞沪战役接近尾声，伤亡惨重的中国军队开始撤离，日军即将占领上海。

0: 莫叶君，中国军队的败北已成定局，我们即将占领这座远东最大的城市。
1: 是的，殿下。可是我军的损失也不少，中国军队的抵抗还是很激烈的。那是因为陆军的无能而已啊。舰长阁下，海军所谓的能力。
0: 就是躲在海面上，向毫无反击能力的对手开炮吧。
2: 莫叶君，这里不是你的炮兵学校，请你尊重帝国海军。
3: 山下足南大佐，我也请你尊重同为帝国流血的陆军将士们。
2: 两位，不要争执了。大日本帝国能有今日的强盛，陆军、海军。 都是功不可没的。

0: 我们还是尽早离开码头吧，他们还是有可能对你的安全造成威胁。你这样未免太过谨慎了吧？你们陆军不是早已经占领大半个上海了吗？我们海军的航空兵早已经将中国空军驱逐，现在距离这里最近的军队也有20公里，中国的火炮打不了这么远的。
1: 你凭什么认为中国军队没有超过20公里射程的火炮？啊！中国军队有这样的火炮？

0: 营长，那鬼子大官来了没有啊？
1: 鬼子来没来，我要跟你汇报。
0: 你就告诉我嘛，咱们大老远跑来不就是为了要弄死那个鬼子大官吗？再说了，那边隔着咱们炮兵阵地有20公里，能打中吗？
1: 好了，把电话先接上。

0: 快点！
1: 快点！
0: 来，这边
1: 来了人。
0: 连长，上海的守军都已经撤退了。

0: 金属制作厂制造，最大射程能达到15公里，增加火炮射程也有很多方法。
1: 好了，孟野军，谢谢你的关心。不过本次亲临前线，代表天皇陛下看望帝国的将士，是我们此行的职责。
2: 注意目标，上海港2号码头，
3: 标尺51拐，方向右东9，
2: 高地零，8号装药，霰弹瞬发引信，
3: 三门单发齐射。
2: 是。等等，龙王，测一下风速。
4: 帝国的军威足以征服四海，
1: 想必这次中国人应该得到教训，知道触怒天皇的下场。
5: 中国人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们会让他们付出惨重代价的。
1: 全凭三军将士浴血奋战，我大日本帝国才有今日之强盛。
0: 殿下，我们还是赶紧离开码头吧，毕竟还在中国军队的炮火覆盖之中。
5: 莫野军，中国人的山炮是打不了这么远的。
6: 西南风，风速4级。
2: 西南风4级，标尺调整为634。
7: 西南风4级，标尺调整为634，仰角48度53分。
2: 三门单发齐射。
7: 三门单发齐射。
6: 长官，准备完毕。
2: 发射。
7: 放。

0: 基准炮，设计住院调整。标尺6S，方向改为右，洞洞八。复位一遍，
1: 方向右，洞洞八。
2: 高地零，发好装药。优先单摔发引擎，
1: 三门单发，自由射。
2: 上。
1: 三门单发，自由射。
3: 三门三发，急速射！
4: 上，长官。
3: 殿下。
4: 三门三发，急速射！哎！

0: 撤吧！赶紧联系海巡航空部队，解决中国炮兵阵地。
1: 帝都，佘山，
0: 刚才我们遭受到的是德制32倍150毫米榴弹炮，敌军只有炮兵师团才有。
1: 根据前线情报，最近我们遭受到的地点就是在佘山附近。佘山，不可能是佘山。佘山距离这里20公里，中国部队的炮弹打不了这么远。
0: 敌军肯定运用了高度以及风速，佘山的山高以及今天的风速足够完成这种射程。
1: 敌军的炮兵部队一定是在佘山上。
2: 炮兵发炮。
3: 是。
4: 第3舰队立刻派出轰炸机，搜查兵攻击佘山地区中国部队。
3: 是。
4: 小峰，咱们终于又见面了，这下可够你受的了。
3: 营长，那个鬼子是你在日本留学时候的同学呀，那你们关系好不好啊？
2: 好着呢，那你还对他下这种死手？你懂什么？两国交战，各为其主。再说，我又不是杀他，我要杀那个日本亲王。收拾一下，准备撤。
4: 是。

Yeah!

0: 是镜子，得格外小心啊，脚底下看着点儿。那桌子上的东西谁管啊？快点，
1: 秋姐，外面有人找你。
0: 好，你在这帮我招呼着，我去看一下啊。
2: 哎，我跟你俩说啊，这一趟出来别光想着占便宜，咱的任务是把这帮女人送回根据地去，别给我惹事儿啊。
0: 你们是方队长派来的吧？
2: 邱社长是吧？队长带着部队在城外，我们先进来。东西搬完了吗？
0: 差不多，就这些了。
2: 那东西呢？
0: 跟我来。来帮我一下。
3: 这城里的组合比咱老家有钱多了，早知道就早点过来发财了。
4: 别丢人。

0: 怎么搞到这么多枪啊？
1: 这些钱和武器弹药都是海外华侨捐赠我们的，支援共产党跟具体抗日用。对了，方队长在哪儿接应我们？
2: 我们队长在三河镇，在那儿等咱们。
1: 三河镇那条路可不好走啊，为什么不走公路？
2: 我们队长说了，走公路有鬼子，掏的人也多，

0: 再遇上个抢啥的，咱带着这些东西用马车走小路绕到三河镇，这样安全。
1: 既然有这么些东西，为什么你们只来三个人？
0: 你咋不明白呢？我们队长说了，我们大部队进了城要跟守军干起来，咋办？
1: 怎么什么都是你们队长说？你自己就没点主意吗？
0: 我们队长说了，他脑子聪明一个顶十个，要我们想啥？
1: 行，我们的人去取最后一批货了，应该马上就能回来。
0: 啊！

0: 什么情况？应该是一帮趁火打劫的。以后遇到趁火打劫的，就地枪决。
1: 是。
2: 赵彦宁怎么回事？
0: 据我们内线交代，海外华侨募捐的那批黄金就在赵彦宁手里。
2: 为什么不直接取走黄金？
0: 这个姓赵的在上海人脉非常广，而且还有海外华侨势力的支持。他不配合，我们也不敢硬来。给你的配枪是烧火棍吗？
2: 既然是抗日资金，就该交给我们。难道等着交给共产党吗？
0: 是，我知道了，长官。啊，这边。

0: 说赵月宁是旧金山华侨，813之后才来的上海，对吗？
1: 是的，长官。
0: 那这儿怎么会有他们一家三口在南京的照片？这是他的住处吗？

0: 长官，刚才那个是什么人？
1: 炮使团第一营少校营长吴陆华云抗命不遵，导致第一营损失惨重，军委会有令即刻将之逮捕，送往何方就诊。如果抗拒，就地抢救。
2: 炮使团驻地在哪？
0: 之前在蛇山附近，现在应该沿着7号公路后撤。
2: 走。

0: A 支部队的，长官是谁？67军的，
1: 我是排长。
0: 我是重炮师团一营的陆浩云少校，现在你听我指挥去萧山。
1: 长官，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撤往南京。
0: 现在我的命令更重要。
1: 是，长官，请上车。

0: 箭头不对，没有看错。
1: 这样啊，盯紧那火小鬼子，听见没有？
0: 听见
1: 啊，
0: 去吧。
1: 政委，
2: 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哎，好好好，哎，
2: 啥事儿？
3: 哎，小鬼子离咱们不到二十里地了，咱们要不揍他们一顿，回去咋见父老乡亲啊？啊？
2: 方汉同志，上级这次派我们来上海，是为了接应邱恒波同志和他筹集的那些黄金和武器，不是让你去打仗的。
3: 啊，是，你搞来这些黄金还有武器，不就是为了打小鬼子吗？你现在有现成的鬼子，你不打，要黄金和武器干啥用啊？啊？
2: 哎呦，你就不能有点纪律性，有点大局观啊？
3: 我咋没有纪律性，咋没有大局观了啊？
1: 你讲出来一点，我听听。你笑啥？
2: 昨天下午，你偷偷的和郭大柱、李二狗喝酒，有没有？
3: 没事。这
2: 大前天上午，你打了人家李二狗两个耳光，还有你偷偷的偷了我的笔记本，拿去卷烟抽。
3: 哦，
1: 我让你说一件，你干啥？你说来那么多干啥呀？
2: 怎么，被我抓住把柄了是不是？上级交代过我，让我看着你。
3: 我说政委，这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我好歹是一个大队长吧，连打一个小仗的权利都没有了啊。
2: 反正你不许去。
3: 哎，我说

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不去看。

0: 给宋庆龄祝贺。
1: 好的，先生，谢谢先生。
2: 是宋，
1: 是那位长官，他说您的容貌和唱腔一样完美。
2: 这位长官，请问你身边坐的是哪国的军人？现在东北国土沦陷，不应该是你们军人之耻吗？你不回去操练士兵以求修复河山，还有心情来听戏不觉得羞愧吗？
3: 梅小姐，我真的不愿意日本国和中国发生冲突。
4: 滚出去！滚出去！

0: 两位请吧。我梅应苏虽然只是个唱戏的，却不是那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戏子，请恕我不能为国仇敌寇卖唱。
1: 营长，你怎么了？
2: 国土未复，军人至迟，弟兄们还等着我回去，怎么能去见他？

0: 村儿的，你怎么连啥时候到？这现在不走就危险了。我知道，应该快了，我们再等等。
1: 秋姐，要不你先走，我留下来等小苏姐，你带着他们先走。
2: 怎么可能呢？你又没有车离青叶，要留也是我留下。
0: 姐，
1: 苏，
0: 小苏姐，你终于回来了，没事吧？
1: 没事儿。 路上遇到国民党宪兵和日本鬼子，耽误了点时间。
0: 事情办得怎么样？
1: 办好了。
0: 大家准备，出发。

0: 姐，出事了！我到的时候已经断气了。姐，宪兵队也知道这批黄金的下落，跟我前后脚到的，差一点脱不了身。咱们这一路上得多加小心才是。
1: 营长啥时候回来啊？什么？营长啥时候回来啊？你问我，我哪知道？
2: 长官，这次乌连长他们的大炮都让鬼子的飞机给炸了，营长会不会有事儿啊？
3: 是啊，这次上面让我们撤，营长又不肯，现在又出这样的事儿，真是的。
1: 江河，
3: 啊，
1: 瞧你这怂样，
3: 没瞅怎么着呢，就把营长往外推啊？
2: 哎，王庆山，我关家河，我是利用人吗？
1: 长官，上面要是有什么处罚，我关家河和刘营长一起扛。放娘的狗屁！扛什么扛啊？老子还在这儿呢！要扛也是我扛。还有我，之前在报纸上看到鬼子亲王到前线视察的消息，营长说想办法打死他，大家都是同意的，有公益气氛，现在出了事儿，当然大家一起扛。
4: 行了，
1: 别吵了，赶紧让兄弟们收拾东西，营长来了，立刻撤退。
4: 营长回来了！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
5: 连长，怎么样？
1: 18发炮弹命中12发，好。可是还不知道那个日本亲王死了没有。
6: 吴长龙呢？
1: 抓紧时间撤退啊！小五鬼子的大部队很快就会攻上来，抓紧时间啊！
6: 是是是。
1: 连长，
5: 啊，
1: 吴长龙呢？吴长龙他阵亡了，那三门重炮也没了。

0: 营长，我听弟兄们说，吴长龙他觉得反正打完就撤，没必要在阵地做隐蔽和防备工事，结果鬼子的飞机一会儿就来了。
1: 没做隐蔽工事，鬼子的舰载机从航母起飞，飞到佘山市。

0: 十分钟不到，他吴长龙知道什么？他能那么快把那三门炮撤下来，都是混蛋！
1: 王副营长，这三门重炮是我们营最后的家当，是国家拿多少军事换来的？抓紧时间撤退吧，营长。
2: 这事儿。
1: 人死了，当然算是阵亡。他没做，迎宾的事儿不要再提。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

0: 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

0: 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0: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

0: 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

0: 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院长，啊！这事儿怎么向上头汇报？人死了，当然算是阵亡。他没做，迎宾的事儿不要再提。他还有家里人，还需要抚恤金过日子。所有的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1: 营长，我们跟你一起扛。是啊。
2: 我们一起扛，我是营长，李工是我，出了事儿让你们替我扛着。我陆浩已经丢不起这个人呐！
3: 营长，抓紧时间撤退。
1: 懂啊？回去收拾。
4: 营长，
1: 所有人加快速度，立刻组织撤退。
4: 是。
0: 别收了！
5: 怎么了，营长？

0: 很可能会去南京军事法庭，没准会被枪毙的。
1: 营长，我们抗命不撤，那可是为了要杀那个鬼子大官啊，怎么就要枪毙了呢？
0: 今天杀了不少，就算被枪毙，也没白死。
1: 营长，不好了，你快走吧！
2: 怎么了？
1: 宪兵队的来了，我去盯着啊！
2: 营长，
3: 接着收。

0: 枪上回复
1: 停车！
2: 鬼子怎么会在这儿？
1: 我怎么知道？可能那帮国民党比咱车还快了。
3: 别了，走啊！
1: 快走！
2: 慢点，慢点。

哎，这里。你。

0: 陆浩云抗命不遵，难道你们也听他的吗？
1: 好了，邱长官，咱们都是军人，陆浩云是我们的长官，他的命令我们必须服从。
2: 快快跑了！
3: 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方青山把宪兵队的人引走了，你赶快走啊！
4: 我走不成逃兵了。
3: 营长啊，那帮可不是善茬，说不定他们会带你去那个军事法庭，也说不定当场直接把你给枪决了。
5: 是啊，营长，我们打死了那个鬼子大官，只要躲过了这阵子，等上头查清楚了，你不就可以将功赎过了吗？
3: 营长，你不走才连累我们，你走了我们就可以把所有责任推到你身上，他们能把我们整个营怎么办？
5: 是啊，营长，我们要是真被宪兵队给抓了，我们可就没命了。
3: 哎哎，

0: 把姑娘扶出去。是。哎，慢点，慢点。
1: 大妹子，真没看出来啊，你居然敢动手杀小鬼子啊！
2: 小司机，队长啊，
1: 我找着邱社长他们了，这马车也没事儿。
2: 好，堵住村口的路，对这伙小鬼子一个都不能放过，要活剥了他们。
0: 是。
3: 保住！走！站住！我抓人，你敢拦我？你们这是在抓人吗？你们这是在杀人！
4: 居委会同意。
5: 抗命者，格杀勿论！
6: 我们这到底犯了什么错？你们要这样对他？开战三个月，我们整个营死了一半多兄弟，你们又干了些什么？
7: 干什么？把小虎放下！
6: 干什么？放下！
4: 肖长官，您这是干什么呀？都是自己人，啊！消消气儿。关
6: 中尉这么冲动，也是因为这次我们赢得损失太大，而且陆长官呢犯了什么事情，兄弟们都不清楚，还得麻烦你跟我们解释一下。
4: 解释？我怎么解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都在包庇陆浩云。邱长官，
6: 你严重了。
3: 陆浩云，我是一定要抓的。今天的事儿，我也会一并上报。你们都听候处分吧。走。这个邱若还真是个狠角色。他这算是什么本事？屁本事！他打鬼子去。
8: 营长，我们回来干嘛呀？市区的守备部队今天晚上就撤了。
9: 曲少梅小姐，
8: 你前面不是还说不去找他？
9: 现在南京方面追究我，部队里也待不了了，我还不能干点自己的事儿了。
8: 可是现在我们现在
9: 什么？睡你的觉。

0: 看来他们都已经走了，咱们也赶紧走吧。
1: 总有一天我们会回来的，总有一天我们会打回来的。走。

0: 四姐，你说那些日本鬼子，他们为什么要杀那些难民？他们都是好人呐。
1: 小月，日军是侵略者，他们到中国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现在能做的，除了以暴制暴，别无选择。
0: 苏姐，小苏姐，小苏姐，小苏姐，没事吧？小苏姐，那刚才那些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为什么来了这么多新四军？还有之前那个过……
1: 小雨，这些事情和你没关系，你就别问了。还有那些黄金，记得不要和任何人提起。
0: 小苏姐，你放心，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小苏姐，刚才谢谢你没有抛下我，谢谢你救了我。
1: 傻瓜，说什么呢？
0: 没水了，我去帮你打点水吧。
2: 政委，你也看到了啊。幸亏我派人盯紧那火小鬼子了，不然黄金还有邱社长他们全都得被小鬼子给带走。
3: 结果是好的。但不代表你的方法是正确的。
2: 啥呀？你再遵守纪律，再服从组织，那打了败仗照样要死人呀，不也吃亏吗？
4: 你说的也是，这次啊多亏了方汉大队长能够及时赶到，要不然这批黄金可真的就保不住了。谢谢啊，方队长。
2: 哎，邱社长不用客气，反正啊这些黄金也是给我们的。不过你手底下有个大妹子，那真是了不起啊，她居然敢动手杀小鬼子，杀完小鬼子跟没事人似的。
4: 小苏，小苏，
1: 姐，
4: 给你介绍，这是皖南大队的方大队长和冯玉政委。
1: 方队长，谢谢你救了我们。
2: 早就听说过你，梅应苏，小苏，我知道你。你是真了不起啊！欢迎你加入党的组织。你是新来的，新来的同志就敢杀小鬼子啊？你真是个大老爷们儿啊！
5: 哦，不对，我是说你像个大老爷们啊。啊，也不对啊。反正就是比我手底下那些兵强多了。你说这个郭大柱啊，第一次上战场杀小鬼子，那吓得都尿裤子了，哎，尿湿一大片呀，啊，
4: 方汉同志，
5: 没出息的，
4: 请注意形象。

0: 就是
1: 打仗也注意啥形象啊，又不是唱戏。
0: 方队长
1: 啊，
0: 谢谢你的答应
1: 啊。
0: 我想安静一会儿，失陪了。方队长，你能不能注意一下说话的方式，人都被你气走了，赶紧想想接下来该咋办。
1: 还能咋办呀，小鬼子三次之人顶多是一个先遣部队，咱们呀要加快速度，迅速的通过三河镇，然后呢从国军的这个防区咱们绕过去，不会有事。

0: 孟野君，
1: 。
0: 孟野君就可以在那里和月小姐相见了，
1: 希望她一切平安吧。对了，福建宫殿下玉玺的事情查到什么样？哦，
0: 经情报部核查，中国军队确实有一支重炮部队布置在佘山附近，这支部队装备有德制32倍150毫米远程榴弹炮，如果是利用封锁和佘山的高度，确实有可能对20公里外的码头造成威胁。
1: 那应该就是这支炮兵部队了。哼，看来是个不错的对手啊。他的指挥官是谁？哦，
0: 这支部队的番号是国民党炮兵第十团第一营，营长陆浩云。
1: 什么？陆浩云？
0: 是的，我也去。陆浩云毕业于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9期炮科，当时他的教官是松岛正一大佐。
2: 孟野君，
0: 他和您毕业于同一个老师门下。

0: 是中国军人，必须要为我的国家而战。
1: 没错，军人就应该为自己的国家而战。
2: 对了，上回空袭陆浩云炸死了没有？
3: 暂时还没有消息，
2: 希望不要那么快就死了。能够在战场上堂堂正正的打败这个对手，才是一个军人真正的荣耀。
4: 营长，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5: 去南京吧。
4: 不如我们先找个地方躲起来，等上面知道那个鬼子大官被我们打死了，我们不就可以将功赎过了吗？
5: 躲什么躲？那个大官死不死已经不重要了，咱们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4: 那也不能去南京啊，那宪兵队正在抓我们，去南京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5: 淞沪以后，我们国军元气大伤，南京怕也是要不保了。你不是让我戴罪立功吗？那有的是机会。
6: 木野军，木野军，大本爷恢复您的电报了没有？

大本营的特使很快就会赶到上来，对苻建公亲王玉玺的事情做出处置。穆叶杰，仅是我之言，这不只是您的责任，您不应该一个人承担下来。我是亲王的随行侍从官，殿下的安全由我负责，是我没有阻止殿下的危险行为，和其他人没有关系。 恭喜，都应该承担各自的责任。

0: 木野君，久仰大名。
1: 雪甜甜，过奖了。
0: 这是天皇御赐的御露茶，特意请木野君同上。

0: 每次品尝此玉露茶，都让我有种回到东京的感觉。我记得福建公亲王殿下也特爱吃茶，殿下金鱼茶道，尤爱玉露。天皇陛下在我出发来中国之前，特意赏赐，故有追思之意，也是鞭策我。 早日为福建宫殿下复仇。来中国之前，我特意拜访了松岛先生，他向我推荐了牧野君，认为你是帝国军队年轻一代里最优秀的炮兵指挥官。
1: 织田殿，见过松岛老师。
0: 我们等会儿再说这个，先看一出好戏。

0: 这是中国军炮十团第一营的士兵，也就是谋杀福建恭亲王的那支部队。想必牧野军也知道第一营的指挥官吧？
1: 他也是松岛老师的弟子，名叫陆浩云。
0: 听说在军校的时候，牧野军和陆浩云的关系不错。
1: 我和他虽然是好朋友，但不影响我在战场上击败他。

0: 他只是战俘，老子不是战俘，我只是负伤，被炸弹炸晕了，才被你们自己抓来了。他不是战俘，他是杀人犯。他和他的上级陆浩宇，用卑鄙的手段谋杀了苻坚恭亲王。
1: 苻坚恭亲王阁下也是军人，在战场上，军人相互较量，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他都算杀人犯，那你我都是杀人犯。

0: 看来是我失礼了。牧野君公私分明，果真是帝国军人的典范。
1: 不敢当。再这么走下去，还没等到南京，我都饿死了。
2: 走，下去吃东西。
3: 谢谢啊，
2: 走动。
4: 是是，
2: 你饿死鬼投胎啊，买这么多。
4: 肉没肉没油水，这烧饼也不牙饿呀、
2: 有的吃就不错了，你看看他们。

0: 日后诛杀陆浩云，为福建公殿下复仇，还要多多仰仗牧野君。
1: 请石殿见放心，我必当全力以赴。

0: 下车。
1: 干啥呀？
0: 什么干啥呀？下车。
2: 让你下车都没听见啊？
1: 我为啥要下车呀？
0: 这是我的车。
1: 你的车？你叫他一声他答应吗？啊？你是哪个部分的？
0: 你是哪个部分的？
3: 你是哪个部分的？你的车，你叫他一声他答应。
0: 下车。
3: 拿这小玩意吓唬我？啊？

0: 小心枪走火啊！
1: 方爱同志，你干什么呢？赶快来帮忙！
2: 哎，好嘞，江伟同志。
3: 哎呦，带个女人出来，脑袋瓜子都疼了。
4: 你行啊，居然敢拿枪对着我！
3: 小苏，小苏姐，
4: 慢点啊！
3: 快拉住，找个地方让兄弟们啊休整一下，看好东西，注意警戒，听见
5: 吗？啊，小苏，
1: 你是？
5: 我是陆浩云啊，你不认识我了？
1: 你不就是那个和日本人勾结在一块的二鬼子军官吗？
5: 小苏，这件事你误会了。那个日本军官只是我的同学，他叫木野峰。
4: 哎，我说，你偷车不算，还想骗女人呢？
5: 我和小苏说话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4: 小苏也是你叫的呀。梅姑娘，你刚才说啥？他勾结日本人？行，这有意思了。你先别忙着跟姑娘搭讪了。我问你，你偷这辆车是不是想叛逃日本啊？
3: 啊？谁跟你说我们营长要叛逃日本了？
6: 空袭！趴下！

0: 没事吧？
1: 没事吧？啊啊！
0: 你家里人呢？谁的孩子？
2: 往前走，往前走，快走吧，快走！
3: 你没事，
2: 往前走，
3: 没有受伤呀。
4: 你赶紧走吧。
0: 啊，不行不行，赶紧走吧。
2: 蓝妹子，上前面，找一下新四军的兄弟，包扎一下啊。乖乖，你够厉害的呀！啊，你到底是哪个部分的？
0: 重炮师团一营少校陆浩云，你哪个部分的？
5: 新四军，
2: 皖南大队的大队长方汉。
0: 新四军的啊，
2: 你刚才说那个小鬼子的那个航空炸弹为啥就不能趴下呢？
0: 这种航空炸弹载压量大，爆炸后产生的冲击波、
4: 超压、杀伤力。
0: 哎呀，跟你说这个你不懂。哎哎，
2: 什么超压杀谁？
0: 反正你记住了，以后遇到这种炸弹，千万不能趴在地上，冲击波会震碎你的内脏啊，几天之内你就会死的。啊，我不跟你说了。
2: 哎哎，等一会儿啊，刚才你是咋听到这个小鬼子的这个飞机的着弹点的？
0: 多听就知道了。
2: 多听，好，行，这样吧，以后啊，路过皖南的时候，想着我方汉，你要想愿意一起打鬼子，我给你个副大队长干一干，啊？行，不错。郭大柱，郭大柱，
0: 新四军的。
2: 郭大柱，
4: 哥，你没事吧？
5: 小鬼子放了个屁，能咋地啊？
3: 陆军，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

0: 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

0: 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种，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仅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0: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

0: 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

0: 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小玉，你怎么会在这儿？我现在叫程月，他们都不知道我的身份，我是偷偷跑来上海。你没事吧？我听说中国军队死了很多人，你有没有受伤啊？
1: 没受伤。你为什么来中国？我，
2: 小月，再过几日我就启程回国了。
1: 哎，可是我还有很多曲子想要请教陆军。以后有的是机会，等真正和平的时候。
3: 你来中国，我带你学昆曲。我是来学昆曲的呀。但是你之前给我的地址怎么不对呢？你去闸北找过我。哎，政委。哎，政委，我正要跟你商量呢。刚才那小子挺厉害的，我想把他留在皖南大队当这个副大队长，怎么样？
4: 方汉同志，虽然你是大队长，但是你并没有权利任免副大队长。不，
3: 你都说我是大队长了，我咋没权利啊？
4: 你有没有组织纪律性啊？
3: 我都说过多少遍了，我们是革命的队伍。
4: 你革命的队伍，那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玩命的啊！那个刚才那个姓啥的一句话，咱们得少死多少兄弟啊？啊，你是一个女人，你就组织老百姓撤退就完了，打仗的事也别管了。
3: 方汉，方队长。 这话我也不爱听，你刚刚自己都说了，那个人又是偷车又是当逃兵的，人品那么差，就算是再会打仗，也不能招进革命队伍吧？
4: 哎，
5: 是啊，方队长，毕竟咱们跟他也没那么熟，还是谨慎些啊。
1: 行，听你们的，行了吧？
6: 我们军早就撤了。

0: 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应该去上海找孟远峰。
1: 不，我现在还不能去，我还不能走。
2: 小月，小月，你没事吧？
1: 没事，小素锦，
2: 没事就好。
0: 小素，你没事吧？

0: 我们可刚救过他们，要不要追啊？
1: 你不怕死，我还怕死呢。走了。

0: 魏帝，您这样当众顶撞织田阁下，似乎不大好吧？他是福建恭亲王的未婚妻，在东京人脉非常广泛，甚至连天皇陛下对他都欣赏有加，而且他还有大本营的授权令。
1: 宫崎骏，中国古代圣贤孟子说过一句话，大丈夫有所必为，有所不为。我们身为帝国军人，有些事是绝对不能做的，而且一再的顺从只会让对方步步逼近，适度的抵抗才能让对方知道你的底线。

0: 营长，我们这么走下去，什么时候走上南京？
1: 宪兵在抓人呢，
0: 那怎么办呢？
1: 慌什么？又不是日本人。
0: 日本人倒不怕了，就怕被自己人抓住枪毙，连抚恤金都没得发。
1: 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啊？
2: 你们怎么那么多废话？
3: 啊，队长，
1: 姓陆。
2: 嗯。啊，那个围围巾的，过来。姓名干什么的呀？
1: 有任务在身，行个方便。
2: 阁下是特勤大队的二团的。
1: 阁下，我姓陆，是邱少校的属下。派我去上海执行任务的。哦，
2: 好说好说，都是自己兄弟，是不是？有事啊，您招呼，以后啊，还得您多多关照。
1: 我有急事回南京，借辆摩托给我。
2: 没问题，自己兄弟嘛，不是？这个你收好。
1: 到南京，我请你喝酒。
2: 哎，那谁，狗子。给长官选一个最好的摩托车啊！
4: 是。
1: 上车。
4: 请。

0: 营长，这车真不错，你下来给我也骑骑呗。
1: 不行，
0: 为什么？
1: 我是长官，我说不行就不行。
2: 都是逃兵，还分什么长官下级？
0: 你说什么？
1: 哎，
0: 营长，刚才你冒充那个宪兵还有那个妹子的名字，要是被他们抓住了，怕是有麻烦吧？
1: 被那个女的抓住才更麻烦。
0: 哦，那倒是。
3: 你们几个看一看啊，如果都没有意见，那咱们就从这条小路撤退，好不好？
4: 队长。

0: 咱队伍一向你说一半，啥时候轮到我们给意见了？
1: 哎呀，这不是政委吗？老在我耳朵旁边唠叨，说要民主，不要独裁。我这不才跟你们商量商量吗？
2: 那队长，你还是独裁吧。你这么一民主，我这兄弟们也不习惯呢。
1: 啊，赶紧坐坐坐坐。哎呀，你说啊，老子的部队，老子说了不算，那谁说了算呀？啊？
2: 就是我。
1: 政委来了，政委说了算。
3: 方汉同志，我们是革命队伍，军事民主是从上到下的宗旨，这样可以让战友们更有集体意识，更有大局观，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锻炼，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你不能老用你这种土匪思想
1: 啊！我这你们都出去吧，啊，好好想想，听见没啊？啊，去吧去吧，快出去！啊，
0: 哼，这我走了。
1: 啥军事民主啊？回头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呀？等意见统一了，咱们早就被小鬼子给包圆了。哎，还不是我这个大队长负责任啊！哎，行行，不说这个了，你坐。上级又交给我啥任务了？
3: 延安来了电报。
4: 啥？
3: 延安。
1: 国军炮兵军官陆浩云成功出击，袭击了日本福建恭亲王。
3: 哎，据说这个陆浩云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第一名毕业的，火炮技术精湛，是我党急需的人才。这次他违抗国民党的军令，擅自出击，袭击了福建恭亲王，已经被革职通缉了。国民党的宪兵也在到处抓他，上级让我们务必找到此人，找到之后最好保护起来，送往后方。
5: 这陆浩云就是上一次咱们碰到的那个小子。
3: 你是说梅姑娘说的那个二鬼子军官？
5: 哎呀，就是他呀，我说呢，他懂这个火炮吗？哎呀，我怎么把他给放走了呢？你说，走，咱们去找梅姑娘啊，去找他。
3: 你等等，既然梅姑娘说他有可能是汉奸，那我们先查清楚再说。
5: 哎呀，他哪是汉奸呀？汉奸能帮咱打小鬼子呀？走走走，赶紧走！哎呀，你快点，快快快快，赶紧！

0: 没油了。
1: 啊？
2: 哎，咱们不如问刚才那帮游击队借点油吧。怎么说，咱们也算救了他们的命啊。他们不会连点油也不舍得吧？
0: 回去，等那些宪兵反应过来，抓我们回去挨枪子儿啊！
3: 还有，
0: 是我救了他们，不是我们。
1: 哎，营长，那我没功劳，我也有苦劳吧？
0: 在这看着车啊。我去弄点油，看着车啊，别动。
1: 哦。
2: 看着车。

0: 等好，
1: 等好。
2: 我们是宪兵教导第二团特勤大队的，这位是邱长官。
3: 见过这两个人吗？哎，
4: 这不刚过去那两个家伙？
3: 什么时候过去的？
0: 长官，他刚走时间不长，他不是咱们特勤。

0: 那对的吗？他还骑走了咱摩托车。
1: 这帮当官的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没油就不能动的破东西，这还不如驴子呢，有这钱还不如多买两挺迫击炮呢。

0: 你长官呢？啊，我不知道啊。按照战时规定，我现在就可以毙了你。说，陆浩云呢？
1: 我真不知道。哎，我们营长杀了那么多日本人，你们不去打鬼子，老跟我们过不去干什么呀？长官，我的车没油了。
0: 陆浩云去镇上找油，让你在这儿等他，对吧？
1: 不是，没有。其实吧，我们营长是让我骑着这个，故意引开你们。他往杭州方向去了，
0: 那边。
2: 把他带上来。
1: 走。
0: 哎，
1: 别抓我呀！我什么都没干，你抓我干什么呀？
0: 走。
3: 我说你怎么就不信我呢？我营长真去杭州了。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耽误时间，你们可真抓不到陆浩云了。我这是为你们好，你能不能信我一次啊？
4: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唱才子佳人？这帮唱戏的真是伤女不知亡国恨呐！
3: 长官，资料里显示陆浩云喜欢听昆曲，要不要看一下？好，谁跟你说我们营长喜欢听戏的？我告诉你们，我们营长根本就不喜欢听戏，他就喜欢喝酒，咱们都再说把你嘴缝起来。

0: 重现一个。快！
1: 营长，
2: 别动！

0: 人呢？
1: 刚才还看见人往这边跑呢，一眨眼的功夫，人就不见了。
2: 诸军都是松井石根将军推荐的精锐，是帝国最优秀的陆军军官。这次的任务关系着帝国的体面和荣誉。
3: 无论是天皇陛下还是大本营都非常重视，希望各位精诚团结，全力以赴。
4: 是。
5: 织田阁下，请问是什么任务？
2: 就在三天前，福建宫殿下代表天皇陛下前来慰问前线将士，在黄浦江码

码头遭遇中国军队的炮火偷袭。殿下当场被炸，重伤不治，现已终有殉国。

0: 陆长官，
1: 陆长官，
2: 小苏、小月，你们怎么在新田镇？
1: 陆长官，你干嘛一直跟着我们呀？
2: 我没一直跟着你们呀。
1: 男子汉大丈夫，敢做还不敢当了。我警告你啊，离我们远一点。还有，你要是想骗小姑娘的话，更是找错人了。
3: 小苏姐，陆长官他没有骗我。
1: 你知道什么呀？这人多半就是个逃兵，回头说不定把你骗走
4: 了。陆老弟吗？
5: 陆老弟，我看着像你吗？啊，哎，这个，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你在这儿，
6: 长官。陆浩云明知道我们在抓他，不赶紧逃命还是听戏的，会不会是和什么人接头啊？要不要我把戏子们都抓起来审问一下？
7: 你去联系下当地驻军，每个人都要仔细盘问。
5: 哎，你们宪兵队还有没有点人性了？别人唱戏的来前线慰问，你们也不放过。
4: 快走！
5: 哎，你的事我都听说了啊。这样啊，只要你跟着我们新四军干，什么这个军委会还有宪兵队都管不了。
8: 是陆浩云啊，
5: 还有。
2: 方队长，哎，要是现在我跟你一块走，行吗？
6: 竟然和新四军混在一起，他肯定有问题。
5: 什么叫混在一起？我们营长在鬼子飞机轰炸的时候救过他们。
9: 有你的口供，就坐实了陆浩云勾结共产党。不管他和谁在一起，今天必须把人带走。活都带不走，带死的。
10: 老弟，你说的那个什么抄压谁那个波厉害、啊。
2: 老何，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救个人？
10: 行啊，被谁给抓了呀？被日本人？
9: 不是日本人，是宪兵队。
5: 哦，宪兵队的呀。
9: 你是游击队的负责人。
5: 啊，我是皖南大队的大队长方汉，这是我们政委冯玉同志。
9: 宪兵教的二团特勤大队少校邱若，奉军委会命令来捉拿炮十团一营营长陆浩云，还请队长行个方便。
5: 哦，这个方便，恐怕是不行啊。陆浩云是我们皖南大队的副大队长，
10: 不归你们国军管了啊。
9: 是这样吗，陆少校？
5: 哎，
4: 别动！

0: 陆浩云，我接到的命令是，如果你拒捕，就地枪决；如果叛逃投共，罪加一等。啥叫叛逃投共啊？啊，我陆老弟是弃暗投明。
1: 我又没叛逃，你拿枪指着我干嘛？
2: 何东娃。
0: 你协助陆浩云违抗上峰命令，
2: 致使一营损失惨重，之后又伙同他潜逃，偷取机密文件，冒充宪兵身份。按照战时规定，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你。
0: 跪下！我们不是逃兵，我们营长杀了那么多鬼子，还有鬼子大官，我们怎么能是逃兵啊？
2: 每个逃兵都这么说。
0: 行了，你别乱来啊，小心那枪走火。
2: 陆浩云，是你束手就擒，还是要我来动手？
3: 我跟你走。先把枪放下。

0: 不过我有个条件，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下的决定，和河东王下士无关。
1: 不，都是我劝营长这么干的。
0: 你一个下士劝得了我吗？真以为人家宪兵教导团是傻子？
2: 带走，
3: 不，快闪开！走。

0: 老邱，一人做事一人当，或是我闯的，别连累大伙儿。啥叫连累啊？几个宪兵队的，我还没放在眼里。
1: 我和他们去军事委员会，说不定还有缓和的余地。真是要把事情闹僵了，你我可负不了这个责。
2: 方队长，我们现在是联合抗美，我们皖南游击队不会背一个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名。
3: 啥叫联合抗美？啊，
2: 宪兵队的，就知道拖后腿，老子不跟你们联合。
3: 方汉。
4: 先放下。

1: 老子得去救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这个副大队长被宪兵队的几个货给带走。你有完没完？刚刚在宪兵队面前，我没好说你，这个副大队长的任命，我是不会同意的。
0: 我任命个副大队长，还需要你同意啊？保护陆浩云，是上级派给我们的任务。
1: 上级的命令那是最大的，你连上级的命令都不听，你到底听哪头的啊？你到底听哪头的？
0: 党的命令要听，但也不许你破坏统一战线。那统一战线是不是得互相尊重？现在他把我的副大队长给我带走了，首先他们破坏了统一战线。
1: 什么？你的副大队长？你现在追过去指挥B的宪兵队的人，把他们就地阵法？
0: 那就伺机救人，我还不信了。
1: 咱们那么多人，从一个宪兵队手里，还救不出个陆浩云？你这个人怎么就说不通呢？
2: 怎么就说不通了？啊，我是方队长，你去救他，这些东西怎么办？现在周围都是日军的封锁，咱们不能分开行动。
3: 那就跟着一起去。
1: 我都说了，抗战前他就和日本人混在一起，现在抗战一爆发，他就穿着便服当了逃兵。
0: 你刚也看见了，还有军委会的通缉，我说你怎么非得用这种人啊？
4: 夏苏，
0: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些误会。看刚才陆长官的样子，应该不像是坏人。对嘛？那天你们也看到了，如果不是陆浩云，咱们得牺牲多少兄弟啊？得牺牲多少？打仗的事儿啊，你们就别掺和了，是我们老爷们的事儿。
1: 何大柱，
5: 走！
1: 你把前两天缴获日军的那个卡车给老子开过来。
5: 是。
6: 经情报处查证，偷袭福建宫殿下的中国军人，名叫陆浩云，是中国炮兵第十团第一营的营长。
1: 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取下他的首级，
6: 为福建宫殿下复仇。 可是福建宫殿下在黄浦江码头，距离中国的炮兵阵地有将近20公里，怎么会受到炮火袭击？
1: 牧野君，请你来解释一下。

0: 最近的中国炮兵阵地应该是在佘山附近。中国炮兵指挥官陆浩云，他利用了风速以及山岗，将32倍速150毫米的榴弹炮，最大射程增加了5到6公里，对码头进行了炮火攻击，导致福建共亲王阵亡。
1: 还有一点，请各位注意，目标陆浩云曾经在大日本帝国陆军学校的炮兵科学习，与牧野君一样，他也曾经是炮兵总教官松岛正一先生的得意弟子，并且在毕业的时候，他还以炮科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天皇御赐的望远镜。

0: 小素锦，其实陆长官他不是坏人，真的，陆长官他要是坏人，他就不会救我们，更不会因为救他的手下被邱长官带走了。
1: 你不懂，他要是真负责任，就不会违抗军令当逃兵了。
0: 也许他是有苦衷的。
1: 逃兵就是逃兵，能有什么苦衷？要是所有当兵的都违抗军令，那还怎么打日本？
2: 营长，你平时老骂我，但是一遇到事儿你就护着我，你让我以后怎么报答？
3: 报答个屁！平时打炮不含糊，遇见个女人就怂啊？
2: 不是，你说遇见她这种女人，我能有什么办法？
3: 我也没办法。长官，商量个事儿行不？
4: 不行。
3: 我还没说。
4: 你要是打着逃跑的主意，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
3: 我是说能不能让他开到公路上去，这一路太颠，硌得难受。
5: 难受？等你到了南京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难受。
3: 长官，我知道你们担心那个游击队长跟着，你看那
5: 长官怎么办？要不要甩掉他们？
4: 停车。

0: 邱长官，太巧了，咱俩又见面了啊！
1: 方队长，你要是还想救他俩，我就就地把他们枪决。
0: 哎，我不是来救他们的，咱们就顺道而已嘛，顺道。
1: 顺道，放着大路你不走，走小路。
0: 哎，你这话可不是这个联合抗日说的话啊！你们不是也是放着大路不走，走小道吗？哦，凭什么你们能走，俺们游击队就不能走啊？啊，你这说话也忒霸道了吧？是不是啊？啊，陆老弟，
2: 胡搅蛮缠。
0: 哎呀！
3: 牧野军是上海派遣军中最优秀的炮兵军官，又曾经是陆浩云的同学，你应该是最熟悉他的人。中国的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一次就拜托牧野军了。
4: 好嘞。
3: 诸位，根据情报显示和空军侦察报告，中国军队在上海溃败以后，大部都退往南京。
5: 南京是他们的首都。炮十团作为中国军队唯一的重炮部队，必然会参加此次会战，而陆浩云也一定会出现在南京战场。

0: 所以我们要即刻前往南京，拿下陆浩云的人头，祭奠福建宫殿下。
1: 快快

0: 停车。方队长，
1: 哎，
0: 前面就是川军133师的师部，怎么，跟你也顺路啊？
1: 啊，对，前面，哦，133师部了都。那什么，给我陆老弟弄口水喝呀！来来来，陆老弟，
0: 走。
2: 这下惨了，到了133师，方队长也救不了我们了。
3: 本来也没指望他。
2: 营长，你有办法了？
3: 没有啊。
2: 那怎么办呢？真的要跟他们去南京啊？我还没娶媳妇呢，我还不想死。
3: 闭嘴，枪毙也是我排第一，你哭什么丧？又不是第一次被抓。

0: 报告。
1: 进来。
0: 师座，司令部来电。
2: 念。
0: 今日九时，日军已于湖埠镇突破吴福国防线，威胁七成国防线和南京。为争取时间调整部署，令第133师所部固守新田镇至19日。
2: 固守至19日，让我们在这守3天。湖埠镇已经丢了，我们现在策应不保，这还不是让我们就送死了吗？让我争取时间，这帮龟儿子都撤到南京去了。难道我们川军就不是爹生娘养的吗？回电，我部将尽力而为。
3: 师座，日军已经占领了白毛口和湖埠镇，随时都会给我们包了饺子，我们还固守在这里，是不是？
2: 国家危亡，总是要有人顶上去。
3: 可为什么是我们？
0: 去回电。
4: 报告，宪兵队的人来了，就在外面等着。
2: 宪兵？他们找我来干什么？
3: 迟不来早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宪兵，难不成是要……师座，要不要让警卫员做些准备，以防万一？
2: 准备什么呀？还怕他们对老子下手不成？哼，就凭这帮宪兵，把他们带进来。
0: 是。
5: 青沙滩，双龙会，一战败了。
6: 营长，我们都快跟阎王爷住隔壁了，您还有心情在这唱什么战胡儿？
5: 主谋是我，你死不了。
7: 你这种人唱金沙滩，简直就是侮辱杨家将。
5: 邱小姐，军委会也没规定犯人不许唱戏呀。再说我还没去军事法庭定罪，嫌疑犯而已。现在我还是重炮师团一营少校营长，请你对我尊重点。
7: 用不着上军事法庭，军委会的命令一下来，我就可以把你们就地枪决。
5: 他就是一个士兵，只能服从我的命令，是我抗命不撤到。

0: 致损失惨重，我陆浩云才是主谋。
1: 战争时期盗用军事车辆，这也是死刑，
0: 也是我主谋的。
2: 邱上校，师座有请。请。
0: 你们宪兵队能不能讲点道理啊？哎，
3: 营长，
4: 龙王，看来这次要连累你了。
3: 营长，反正要死，我也跟你死一起。
5: 请。防守正面新田镇，侧翼由399旅负责。师座，人来了。
1: 郭师长，宪兵教导第二团特勤大队少校邱若。
6: 宪兵队里边还有女的？
1: 我来找郭师长，是有事请您帮忙。
5: 什么事儿啊？
1: 我抓了两个逃兵，要请示军委会的处置方案，想借贵部电台一用。
6: 抓着逃兵枪毙就是了，还请示什么军委会呀？这娘们办事就是麻烦。
1: 我们宪兵做事不需要您来品头论足吧？
6: 哼，老子还懒得管那些破事呢。行了，就这吧，你带着他们去发报，没什么别的事儿就别来找我了，老子这儿忙得很。
2: 是，师座。曲小姐，随便请。
1: 我在加入宪兵大队之前是武汉黄埔第六期学员，衔职少校，我是你的长官。
2: 是，邱长官，请。
7: 大夫，大夫，谁呀？

0: 顺。
1: 二位兄弟，你们那个邱长官干什么去了？哎，我说这位长官，你们那个邱长官干什么去了？怎么这么久不出来呢？
2: 怎么着，等得不耐烦了？告诉你，我们邱长官是发电报给军委，
3: 会
2: 请示处置你们的方案。回来呀，就该枪毙你。
1: 啊？
4: 所以啊，像你这么着急死的人，我还头一次见。
5: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7: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8: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9: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5: 想

0: 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池激情，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

0: 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池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

0: 作不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池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

0: 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

0: 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重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的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你们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चुपचाप निकल भी बाहर गया रहे हैं यहाँ तो देख आज हमें से क्या वो सुख मस्ताई दिखा रहे हैं क्या
0: 何时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歌骚全部说出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中国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8: 什么？
9: 天山加风摇。

0: 意外的收获。哇，吃早餐啦！肯定很美味。悠悠，快吃。吃完我们去找海洋的朋友玩。悠悠快，
1: 乐比注意安全呀。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好玩吧？是不是很有趣？呵呵，呵呵，呵呵，
2: 慢死我啦！
3: 海星怪，海星怪来了！
2: 海星怪来了，快跑！啊！
4: 你们别过来啊！
5: 我的弟弟掉进裂缝里了，该怎么办？
4: 我们得想办法救他。快点开动我们的小脑瓜。
1: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5: 求求大家一定要救我的弟弟，
3: 拜托了，
5: 拜托了。
4: 怎样我们不用掉下去又能把他救上来呢？好难哦。要不你下去救他吧。
1: 不行，我的体积太大了，裂缝太小了，不好意思，帮不上忙。
5: 我的弟弟在下面肯定很害怕。
4: 不要担心，我一定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把他救上来。
2: 我上来了。
6: 不要害怕，是他救了我。
4: 好奇怪的形状，
6: 多亏了他，不然我就上不来了。
3: 你们好呀，裂缝是很危险的，还好你们遇到了我，下次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谢谢你救了鱼宝宝。你是用什么办法把他救上来的呀？在那么窄的缝隙中可真是太厉害了。
3: 我们游动的方式不一样，我是鹦鹉螺，我的体内有很多气室，根据身体中的气体来上下移动。我想向上游的时候，就在螺壳里充满气，螺壳轻了，我就会向上浮。当我想下游的时候，就把气体排出，螺壳重了，我就会向下沉。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在裂缝里救人。
4: 啊，这和我爸爸研制的潜水艇一样呢。
3: 潜水艇就是根据我们游动的特点建造的。
4: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
5: 那你为什么是倒着游？
3: 因为水只能从螺壳的漏斗中排出，排出的水会让我前进，所以我是倒着游的。
1: 哇，真神奇。
4: 你愿意和我们做朋友吗？我们可以一起玩。
3: 好呀好呀。
4: 悠悠今天真开心，又交一个新朋友。

我们准备返航吧。咦，好像是条大鲨鱼。你看它肚子上面是什么？它的体积可真大。悠悠，我看清楚了，是条小鱼。鲨鱼肯定把它当做盘中餐了。不行，我们得营救它。我们可不能被它发现。悠悠，注意安全。我们得想个绝妙的办法才行。快去化身一下，隐蔽好。

0: 悠悠，注意隐蔽。我有办法啦。大鲨鱼，我是正义的化身，你愿意改过自新吗？不然我就惩罚你。
1: 我愿意，我愿意。
0: 这还差不多。
1: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偷吃别人的食物，破坏别人的家园。
0: 哼，
1: 我不应该在海洋里乱丢垃圾。
0: 不是这些。
1: 那是什么呀？我没干别的坏事了呀。
0: 你还知道你干的是坏事呀？
1: 你就是正义的化身。
0: 对呀，我们是正义联盟队。你快把你身上的小鱼放下。
1: 什么时候有条鱼吸在我肚子上了？真麻烦。
2: 哦，
0: 小鱼，不要害怕。
2: 哼，
0: 我们解救了你，你怎么还不高兴了？
2: 你们纯属多管闲事。
0: 啊，
2: 还有，我不叫小鱼，我叫硬鱼。我们硬鱼头部有个特殊的吸盘，可以吸附在大鱼身上。我好不容易找了条鲨鱼，有了依靠。你们可真烦。
0: 为什么要吸附在别的大鱼身上呀？
2: 因为吸附在鲨鱼身上，一方面可以狐假虎威，从而免受其他大鱼的袭击，另一方面还可以享受免费的午餐。鲨鱼狼吞虎咽之后的残羹就是我的美味佳肴。鲨鱼把我丢弃，我的依靠就没了。你说你们是不是多管闲事？
0: 对不起，我以为你被鲨鱼挟持了。
2: 哎，这下可怎么办呀？
0: 别担心，我们帮你找条大鱼怎么样？
2: 真的吗？
0: 我乐比说到做到，快跟紧我们。悠悠，还好我们顺利地给硬鱼找到了一条大鱼，不然就太对不起硬鱼了。
3: 救命 啊，快来营救救我。
0: 悠悠，我好像听到了求救声。我们去看看。
3: 有没有人呀？快点来帮帮我，救命啊。
0: 别担心。
3: 谢谢你们救了我。
0: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请问你们是谁呀？
0: 我叫乐比，他是悠悠。你愿意和我们做朋友吗？
4: 当然啦，你们是好人，我愿意和你们玩。
3: 我是小骨虾。
2: 小骨虾，小骨虾。
3: 我的妈妈在找我，她肯定担心坏了，我得先回去了。
0: 快回去吧，我们下次再来找你玩。
3: 再见。
0: 再见，小骨虾。
3: 记得下次一定来找我玩哟，我会好好招待你们的，给你们吃我最爱吃的东西。
0: 你爱吃的我们能吃吗？行吧，小骨虾，下次见。
3: 再见，乐比悠悠，谢谢你们。
0: 走吧，悠悠，我们也回去吧。

0: 我的弟弟。太阳当空照，花儿朵我笑，小鸟早。
1: 你们看，鸟妈妈在给鸟宝宝喂食。
0: 妈妈，鸟妈妈怎么飞出鸟窝了？
1: 因为鸟妈妈要出去觅食，吃得多，鸟宝宝才会茁壮成长。
0: 它又飞回来了。
1: 它肯定还是不放心自己的宝宝。乐比，你看，鸟弟弟因为调皮差点摔跤了。可是鸟姐姐护着弟弟，妈妈要是有事不在家，你也要照顾和保护弟弟哦。
0: 姐姐照顾弟弟，
1: 加油，
0: 姐姐保护弟弟。

0: 终于收拾干净了，妈妈看到肯定会表扬我。哎呦，乐乐，你别捣乱呀！哎呀，房间又乱七八糟了。啊，乐乐，你真调皮。乐乐，你还是在外面玩吧。气死我了，好不容易收拾干净的又乱了。
1: 乐比，你在干嘛呢？妈妈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小饼干哟。
0: 哇，美味的小饼干，我来啦。
1: 等一下，你现在不能吃小饼干。你看看你的房间，乱七八糟，玩具玩完应该放进玩具箱。
0: 不是的，妈妈，其实我有收拾干净的，只不过是因为
1: 哼，不用在这里找借口。走吧，悠悠。
0: 妈妈，你别生气。
1: 好好收拾，收拾完了再出来吃饭。乐比，玩具收拾好没有？手有没有洗啊？
0: 都是我爱吃的红烧鱼、白豆腐、西兰花和大肉肉。

0: 香菇番茄汤，太丰盛了，我会好好享用的。嗯，还真好吃。
1: 乐乐乖，来吃饭。
2: 喝，
1: 超级好吃的哟。嗯，好香呀。吃吧，乐乐，乖。乖乖吃饭的才是好孩子。乐乐，妈妈不生气，只要你乖乖吃饭就好。乐乐乖，快吃吧。乐乐乖，乐乐不哭。
0: 妈妈，我要和悠悠玩捉迷藏吧，你都好久没陪我玩了。
3: 妈妈，妈妈，
0: 你看，悠悠也很想你陪我们玩呢。
1: 不行，我得哄乐乐睡觉。
0: 妈妈，什么时候能陪我们玩呢？
1: 乐比，妈妈现在在忙，没时间陪你们玩。弟弟一直在吵闹。乐乐真乖，和奶奶长高高。
0: 妈妈，弟弟还不睡。
1: 等一会儿。
0: 妈妈，妈妈，
1: 别吵。

0: 妈妈的心里只有乐乐。对了，乐乐肯定是有什么秘诀，妈妈才如此关心他。我可以去观察乐乐，看看乐乐的秘诀是什么。那妈妈肯定也会很关心我啦。嘿，啊，乐乐睡着了，好可爱呀！睡着了比醒着的时候乖一些。也没什么特别的呀。也就是睡着了才会这么乖。就是这样，真乖。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把乐乐弄醒的，我只是看他的样子很可爱，想逗他玩。
1: 乐比，妈妈不怪你。
0: 好吧，谢谢妈妈。你怎么走路不看着点呀？撞得我好疼！
2: 你还说我？你还不是不看路？
0: 我不想和你吵架。我今天一天已经被乐乐弄得够烦了。
2: 乐乐怎么了？
0: 我好不容易才把玩具整理到玩具箱里，结果乐乐又把玩具丢得到处都是，害我被妈妈批评了。中午妈妈做了超级多好吃的，乐乐不管怎样都不愿意吃，还吐了妈妈一身。妈妈不但没有生气，还热了她爱喝的牛奶。我就想乐乐是不是有什么秘诀让妈妈如此关心她，就偷偷地观察她，没想到把她弄哭了。妈妈虽然没有责怪我，但是我还是很郁闷，我就出来散散心。
2: 好吧，乐乐确实挺调皮的，身为你的好朋友，我来帮你教训她。我小草莓是海上的英雄，调皮的乐乐接受惩罚吧。乐乐，只要你答应我不再调皮，我就放了你。不然木板被我砍碎，你就会掉下去喂鲨鱼。嘿，还差一下。
0: 住手，我答应了妈妈要保护弟弟的。乐乐，姐姐来救你了。乐乐，别怕，有姐姐在。

0: 了，乐乐虽然调皮，但不至于喂鲨鱼吧？
1: 哼！
0: 再说了，比起乐乐，你才是调皮大王。
1: 明明是你自己讲乐乐调皮的，现在为什么反过来说我？
0: 没有，我确实很气他调皮，但是
1: 他那么调皮就应该被喂鲨鱼，受到惩罚他才会变乖。
0: 他还那么小不懂事，调皮很正常，我会慢慢教他的。
1: 就要喂鲨鱼。
0: 不可以不可以，
1: 就要就要。
2: 你们怎么打起来了呀？快住手啊。
0: 不许你欺负乐乐，
1: 调皮的小孩就要被教训。
2: 好了，小草莓，不要吵了，好朋友是不可以打架的，要和睦相处。
1: 乐比刚才还说乐乐不好，现在又听乐乐说话了。
2: 因为姐姐都喜欢弟弟呀。别吵了，来吃我做的蛋糕吧。
1: 哇，蛋糕，我姐姐做的蛋糕最好吃了。
0: 我妈妈做的才是最好吃的。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

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在搞我们。
1: 如果徐江勇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2: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0: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3: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4: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5: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6: 枪怎么会肯？暂停你一切工作。
5: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7: 这金牌的事儿，